管调理什么，脾胃是第一位的。哎，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而且也是受纳运化重要的一个职能价值。胃是仓库，引入于胃就是受纳，这是古中医书籍《经脉别论·素问》当中所记载的。食物，我们吃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海参，还是瓜果梨桃蔬菜，我们这些都送到胃里边入库。然后呢，胃干啥呀？做好两个工作，一个是受纳。哎，如果你食欲好，吃得香，受纳能力就正常，我们就有健康长寿的基础。如果你受纳不好，吃完了东西胀肚反酸打嗝，说明食物进去当中受纳的不好啊，消化能力不够啊。还有脾胃相连，脾是负责运化水谷的，把食物变成营养，负责运化代谢水液的。所以您脾胃不好的话，水液沉积在身体当中，代谢不出气，然后身体困重啊，头脸油腻呀、啊，大肚腩水桶腰啊，舌苔厚腻呀、啊，是不是？这也是脾胃不好的表现。脾胃不好的人也无法升清降浊，清是把食物当中好的给升上去，吸收上去。然后我们还有肠道呢，肠道要把废物的东西往下排，也就是说你要是吃得香，消化得好，受纳得好，排得畅，人就健康长寿。但是往往咱脾胃功能不行的话，受纳运化都不行，浊气不降，胃胀嗳气反酸便秘，久而久之就来了。所以调脾胃是万病之根本啊。那如果您现在脾胃不好，说依然说的受纳运化我这都不行，日常饮食咱得养，用什么来养啊？用羊乳来养。为什么？因为羊乳好消化好吸收，它还没有任何的负担。为啥？你说羊乳很有营养，它是小分子的啊，在胃酸的作用下形成那个凝结的乳块，快速柔和的被吸收。它不像牛奶，牛奶性质偏寒凉，越喝越胀肚打嗝，而且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太好消化了。而且羊乳当中有多种氨基酸，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有钙有磷，而且维生素 A 是维持肠道黏膜完整性的，维生素 B 族是参与人体代谢的，帮你代谢糖分，帮你代谢脂肪。所以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羊乳当中很丰富，再有羊乳当中还有丰富的益生元。哎，就比如说低聚糖，这些益生元啊是能够让肠道里边的那个有益菌生长和繁殖的。所以越喝羊乳，我们脾胃越健康，需要日积月累温和滋养，呵护脾胃。而从性味温凉来看，羊乳温和呀，滋养我们的身体呀，而且它好消化好代谢，不囤积脂肪，非常温和，它贴合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喝羊乳来养身体。而且在古书籍本草纲目天南本草这药性考好多好多书籍都记载羊乳薄而不燥，滋而不腻，调经养胎利产。那你看在本草纲目第258页记载的羊乳，甘温无毒，润肠道和小肠，可润养胃气，调和脾胃。现代医学也知道羊乳好，有那么多营养，小分子好吸收，氨基酸微量元素 B 族可多了，是不是？而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羊乳，好上加好，好上加好。这个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十几年的团购了啊，名字叫做富羊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既是羊乳，而且又脱膻了，它不膻了，而且又添加了很多很多的益生菌。羊乳本身就很好消化，又自带益生元，让我们的脾胃很健康，对不对？补充足够的营养了。然后它还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本身羊乳就有很多维生素了，怕你饮食不够，又加维生素 A 对骨骼眼睛好，又加维生素 D 对骨骼对钙质的沉淀吸收好，还加了维生素 E 对皮肤眼睛血管都很好。所以好上加好，好上加好，依然说的没错吧，对不对？老朋友自然知道咱们的富羊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了，市场指导价一桶就好几百呀。那么如果按照市场指导价标准来讲，买了三赠三，那如果是六桶一个组合得2700，我们现在来订购啊，真的是960，六桶送货到家，真的是太合适了。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那我们现在买三桶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团购了十几年，960六桶送货上门。该到补养脾胃的时候了，它负责受纳运化，升清降浊，脾胃太重要。而对脾胃好的，我们的羊乳就在这儿，它不加蔗糖，而且一大桶里面，一大桶的重量是500克啊，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方便冲调，87996

0: 6984又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又加了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本身羊乳又好消化好吸收，现在买三赠三，966桶安排送货到家。李女士你好，要订羊奶粉对不对？
1: 对，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我给您订上了，是不是以前订过呀？
1: 一直喝好几年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好多年都在喝，很多听众比如说喝了3-5年的，喝了十几年的团购陪伴大家，东西好价格低，而这个羊乳方方面面都比较全面，让我们满意。你想啊，羊乳本身好，但是我们上市面上买有的吧山，对不对？它做不到很好的小分子的脱山工业，这个得是业界领先的这个技术水准，才能够一次成粉脱去膻味因子，然后变得粉末细腻，方便冲调，非常细腻的这个冲完了之后啊，而且这个工艺也能够保留稳定性。什么稳定性啊？多种维生素的稳定性，还包括添加的额外的益生菌的稳定性。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肾杆菌、乳双菌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老多老多的益生菌了。羊肉本身也带益生元，所以它方方面面都满足我们的需求，好消化好吸收。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没喝过的听众赶快试试，买三赠三啊，市场指导价320一桶，同类产品都是325啊、356啊、298呀，便宜的往低了说的也得225、22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个960买三赠三之后合130一桶，特别合适。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啊，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新老朋友们抓紧报名，我们是限时订购，还有最后10分钟，抓紧抢线，87996984。新朋友如果对这款羊奶粉有什么疑问，你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这款羊奶粉团购十几年了，品质好，价格低，市面上一比你就明白，大家可以到市面上找一找啊。但凡是羊奶粉，然后呢，添加了益生菌，都得225、259、258这样的价格。然后有的羊奶粉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它没有添加益生菌，也得189、225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个又添加益生菌，又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好的奶源基地，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个资质认证，有这个资质的颁发证书，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羊奶粉都有这个资质的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就是这个奶源基地好，这个奶好，哎，我们做的羊奶粉也特别好，别的地方比不了。87996984，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喝吃山草，喝山泉水，本身吃的豆科、十字花科的草就丰富，所以分解膻味了，再加上脱膻工艺，一次成粉闪蒸工艺，去掉膻味因子，它就不膻了呀，对不对？你怕是个，你说哎呦，羊肉都不怎么吃，我怕膻，哎，这个你就没有负担了，不用担心了，完全没有负担，没有膻味儿。966桶送货上到家。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一组羊奶粉对不对？马女士，哎，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就问你地址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抓紧报名，966桶送货上门。我们还剩下9分钟不到的时间，87996984限时订购，过一会儿咱就订不了了，必须现在往里打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确实名字挺长，但是它代表了好的奶源基地，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陕西秦源乳业有限公司，哎，是老大老大的一个这个品牌了啊。然后呢，在这个山西陕西那边真是人人都知道，而我们现在团购羊奶粉是属于通过我们的广播让咱们黑龙江的听众、哈尔滨的听众了解知道，所以咱一团购就合作了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966桶送货上门。87996984，没有涨价，966桶送货上门，同类产品都300-400块钱，尤其是我们可以跟想想啊，有一个那个演员代言的4个字的羊奶粉，你去看看多少钱，某宝某东什么双10、11之类，双12的啥的，再打折再优惠也200多块钱呢，那是演员代言的。那你想想，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这个就是老百姓特别适合喝的羊乳，羊乳比牛奶好多了，我自己有体会啊，我要是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打一天，但我要是吃点小饼干，吃点什么面包啥的还好一些，但我郑重跟大家讲啊，我喝我们的羊乳完全没有问题，你空腹喝没有问题，我自己体会就是喝牛奶一定 定会打嗝，空腹喝我们的羊乳很舒服很舒服。87996984完全不会打嗝，是我自己的体会啊。87996984，尤其是胃胀的、胃肠黏膜受损的、胃不太得劲的、往上反酸的、然后特别顶特别胀的、胃里那个火呀可热可热了的啊，口臭的、腹气不通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别忘。

0: 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咱的羊奶粉是真的对胃肠太好太好了，好上加好啊。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要一组。
0: 好的，付阿姨给你盯上了，付阿姨等电话、
1: 哎、
0: 啊，有人给您回话就安排送货。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啊，一组好，给你盯上，96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盯上，966桶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订一组。
0: 嗯，订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
7: 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7: 我是以前买过。
0: 买过老朋友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董女士，哎，一组订上了啊。哎，放心，有人给您回话。李女士你好，是要订羊奶粉对不对？
8: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跟您联系送货到家，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还有5-6分钟的时间，咱们这一波羊奶粉的抢订就结束了。咱们的合作形式就是这样的，一会儿就团购其他的有选好物了，必须现在关注节目了吧，是不是？你现在就往里打电话，给您订上安排送货，这个真的靠抢，因为是限时抢订，价格太实在。咱们经常逛商场超市，或者过一阵儿，就是前一阵儿咱们不是双节嘛，我们不少看这些礼物啊、好东西呀、滋养身体的东西啊，我们都了解这个价格。再一个，现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养胃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要水谷精微去受纳运化，把好的吸收废物排出，但有的人就是受纳运化生津降浊的能力不行了，关键就是脾胃呀、啊、脾胃肠这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你肠道不好，废物垃圾排不出去，3天5天不排便，腹气不通，恶臭恶臭的，是不是堆得可难受了？有的人是完全没有排便的意愿，因为你的肠道不运转，有的人呢是往下排的那个能力不行，没有这个中气，是不是？我们也补点羊奶粉，羊奶粉真的很好的。古中医有言，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除焉，啥意思？脾胃是非常重要的，储存粮食，吸收营养，排出废物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哪一个部分出问题都会受影响。如果您现在胃不好，你天天养胃，你说哎呦我喝小米粥，但你知道吗，胃火过旺的人还真的不能喝小米粥啊，所以我们要不能常喝啊，我们要分清情况。从营养的补充角度来讲，羊乳小分子的，然后呢好消化好吸收，含有多种维生素，是自己天生天养就带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羊乳本身天生天养，天生天养就带，还包括 EGF 生长因子，这个叫上皮细胞的修复因子，这个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别的东西没有啊，上皮细胞修复因子，那你想想对细胞黏膜很好啊，胃肠黏膜破溃的破烂的，哎，肠黏膜胃黏膜都不强壮的，包括我们的眼角膜心血管黏膜，咱们的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的黏膜都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而我们羊乳为啥好上加好啊，因为它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确实比较全面了，我们真的挺需要它的，抓紧报名了，最后10个名额，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是966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现在如果补营养，我们首先要补益肠胃，肠胃好了，你想我们吃的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哎、西洋参啊、枸杞子大枣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真正补进身体当中，要不然怎么很多老年人会有那个虚不受补的情况，因为你脾胃运化能力差，你吃再多的东西也吸收不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补营养，先把脾胃调调好，更何况我们这里有钙有磷有镁，有很多的微量元素，蛋白质铁锌的这些东西更不用说了，更加非常全面，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您单独买益生菌单独买维生素的钱都省了，一劳永逸，多管齐下，966桶送货上门，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如果一天一袋，一桶20天，六桶120天，4个月900多块钱，更何况我们可以隔一天喝一袋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能喝大半年了，900多块钱，87996984。王女士你好，
9: 多少钱一盒啊？
0: 960一个组合， 这一个。

0: 组合里边也有六桶，阿姨它是一桶一桶的，每一桶呢500克的重量。打开这一大桶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哎，团购价966桶，等于原来的价格不是320吗？现在给大家团购的价格160，就打了五折的价格。
1: 现在是多少钱？
0: 966桶。你等电话，我们有售后联系大家。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吴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是不是订过对吧？
3: 你都喝一年多了，家里
0: 人。我就感觉你这个语气哈，就感觉非常开心，然后对于咱们的羊奶粉很认可的那个感觉，我猜对了哈，订过。好嘞，给您订上。我们这款羊奶粉好多好多，就是家里主事儿的啊，安排全家人营养美食的，都会买两组三组啊，七大姑八大姨亲戚朋友父母啊儿女一顿分，就是这东西好，自己用过就被认可了，而且呢，是一种口碑的传承，听众的。信任。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啊，订过吗？王先生第一次订。
4: 对、那个、
0: 给您订上一个组合六桶啊，每一桶里边是20袋，那六桶120袋，如果你一天一袋用四个月，当然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营养补充，肠胃特别不舒服的，你打嗝啊反酸啊乳糖不耐受啊，喝不了牛奶的，你把它当饭吃，早一袋晚一袋也都可以的。但如果你就是平时溜着点，算是我们营养的替换了，今天熬豆浆，明天做米糊，后天喝羊奶粉，就很多老人家把自己饮食安排得很好的，你就可以随便啥时候喝都行啊。王女士你好。
5: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王女士，您是第一次订吗？
5: 啊，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祝您健康。
5: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
5: 啊、
0: 你等电话啊，接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送货到家，满意交钱，87996984，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
8: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7: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87996984，订购成功的听众就等电话，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只有最后五个名额了，只有最后五个名额了，限时抢订。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只剩最后五组，咱这一波本档节目只有最后五个名额了，一会儿就团购其他的优选好物了，所以咱老朋友抓紧报名。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肠胃不好的，根嘎打嗝的，网上反酸往上顶的，然后呢一大桌子的鸡鸭鱼肉瓜果梨桃啥也吃不进去，或者呢你能吃是有食欲的，吃完了就会特别特别的胀，赶快每天离不开健胃消食片，但也没有觉得有多么大的帮助，但你要不吃会更加难受，这就是我们受纳运化生清降浊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要用羊乳好好养一养。为啥用羊乳呢？因为羊乳从本草纲目就传承到现在，那个时候就说它和小肠利大肠，对大肠小肠都好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选择羊奶粉不养身体养肠胃是真的很聪明，而我们这款羊乳又添加了益生菌，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咱就说实在的，我们单独买益生菌的钱可以省了，我们单独买多种维生素的钱也可以省了，这一样顶好几样啊，而且脱山工艺它还不删了。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一个组合966桶，合100多块钱一桶，一大桶里面20袋，单个独立包装，一天一袋，一桶20天，六桶啊，买三赠三，六桶120天能用四个月，当然了咱也可以隔三差五喝嘛，所以900多块钱一年左右一年半啥的都有可能，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且冲完羊奶粉它本身对胃肠好，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维生素啊，对胃肠更好了，然后你还可以加黑芝麻粉啊，加那个黄瓜籽粉啊，加你愿意吃的燕麦片什么的都是可以的，非常方便简单。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送货到家。 喝着很喜欢啊，原来就买过，是不是？是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剩最后三组了，只剩最后三组了。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最后三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陈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9: 嗯，好的，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
10: 我们是送货上门，满意我们留下，

只剩最后两组，咱不接进直播间。最后两组了，咱不接进直播间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呢，依然跟大家探讨交流的就是另外一样优选好物了啊。生活当中啊，我们方方面面的这个饮食都提醒了大家要注重搭配。比如说，我们说健康的饮食搭配，你得有蛋白质，你得有维生素，然后呢，你得有矿物质，你还得有一些这个钙质，然后呢，还包括膳食纤维，什么都不能少啊！比如说肉多少啊，菜多少，坚果多少，瓜果梨桃说是多少。那么补钙也是这样的，很多听众啊，比如说骨头疼啊，哈腰哈不下去，蹲地捡东西起不来，然后呢关节嘎嘣响，就以为是缺钙，疯狂吃钙片啊。很多叔叔阿姨选的钙片其实并不对啊，吃了很久，然后上厕所费劲了，然后呢发现成为那个小石头在身体当中了，对不对？俗话讲，人无骨不立，骨无节不活呀，所以很多人的关节不灵活都往上钙上找，以为就是缺钙了。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要想钙沉淀的好，吸收的好，不只有钙啊，它有好多好多东西呢，往往饮食上根本就做不到。所以我们要会选择钙片。如果您现在呀有那个疼痛，然后呢上下楼关节嘎嘣响啊，偶尔会抽筋儿，会觉得特别的累，就是乏力嘛，腰酸背痛，腿抽筋儿似的，牙齿都跟着松动，对吧？上下楼那个腿直打晃，哎，我们脚后跟也疼，腰也疼，脖子也疼，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皮肤都痒痒，冒大汗，食欲也不好，然后呢，消化道也出现了一些这个烂什么的东西啊，还包括上厕所费劲，经常做梦，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缺钙质是有关的。为什么会缺钙？因为我们补不对地方，因为咱们消化功能不好，因为咱口太重了，尤其咱东北人爱吃咸菜哈，你个钠太多了，钙就随着钠就溜走了，根本存不在身体当中，所以千万别吃太咸啊。当然你说我补钙我喝牛奶了，那你想想那奶的钙含量都有多少，其实没有多少的，再加上我们代谢呢，你吸收可能还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而且有个理念特别重要，你吃钙你还得补第三，你要没有第三，钙就沉淀不了，吃了白吃，对吧？哎，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一款为大家精心选品的，就咱选品老师啊，在市面上选来选去，多个商家有十好几个品牌跟咱合作。咱们合作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东西好，一个是价格低，对吧？最终是咱们这个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维 D 钙脱颖而出了，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又补了硬骨，又补了软骨，而且它有那个执行标准号啊 ,GB24154, 非常权威，严格的检测，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责任险，有投保证明的，资质相当过硬啊 ,165 一个组合 ,10 盒。那你想想，一瓶里面60片，一天咱吃两片，一瓶一个月 ,10 瓶10个月 ,165。天天吃，天天补，营养够了，而且这个呢是有第三的，那因为我们这个强调钙含量啊，每100克还有2万毫克的钙呀，它是普通钙片的老多老多老多老多倍了，足足我们把优质的钙补进身体当中，更重要的有维生素 D3 呢，维生素 D3 是让钙更好的吸收沉淀呢，而且还是氨基酸软骨素也添加其中啊，哎，我们养软骨的同时，我们的关节也呵护的挺好的，关节也护了，软骨也养了，软骨是包括骨硬骨的，对不对？就是骨膜骨油之间，硬骨软骨之间的结缔组织，筋膜什么的也给大家养得很好，小分子活性肽直接到软骨上，特别好吸收，额外还添加了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是让钙呀磷的这些东西沉淀得更好的，所以你就放心来补这一款，郑重承诺，不含防腐剂，不含色素，纯营养配方，长期吃没有负担，而且太便宜了，165一组10瓶啊，对吧？每一瓶60片，我们一天两片，一瓶一个月，十瓶十个月，十个月快一年了，才100多块钱，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你到药店比一比，我们这价格简直是贴地皮，太便宜的价格了，营养全，不只有钙，还有让钙沉淀的维生素 D3 以及氨基酸软骨素复合氨基酸粉小分子活性肽，真的很有营养。所以如果你听到今天节目了，赶上我们团购这个氨基酸维 D 钙，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养护，补补营养总是好的。87996984，常年吃，长期吃，十个月165，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如果您现在有关节的疼痛啊，活动受限制

软骨变薄了变稀了，咱们的支撑了延展度都不够了，一定要注意补充骨骼的营养，这个就从日常饮食当中要入手了，比如说多吃软骨啊、凤爪啊、虾皮儿啊这些东西。但是年龄大了，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动作，跳一些广场舞啊，练一些八段锦啊，爬山之类的，对我们的骨膜骨又是一种损耗，会出现劳损炎症，活动之后的酸麻肿胀，哎，软骨磨没了，肯定会比较痛苦，比较不舒服吧。所以今天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家认证的营养食品，不是普通的钙片，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吃那钙片啊，不含维生素 D， 哎，不吸收，吃了没有用，很多叔叔阿姨吃的钙片也没有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这属于复合型的氨基酸软骨微D钙，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们回购率特别高的。如果你是咱的新听众，软骨已经磨损了，由于缺了这个钙质，缺了磷，缺了镁，缺了钾，缺了胶原蛋白，缺了软骨素，而关节有点软塌塌的，行动不方便，上下楼关节嘎嘣响，一定要补一补我们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D钙。全面的营养，市场指导价肯定不便宜的，一瓶五六十、七八十，一组就要五六百、七八百。咱们哈广购物的特色就是好东西，但是低价格。如果你也出现了啊腿疼啊、不得劲儿啊、关节受损啊、出现磨损啊，类似这种情况，平时吃的钙片，叔叔阿姨们觉得也没什么用。那你看看你钙片的配料带不带维生素 D？ 如果不带，咱撇了不吃了。带不带胶原蛋白？如果不带，咱不吃了，因为太单一了。带不带软骨素？如果没有，咱也不吃了。而我们这一款不是单纯的给大家补钙，而是复合型的核心营养都在这儿了啊！年龄大了，雌激素水平下降啊，钙锁不住、捆不住；中老年听众脾胃功能又弱，钙也是锁不住、留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吃这种小分子的、好消化的、容易吸收的、容易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的我们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D钙。165十瓶，哎呀，是不是给大家特别特别惊喜的价格？165十瓶一个组合，每一瓶啊60片，咱每天吃两片，一瓶一个月，十瓶十个月，按市场指导定价得五六百七八百。您现在165，就是低价，让大家知道它有多好，就是低价让大家自己感知。你想啊，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它是干啥的呀？负责缓冲压力，减少磨损的。但是年龄大了之后，这个软骨层就变薄了，因为你平时吃黄喉、吃牛蹄筋儿、吃凤爪、吃这些东西特别少，哎，自然而然咱们的这个软骨素摄入就不够，氨糖摄入的也不够，那么怎么办？额外补充咱们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D钙。您看看它的名字，营养全，而且给咱听众的价格特别贴地气儿，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这一款氨基软骨微D钙它的营养价值，所以低价团购给大家。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包含了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而且为了补充蛋白质，脱了脂肪的残有的蛋白质，以及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氨基酸微D钙，能帮我们把钙好好的沉淀进去，就别吃了就代谢了。而且有的钙片吧是属于没有第三，它待不住锁不住哈。然后呢，有的钙片不好消化不好吸收，都变成结石堆在身体当中，特别不健康，所以要会选钙片。我们这款氨基酸维D钙每100克包含2000、2万毫克，两万毫克的钙是普通钙片的好几倍好几倍了，是不是足足把我们的钙好好的补齐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165吃十个月。克当中啊，每100克当中包含了钙2万毫克，是业界天花板的水准了。平时你怕担心我的吃的钙不吸收，比如说有人喝奶要补钙，那奶是偏含量的，很多人跑肚拉稀也吸收不了。然后有的人呢吃这个虾皮儿，还是那种海味还过敏，也吃不了。有的人为了补钙吃很多的芝麻酱，也是跑肚拉稀，就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平平稳稳的、顺顺当当的、集中的，补得挺全的。哎，这不来了，氨基酸软骨微D钙，又有氨基酸，又有微D，让钙更好的吸收。而且你要知道，成骨壮骨不只需要钙，不只需要磷，它还需要维生素。所以我们这一款又添加了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骨骼的结实还得需要优质蛋白质呢。

0: 所以给大家搭配的是脱了脂肪的蚕蛹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而且特别添加了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软骨粉，软骨粉，补的就是我们的软骨的。你想，硬骨跟硬骨中间是软骨，软骨变薄了变稀了，不就硬碰硬变成骨刺了，增生了，疼痛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款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对于我们补硬骨、补软骨、补骨膜、骨油、结缔组织这个营养，都是一把好手。8799-6984-165一组，哎呀，掉线了，傅女士。152尾号是1996的傅女士，给您订好了这一款氨基酸维滴钙，每100克含钙量2万毫克，大家可听好了啊！而且更重要是搭配了维生素 D3， 让钙更好的吸收，又有软骨素，又有氨基酸粉，然后又小分子活性肽，而且它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对于控制控糖的人来讲，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无蔗糖的添加，吃着也方便。8799-6984，8799-6984，一瓶60片，一天2片，啥时候吃都行，一瓶吃1个月，10瓶吃10个月，165，8799-6984。165一个组合，10盒，每一盒里边是一小瓶，一瓶的啊。哎，8799-6984，一盒里边有一瓶60粒，这个嚼着吃就行。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16510瓶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全名叫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李女士，
1: 来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1: 好，
0: 给您订上了啊。啊，既补了软骨素这个营养，又包含了氨基酸，又包括了丰富的活跃的D，还包括让钙更加沉淀稳定，融入到血钙和骨钙当中的多种维生素，想想就比较全面。所以咱们现在腿疼的、腰疼的、哈腰哈不下去的、蹲下捡个东西挺老累的、拎东西走不了太多的道儿、上下楼关节嘎嘣响的这种哈、啊，叔叔阿姨们赶快补一补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8799-6984，165一组10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2: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组
2: 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8799-6984，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一份，
0: 订一份，好嘞，给您订上。有请一下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上下楼的时候，哎，这个膝盖跛了盖子，咔咔响；上下楼的时候，这个胯骨轴子咔咔响；或者有人呢，早上起来沉僵，这胳膊腿儿腰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经络淤堵不通嘛，对不对？也是我们血液循环不好，缺钙、缺营养、缺镁造成的。关节、软骨和骨骼，哎，这个已经给我们发出一些求救信号了，疼啊，关节嘎嘣响啊，行动不方便啊，沉僵啊，类似这样的问题，类似这样的，咱赶快补一补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又补了软骨素了。补了软骨素，咱们硬骨就能够很好的被软骨包裹，而软骨的延展度、支撑力也都比较好，咱们就不用担心哎行动不方便呐、啊、关节受损啊、特别疼痛啊，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哈广购物给大家优选好物，但是这个价格确确实实真的特别低。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要一组。哎、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这一款氨基酸软骨素市面上得50-60，那10瓶一组500-600，但是我们是不盈利为目的的呀，就是告诉老百姓我们这东西有多好，就是以低价让大家认知跟了解，所以谁买谁合适，并不是临期的，好着呢日期啊。165一组，165一组，10盒安排送货到家。关节疼痛、骨骼活动受限制，8799-6984，上下楼腿疼，觉得这个关节呀有点负重太多了，走道走多了可累了，拎两兜子菜走不动了，哎，软骨磨损了，变薄了，变没有了，硬碰硬了，红肿、酸麻、肿胀、骨刺、水肿、积液了，我们类似这种情况赶快补一补，或者我们说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咱把营养补了特别好过。8799-6984，165一组安排送货，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而且这个大家放心来订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是 PICC 承保产品责任险，这个有投保证明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好吸收，是小分子的活性肽，直接被我们的软骨、硬骨、骨膜、骨油吸收，哎，补得特别快啊，营养吸收得特别好。8799-6984。李女士，
1: 订一组啊、哎！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放心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40-50岁你就开始补，等你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大步流星，健步如飞，精神矍铄，那多好！郑重承诺，无蔗糖，吃着方便，嚼着吃就行，也没有防腐剂啊，资质特别。

0: 我用有这个执行标准号许可证号，大家放心，咱就不过多的占用节目时间来念了啊。在电台媒体当中给大家平台推荐的这个优选的好物，你放心，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这是我们的目标跟理想，所以要找到专业的优选好物。咱们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就是专业干这个的，就是赶上了就是我们的幸运，为我们的骨骼真正添砖加瓦，真正补补营养，165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
2: 订上了，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1: 哎，订两组，
0: 订两组。李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送货到家，满意付款8799-6984，售后无忧，特别放心，足量补充我们的优质的钙了，这个含量是业界天花板了，这含量多好。平时你就算饮食上，哎呀，我也不怎么吃虾皮儿，我也不怎么喝奶，喝奶跑肚，然后呢我们吃虾皮儿过敏，哎，我们吃那个钙片，我家这钙片可能也没有地，那你选择咱们这个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又有氨基酸又有丰沛的钙，你看这个钙的含量，每100克居然达到了2万毫克，两万毫克呀，而且带有D呀，有D3呐，这促进钙吸收啊，营养特别全呐，对吧？你本身皮肤容易过敏的，也不怎么晒太阳，你晒太阳自身合成D的能力就弱，那我们就靠这个对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补充营养，小分子活性肽，哎，我们软骨吸收的好，骨膜骨油吸收的特别好 ，B 族维生素的添加和加持，提高耐力、缓解疲劳，多重营养一起兼顾了，无蔗糖、无防腐剂，吃着特别方便，资质相当过硬。有投保证明的 PICC 的责任险，大家完全可以放心，1瓶60片，一天嚼着吃2片，随餐用或饭后马上吃，吸收的特别好，1瓶1个月的用量，10瓶10个月的用量，165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5: 订好多次了。
0: 订好多次了。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8799-6984，165的价格，你知道我们从啊298、258、223一直帮大家讲价，一直讲到这么优惠的价格，165一组，确实谁买谁合适啊！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送货上门8799-6984，氨基酸微滴钙，营养老全面了。有请一下李女士，要几组我们的钙片啊？
5: 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阿姨吃吃试试，一定按对吃，长期坚持啊！8799-6984送货上门，抓紧报名，165，市面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大家可以对比逛一逛啊，对吧？那我们从299一组，250多一组，然后一直帮大家谈到这么低廉的价格，165一组送货上门，我们可以到药店去比一比，看一看，就是那个四个字儿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个字儿的那个钙片。你都了解对不对？哎，你一看看配料差不多，而那个卖70-80一瓶，我们这个10来块钱一瓶，165十瓶，对不对？特别合适，谁赶上谁合适啊！8799-6984，那大家了不了解？就每一天我们需要多少钙的含量？当然，老人孩子可能不太一样啊。如果是老年人，需要1000毫克的钙，而这个钙1000毫克。不是说我们吃的豆腐啊、牛奶呀、虾皮儿啊这些量，比如说整两个鸡蛋、整块大豆腐啊、整点虾皮儿、整点芝麻酱，我这些含钙量高的东西，我给萝卜萝卜啊凑吧凑吧凑，1000毫克，不是这个概念，而是我们要从日常的饮食当中，虾皮儿啊、紫菜呀、海带呀，然后呢包括玉米呀、或者是我们说这骨头棒子汤啊、这啃骨头啊，类似这样的食材当中，你都吃完了，从早到晚一日三餐，我吸收完了，我留在身体当中，能够让我们骨骼筋膜运用的钙是要达到1000毫克的，但是这个基本都做不到，不是基本，应该是大部分都做不到。你看啊，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显示，咱们中国人均日钙摄入量只有400毫克左右。那你想，中老年听众咋就真的就是吸收不进去那么多的钙，对不对？中老年听众普遍都钙是不足的。但是你说你吃钙片，哎，我这钙片挺好的呀，挺贵的呀。但你那个钙片里边有D3吗？你那钙片里边有软骨素吗？对不对？你得想想你钙的这个组合拳有没有打得特别漂亮？你得是组合出拳啊，你不能单独补钙，单独补钙是吸收不了、沉淀不了那么多的，对不对？而我们这一款呢，氨基酸微滴钙是属于加了维生素 D。 三的，又有氨基酸，又有软骨素，又有复合型的氨基酸粉，所以它会为我们的软骨细胞提供原料，然后让胶原蛋白这个更充盈，合成的更好呗。所以就是既对软骨好，又对硬骨好，又有第三，让钙更好的沉淀跟吸收。所以我们是复合型的营养钙。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姚女士你好，要几组钙片啊？姚女士。姚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153尾号是0309的姚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所以你看啊，经过数据的调查，我们人均只有日均钙摄入量只有400毫克左右，长期如此的话，钙流失的特别多，骨骼软骨硬骨都会变薄变稀了，变得没有营养，那你不疼谁疼啊？那遇到阴天下雨刮大风，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寒冬季节，那肯定冷啊，肯定怕冷啊，然后遇到了寒冷又会有一些外邪的侵入，因为你的骨骼特别的脆弱，因为你没有营养不够啊，是不是？为啥会不够啊？原因很多啦，比如说你吃什么虾皮啊、豆腐啊等等，有的人对豆制品就会胀肚啊，有的人对虾皮过敏啊，对吧？然后有的人吃了挺多的钙，它不吸收啊，是不是？再一个，你吃骨头棒子，你说我吃喝汤，我吃大骨头棒，太多的胆固醇和脂肪了，你能一日三餐为了补点钙吃大骨头、排骨这些东西吗？那受不了的，对不对？那么还有人补钙片补不进去，为什么？你的钙不行，那个钙片没有第三，我们这个有第三，你放心补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姚女士你好，电话这回接通了。姚女士，
5: 对，我要硫酸软骨素要一组。
0: 好的，阿姨，这个全名叫做氨基酸维D钙啊，里边也带软骨素的啊，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87996984，165一个组合十瓶送货上门，抓紧报名吧，87996984。大家放心啊，它是小分子活性肽，直接到我们的软骨啊。 B 族维生素含量也很高，这个对于我们周身的代谢促进这个吸收，就比如说各个营养的吸收，钙啊、磷啊、钾啊这些东西，它对骨骼都好，但你得有多种维生素，有 B 族，它才能吸收沉淀的更好。所以我们说骨骼的健康绝对不是只有钙啊，它强强联合需要好多东西呢。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个每100克包含了2万毫克的钙，是普通钙片的好多倍好多倍啊，所以你靠这个来补是可以的，完全值得信任。87996984。那么接下来依然也跟你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补钙你喝骨头汤几乎是没有用的，对吧？然后呢，动物骨头当中还有挺多的钙，但是这些钙需要在动物身上才会有用，它吃进人体当中就没有那么多用处了，反而会有大量的一些胆固醇和脂肪，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捋清思路啊，你要是真的想从食物当中摄入钙，然后你吃点坚果是可以的，炒熟的坚果是可以的，炒熟的坚果钙含量呢，每100克有100毫克到200毫克之间了，所以它的钙含量还挺高的啊。再就是豆制品，然后再就是绿叶蔬菜，比如说荠菜，然后呢包括这个油菜，这都是含钙量相对比较高的。然后就是喝奶，但是我们很多人喝奶会跑肚拉稀，乳糖不耐受，对不对？所以有些道就给我们堵上了，咱们想要补钙这个道路就有些阻碍了。没关系，我们吃我们的氨基酸软骨钙，这个东西可真挺好的，营养很全面，每100克包含2万毫克的钙，是普通钙片的老多倍老多倍了，又有复合型的氨基酸，又有软骨素，真的是很健康的一个复合型的营养，又这么便宜，165一组十瓶，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钙很好的补的话，就要选对产品，而这个恰巧能够把我们饮食不够的、饮食欠缺的、饮食结构不行的，我们给它补上了。87996984，165吃10个月，165十瓶，87996984，嚼吃就行，非常方便，嚼着吃就行啊。87996984，不含蔗糖，没有负担。于女士你好，
1: 我想订一组，
0: 送货到家，满意咱们留下，售后全程无忧，87996984，87996984，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而好东西市面上也挺多，那我们的优势在哪儿啊？就是价格低廉，而169的价格，对不对？特别合适，165的价格， 87996984，165一组十瓶送货上门。它是有那个投保证明的，资质过硬，中国人保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产品责任险，妥妥的一个放心，是不是？而饮食上真欠缺啊，那咱们就补这个氨基酸维 D 钙，对我们的软骨好，对硬骨好，对关节好，对结缔组织好。恰巧是补养的时候，因为秋冬季节到来了，寒呢、湿啊、风啊、邪呀、我们的这个有寒邪到我们的骨关节里，就往骨头缝子里钻，整个人的关节就特别不得劲儿，然后疼啊，关节嘎嘣响啊，哈腰费劲呐、蹲起难受啊，我们这些情况补补氨基酸维 D 钙，它营养全呢，价格又低，165一组10瓶，87996984。

0: 广博，不够广大，所以吃我们氨基酸维 D 钙就比较广大了。那平时吃的不全面，然后咱们把氨基酸维 D 钙补上，我们全面的营养就补齐了，哎，不差啥了。87996984，87996984，165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相当合适。87996984，李女士，
1: 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唐先生，
1: 先给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汪女士，哎，好的，订下来了一组。于女士，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依然在给新打开广播的听众介绍一下，它的全名健本健品牌，它是 PICC 承保责任险，名字叫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钙含量水准高，每100克当中有2万毫克的钙质，然后维生素 D、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相对比较全面，又包括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包括酶，还包括丰富的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蚕蛹的蛋白质，这个就是复合型的氨基酸。对吧，氨基酸是干啥的？就是成骨状骨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都不能缺，什么样都得全，包括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有点像腻子，当然我这个比喻可能不那么恰当，胶原蛋白像腻子，是把这些钙呀、磷呐、维生素啊、这些东西用胶原蛋白给它粘合住，这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把这些东西胶原蛋白是把它们粘在一起的，要腻子似的给它糊上了，就比较稳定。你要是没有胶原蛋白，你个钙可能也待不住、存不住、留不住，所以这个营养真是挺全面的。87996984，165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
3: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王女士，
2: 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鲍女士，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5: 如果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手啊、手腕啊、腰啊、腿啊、胯呀、特别的僵硬，活动活动呢稍微能好一点，然后有点关节的酸胀，或者呢当我们走道的时候嘎嘣嘎嘣，上楼的时候膝关节嘎嘣嘎嘣咔咔响，这些其实都代表了咱们硬骨软骨都缺营养了，一定在饮食当中啊注意去摄入 D。 但是这个 D 呢，你要是晒太阳少，吃东西不对，然后再加上年龄大了之后脾胃吸收功能不好，也会造成营养素的严重缺乏， D 就缺乏， D 缺乏那钙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沉淀稳固住咱们骨骼的硬度以及柔韧度，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补充营养了，选一选优质的营养补剂。
0: 我们这个就是优质的营养补剂，氨基酸维 D 钙营养全。刘女士你好，要一组钙片是不是？
4: 你好，我问问你，我现在吧那个腰间盘突出，我那个压迫腿神经了，我吃这个钙有没有好处？
0: 当然有好处啊，当然有好处啊。
4: 我现在吃那啥盖尔奇那个600那个D那个，那个他那玩意刺激胃，我吃完胃就疼。我先定一组这个，
0: 您试试我们这个吧。我们这有那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啊什么的，它会
4: 也有 D 吧？
0: 带有 D
4: 呀，也有维生素 D 吧？
0: 有 D 呀，有维生素 D 三呢，这样才好更沉淀呢。你看挺懂的阿姨哈，你明白？
4: 不是，我总吃钙片，我这关节有时候还响。
0: 你补补这个试试。我们这钙含量高，而且有 D 三，吸收的好，吸收的快。
4: 吃这个就不用吃 D 三了，是不是？
0: 对，是的，就是不用吃 D 三了，不用吃软骨素了，我们这里边都全面了啊。
4: 行，我都在你那订东西。
0: 谢谢阿姨，您尝试一下。
4: 行，那我订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谢谢刘阿姨信任，再见啊，咱也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啊。如果您现在有一些松松垮垮的情况，骨质骨量都下降都不够，腰疼腿疼的这种情况吧，大家一定要定期去检测啊。如果骨密度下降，骨量下降，特别容易有一些危险因素出发就出现发生。

争，是不是？所以千万千万不能忽视，一定要把这个钙给它补足了，补得及时，别等出现问题了我们再补，对吧？比如说密度不行了，然后呢松松垮垮了，脚后跟也疼了，哎，咱们胯骨轴子补了钙子都难受了，不明原因的腰酸背痛啊，而且有一些表象是您忽略的，比如说头发干枯，指甲特别容易碎裂，哎，然后呢这个特别爱出汗，这其实都有可能跟严重的钙流失有关系，而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吧？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常听节目我们也会有收获，所以如果您有刚刚依然提到的这几个情况，要考虑考虑自己是不是钙有所缺乏了，如果缺咱们就好好好好补，87996984，好好补就要补对了，对吧？咱这个一定要补的恰到好处，恰如其分。而我们这个有维生素 D3， 有非常丰富的软骨素氨基酸，每100克包含了2万毫克的钙，你想想它多么的含量高，而且价格特别低，165一组10瓶，对吧？不管是肌肉筋膜，我们的睡眠、心跳、情绪、免疫力都需要钙，太需要钙了，不只是骨骼需要钙的，你知道吧？而且呢每一年的10月20号，这也没几天了，一周左右了，是不是？10月20号是世界骨质疏松日，今年的主题是骨肌同管共促健康。那骨肌同管，什么叫骨肌同管？就是你不要光管那个骨头，你还得管肌肉筋膜啊。而我们氨基酸维 D 钙恰巧迎合了这个理念啊，对吧？它不只是补我们的钙呀，啊，对吧？让钙更好的吸收，它把第三给你加进去了。然后为了让软骨更有营养，把氨基酸软骨素也加进去了，非常全面了，是不是？哎，87996984，165一组送货到家，嚼着吃就行，不含蔗糖。

0: 江女士，
1: 这样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
2: 然后还包括啊，控脂控糖的，你放心来补。很多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血糖高、血脂之高，没事儿，这个呀不含蔗糖，它那一丝丝丝的清甜是来自葡萄糖调味的，所以口感比较好，也容易坚持。但是它不升糖、不升脂肪，咀嚼着吃、嚼着吃就行。甚至你不喝水，你慢慢的含化也都是可以的。郑重承诺啊，咱这个可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不含增稠剂、不含香精香料。哎，放心来吃，长期来补也没有负担啊。特别是纯营养的一个配方了。更重要的啊，为啥说它资质过硬呢？咱们的团购相关的选品老师都给大家认真负责，包括它的执行标准号、生产许可证，
0: 全都全面。好的，听众朋友们，不多聊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三组，只有最后三组了，最后三组了，太受欢迎，165一组送货上门，只有最后三个名额，87996984，最后三组，你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秋冬季节到来了，这个时候要提高我们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抗病能力。你的关节如果受了寒，就会疼痛，血液淤堵不好。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个关节本身的营养给补足了，也是一个很好的御寒的方式吧，对不对？87996984，不多聊了，最后三组，165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165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最后三组了啊！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嘛，咱们的关节健康也靠我们的氨基酸维D钙，氨基酸维D钙，记好全名，氨基酸软骨维D钙。名字挺长的，包含了它的营养素的全面，把我们饮食上欠缺的、做不到的都给补齐了。不多聊了，最后两组，刘先生订购一组，被接进直播间了，只有最后两组了。87996984，您继续往里打电话，165一组送货上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上课喽。今儿呢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至15摄氏度。那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的这个时段，像这个呼兰区西北部有零星的阵雨或雨夹雪，偏西风2到3级，那么最低气温呢是5摄氏度。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好了，这个温度啊，在这深秋时节起伏不定，大家要注意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是星期二，咱们的欢唱日，上半场来自红包二群特别节目，下半场自由接听大伙儿的电话，0451-8799-6984，大伙儿记住咱们的号码啊。上半场先是红包二群的特别准备的节目，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打铃上课进教室，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今天是欢唱日哈，首先我们上半场红包友琴精心准备的节目，那么第一位同学，我们首先有请的是孙秀英群主和李丽琴同学，你们好。
1: 哎，玉凡老师好。
0: 嗯，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
1: 今天是我们红包二群课堂展示的专场，
0: 嗯，
1: 准备了几个

0: 小节目，跟大家汇报演出。首先由我和李丽琴为大家演唱一首《只留清香春来报》。
1: 嗯，
0: 来跟玉凡老师打个招呼。玉凡老师好。
1: 你好，李丽琴。嗯，
0: 哎，
1: 好。
0: 嗯，好。
1: 这歌很好听啊。
0: 好，放伴奏。
1: 哎。这个座机电话效果非常好，可以，音量正好。

0: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啊！这是有王冕的诗句。哎呦，这个真好听，这个作品，尤其你们俩人啊，你们俩人的音色，我觉得珠联璧合。说实话，我最开始啊，都有点没太听出来是你俩谁唱的。后来我竖着耳朵仔细听，开始是李丽琴唱的，后来是孙幸英群主唱的，对不对？
1: 不对，
0: 不对吗？
1: 是我。
0: 不是不是，
1: 这班是李丽琴的。
0: 哎，对，我从那儿开始注意听的。我没说嘛，开头我没听出来嘛。等我注意听的时候，就是李丽琴了。然后后面第二段是你先开始吗？
1: 李丽琴先开始。
0: 啊，她先开始。
1: 第一段是我开始，第二段是她开始。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对，就最开始。
1: 就是我俩的声音很相像，说是有点让你们听不出来。
0: 对，我最开始没听出来，我说这谁唱的？完后来李丽琴一唱，我听出来啊，这是李丽琴。就前面我都没太听出来。这个你们俩其实孙幸英群主以前总唱的是些有一些民族特色，因为你的音色的关系的歌曲，我就是还不知道您能唱这种有点这个戏曲韵味的歌曲。哎，
1: 对，他这就戏曲，
0: 马上风格就改变了，非常好。而且呢，这个我觉得在音色的控制上，你比李丽琴要好。就李丽琴的音色，她有的地方有点太亮了，有点呲。但是您的音色控制的就恰到好处，因为李丽琴的音色太亮了，所以李丽琴还需要再控制一点。哎，我觉得这样你们俩的音色就能更融合。嗯，好，非常好的作品啊，开了个头，谢谢谢谢孙秀英和李丽琴。嗯，
1: 哎。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杨毅同学啊，我们这个男生争霸赛的冠军选手。您好。
2: 哎，于帆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嗯，
2: 那个984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0: 嗯，
2: 那个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亲亲的二人台。
0: 好的，哎，这个听过啊，也很好听，开始。今天啊，感觉红包二群准备的节目啊，非常的到位啊，很精心。

你陪我玩耍，伴我游戏。挂红灯，大金钱，红红火火亮。

0: 好嘞，唱完了一场老师。
1: 啊，掌声送给杨毅同学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个因为您的音色太过饱满啊，这个离电话稍微再远一点，如果下次就声音有点刺啊，有点刺了，就有点炸了，但是您从歌曲的处理到整个的演唱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作品啊。好，谢谢，谢谢杨毅。好，
0: 好嘞，好，
1: 再见。我把这个话筒键都拉下来了1/4呀、啊，要不然声就太炸了。好，下面有请的是第三位同学李文英，您好。
2: 你好，一帆老师。
1: 哎，
2: 哎，我是李文。
1: 好，
2: 啊，给大家唱一首邓丽君的《留不住你的心》。
1: 好，开始。
2: 哎，
1: 放伴奏啊。李文英，
2: 喂，
1: 干嘛呢？
2: 哦，马上就放出来了。
1: 哎，您得说一下，我在放伴奏
2: 啊。
1: 哎，我们广播里不能没有声啊。
2: 啊，好的。
1: 这悄悄的啥声没有了？十多秒没有了。

0: 掌声送给李文英同学啊。您在风格和音色上都在向原唱去靠拢，能够感觉到啊，而且本身是不是特别喜欢他的歌？
1: 对，是的。
0: 他的嗓音啊特别温润干净，就给人感觉没有任何的攻击性。您呢有一点他这个标志性的技巧，另外这个包括颤音啊也有一点这种感觉。一点点的建议，您现在基本上哈，我觉得有一个五六分啊，五六分的感觉，就是他是很善于用这个滑音呐、啊、小转音呐、啊、然后就带来一种很那个温婉啊婉约的感觉，但是咬字又特别的清晰。您呢、啊、基本上整体这个作品完成的是比较好的。一点点小的建议哈，就是在气息和力量上稍微再收一点点，稍微再收一点点，对，前面呢再温润一点，再优美一点，到高音部分的时候再放出来，就是到您现在这个高音的状态，倒是挺有激情的，哎，感觉上去了，一下子有这个很明显的对比啊，有明显的对比，就是前面再柔软一点，再有感情一点就更好了，前面最开始有点没进入状态。对，但后面就好了啊。好，谢谢李文英。好，再见。
1: 好的，
0: 哎，再见。好，好了，下面第四位同学有请啊。我们现在红包二群这个蒸蒸日上的，张宝同学您好。
2: 一帆老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
2: 谢谢一帆老师的夸奖。现在正在向大家好好学习。
0: 您绝对是质的飞跃啊。今天带来的是
2: 离别草原。
0: 好的。
2: 放慢走。
0: 好的，张宝现在比以前都自信的很多啊，特别自信。
2: 谢谢老师。
0: 好，今天的红包二群也是五个节目啊，也是这张宝也是放伴奏的，是吧？你们这伴奏有点慢。
2: 对，来了。
0: 好，抓紧时间。这首《离别草原》啊，这两年演唱的同学很多，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首歌曲。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84老年学堂。我觉得有很多听众啊，也会惊诧于我们这个同学们的演唱。其实很多同学唱的真的非常好，是不是？绝对能够体现出我们哈尔滨音乐名城啊，在群众这一块的一个特色。

想在草原久留，可挡不住这红尘飞土，盼望海洋。

0: 掌声送给张宝同学。哎，真的，大家平心而论，我真的觉得张宝是今天唱的最好的。
1: 哎呀，不能，老师。
0: 不是说我指的是您和您自己去比，就是你、杨毅和他以前去相比，杨毅的水平他就在那儿，但是您和您之前的比，如果我觉得啊，如果您演唱到这个水准，在复赛的时候，我认为是一定可以进决赛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瑕疵。您那个复赛的录音你有吗？
1: 哎呀，那个好像有。
0: 我看看啊，我看一下这个日期、我们那个电脑里它可以保存一段时间的录音、我可以去给你找一下，你看你有没有，如果没有，咱俩不有微信吗？如果你没有，我给你找到你复赛的录音，你再把今天的录音你弄一下，今天绝对比复赛那天唱得好。我不知道是今天更放松，复赛那天紧张，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还是作品的原因啊？
1: 关系。
0: 你看，而且你这声音有时候以前你唱完歌嗓子哑，你看你今天唱完歌嗓子一点都不哑。张宝，我要告诉你，你有几个变化啊？第一个变化，你的音色变得集中了，就声音不再散。你看以前有老师点评的时候会说，哎，你的声音有点太散了。你现在的声音呢，非常的集中，另外气息很稳。啊，你这个字，尤其那个刘，前面有一句第几句我忘了，那个刘字，哎呀，你这个声音归韵归位归得非常好。再有就是感情细腻了，而且还会用感情了，整首歌曲的层次非常的分明啊，就是层次感特别强。再有就是特别自信，你原来唱歌都是那种有一点怯怯的很紧张的，现在你就觉得，我的感觉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歌唱家，非常非常自信的在演唱，这都是你最大的一些变化。张宝，我觉得在红包二群的同学当中，您的变化是最大的。虽然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啊，我特别喜欢你们红包二群李许国同学的声音啊，但是说心里话，他是非常稳定的，一直都是这个状态的，但是您的变化是最大的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好，您找一下你复赛的录音，你再听一下你今天的录音，而且你现在会唱歌了，就人呢唱歌歌唱性很重要。我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有的人音色也挺好的，哎呀，这歌你一听唱着好像也挺好的，但是他整个歌曲的歌唱性没有流动起来啊、整个旋律是没有起伏的，但是你现在是有的。
1: 因为啥呢？因为有于凡老师的总是来夸奖我们、鼓励我们，也不得不进步，是吧？
0: 不是，这个也是需要自己要有悟性的艺术啊。我经常说，艺术类的东西它是有悟性的。如果你仅仅靠学习，没有一丝一毫的悟性的话，艺术类方面它是有困难的。它不像有的地方，你看，比如说我就练，它可能它是有，比如说假设举个不一定恰当的方式，比如说我是个木工，我就跟着师傅练，刨一个我就刨，我就雕。但是这声乐就是艺术类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还是要有一点悟性的。好，谢谢，
1: 我还会继续努力。
0: 谢谢张宝，真的很好。如果你找不到你复赛录音，你跟我说一下啊。
1: 好，
0: 我看我帮你找一下，我希望你能听一下对比。
1: 好嘞，老师。
0: 好，再见啊，再见，张宝。
1: 再见，老师。再见，老师。
0: 好嘞，好了，这个说实话，我觉得今天啊，咱们红包二群的节目有这个基本上啊，这个节目属于登台的水准，整体基本属于登台的水准，就拿了个节目可以上台啊，可以上台。来，压轴有请李远宁同学，您好。
2: 你好，于凡老师。
0: 我
2: 唱《呼伦木歌》。
0: 好的，《呼伦木歌》啊，这个同学也有同学唱过这歌啊。好，开始放伴奏。哎，这个伴奏出来的快，可能是刚才我夸张宝时间比较长，他们准备时间就比较长。

0: 当然了。
1: 好的，掌声送给今天压轴的李远宁同学啊，这个音色还是那么好啊。这首歌呢，我觉得哎呀，也真是挺难唱的。您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远宁有着非常美的音色啊，而且和这首歌的风格也契合。一点点小建议，就是在这个力量上也是稍稍再收一点，我觉得让他的整个感觉能够更柔和一些，就是不要特别特别的明亮。我觉得这个歌呢，如果是再稍微的柔和一点，整个听上去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啊。就是劲儿，你整个的劲儿再收一点，您试试看好吗？
0: 好的，好的，嗯。

0: 嗯，谢谢。
1: 因为我也是一年没有唱歌了。
0: 是吗？这么长时间没唱了。嗯，
1: 气息也跟不上，就是我感觉状态不是太好。
0: 我跟您讲啊，状态好不好，其实真的跟您的演唱有关系。就唱的越多，你能够那种起来的歌曲的这种歌唱性和它的这种舒展性就能更好。越唱的少，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在气息呀、在音色的配合上啊，就没有那么熟练了。真的是，唱的越多，可能这个感觉才抓得更好。
1: 对，
0: 嗯，
1: 我唱
0: 是不是？哎，他有时候就跟呐，就是很多事情我们的熟练程度，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他跟做饭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做熟了，你天天做，你慢慢就知道什么时候放盐，什么时候放醋，每次放多少。那么总不做，你冷不丁一上来，油温你可能都掌握不好啊。所以他就是需要这个歌唱，经常歌唱啊。好，谢谢您，再见。嗯，
1: 好，再见，云帆老师。
0: 哎，再见。哎呦，今天呐，红包二群的精心准备这个节目啊，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拿到，没说嘛，就是舞台上的标准了。整体节目我觉得都可以拿到台上去表演。这个也是我们近一段时间呢，表现最好的一个团队啊。我很少会这么说，但今天红包二群整体的节目的确是，人家也都拿出了精兵强将啊。好，那没想到远宁这么久没唱了。今天红包二群的节目真的准备的非常好啊，特别特别要夸奖一下。就是老年学堂同学们的水平在这些年里真的是在一点一点的提高，就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啊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把你今天的演唱那回到十年前你演唱，有的同学真就是把自己的录音都录着，哎呦，那完全你再听那肯定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嗯！你说我都有进步了，是不是？更何况大伙儿呢？哈，我也是突然间，我觉得，哎，我好像是进步了，但是咋进步的呢？好像还说不听清楚。你说谁教我了吗？也没有，但是就是天天的听老师给同学们点评，我就像啊，就是这小草啊，你别人本来人家教的是大树哈，然后我呢跟着拉了点这水儿，我也长大了哈，就这么着，所以他是就是耳濡目染啊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咱们听众朋友经常听，你比如说哪天你没参与过节目的听众，你跟朋友出去玩，你唱歌去了，你突然间大家觉得你唱的好了，你得寻一寻，没准儿就搁咱节目里听的。好，这个特别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勇于走进咱们的节目，来到电波中，哎，精彩演唱，也释放自己的情绪，也传递自己的祝福。你说哪天你跟这个亲戚朋友或者老伙伴说，我在电波里我给你们唱首歌，什么时间你打开哪个频率你就听，那感觉多好，是吧？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看着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了，0451-8799-6984，8799-6984，这个华东六日游啊，我得说一下，这个华东六日游啊，昨天说完之后又报了几名听众，应该还剩也就是一两个位置了啊。我特别强调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我现在发现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旅游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得价格合适，说其他的呢都没有用，你说再好，你那价格我觉得接受不了，我也不报，你说的天花乱坠，你说出花来了，我也不报啊。所以第一条，价格得合适，我们这个满足您的要求。第二个，你不能太累了，现在咱们听众朋友，你说一天以前哈，说为了去更多的地方，我得把这个票就值回来，我这花这钱我得值回来，我走越多的地方觉得越好，现在不是了，我不能太累，我不能太辛苦啊，我得舒舒服服的把这趟行程走完啊，所以我们就没有给大家排的特别特别满，而且我们的行程距离也都比较近，没有说让你坐好几个小时车累得腰酸腿疼的哈。嗯，第三个哈，就是整个行程必须得安全，那个绝对不能有强制性的消费啊，不，绝对不能有让我觉得花的不明不白的钱，所以这是大家报名电台的这个旅行团的原因啊，主要这三点：一，价格合适；二，不能太累了；第三啊，消费安全明白。所以这个华东啊六日游，我们是招了多少个团了？嗯，这边大家觉得好吗？是不是？你总有问的呀，你这个团满了，完你下那个啥时候总有问的呀？所以嗯，就招的比较多。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周庄，咔咔的。江南水乡，大家现在跟旅行团啊，有一段时间实行自由行，但咱们中老年听众现在啥呢？我省心呢，我不用扫这个码，订那个预约，买这个票，车、飞机，这那的，住哪儿，麻不麻烦？你说麻不麻烦？我现在都出去愿意找团，我省心呢。你

0: 我上哪儿去？我是坐地铁啊，我是轿车呀，我是租车呀，麻烦着呢。你这花上2000多元钱，2799，你说舒舒服服的，该看看，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2799，华东6日双飞，你要什么自行车？2799，155-0463-2785，婉婷老师的电话，详细咨询。因为上个月他带溜达一趟，那家给他美的呀，回来就跟我说，他说樊姐你也去呗，可好了呢。我说我倒是想去。155-0463-2785，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剧，是搁沈阳拍的，我就有点现在有点沈阳味儿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这是婉婷老师的电话，可以加微信，可以打电话，可以详细问行程。要想去麻溜的吧，也就剩一两个名额了啊。好，来，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0451，不用0451了，热线全满了。那个明天大家再抢线，今天线上的几位同学应该就是够了啊，就这些同学了。咱们把线上这几位同学电话接完。
1: 听文艺，爱生活 ，FM 98.4，幸福984。
0: 好，幸福98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来接听的是黄胜国同学的电话。您好，久等了。Hello，
2: 一万老师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哎，哎，那我唱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
0: 好嘞，放伴奏。
2: 好，
0: 提示一下各位同学啊，有伴奏行，没伴奏也行，可以清唱啊，可以清唱，除了公擂赛以外都可以清唱。
2: 效果咋样？
0: 咔咔的。

0: 谢谢。
1: 好，掌声送给黄胜国同学啊！黄胜国同学，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吃两碗大米饭？
0: 我为了唱歌，我又买一个座机。
1: 效果
0: 我买的，我刚买个座机。
1: 那你今天是拿手机唱的？
0: 座机呀、啊，座机那个什么，它是插的手机卡。
1: 哦，明白了、
0: 就是买座机，不到200块钱。
1: 我说嘛，
0: 最好的。最好的是400，还有几十块钱一个的座机，
1: 哎呦，
0: 插上那个手机的卡就行
1: 了。哦，呀妈呀，现在都这样式儿的，我不知道。
0: 那多少年了？
1: 我第一次，
0: 俺家孩子给我买的。

0: 哎呀，你家孩子好啊，夸夸你家孩子。
1: 这些年，
0: 黄圣哥今天唱的非常有劲儿，非常有激情啊，这个状态特别好。嗯，
1: 我也紧张，我一听着你说话，我老害怕，害怕的了，害怕的。
0: 为啥呢？
1: 不知道的，害怕，害怕的。
0: 那个黄圣国，你见过我吗？
1: 没见过
0: 啊，那可能见着就好了。哎，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摸底啊，比如说我今天我是第一次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举行一次开播20周年的晚会，你会来吗？
1: 可以，
0: 可以，好像我请他，
1: 我准备好了，我给你建议一下吧，我让你准备一个大饭店，准备个大饭店，嗯呐，完了正好A A制。完了正好整个大门再请几个大舞蹈团，完了正好4个小时正好够玩的。
0: 你好像过春晚呢，4个小时、
1: 整个四个小时就行。
0: 那个
1: 不用
0: 不大大哥吃饭这事儿你别寻思了，我整指的是演出。那个我问啊，我问
1: 饭店演出呗。
0: 黄圣国你听我说，
1: 冷了
0: 停。哪家饭店你有那么好那么大舞台呀？那个我问你啊，如果我要是卖票的话，我给你卖票，你来吧，你花钱买票吗？
1: 也可以，但是就好像有点困难点儿，
0: 有点困难，是不是？
1: 经济上不差，经济上不差这个，
0: 那经济上不差，那你差啥呀？
1: 我眼神不那么太好。
0: 哦，明白了，那我明白了。那你怎么上饭店？你能上我？
1: 真是干啥去可以？
0: 黄振国，你逗死我了！你刚才跟我说整个大饭店，完了你能去？现在我说整晚会不吃饭了，你就有点困难了。
1: 不，A A制，我就说，
0: 哎呀，太逗了。行，我知道了啊，黄圣国，这个聊了一会儿，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太逗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会找我们的点评老师啊，其实我们商量过了一次了，然后呢我再找班干部团长们，我们再商量一次哈，跟大家也多交流交流，到时候看看我们这个开播20年的活动到底该怎么搞。如果我们要是做晚会的话，肯定是不能在1月17号，因为太冷了，你那个时候吧一次一滑天寒地冻的，大家出来我也不放心，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晚会的话，我会把它放在5月份，放到明年的5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大家出来轻手利脚的，比如说从外地猫冬的也会回来。所以我其实啊，这得跟大家说实话，由于很多很多很多原因啊，我是不想做这个晚会，但是我又觉得20年了，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同学有那么多的变化，如果不让大家展示一下，真的挺可惜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以我现在这个岁数哈，如果这一次的晚会不做的话，等到我们25年或者30年的时候，假如那个节目还有啊，我们就不一定哈会是于凡来去做这个活动了。所以我想，这个20年哈，真的还是应该做些什么，是不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另外，我们也还会有征集来信的这个环节，这个以前我们曾经做过哈。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征集来信不从现在开始啊，过些日再开始，大家的这个来信我们会精选，然后做出一本画册。这个画册里呢，会有我们20年来的一些这个演出啊或者活动的照片，然后会有大家的来信。这个来信就是大家可以讲讲和学堂的故事，可以给我们留言，就比如说你一封信哪怕只有一句话都可以，但是我要的是手写。我认为手写和打字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打字的东西没有温度，而手写的东西它是有温度的。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叫见字如面嘛，是吧？看到一个人的字就好像和这个人认识了一样，所以我就觉得用来信的方式还是特别特别好的。这个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向大家征集这个来信啊，征集来信。这个今天也真的是可能是红包2元的节目吧，调动也真的是调动起来了我的情绪哈。今天说实话说的还是很多的。来咱们下面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吧啊，你说人客户交广告费了，我广告信息他也不能不说。

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向大家呢推荐鱼罐头。我记得应该是上一周吧，上一周这个鱼罐头啊，哎呦，特别受咱们听众朋友的欢迎。然后呢，有听众买了以后也跟我说哈，他呢是把这个鱼汤啊还炖了点菜，哎，我说可真聪明。咱们向您推荐的鱼罐头是海黄鱼罐头。这个海黄鱼罐头是什么呢？它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啊，属于黄花鱼的一种，就是大块的蒜瓣肉，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就这个，如果你碰。

0: 的刺儿的，它也是软烂的了，就是已经通过高温烹制啊，已经软烂的，都不用摘刺儿，就是一抿就能吃。这个我特别建议啊，中老年听众朋友呢，要吃一点这个海鱼，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一定年纪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一点这个鱼油。那么这个优质的海鱼，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而我们向您推荐这个鱼罐头呢，它是海皇鱼，它是产自加拿大深海，它是生活在呢深海洁净的海域，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细嫩，而且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还有另外。就咱们知道那个 Omega 3脂肪酸，就这些的营养成分呢，是能够保护您心血管健康的。就像很多听众都有吃鱼油的习惯，吃鱼油这干啥呢？就是这个 Omega 3脂肪酸，它来保护你的心血管的健康，而且对大脑它也有好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这一款叫卫诺华的鱼罐头。它这个鱼啊，它的鱼是产自加拿大深海啊，而且配料表比较干净，就是水、白砂糖、豆油、酱油，咱们番茄口味的有番茄酱，然后食用盐、味精。您平时在家做鱼也是这些调料，基本上对不对？没有其他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咱们向您推荐这个鱼罐头啊，它有两种口味儿，一种口味儿是一箱儿，比如说你想订叫酱浸味儿的口味儿，还是番茄味儿的口味儿。在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啊，这个番茄味儿啊，它就是有那个西红柿的味道啊，不会说让你吃出来酸还是吃出来甜，没有，它就是番茄的味道。我觉得我挺爱吃这个的啊，因为女同志嘛，就我觉得它有这个更营养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番茄口味的，我觉得它能很好的刺激食欲。那么这个酱浸味儿，它其实是啥呢？我理解就是红烧味儿的，红烧味儿的啊，这个因为放酱油的嘛，是吧？两种口味儿，您可以这个选择一下。你说我是要一箱酱浸味儿，还是要一箱番茄味儿，或者各来一箱都可以。而且它这个包装呢，就像咱们几十年前吃那种鱼罐头，扁扁的盒，但是它一盒有400克啊，一盒是400克，里边有肉有汤，哎，味道是比较好的。尤其我喜欢它这种大块的蒜瓣肉的口感，这个口感是比较扎实的那种口感，哎。一箱是248元，12罐，这个12罐是一组，248元，两种口味儿，酱浸味儿，我感觉就是红烧味儿和番茄味儿。我觉得女同志啊、孩子啊都能愿意吃这个味道。但是我告诉您，吃不出来酸，它也吃不出来甜，它就是里边有西红柿的味道。我提示各位大听众朋友啊，就大家呢这个上年纪之后，我建议要多吃一点鱼。我经常跟朋友说我不爱吃鱼，其实我爱吃，但是我怕扎刺儿。但是这个鱼罐头，我觉得它就挺适合我的。它又没有添加剂，然后呢，这个还没有鱼刺儿的烦恼，而且它是产自加拿大深海的一种这个海皇鱼，它就是黄花鱼的一种嘛，所以它就肉质比较细嫩，然后还有 Omega 3脂肪酸，因为它是深海鱼嘛，所以对咱们的心血管就会比较好，营养好吃，还不用吐刺儿，然后软糯入味儿，还好消化，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呢来选择，这个一组12罐啊，一组12罐。248元，每罐400克。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这个今天节目中呢，咱们订购的是30组，您可以选择番茄味儿还是酱浸味儿。这个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了，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王居兰同学的电话。您好，
1: 李凡老师好。
0: 哎，您好，今天演唱的是《天边的牧歌》。
1: 对，
0: 好，放伴奏。
1: 草原歌曲，
0: 草原歌曲，

多少梦中的画面又呈现在眼前。

0: 谢谢于凡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王菊兰，你这歌有点长啊，但是唱的还是很不错的啊，一听就是挺熟悉的啊。好，谢谢您，哎，谢谢您参与，再见。来，最后赶紧把刘淑玲电话接起来啊，这个我说了要把电话接完。刘淑玲，您演唱的歌曲是《人民共和国》。
2: 是的。
1: 好，开始。
2: 啊，一凡老师好，早晨好。
1: 哎，开始。嗯。

0: 守未来，携手共开拓，托起希望，守未来，携手共开拓。谢谢，
1: 好，掌声鼓励一下啊！哎呀妈，太好了，这个刘淑玲同学完整唱完了。你别说，这歌一听就挺熟练的，咬字和音准都不错。这个刘淑玲这首歌曲啊，如果可以的话，你找找伴奏啊。好，谢谢您，
0: 谢谢老师。
1: 哎，挺好，挺完整。再见。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咱们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的节目内容。明天九点钟还是咱们的欢唱日啊，明天见。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剂啊，补钙正当时，养好骨骼，安稳过冬，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健康话题哈。秋风一起啊，日照渐短，很多人呢以为只有春天才是补钙的黄金期，其实呢秋季气温适宜，新陈代谢啊也比较稳定，正是我们的骨骼储存粮食的好时节。尤其是对于像中老年朋友啊、孕产妇啊，还有成长期的孩子们来说，科学的补钙不仅啊能够预防一些骨质方面的疾病，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呀、稳定我们的情绪啊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科普啊，就带您避开补钙的误区，把秋天的骨气养起来。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说为什么秋季更适合补钙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啊，人体出汗比较多，我们的钙质啊，随着汗液流失是非常快的。加上呢，不少人在天热的时候呢，食欲差，很多奶制品呀、豆制品呀摄入不足，体内的钙存储呢，往往处于一个亏空的状态。那么到了秋季，天气转凉，胃口也逐步恢复了，我们的胃肠吸收的功能呢，也比天气闷热的时节要更好了，所以这个时候补钙啊，你会发现，哎，效率更高。另外呢，秋天呢，阳光温和，紫外线强度适中，适当的户外活动能够促进我们的皮肤呢合成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啊，正是钙吸收非常关键的搬运工。所以说啊，抓住秋天这个窗口期呢进行补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骨骼啊做了一次非常深度的保养，为冬季呢少日照少活动提前打好基础。那么身体缺钙啊，往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它一定会提前给您好几个常见的信号。很多人认为啊，只有啊腿抽筋了啊，那是缺钙了。其实呢，缺钙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夜间你正在睡眠当中，突然间小腿的肌肉痉挛啊，平时呢也总觉得腰酸背痛，还有牙齿松动、指甲变脆、容易断裂，这些呢都可能是钙摄入不足的信号。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啊，还可能出现呢身高变矮，然后轻微碰撞一下就容易骨折了，走路走不稳呢、等等这些情况，这往往啊提示您的骨量已经明显下降了哈。如果说您已经频繁地出现刚刚婉婷说的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呢要及时的就医，去查一下骨密度，或者说是啊血钙水平。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啊，补钙食物呢它也是有排行的，但您知道吗，很多人第一说补钙，哎呦那肯定是骨头汤啊，错了。很多人一说补钙就想到这骨头汤，其实呢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一碗汤的钙呢可能还不如一口牛奶。真正的高钙食物啊，包括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等等这些乳制品，还有北豆腐、豆腐干等等这些豆制品，以及呢芝麻酱、小虾皮儿啊、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像芥蓝呐、油菜呀、菠菜呀等等。那在日常饮食啊，大家可以选择这样搭配啊，给您一个小妙招，就是早餐呢一杯牛奶或者是酸奶，午餐呢加上一份豆腐或者是绿叶菜，晚餐呢用芝麻酱啊拌一下菠菜，哎，是不错的选择，或者呢吃几块豆腐干。在这儿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虾皮儿虽然含钙高，但是盐分也很高，不宜大量的食用啊。菠菜呀啊还有苋菜呀等等草酸比较高的蔬菜，建议大家呢焯水之后再烹饪，以免影响钙吸收。

0: 新鲜的物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阳光明媚的日子哈。那么秋

0: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伙说了一下哈，哎，就是这个在生活当中啊，秋天呢是非常适宜补钙的一个时节哈。那么补钙呢，除了食物当中啊，可以有一些这个钙质的摄入，但是有的朋友总觉得，哎呦，那样会比较慢一些，因为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哎呦，那大碗饭我吃一大碗，轻轻松松就咀嚼吞咽消化了。但上了年纪之后啊，吃上半碗饭就觉得挺撑了，是不是啊？那您想想，您进入食量的基数变小了，那么在这个食量当中再汲取的营养是不是就更少了？这个是有比例的，对不对？那么额外补充钙质的话怎么办呢？最简单便捷的方法啊，就是大家呢要补充钙质啊，也就是常说的我们吃点钙吧，对不对？哎，那么如果说我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响啊，隐隐作痛啊等等哈，很多的时候就你已经知道，哎呦，有预感了，哎呦，我感觉到婉婷你说的这些信号啊，我这都有，那大家呢可以选择进食健本健盘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啊，这是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一盒里面有60片，每天呢咱嚼上2片就行，一盒啊能吃30天啊，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啊，平均一盒16.5块，是不是10多块钱，对吧哈？这一盒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也就是说一个月咱只需要投入16.5块就够用了，是不是？而且它里面不单纯只有钙，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元素，婉婷会陆续的来给大伙说一说。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粒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粒钙的 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维 D 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 D 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景女士，你好。或者掉线了哈，给您盯上了啊，景女士。那我们换接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我是婉婷。
2: 哎，
0: 要订 VD 钙是吧？
2: 是的，我吃了3个多月，感觉缓解一些了。
0: 是不是很舒服？对吧？哈，哎。
2: 对对。
0: 其实呢，
2: 这些症状都缓解好多。
0: 你要说它是药，你用它来治病，那不现实，是不是？你说我要是这个腰都起不来了，我起不来床，动都不敢动，那肯定是有一些疾病问题的。你要说用它来治这个病，那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对不对？但是日常生活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您说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家务，哎呦，突然间就感觉到这腰有点不太得劲儿了，不太舒服，有点酸呐、胀啊，是不是？使不上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使不上劲儿啊，等等。哎，这个时候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提示，你需要关注你的这个骨骼当中的钙含量了，补充这个钙质，你就吃一吃这个软骨维 D 钙吧，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好不好？
2: 嗯，
0: 好嘞，哎，再会啊。87996984，87996984，一盒60片，每天吃2片就行，一盒能吃30天呢。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才16块5毛钱啊，能吃1个月，16块5毛钱。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呢抓紧抢线哈，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亲爱的朋友们。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2号线耿女士你好。
3: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3: 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3: 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维 D 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3: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哎，祝您健康，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块5毛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1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4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维 D 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请5号线韩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订维 D 钙对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碰到。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3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维 D 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5: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好嘞，再会。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啊，这威力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成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5: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
5: 好
0: 了，
5: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5: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6: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嗯，
7: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8: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8: 啊，
0: 好，再会。
8: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10: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10: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11: 哎，
0: 好嘞，哎，再会。
11: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9: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2: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12: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12: 对呀，啊，嗯，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12: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3: 你好，是我吗？
0: 嗯，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13: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13: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3: 谢谢。
0: 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抢线吧哈，87996984 87996984。这天儿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哈，我们的骨关节需要用心的来养护起来。 朋友们，秋天呢，如果说钙质啊，您再不重视它，钙质的补充再不重视它，等到冬天天寒地冻的时候，那你这老胳膊老腿真的是挺遭罪的，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别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了，就说人呢，在40岁之后，就包括我在内哈，我今年43岁，我都在补充钙质。我每天都要喝啊牛奶，每天都要喝豆浆啊，二选一，有的时候喝牛奶，有的时候喝豆浆，就是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哈，今日不养生，明日养医生。那为啥到天寒地冻的时候，你一去医院的骨科，你一看，哎呦，那人员真是住院的人员是暴增，为啥？那有的人骨骼它比较脆，含钙量比较低，摔一跤就有可能造成骨折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哎，那有的人呢，人家钙质啊，像年轻人，人家骨头当中的钙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人摔一跤可能也就是受点皮肉之苦，就可能说我摔一跤，哎呦，这屁股墩儿有点疼，肉有点疼，但人家骨头没啥事儿，对吧哈？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他可就不一定了，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骨关节给它养护起来，而秋天呢是补钙的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时节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啊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在今天的节目啊，婉婷呢告诉大家哈，我们的华东五市10月21号发团的双飞6日游最后的两个位置，最后的两个位置啊，刚刚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为啥这么着急赶紧告诉大伙儿呢？就这次的华东五市的旅游行程是特别棒的，吃得好，住得好，而且玩的是特别好。这次的行程啊，我们带大家去的地方啊，都是非常棒的江南水乡。一半烟火人间，一半水墨江南。一次旅行还包揽了双水江、园林、西湖，还有夜景。而且呢是慢节奏的行程，让您感觉到哈，真正的什么叫做旅行，而不是旅游。旅游指的是啥？走马观花。旅行指的是什么？在行程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人文的文化、历史还有美景。这一次我们将会来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同时呢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周庄和乌镇，无论是夜景还是白天日行，咱们都能去得到，价格也特别的划算，2799元一人，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吃住玩的所有的费用，一个人只需要2799元。大家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最后的两个位置先到先得吧，因为不是说婉婷一个人在招募，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有自己的听众，但是说心里话，我真心的是想给我的听众朋友抢到这个位置哈，最后的两个位置先到先得，多一个都没有。你说我们三个人想报，抱歉没有位置，最后的两个位置哈，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抢线，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在11之前呢，婉婷是带了一个团队哈，在这个团队当中，20人的精品小团队，大家无一例外对我们这次的行程是相当的满意，吃得好，住得好，景色是太美了，朋友们，在我的手机里面哈，存了好多的照片，真的是很漂亮哈。随手一拍皆是美景。我特别喜欢的城市哈是哪儿呢？是无锡。在无锡啊，有一个景点是现在特别火的网红景点，叫做拈花湾。在这儿啊，哎呦，无论是建筑还是说互动的活动啊，在那儿呢我还参加了很多对诗词的活动，赢了好多的这个奖票哈，还兑现了这个小礼物，特别有意思。而且呢美景拍出来是太漂亮了，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轻松的慢。

0: 慢节奏纯玩的一个体验啊，游玩会更加的尽兴。咱们啊是纯玩团队，全程不进一个购物店，没有购物店啊，朋友们，就是纯玩，所到之处皆美景。天越来越冷了，在哈尔滨呢现在已经是深秋了，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这个时节我们走出家门，感受江南的温暖与美好，看看美景，吃吃美食是不错的选择。哎呦，江南的小点心真的是特别好吃，我回来的时候带了好多小点心回来哈。啊，我女儿吃着说，哎呦，这点心妈妈太好吃了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每一次的行程对我们人生来讲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不要等到有一天咱们想吃吃不了，想动动不了，那个时候你再回想，哎呦，这一生啊哪儿也没去过，啥也没玩过啊，真的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说我们要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把握好生活当中的每一分钟的精彩，这样的人生才是绚丽多彩的人生。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这一次华东五市咱能去到这么多的城市，看到这么多的美景，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价格也特别的亲民啊，2799元一人，10月21号发团，包括了往返的机票。您想想，往返机票就得多少钱呢，对吧？而且呢在大城市当中，您如果要是自由行的话，你会发现我住一天宾馆便宜的都得400-500块钱。因为咱们去的城市有哪些呀，都是大城市，是不是？哎，你像上海呀，无锡呀，你自己住一宿得多少钱，对吧？咱们呀全程只需要2799元，吃住玩游全在里边了啊。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友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2: 女英雄单灵玉，疆场之上见到文渊光，恨得咬牙切齿，破口大骂：姓文的，你欺师灭祖，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杀了老陆家数十口，今天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说着一抖银丝枪，颤枪就扎了。疆场打仗，单灵玉从来不先伸手，一般说来让人三招然后交战，今天可真急了。扑棱，枪过来了，文渊光还真吓一跳，哟，这个枪很特别，叭一抖，嘟，七八个枪头啊。为什么？这是软中硬的家伙，这一颤呢，嚯，出了好几个枪尖，弄得人眼花缭乱。哎呀，怪不得单灵玉净打胜仗了，闹了半天有两下子，嘿，看我的！手中三柄亮银刀，用刀杆汤往外一崩，大刀一晃，杀！刀过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文渊光想看看单灵玉的本事，都说有能耐，我看看他有几何之勇。单灵玉恨得了不得，恨难一枪把他扎个透心凉。就这样，两旁军卒摇旗呐喊，催阵鼓响，如同暴斗，杀呀拿呀，元帅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人魂马炸呀，尤其是唐将都把心呢提到嗓子眼了，心想胜负在此一举，前者交战，因为文渊光刀法精奇。

以还有那颗宝珠，我们连死带伤啊，把这元气都给伤了。那么灵玉呢，他的枪法好，可是那个珠子他能不能躲得了呢？大伙注意啊，咱们不好，咱们把元帅救回来。生怕灵玉败，最着急的陆金环。陆金环知道灵玉上阵，说是疆场交锋，更主要为我居家满门报仇啊。可惜我没本事啊，我也练过武，跟人家怎么比啊？我这两下子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还就在250上，那是白给呀。如果灵玉杀了文渊光好，要叫文渊光给伤了，我成了千古罪人呐、啊！天哪，这可怎么办呢、啊？这小猴急得直蹦啊，那意思你松手，你直抱我干什么呢？我也上去啊。金环明白，你上去还不叫人给杀了呀？你不能动，你是我的伴儿。玲玲心的话，我是你伴儿，玲玲也是我伴儿啊，他比你还好呢，你能不能躲开？脸遮的。30回合40回合，文元光大吃一惊，为什么？文元光在陆家庄跟陆军章学了68路绝命刀，为什么疆场取胜？就是这68路绝命刀是老陆家的绝门啊，别人不会破呀、啊。上去有10招准胜，今天的使了这么多回合，不知道为什么赢不了。哎呀，怪了，单灵玉会破绝命刀。他跟谁学的？先问我讲过，跟谁学的？跟陆金环和小猴学的。因为陆金环知道将来见着文渊光必须得有破刀的方法，没有，没有谁也不行。就这两个人呢、啊、还一人一兽，你也蹦我也动，这招这么砍那么砍，灵玉聪明，研究出来60招，还有8招不会，也没往心里去。所以前几十回合文渊光没占便宜，汗呐刷就下来了。哎呀，这个娃娃他会武破我的刀法，这可糟了，不行，要这样我赢不了他，我得用我的霞光珠伤他。想到这儿，他想把大刀掉个个啊来晃单灵玉，怎奈单灵玉因为一枪比一枪紧，一枪比一枪精，见招破招，见势破势，不容他闪神，他分不出心来。哎呀，弄得手忙脚乱的，因为你刀背子不掉个，如果把自己眼睛晃上，这珠子可不分敌我，他也得受伤，也没办法医治。等过了60招，单灵玉不行了，因为过60招他就不知道怎么破了。别看他坐在家里跟金环和小猴学，没交过账啊。灵玉一着急呀、啊，里边衬衣塌透了，有点担心了。文元光的刀法一占上风，立刻呵气焰嚣张，哼哼，小娃娃你不行了吧，今天我叫你做刀下之鬼，哗啷啷刷刷刷刷刷。金环一看坏，金环懂啊，他是行家。哎呀，灵玉不行了，这可怎么办？自己不敢上去，因为什么？他的本事不在25眼以上，不在25眼以下，就在25眼上。要说防身还可以，疆场打仗门都没有。天哪，看来今天我父母的仇报不了了，弄不好灵玉回不来了，这可怎么办？玲玲，玲玲，你说怎么办呢？这小猴一扭头冲他一呲牙，叽叽叫两声，眼睛瞪溜圆都冒火光，一个劲儿的躲，那意思你松开我，我帮忙啊。玲玲啊，你要帮忙啊，那好，那你去吧。一松手，他把猴给撒出去，再给这猴啊呲呲呲呲3寸2寸就来到文渊光的战马旁边，两旁边军卒将官都盯着主将呢，谁也没注意疆场上跑了个小猴。
这小猴啊

0: 就穿到文元光的马背上了，身子太轻了，落在马背上，文元光也不知道。文元光这大刀正耍得欢呢，小猴急了，噌又一窜，就到他肩膀了，伸两个前爪，绷他把护卫旗杆给抓住了。就这阵文元光的大刀一掉个，刀背子冲着单灵玉刷刷刷刷一闪。灵玉精明强干，在营中已经听好多人说了，说我们将官为什么死为什么伤，就是因为他刀背子有珠子晃的。林玉祥这怎么办，吓他往前一哈身一闭眼睛，你不伤眼睛吗，别人不怕伤，眼睛怕伤，我眼睛闭什么，他把枪担在鞍桥上，一闭眼睛一哈腰，是躲过霞光珠了。但是人家文元光的刀叭一掉个，刀刃冲下，刀背冲上，还大刀可下来。灵玉眼睛虽然没伤着，怎奈再想还手来不及了，大刀要下来，灵玉就得骨断筋折。灵玉啊趴在了鞍桥上，心想完喽，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呢，哪只小猴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家伙老跟练武人在一起，他也明白出招进士啊。他一看耶，你要劈单灵玉啊，我劈你。他使劲扳着护卫旗，嘎叽叽，他叭一拽，这护卫旗是绑着呢，绳子在前胸上，他往后扳护卫旗像打悠一样，这绳都勒紧了，可把文元光吓坏了，不知道怎么事儿，我身后怎么的了啊，他一收刀，再看小猴嘎吱吱吱吱吱吱咔，把护卫旗给扳折了，两杆护卫旗一折，小猴差点掉去，小猴啊一伸手梗把他搂海带给抓住了，干嘛想掐死他。猴啊到底脑瓜简单，你别忘了文元光顶盔挂甲搂海带，把脖子护得紧紧的，包耳护相啊，他掐不着，小猴急了，他这通挠啊，文元光也害怕呀，疆场打仗怕分心的，哎呀畜生，你也欺负我，嗨，干什么，回身一刀要杀猴。这功夫单灵玉把头抬起来，睁眼一看，哟，小猴救了我。文元光这一刀下去，猴命没了，哎呀不好，一伸手在百宝囊内拿出一个银环来，嗨，文元光唰，他把暗器银环唰飞出去，正是文元光躲着猴歪着脑袋回身的功夫，把这脑袋脖子都亮出来了。要是小猴不把护背旗给掰掉啊，用这圈套还费点劲，嘿，这旗掰掉两根，那几个都散了，这个圈就像长眼睛一样，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本花楞，正好扣在了文元光的脖子上啊。文元光急忙收刀，伸左手来转着圈，哎呀什么，这一拽坏了，这圈儿里边是锯锯齿儿，像狗牙一样，不动好点，一动往里杀扣，这一下子糟了，你就是包耳护相那个布啊和假叶子都被扎漏了一下，卡在肉上，哎呀，血马就败呀，小猴噌跳起来。三窜两窜来到灵玉近前，窜到灵玉的马背上，扭头冲灵玉一呲牙，呵，叽叽叽，连眨巴眼儿带嘎巴嘴儿，小爪在比灵啊，意思说我给你帮忙了，我给主人报仇了。把个灵玉乐得把小猴搂在怀里，军令追， 宇文国的兵丁杀死无数，韦元光回城了。凌玉在这骂阵，此时杜天龙上来和凌玉站在一起，没有五个回合杜天龙就不行了，他哪是凌玉对手啊？杜天龙是学马就败，凌玉催马就追，正追呢，很快赶个马头相连马尾，大枪过去了，嗨，要枪挑杜天龙。就这么功夫，在敌军队伍嗖飞出一支冷箭，这支冷箭奔凌玉的左眼睛，吓得凌玉收枪学马闪身，吧嗒箭躲开了，杜天龙也跑了，凌玉战马一打旋退下去了。吁，谁射的箭？话音未落，迎面飞来一骑伯龙驹，这匹白马太漂亮了，浑身半根杂毛也没有啊，银鞍玉颤透龙的银马镫，马上一员小将，20岁刚过，身高9尺，圆臂丰腰，往脸上看面似淡金，是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排似玉，两耳朝怀，三身德配，五岳湘君。往头上看，头戴亮银盔，朱缨倒砸，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定的金钉，身挂大叶龟背锁字银装甲，护心镜亮如秋水，判甲四套九股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下边是月白缎的中衣，下边是牛皮战靴，肋下悬剑，背弓带剑，手擎一对八宝亮银锤呀，由远而近飞奔而来，这是马前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凌玉两眼睛看直了，等这个人来都切近，二马对头，凌玉仔细这么一看呢、啊，脑袋嗡，眼前发黑，差点趴下。是啊，凌玉有病刚好啊，看着这个人呢、啊，差点犯病。稳稳心神，坐稳鞍桥，又看了两眼，心的话，这不是孟生吗？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和那女人观星赏月，我想不到是他。既然他在这，这个人肯定是孟生啊，不一样，当初是穷孩子挑着柴火跟我光着脚下河摸鱼，他妈有病治不起，到我们门前流着鼻涕的穷孩子，我给他抓药，他走一步一回头，走两步一回头，给我们家送捆草，给我送一串蚂蚱，叫喂鸡的那阵儿，现在呵是大将，难怪他忘了我单灵玉啊，另有新欢。头几天我心里窝囊，我上火，我着急，我生气，大病一场，这场病差点要了我的命，现在我好了，大彻大悟，人生悲欢离合好比越缺越圆，孩提时候的友谊拿到今天，我再找人家，哎呀，这不是笑话吗？哎，算了吧，不能因为自己孩提时候的情谊忘了国家大事，就因为我为了孟生得偿大病，军中死伤这么多战将，我有罪呀、啊、难道真的女人不能干大事儿？无大志，女人就得在家靠父母，出嫁靠丈夫，伺候人，给人缝帘补战，就不能驰骋疆场为国立功？我单灵玉要争口气， 我既然女扮男装，经过千难万险，已经当上元帅，绝不能半途而废，也不应该叫孟生非得跟我来不可。哎，感情东西不能强求。想到这儿，他稳住心神，用枪点指，嘿，敌将通明受死。凌玉故意装着不认识，我看你说啥。孟生没认出来单凌玉是他的心上人、意中人、梦中人小玉，因为凌玉在家呀、都管叫小名，乳名小玉，又是个小女孩，一天颠颠颠跟着后边跑，孟生哥哥，老喊孟生哥哥。现在是男的，有盔有甲，他做梦也想不到当初那个小女孩现在成了兵马大帅。孟生来干嘛来了？打仗来了？孟生倒在了雁门关，一直没有出征。为什么？他自己没这个要求，主要小郡主也不让他去，怕出事，郡主缠着要跟他成亲。今天有人报告，你父亲受伤了，脖子上被套上暗器，是个银环，拿不下来。你要不擒住敌将，你父亲那个银环拿不下来，睡觉睡不了，吃饭吃不了，还不敢动，得抻着脖子在那站着，一动这个环往里套越缩越小，要是把他爹脖子给弄成烧饼粗细，那他就没气了。孟生真着急了，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所以他来到了疆场，远远看见一员将追赶杜天龙，他射了一箭。要知道单凌玉啊，他也不能这么干，他救了杜天龙，得罪单凌玉，催马道切记。单凌玉一问你是谁，孟生一拍胸脯，我乃雁门关的大将文孟生是也。凌玉的心呐、唰，彻底凉了。哦，他真的投了于文国了。哎呀，孟生，你不是人，你自食其言。想当初，我们俩跟我舅舅练武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不就因为我爹被于文国裸到黄土城，在那未见黄土城，两条腿都残了，腰都踹折了，现在养的能下地能走动，行动不便。你就说你别着急，咱们俩好好练武，练成了武艺，疆场杀敌，救老人去，不你说的吗？闹了半天，你学成了武艺，你保了于文国，当了雁门关的大将，你眼皮怎么那么浅呢？再说了，如果说你离得远认不出来我，可以，咱俩面对面站着。你不认识我？你是装的，能不认识吗？我们俩分别才一年多呀，野狼沟怎么说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乐意的话，应该派媒人求亲，取得我父母同意，我爹娘不会嫌你家穷，不会嫌贫爱富，我们俩结为夫妻。你说好，十天准到。十天，多少十天呢？一年多了，在这见面，你看着我假装不认识啊？你可真是忘恩负义，没有我们老善家，你娘早死了，你娘几场大病啊，都是我爹给你抓了好多药，不要钱治活的。你练武家里没吃的，是我家接济你啊，把你养活了，我家养了一条白眼狼。好好好，孟生啊，既然你不认，我也就不客气了。你别看他心里这么琢磨，可是他还有留恋的一面，手里拿着枪，这枪就带着晃的，两眼死盯孟生的眼睛，想从孟生的眼睛里能看出一丝的 留恋和爱意，一点没有。蒙上说，哎，你用什么办法把元帅脖子掏出来，你给打开，今天打开万事皆休，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哦，好，我就不给他打，既然如此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双锤往上一举，锤打优势要砸。凌玉火更大了，哟，你连三招都不让我呀，真是见利忘义。想当初我们俩一块上山，你砍柴，我在后边跟你跑，我要什么你给什么呢，你处处让着我。哦，你有本事了就忘了我了，好，我先把你扎死。说着扑棱抖枪，唰唰唰，一连三枪扎前心，烧挂两肋。他这一抖枪往前一探身，看孟生，孟生一瞧，嗯，就一愣。薛战马收双锤，吁，哎，这人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尤其他这一抖枪，哎，怎么像小玉呢，这一招是罗世忠教的，我们俩都会啊。过去他一抖枪，我下得往旁一跑，他嘎嘎一乐，哎呀，这眼神这么像的，是小玉不是，
1: 不对，
0: 像。他仔细端详，嘿，你看这个鼻子，这个脸，这个眉，这个眼，这个嘴，这个唇，怎么这么像啊，尤其他刚才出的招数，这个手，哎呀，是小玉。他要不是小玉，就是跟小玉有血缘关系，我得问问。哎，单灵玉，你等等啊，怎么，我向你打听个人你认识吗？打听谁？这个人家住河南金凤寨，姓单名宝，字天青。嗯，认识。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你问这干嘛呀？有你什么事儿啊？不不不，他家个女儿叫小玉，跟我在一起练武，我们师兄妹在一块好长时间，我找这个人找不着了，你认识不认识？你也姓单，小玉也姓单，你知道他在哪儿呢吗？啊，你问的单宝单天星的女儿小玉呀，啊，呵呵，她死了。

0: 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上区号，咱们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像每天一样，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事儿，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电波进行倾诉。W 老师呢已经开始审核大家的电话了，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那节目开始呢，还是为您分享一下咱们的一些医生信息。你比如说呢，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呢想要治疗偏瘫啊，中风之后的偏瘫呢，有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夸夸啊，可以到医大二院去关注一下知名的外科专家，这是神经外科专家啊，是郭勉老师。那郭勉老师呢，他是有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而且呢很擅长治疗偏瘫，之前呢在美国也做了5年的科研，有很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那么郭勉老师啊，他研究的方向呢主要是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你比如说呢半身不遂啊、走到夸框啊，或者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些以往呢做简单的运动康复不理想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呢尝试做一下微创手术。但是您家的病患是否适合做微创手术啊，需要郭老师面诊来进行决定的，要结合患者的病情啊，跟您聊一下做了这个微创他的这个运动功能能恢复到多少，这个必须要看到患者才能下这个结论。还有就是呢，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密集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个都是可以去做微创手术的，好吗？这个微创手术呢，是很多听众朋友就比较想去了解的。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勉医生就可以了，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只有周一上午出诊，星期一上午。地址呢就是这个宝剑路学府路交口，咱们坐地铁的话呢有这一站，地铁呢医大二院站，星期一上午挂郭勉医生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号，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徐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字啊，加冕仪式的勉字呢上下结构，上面呢写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这么一个字儿。郭勉全名两个字，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您就说可以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5: 你是庆贺吧？
4: 是我，您好，您说。
5: 我是昨天的老太太，73的老太太，我就找投递的事儿。我那个弟弟不在家了，这走了，走好几年了，这就是。
4: 这个事儿昨天已经跟您的家里边年轻人说过了，阿姨，您今天再打电话，咱们还是这个结论，这个不会发生变化的。就是我建议您短期之内就不要再参与了，因为您这个事儿必须得等到27年有详细政策才可以。你们家上的政策我已经昨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家那个年轻人讲了，他我觉得已经听明白了。
5: 那是我女儿，
4: 对，
5: 那是我女儿，
4: 他应该听懂了。你们家的土地是这样的，首先呢，台账上的这些人现在是都找不到，台账上的人要不就去世了，要不就失踪了。对，你这个土地在27年分的时候，就是村上想要找人去办手续都找不着，能听懂吗？
5: 他不能找我呀，他
4: 不能啊，因为都不是你的名啊，找你干啥呀？
5: 那不找我，那我弟弟没有的，
4: 必须要找你弟弟。
5: 万一回来，他要万一回来咋整啊？他那地没有了。

0: 回来的可能性，回来的可能性，回来的可能性，回来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
1: 啊，
0: 听明白？
1: 啊，
0: 所以说你是没有权利去直接分地的，因为那个地不是你的名儿。
1: 啊，
0: 不能跟你办手续，办不了手续。这个事儿昨天跟你家里边年轻人已经讲了啊。你们家这个地现在想要把它保留下来是有难度的，得看明年能不能特殊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因为啥？因为得看明年的政策出来之后才能看特殊情况的。所以现在村上肯定会告诉你，你这个地留下的可能性很小的，因为在我这看留下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
1: 嗯，那我寻思这意思，我是他亲姐姐呀。
0: 阿姨，我不跟您聊了，因为这个事儿不会发生改变的。你打多少次电话，他这个事儿改变不了。嗯，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昨天跟家年轻人，我详细讲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政策的规定，跟他已经都说了。
1: 嗯，
0: 好吗，阿姨？哎呦，聊到这儿了。
1: 那我就留不。
0: 阿姨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听众朋友，请听您，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你好，请好。
0: 嗯，你说
2: 我问一下，整形美容科哪个大夫好？
0: 想做哪个类型的整形美容？
2: 那个鼻梁子上有一个疤痕，缝了几针有点凸起，它是眼镜碎片给卡破了。
0: 那就是去这个疤痕呗，是不是？
2: 哎，去疤痕，哎，
0: 去疤痕吧，多种方式。我跟你讲一讲这几种方式，您都可以选择一下，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如果患者比较小的话。
2: 28岁，
0: 对，就是像这个年轻人，他可能就比较谨慎，多去了解。第一个呢，带他上医大六院找一下张峰老师，看看适不适合打那个疤痕软化针，看看能不能有效。这就是第一个，他可能对这个疤痕有点淡化，就不那么明显。就是第一个，就是从皮肤科的角度上是打针，打疤痕软化针，医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第二个呢，现在呢去这个疤痕呢，还有通过核医学门诊，核呢就是咱们讲核元素的那个核，嗯，核医学门诊，核医学门诊的话呢是上医大二院找核医学门诊的刘玉婷，嗯，刘玉婷，她是通过这种核元素的治疗去疤，啊，这个是刘玉婷，所以这是不同的两个方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最后才可能涉及到手术。这个手术的话呢就是整形外科的手术了。整形外科的话呢应该是挂一下咱们医大二院整形科主任肖志波老师。
2: 肖志波。
0: 嗯，但这是最后一步。
2: 哎、
0: 好不好？
2: 哎，好。
0: 我觉得就是分这三步，你先到皮肤科去看看打这个针能不能把它淡化。如果这个不行的话呢，就到医大二院去找那个核医学门诊的刘一婷老师。还是不行，最后的一步咱们再去做这个整形手术。嗯，因为他这个疤呀。
2: 医大一有吗？医大一。
0: 医大一整形科肯定也有，但是他那个医大一的整形科应该是独立出来的，就在那个医大一的后身儿。他那个儿呢也挺权威的，但咱得自己找。好像也有去疤的一些医生，手把也挺好的，咱们就得自己去查一下了。主任副主任啥的。就是在那个医大一他有整形科的那个挂号的时候，他每个老师都有擅长治疗的方向。
2: 哦、
0: 你去看一下，有的老师是专门去除疤的，嗯，他是整形科除疤、
2: 哎、
0: 整形科一般就是做一些手术了，那个也有的，可以看一看。
2: 哎，
0: 好不好？
2: 好，
0: 嗯，那行，好嘞，好，再见。
2: 哎、
0: 嗯、
2: 哎、
0: 嗯，
2: 谢谢，
0: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冯女士，冯女士您好。
3: 你好，请客。
0: 嗯，您说。
3: 我上次去上医大二院找郭棉老师，人家回家了，走了，没找着。
0: 这次休息结束了，那您再去一趟，挂上号没有啊？先挂号啊，挂号再去啊。
3: 没挂号。
0: 没挂号，你就礼拜一直接去，下周一去。
3: 下周一去。
0: 对，下周一早点去挂号。
3: 早上去先挂号能行吗？
0: 我不敢保证啊，因为他有时候号排的人多，可能就挂不上。那早点呗，因为你不会网上挂呀。要会网上挂，最好提前网上挂呀。网上实在是挂不上或不会，那你就每个礼拜一早点去，7点来钟就去。
3: 啊。
0: 嗯，他8点就开始出诊嘛。嗯。好不好？
3: 好，
0: 下周一啊，每个礼拜一出诊啊，别记错时间。嗯，好嘞啊，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今天参与人比较多啊，大家在线上耐心多等一下啊，排到您呢，我就会跟您聊，然后您详细在节目当中讲您要倾诉的事儿就行。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等的听众朋友是68岁一位听众朋友，您好，雷女士吧，是吧？
4: 直播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4: 特难治，你说我喝药吧，都过敏，都烧了，什么喝不了，喝完我把胃啥烧了，就跟心挖出来了，烧了汗羞羞睡不着觉，我现在不大便也不尿，你这怎么回事？因为没有这壳。我是个干燥症呢，你说我现在唾液没有，一点水没有，你说怎么就心里干燥，一个燥的我可难受。
0: 身体综合上有一些表现是吧？不光是
4: 我身体不好，一小生了就不够拘束，就说2斤多3斤也强活出来，完我命大，完了老天爷造我就活过来了，救过来了。
0: 那您
4: 我7个月生的，不够月。所以我现在免疫力低，营养不良，我刚又好卖的中医看，你说我哪有这科呀，我都上死的心都有了。
0: 是就是
4: 这心里
0: 听我说
4: 干完了吧，
0: 阿姨呀、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平复情绪啊，一个呢是从干燥角度去看，我帮您看看呢有没有专门。
4: 我那啥了，你中听老师，我唾液也没了，嘴一点水没有了，都喝药都喝不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4: 那你我找个大夫能有吗？
0: 你得让我说话呀。
4: 是我呀，我
0: 你这一人说你也不听我说话呀。
4: 我听你说话。
0: 一个呢，我从干燥的这个角度上呢再帮您联系联系专家， 第二个呢，您这个身体啊，综合可能要去老年科去调一下。老年科的话呢，你先记好一大二院老年科的一位专家，老年科的主任范英老师。范呢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啊，范英老师。然后呢，我再联系一下几家医院，看看有没有专门去看肝燥的。如果有的话呢，我会给你反馈，好吗？如果我要是
4: 老师，我这我一个礼拜不大便了。
0: 让我把话说完，让我把话说完。
4: 我烧着难受。
0: 你不要这个不让我说话，好不好？你让我说话。
4: 听你的，让我耳朵
0: 不要再去重复你的病症了，因为我已经了解到了，你得让我说话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一大二院的啊，老年科的范英，这是第一步，找他先去身体综合去看。第二个，如果你专门看大便干燥啊，专门看这个病，就是我别的不看，因为呢，你这个干燥，我觉得是全身的啊。说咱们专门，哎呀，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4: 让你说，请问老师，我
0: 你咋这么能抢话呢？
4: 行，
0: 那要不咱俩就别说了吧。是不是啊？你
4: 说
0: 我说你也不听，你这个如果说
4: 听你的，听我老师，我听你的。
0: 专门要是看大便的这个干燥，上一大一去看一下咱们便秘科的知名专家刘天佑老师，他专门是看排便的啊，排便的干燥，但别的他不看。
4: 刘天佑
0: 对排便方面，你就是我光是排便排不下来，这个就上一大二院挂一大一挂便秘科刘天佑，一大一便秘科刘天佑。所以咱们现在已经能登记的专家。一个是全身的调理，因为你本来身体就差，全身调理的话上一大二院挂老年科范英，如果专门看排便上一大一挂便秘科刘天佑，这两位专家是可以现在咱们就确定的。其他的啊，我得去打听，如果有专家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好不好？
4: 那老师我也没尿啊，尿也没有。
0: 就是有的，如果有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先去看我说的这两个专家。
4: 让我儿在网上挂就行了。
0: 对，一个是一大二老年科范英，一个是一大一便秘科刘天佑，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啊。我都不知道您记不记啊，你光在那这个打岔，你得记好我说那个专家的名字，把这个记对了之后到医院去看去啊。下一位四线上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大叔您说。
5: 我想问那个。就是让你给推荐一个眼科专家，我眼睛胀痛。
0: 眼睛上一大二挂一下眼科主任孙大卫，号不太好挂啊。一大二院眼科主任孙大卫，孙就是孙悟空的孙，大是大小的大，卫是卫生的卫，孙大卫。
5: 孙大卫啊。
0: 对，一大二院眼科主任啊。
5: 周几上班？
0: 出诊信息让年轻人给你查一下，他的号你临场去挂，应该一般挂不上，提前网上挂，抢着号再去啊。
5: 哎呀，我这是老年机。
0: 跟家里边年轻人说一下，抢到号再去，要不容易扑空，看不上病啊。下一位三线上刘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您说，
6: 那个我是替我母亲咨询一个问题。那个我母亲80多岁了，她就是前4号10月4号吧，右手小拇指这一侧就到手腕那块有点疼，稍微有点肿，我就领她到那个骨伤科医院去看了。骨伤科医院也照了 CT 了，CT 显示是叫滑膜炎呢，还有点囊肿。主要是滑膜炎，然后给呼的药呢，那个又吃了两种中药，这不到今天吗？就是他这个呼这个地方呢总是消下去了，但是啥呢，第二天就变成上手背了，这肿出来上右手手背了。手背又呼的药呢，手背也基本消下去了，就上手指头了。现在呢就是没敢再呼，这手指头和手腕这块都有点肿。我妈每天都听您的节目。他说你原来介绍过一个一大二的，有一个看专门看手科的专家，
0: 手足科，那个是手足外科王东燕，
6: 这叫啥？王，
0: 冬天的冬，鲜艳的艳。
6: 王淑燕呢？
0: 冬天的冬，鲜艳的艳，王东燕。
7: 什么科？
6: 不，王淑燕吗？
0: 王东燕，冬天的冬，冬天的冬。
6: 啊，冬。
0: 王东燕，
6: 啊，王东燕哈，
0: 对，
6: 王东燕，
0: 王
6: 东燕，王东燕，
0: 对的，
6: 王东燕，他是手足科，
0: 手足外科或者是骨科，这俩科去找他， 你直接挂号的时候用他的名去搜。嗯，
6: 哦哦，
0: 好不好？
6: 行，
0: 好嘞。
6: 这个他也可以咨询他哈。
0: 对对对，
6: 行，
0: 那行，
6: 谢谢你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嗯，下一位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是要打招呼是不是？挂的刘老师的号。您好。
8: 您好，清鹤。
0: 嗯，您说。
8: 啊，我挂的刘天佑的号，麻烦给我告诉一声呗，是今天下午一点的。
0: 今天啊，好的好的，看啥病？
8: 看那个胃。
0: 看胃。
8: 胃，嗯，胃长个东西，我也是在咱医大。
0: 胃应该看陈莹莹啊。
8: 没有，那不是肠子吗？
0: 你记反了。肠子是刘天佑，胃是陈莹莹。
8: 啊，就是肠子，我说错了。
0: 啊，你说错了啊？那我还寻思呢，我心里胃怎么还能挂刘老师？行，肠子没问题，他就专门看肠子啊。
8: 哎，对对 对, 对。
0: 啊，那行，那挂的对，挂刘天佑对。那名告诉我一下，嗯。
8: 我叫黄丽。
0: 美丽的丽吗？
8: 对。
0: 好的，没问题，放心吧。
8: 啊，
0: 嗯，好，放心，放心，好，哎，嗯，再见。结肠直肠挂刘天佑是完全正确的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大家挂一大一刘天佑。就是上厕所啊，这个便秘的问题，还有各种痔疮，再就是结肠癌、直肠癌，想找知名专家就是挂一大一，一大一知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再详细介绍刘老师的事儿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9: 是不是跟我说话？
0: 嗯，是您，您好，您说。
9: 哎，那个听众你好啊，我这个朋友吧，就是他们两口子吧，在咱们这边待了，完了上那个南方杭州那边去打工去，完了就是他们盖那个厂房，
0: 嗯，
9: 完了吧。他这个老公吧56，他跟我他那跟我一边大，完了老公干活的时候嘛，就刚干一个月，完了那个就中午他就犯那个就是脑梗了，送医院了，挺严重的，完了都上那个就上那个那叫 ICU 什么的了，反正挺重的，花他都搭进去好像能有快8万块钱了，我就问你庆贺，这个单位他也没给钱到现在，算不算那个工伤呢？你说？
0: 嗯， 基本上算不了，99%都算不上。
9: 他那个
0: 这个叫自发疾病。
9: 那个、对，这就属于完。对，人家医院也说了，这属于是基础病。
0: 对，自发疾病，这种自发疾病它不是因工作引发的。什么样的情况算呢？就是48小时之内死亡了。嗯
9: 啊，
0: 只要抢救过来了，就很难证明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和工作相勾连的。尤其是咱们在医学诊断当中，是基础疾病、自发性疾病这种脑出血，它就很难是因为工作引发的。就我们讲自发性的这种脑出血，你想算成工伤是非常非常难的，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性的。
9: 完、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完、他那个，就他刚到医院的时候嘛，完了他们领导去了，完了就说你就看吧，钱不成，没事的，完了就看。完了那个，他俩他这个老公吧，干了那种不到一个月的活，他的那个工资是7000，完他呢干的是他是那个3000块钱一个月，完了他干了那有10来天，完了他就那个昨天就给他开支了，给他老公开了那个打卡里头10000，给他打了5000，你说这还能不能给他的钱？不知道
0: 什么15000，打15000是啥钱啊？是工资钱还是什么钱？
9: 对他也没，就是属于工资钱，他刚才那个
0: 就是给他结了工资吗？您说这一个10000，一个5000，
9: 对他那个他老公的工资应当是7000，我他给他老公到号到一个月了，给他老公打了10000块钱，完他那个工资是3000，他这个女的干了能有10天多点，才10天就领，完给这女的开了5000，
0: 哦，
9: 你说是不？他给完这个钱就不能再给他啥钱？
0: 就是这个单位吧，还挺好的，这个单位领导可能也不太懂，如果他懂的话，他不会这么去打钱的，我们说自发性脑出血，刚才跟您讲了吗？这种突发疾病，它是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视同于工伤死亡。啊，只要是抢救过来了，想跟单位取得联系是很难的，因为很难认定。
9: 他那个也没说现在，
0: 因为工伤条例当中必须说是因工作原因，明白吗？所以说即便是那种长期加班啊，高强度工作啊，这些诱发原因在实践过程当中也很难达到工伤认定的因果强烈的关系。所以就是很难证明是因为这个工作导致他脑出血的，这个是勾连不上的。
9: 挺严重的，完了送到医院了，又上下一起，我带那么多钱，现在春建功能不没有了，完了助手呼吸那啥还嘎管的，现在在那个那个康复科呢，都在那躺着呢，这躺一个多月了都。完了，那单位也没去，就管把他那个工资给他结了7000，他男的7000。
0: 我刚才跟您说了嘛，他这单位还挺好的，多给点钱。有的单位是1分钱也不给的。
9: 他这中午在那休息的时候，在单位完了就那个就迷糊了，一打电话赶紧送医院去了，就在那杭州那块儿。
0: 和单位联系不上。
9: 完了，昨天我就跟他分析，我说能不能那个。你俩开那些工资，人家给你多开好几千，能不能再不管你了？他说不能，他得给报销，怎么说的？我说报销，这按理说应当给报了，你才在那边医院都出来的，算
0: 就是我跟您讲了，这个单位给他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除非单位不懂。单位一旦懂这些事儿的话，是不会给他报这个钱的，因为他不算工伤。单位呢，就在工资上多给开了一点点，仅是从人道主义上一种慰问金。他不是说单位要对这个事儿进行负责，只要这个领导啊，他稍微跟他们单位明白人，就是懂法的人呢，或者是人事部门呢，去沟通一下，他就知道了这个事儿算不上工伤，算不上工伤的话，你单位就不会出这个钱的。
9: 昨天我俩也分析的，我很悬，我就给他这工资多这么多。
0: 他正常就是异地医保报销啊。8万多他得报啊。
9: 不是。他那掏了8万多，完了就他去到那报销了，还花了那个将近那个6万块钱呢，好像是。
0: 这就是他这个年龄，对，这就是他这个年龄的事儿。
9: 他56，他那老公。他俩在咱们这边，咱这边打工。
0: 对，如果你们想去弄的话呢，我认为难度是有的，基本上是，没啥可能的。
9: 哎呀，谢谢丁哥啊。
0: 对。因为这个人他已经抢救过来了嘛，他没有在48小时内死亡，这个就跟工伤算不上。对。
9: 那行，那听我问你，咱们来没来那个山药粉条呢？
0: 山药粉条暂时还没货呀。跟厂家也在说那个山药粉条的事儿了。
9: 外面买卖的我都没买，我就相中咱们这个。
0: 是咱们这个产品吧，排期它现在不是说像那个超市要啥有啥，它就是按照这个产品排期，现在不就是销售那个钙的旺季吗？所以它排的是这个钙。嗯，还有常家店那个山楂丸，我再问问厂家好不好。
9: 谢谢清河啊。
0: 嗯，
9: 你那个东西卖的好，换啥玩意都可好了。
0: 嗯，是，谢谢您。嗯，
9: 我也买的不少。嗯，
0: 他现在只能是走这个医保报销、大病保险，再加上病假。嗯，这个其他的就
9: 好好的人才，好好的人才56，你说家里要整的可好了，你说一下子就倒下来，你说
0: 是。反正看跟单位联系联系呗，单位如果给拿点钱是好事，不拿的话咱们去找也很难找的。哦，
9: 啊，他们的关系都不错，他们其实有那也知道
0: 了。有可能吧，有一些人道主义的这种关怀吧，我认为是这样的，觉得在单位发病的也挺不容易的，都给拿点钱。
9: 多给他拿了那个发好像
0: 那你以前呢，我们单位同事有生那种特别大的重病的时候，我们的领导还号召我们一起拿钱，大家还一起给凑钱。
9: 啊，
0: 那这个他不等于他是工伤啊。
9: 啊，
0: 对呀，
9: 啊，他属于在这边打工，他们盖厂房。
0: 是，我给你举的一个例子，我就跟你讲说我们也有过同样的情况。那同事生他是自身疾病，生大病的时候我们也跟着捐款啊，单位也给拿钱啥的。
9: 嗯，
0: 那他只是一种慰问金，明白。
9: 嗯，
0: 他不是说工伤。
9: 嗯，是有把这够呛够呛的。
0: 是的，好吗？
9: 谢谢，谢谢。
0: 好，聊到这再见了。
9: 啊，
0: 哎，好，一会儿继续接他电话。周五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刚才有听众朋友提到了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我为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直肠疾病啊，那咱们找一个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便秘科专家，那就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就可以了。那么刘老师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那么像省内召开的结肠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刘老师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啊，他在结肠直肠领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很厉害。尤其是呢，很多病患呢，想做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想找一个知名的主刀的医生，那就找刘天佑医生就可以了。因为他每年的手术量大，非常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加上呢诊疗态度也好啊，对待患者呢很亲切的。刘天佑教授啊，尤其是呢用一些新方法，像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包括呢像便秘啊、痔疮这类疾病，找他看就更没有问题了啊。像各种痔疮的手术啊，还有就是便秘的治疗啊，都可以挂他的号。他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还有呢是在医大一的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这个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知名的普外科便秘科专家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54岁林大姐，你好。
10: 哎，你好。
0: 您说。
10: 哎，我关一下收音机。
0: 好的。
10: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昨天去办理那个退休，我今年54周岁。我在那个有一个在单位上班九年的那个工龄。然后我就是54，我要退，结果到那块去的时候，我单位的那个合同啊，哎呀，不是干什么，单位之前有一个合同，2013年的合同。到2015年的合同，第一份合同就是说，他说没在劳动局备案，说是他说属于无效合同。然后呢，我中间有一个2015年到2018年
0: 的。那你那几年有实际缴费的记录吗？
10: 就是说单位给开支。
0: 他给你交没交钱？交没交保险啊？
10: 交了，都交了。
0: 保险。是正常缴纳的，是吧？
10: 对对对，都交满，现在到现在是15年嘛。都这个单位都给我交了，就是说这个合同，第一份合同没备案。
0: 那你没备案的话，他是不是就说你暂时退不了，让你55退啊？还是怎么的？
10: 他就是让我写一个，说是因本人原因在那，就是说因本人就是在这个工作多长时间，然后说因本人原因说。
11: 无法提供这个合同。
0: 嗯。
11: 然后说这样事儿，他要报上去，不知道人家批不批。

0: 是，就是现在吧，因为您的年龄正常应该是，我猜测啊，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您的年龄正常应该是符合50退休的，
1: 但是我的
0: 然后你
1: 就
0: 的
1: 是
0: 缴
1: 工
0: 费年
1: 龄不
0: 限，
1: 够，
0: 对，缴费年限不够，所以咱们是交到54退。我现在跟你讲，这也是我多次在节目跟大家分析过的，就是我们从现实层面上来看，我们想要在55之前退，因为女性你55退就比较好退了。能明白吗？我这个话是不是说清楚了？因为咱们要按照女职工想50退嘛，50退你当年年限不够，差一年就51退，差2年52退，差4年你54退。但是就是都是在55之前退的这种，50的、51的、52的、53的、54的，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就这几个就是少于55退休的。他对于咱们女性职工的档案审查是非常严格的，包括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在企业工作的，要有我们的原始的劳动合同，他要审查这个审查的很严，就是这几年审查的非常严，
1: 那如果说现在说是，现在这个单位我也，能不能找不着了？现在的单位就是
0: 是的
1: 原
0: 呀，
1: 先的那
0: 这
1: 个
0: 就是
1: 妇
0: 为
1: 女
0: 啥
1: 那个。
0: 说很多听众朋友出现这个问题了，他认为自己50能退。就很多咱们的女职工，她认为自己50能退，等到50到社保局办退休手续的时候，发现，原始合同不存在，或者是档案记载不明确，50退不了的，这种也是有的。
1: 那现在就是说的没办法了吧？
0: 他不让你写情况说明吗？你这个就好在什么呢？好在其实就是比55退，其实也差不多了。
1: 那我这再交一年，你说再干啥？这不也得再交一年吗？
0: 交不交都无所谓。你不交，就是你不交，他现在暂时不给你批，他的55也得让你退。因为你的情况是啥呢？你的情况是在54周岁的时候，正好缴费年限满了15年，就是其实正常你54是应该退的，但咱现在不是因为手续不全吗？手续不全是因为我们那个，劳动合同现在这个劳动合同单位没有备案，那认定的原始劳动合同丢失的，所以现在退休是有难度嘛。但是就算是你54退不了，那到55的时候该退也能退了。
1: 我就行，你不行，说早退一年，这不是早干啥吗？那你说现在如果说是我要是能，原单位要是能找着他们能出具那个什么什么手续之类的吗？出不了了吗？现在？
0: 这个到时候就看吧，我个人感觉是有希望的，因为他让你写情况说明了嘛，是
1: 就
0: 不
1: 是
0: 是？
1: 那个。就是退休那块儿，就是人力公司，不是，就是人力
0: 因为
1: 那个
0: 你
1: 什
0: 现
1: 么
0: 在
1: 那
0: 缴
1: 块
0: 费记录是有全部实际缴费记录的呀，咱们也不是用什么视同去证明，你现在实际缴费就已经是15年了嘛，对不
1: 儿。
0: 对？你这个缴费记录是存在的，然后再写上情况说明，往上一报备。我个人感觉54是有希望退的，
1: 有希望退
0: 对，这但是我不能就那，但是窗口他也没有明确回复你，我们都是感觉是有希望的，能明白。但是你要是说要好像50的时候就挺难，那你就得一直在跑，一直补这个手续，但是你都差那一年了，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希望。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写，该写啥写啥，该叫啥叫啥。然后呢？如果就算是退不了，你就问他说：“那我就55再来办呗。”
1: 那我就往退一年。
0: 晚开一年钱嘛。
1: 晚退一年呗，晚退一年你领多领少不晚领一年钱吗？这不
0: 对
1: 是？
0: 呀，不合适嘛。所以
1: 那对。
0: 现在是啥呢？咱们的缴费年限是足够的。这个硬杠，第一个缴费年限是足够的。现在只是说啥呢？只是说现在咱们得按照这个女职工的身份，按照女职工的身份呢，她各地审查资料是审查得很严，就是在这个缴费年限足够15年的基础之上，因为咱们是早于55嘛，对不对？还是像我说的，是按照女职工退休，所以她就要认定你的原始合同， 现在是我们就差在原始合同缺失这么一件事儿上，所以现。

0: 现在人家社保局他也没有百分之百说就拒绝你，他只是说让咱们写情况说明，他去争取，争取到了，那54就能退了。
1: 嗯嗯
0: 嗯，其实道理挺简单的，我这么一说，可能您就明白了。
1: 对，是这么事。现在就是啊，现在有个青儿老师，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要是找那个原始单位，现在就是他们留守人员，现在我都不知道在哪。就是说，咱们能有这个
0: 如果是比如啊，是大型的这种国有企业，还好办。一般呢，你找到各区的工信局，它这里边能够有这个企业的一些信息的登记。啊，如果说呢是这种私企啥的就不太好弄了，私企啥的你可以查查工信局或者是当地的工商局，咱们叫现在叫工商管理所，去看一看，对，看看他们的这个注册的信息啊，地址的变更啊，法人的那些方式啊，就这些，争取查一查，查完之后给他们打打电话。
1: 啊，那行，嗯嗯，
0: 对对对，
1: 那
0: 是不是？就是缺乏合同基础之上呢，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你当年的就那一几年的工资的支付凭证啊，包括考勤记录啊、工作证啊、社保记录等等吧。但是这些呢，这些还真得找到原单位去配合，你自己手里估计也很难有。嗯，
1: 对，
0: 反正就是反正我跟你讲的是咱们差钱就是差这一年工资的事儿，你缴费年限够了，你这个钱往这个自己的账户里交钱，可交可不交了，能理解了，可交可不交了。嗯，如果要是想要交的话呢，你最好找个班上。
1: 嗯，
0: 你找一个，因为你现在还年轻嘛，你最好找一个能给你交保险的班。我的意思是，如果咱们没有找到原始手续，没补出来，说原始合同那块也什么也没补上，然后其他的工资支付凭证啊什么的都没有的话，社保局这边给你驳回了，他不认同你是女职工，那么咱们就55的话呢，你这一年怎么办呢？你这一年就别闲着，你最好找一个给你交保险的班。
1: 现在我这54周岁了，你单位给交保险的都不找我们这个岁数的了。
0: 我知道现在不就是很难吗？因为现在找工作不好找嘛。
1: 嗯，都不找我们这年龄的了，都得50以下40多岁的了，人家给交保险的。
0: 是，对，
1: 嗯，
0: 也有这种可能，找找看吧，万一要是有呢，是不是托亲戚朋友啥的给你介绍个班啥的，能给你上个保险啥的，你这不还能再多一年缴费记录吗？多一年缴费记录，再多挣一年钱的话，其实也还行。嗯，但争取还是54退。嗯，您就按照我说的，如果说下一步想行动的话，那您一个就是咱们上那个工商系统，工商系统呢，你不会上的话，你就上那什么企查查呀，就是有一些企业的查询软件，输入一下你原单位那个名全名，它那个软件就会写明你这个单位，包括它后期的一些变化，嗯，它的营业执照的变更情况，哦，它的这个经营地址的变更情况，它的那个软件上有的就有，软件不会查。那你可以到管片的那个工商所去打听一下，问问好不好。这个就是咱们从工商角度上去弄。再有一个呢，就是从工信局的角度上找区工业信息局去问一问有没有这个企业的一些情况，就这两个咱们政府机关询问一下这个事儿。要是说有登记的话，就能够查到企业信息，查到企业的一些经营地址啊，法人呢，包括有一些是有联系电话的呀，是不是？明白。这个就找一找。嗯，那再有一个呢，你可以再说一下你这个单位叫啥名儿，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有听的，他们要是了解的，可能也会告诉你一下，你这个公司叫什么？
1: 就是原先那个，就是后来就是苏宁易购家乐福。
0: 嗯。
1: 嗯，苏宁易购家乐福，现在他不这个单位不都黄了吗？他应该是有说是有留守人员。之前吧，他们有个告诉我说是在那个厢房万达楼上，结果现在去了以后呢，人说这已经都
0: 厢房万达那个苏宁也装修了，前两年吧，去年前年吧，撤厂了应该是。
1: 完了，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应该是留守人员，或者是有没有了，或者是留守人员。
0: 然后咱们看看听众朋友，如果知道的话，给你出主意，行不行？嗯。
1: 谢谢谢谢。

0: 啊，那行，那我这给您提供的信息就这些啊。那行，好嘞，好，再见啊。
1: 谢谢，哎，好。
0: 所以我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儿？各位女性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按照女职工享50退这种的啊，你的手里边材料一定要提前准备，别等退休的时候去弄去啊，提前去打听，差啥呢？咱们提前个1年2年的去跑跑这些材料。因为现在对于女职工50退休的资料审查还是比较严格的，啊，50岁，咱们说是女职工嘛，啊，要是那个女性的这个管理人员是55退休，对不对？啊，50退休的审查资料很严格。你看，我好像在上个月还是大上个月的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解读。当时我们是联系了社保部门，然后让咱们编辑要来了这些详细情况，其中就提及到了。说这个合同的事儿，这个原始合同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合同呢，最好还得是在社保局备案过的这个合同。那么有这个合同，才能够让咱们，尤其是这种在外边打工的这个50岁的听众朋友能退啊，是不是？要不然就很难。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啊。一会儿我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分享。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2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碗，晚上吃2碗，一天吃到4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碗，就是早中晚各吃2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2: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1919

0: 四。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寻人电话，四线上，田阿姨，田阿姨你好，田阿姨你好，
1: 哎，你好，
0: 您说到您了，
1: 那个贺庆老师你好，我想请你帮我找三个人，能听着吗？
0: 可以，您说。
1: 他们，喂，
0: 电话接通了，您就正常讲就行。
1: 他的名字叫一位叫姜坤，女生，女学生。一位叫，王英红。他们今年还有一位叫古继强。三位同学。他们大概的年龄也就50多岁吧，现在。就是，他们是轴承厂第三小学的学生，曾经他是我的学生。我就是4-5年没见面了，我想找他，跟他们几个联系联系，我现在找不着他们了，
0: 好的，
1: 我想请你帮忙。
0: 行，他们直接去跟你联系就行呗，你还要公布电话吗？你想公布电话吗？你的电话号有没有？你的电话号这两年有没有换过？这几年？
1: 我没换过呀，电话。
0: 没换过电话号的话，我认为就不用公布电话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我的电话你就不用公布了？
0: 对，我觉得就不用公布了。
1: 让他们给我挂电话，他们听着吧，让他们给我挂电话。
0: 因为肯定是有你手机号。
1: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他们班的同学如果要能听着他，完了也可以互相
0: 转告一下，
1: 就是告诉一声，转告一声。
0: 好的，没问题。
1: 他们是轴承厂第三小学的学生，我曾经教过他们，我就4-5年前吧，我们联系过。最近呢，我想找他们有事儿，完了呢。联系不上了，
0: 行，
1: 我想求你帮帮忙。
0: 好的，好的，那行，好，那收到
1: 了。那得大约多长时间我能那什么得到消息什么的？
0: 那我不确定，得他们跟你联系呀。
1: 啊，
0: 我这一会儿就给你播了。至于说
1: 我怎么听，我再从这个手机上听还是？
0: 一会儿你可以听广播，一会儿就可以听广播就行。
1: 从广播上听。
0: 对，我马上就会播的。
1: 那好，谢谢，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1: 好好好，
0: 好，哎。这位呢是田春兰老师啊，我帮您拨一下您找寻学生的信息。这位呢就是多年前啊您教过的几位学生，一位呢是姜坤啊，姜坤呢是一位女士，另外呢还有王英红、古继强等同学，认识他们的或者是本人啊，以及呢他们的家属，听到广播之后呢，跟这几位听众联系一下，告诉他们一下，就小的时候。田春兰老师啊，教过他们的田春兰老师正在找他们，好不好？然后这几位同学呢，应该是有田老师的电话，因为田老师呢，最近这几年是没有换过手机号码的，你们就按照原来的号码去给他打电话就行，是一个138的手机号码去联系他。如果找不到田老师的电话，你们回头呢往电台打找我，我把这个田老师的电话告诉给你们，好吗？咱们电台的电话呢是87996984啊，电台电话是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节目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要参与的话往这边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三线上等候的听友，三线听众朋友是郭阿姨，有这个肺结节吧，是不是？
2: 对，
0: 肺结节，我现在就帮您联系医生啊，稍等。正在帮您联系，稍等啊。肺结节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医生，是咱们之前听众去看过，哎，看的还挺好，给咱们打过表扬电话的，在医大二院胸外科出诊的徐广全主任，徐就是
2: 徐广全，
0: 对，双人徐阿姨，然后广
2: 权力的权，
0: 广是广大的广，全就是全都有的全，徐广全，不是全，哎，对，医大二院不是权力的权啊，就是全都有那个权，全部的权，
2: 全啊，全部全。
0: 对，徐广全老师，挂他就行。
2: 二院什么科？
0: 胸外科。
2: 胸外科。
0: 医大二院胸外科，胸外科主任，啊。
2: 胸外科主任。
0: 徐广全，挂他就行。好不好？
2: 行。
0: 那行，那您就正常挂他的号，提我就行啊。
2: 我还有个问题。
0: 您说。
2: 我们家吧，就是，漏水。厕所吧，楼上和楼下。那个他家不有个管吗，倒那个脏水，他楼上到我家这有个拐，有个管。 拐到我家才能进那个总的那个那啥。
0: 嗯，
2: 我想问问这个是他家顶上他家负责呀，还底下我家负责呢？
0: 都归他家，走他家脏水就他家负责。
2: 他们说他家保险了，
0: 保险就保险公司赔你。
2: 保险公司说的，他们家负责70%，我家负责30%，就管底下说我家应该负责。
0: 嗯，不是呢。
2: 是不是这个道理也说不通？
0: 说不通的，你就起诉的话，就起诉他就行。至于说他跟保险公司的事儿，那就是他跟保险公司之间的问题了，明白？就是你起诉，你肯定就起诉楼上，楼上把这钱给你。我这么讲能理解。至于说他保险，他保的是跟保险公司之间什么事儿？保险公司给他70%还是多少？那是他跟保险公司要协商的，因为你不是直接的投保人。
2: 嗯，
0: 你不用去跟他去掰扯这个事儿。以我们现在的判例上来看，都是这么判的。
2: 嗯，
0: 因为那个对，因为这个楼上的啊，因为楼上的下水管，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支的。楼上的下水管，它就是有一部分在楼上，然后有一小部分呢拐到人家邻居楼下家里了。但是楼下的这个下水管呢，它是排楼上的这个下水管啊，楼上的下水管是专门排楼上的脏水的，就是整个使用都是楼上在用。所以我们在以往的判例当中看到的，就这个分支走楼上脏水这个管漏了坏了，都是楼上去修。而且如果淹到楼下了，楼上去包赔。他那个保险公司说什么？保险公司说啊，我楼上只有70%的责任，说你家也有一点，楼下你应该有30%责任，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在前期的一些判，
2: 那问题那也就是他家的事儿啊。
0: 嗯，
2: 他们不承认呢。
0: 嗯，我们一般这个叫就是使用和受益决定责任的。
2: 嗯，
0: 对，因为就是他在使用，我们在判例当中一般都是楼下通常是无需责任的，但是也有赔偿，就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少的有一个就是次要责任，但是得结合实际情况。有一些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啥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是西安吧，好像西安25年的时候，西安中院有一个判例。就楼上专属的排水支管，然后呢它有一部分是在楼下的室内，那么这个支管老化呢，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楼下呀，它没有及时采取合理的止损措施，它就是啥呢，你漏我也不管了，你放着你就漏去吧，我也不跟你联系，完我也不吱声，你愿意漏漏，反正都是你家的事儿，你愿意损失扩大就扩大，有一个这么一个先例，然后判楼下呢就是扩大的损失的部分承担10%的责任，然后90%呢都是楼上去承担责任。当然大多数的判例，就只要是咱们楼下这边，我没有放任不管，我知道你漏了，我也给你打电话了，我积极联系你了，是不是？我都告诉你了，你抓紧时间去修，我有这样的证明，我第一时间我一号发现他漏了，我马上就联系你了，我就告诉你快点修快点修，我天天盯着你，我只要都拿出这样的证明，拿出这样的证据，那么法院往往的判例就认为与楼下无关，楼下就无需承担责任，都是楼上来去弄。你看那个我们编辑查了一个这个海口当地有一个区法院的一个案例，就是十楼的下水管漏了，导致9楼和8楼都给淹了。然后呢这个起诉过程当中，人家八楼起诉过程当中经过法院调查发现跟9楼没有关系，是10楼的专用下水管道漏水。所以判的是什么呢？判的是10楼赔偿，9楼是无需担责的，8楼更没有责任。你看人这个判的，就是你10楼的专用的管漏了，你把9楼和8楼都淹了，正常人是8楼是不是得找9楼赔呀？人家法院判那跟9楼没关系啊，不是九楼漏的，是8楼漏的，应该8楼赔你。判的是8楼去赔，判的是10楼去赔8楼。就这么个事儿，所以说他那个保险公司说那个吧，就不切实际，他只是想减少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好不好？除非保险公司能够证明你有明显过错。你的明显过错是什么？两类，一个就是你自己改了，咱谁好没让谁改他家呀，对吧？另外一个就是
2: 我们家没改，楼上改了。
0: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0: 房主进行主张啊，你千万不要去写你认同你担30%的事儿，一定要。
1: 我没认同。
0: 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跟保险公司拿赔偿的话，比如说你家孩子建议你说，要不咱就算了吧，先拿这个赔偿的钱，那么你要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认清楚，认清楚，千万不要承认咱们有30%的事儿啊。
1: 嗯，
0: 好不好？你可以说我先拿这个钱，剩下的呢你不够，剩下不够呢我就起诉你或者起诉楼上，你可以有这种说法，但是就不要认为咱们自己有责任，不要签这个协议当中写明咱们自己的责任。
1: 我要起诉还能起诉那个保险公司吗？
0: 最好就是起诉楼上那个房主，嗯，
1: 哦，
0: 最好是起诉他，嗯，让他去赔你。至于说他怎么向保险公司主张，那就他去弄，嗯，
1: 哦，
0: 但是你要是把保险公司带着是更好的。但是保险公司吧，有的时候他们，嗯，打官司，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什么什么法务啊之类的吧，嗯，就跟保险公司打官司也是有一些难度的，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嗯，反正就是你也可以就不揪着保险公司，你就揪着楼上这个邻居就行，因为你在楼下嘛，你是受害者，你就直接找楼上打官司，你就盯着他，你起诉完你告楼上这个业主，
1: 嗯，
0: 这样就行，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那行。好，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嗯，
1: 好，谢谢，谢谢，嗯，
0: 好，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您好，五线上刘先生是看甲状腺吧，是不是？
2: 啊，您好，您好，金光老师，
0: 嗯，您说，嗯，
2: 我想找让你给介绍一个治甲状腺的甲亢。
0: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甲亢上医大二院挂内分泌的向莹老师，
2: 向莹，
0: 对，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向莹，嗯，
2: 向莹，好，
0: 对，好，哎，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来问题啊，然后咱们那个旅游是这样的，就有没有就是单独的一个男士要参加行程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报名吧，咱们不是双人间吗？就是标间，这一个房间里边是两张床，两张床的话呢，有咱们现在就单独出来一个男士，所以说最好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您自己出发单独去玩的一个先生，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和咱们其他的个听众凑一下，这样您俩人住一个屋，好不好？或者是您家比如说三个人报名。然后三个人报名呢，有这么一个单独出来一个先生，可以和咱们另外一个男性听众啊，你们搭个伴儿住在一个屋里边，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那个男士他就可以报名了。要不然的话呢，他一个人那个屋里边他占一张床，可能还产生房差什么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旅游啊，大家想报名的话呢，你们跟海兰联系一下，让海兰呢帮您去规划一下啊。如果说咱们家两个人报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两个人就两个人一屋嘛，是不是？有这种就是单独一个人报名的，或者是三个人报名的，让海兰呢给大家协调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凑上这个房啊。因为咱们这标间呢，一个标间里边是两张床位啊，就咱们每天晚上不是住那个双人的标间吗？双人标间，一个标间里边是两张床，所以呢最好就是两个人报名，但是不是说一个人不能报，咱们现在就有一个先生报，所以最好是有另外一个先生呢，您能跟他搭个伴儿。这样的话呢，您二位在一个房间里住啊，这样的话就解决住宿这个问题了，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在10月份出去玩的？这个时候虽然说咱们东北冷，但是南方的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而且呢景区人也没有那么多，咱们去玩的这个地方呢也都是看山看水看风情啊，非常不错。要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再去大家心中旅游的一个古都，那就是南京啊，被称为金陵古都。还要去到的是无锡，再加上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咱们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啊，上海去看一下。还有给大家增加两个水乡，就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增加上周庄和乌镇的行程。玩这么多的城市和景点，价格2000多块钱，而且往返坐飞机，听众朋友你自己查一下这个机票。咱不说那个原价的机票，就说打折的机票，单程也得几百块钱，往返上海的这个机票就是便宜点的还得1000块钱左右呢。所以就是您自己出去玩，你光买机票就得1000多，那你还得吃饭呢，住宿啊，各个城市之间还得坐大巴车呀，还有景区的门票啊，就这些都加起来，您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少说也得3000-4000块钱，那跟着咱们电台走就是

0: 首先，第一个，你省心呐，你不用再去做攻略了。再有一个，咱们是纯玩团，没有购物店儿，就是跟您自己家人出去玩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一块儿呢出去玩是有共同话题的，还有我们全程呢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去陪您的。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放心又省心，主要是景点很全。这一次呢，咱们首先看的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沉浸式感受江南的温柔。那您要来到的是乌镇水乡，咱们国家开那个互联网大会都选择在乌镇，特别的漂亮啊！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在水上游船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人在画中游。还有就是去周庄水乡，周庄呢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双水乡秘境。另外，我们下江南的话，一定要去苏州、杭州。古话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杭州就要去西湖漫步，到苏州就要看古典园林。另外还有千年的山塘街，都到了苏州、杭州了，咱们就再去一趟无锡。禅意无锡呀，看的是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非常的好看。行程里边为您增加了人文金陵、古都南京。古都南京啊，咱们要看的是它的中山陵啊，感受历史，还要去到的是夫子庙看秦淮风光。另外行程里边还给你增加了上海。上海的话呢，到外滩去看一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万国建筑，再到繁华的南京路走一走，还要去它的老城，去城隍庙。所以整个行程里边呢，你看把这些城市的标志性的景点，很多的五 A 级景区全都给大家囊括进来了，一共价格就是2000多块钱，2799，包含往返飞机票，包含吃饭、住宿、游玩，而且呢住的是标间住宿，独立的卫浴也很干净舒适，并且呢咱们在餐食方面还有一些特色餐啊，既丰盛又地道。想要报名的好朋友，现在就马上去加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让海兰呢帮您报个名，是10月21号出发，10月21号出发，玩6天的时间啊。10月21号，咱们哈尔滨这边开始供暖，都比较冷了，这个时候咱们到江南去玩一圈啊，玩6天的时间，满足您的旅游梦想。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的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参加咱们电台品质团，全程没有购物，纯玩团。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想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加微信咨询啊，因为微信可以给你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微信还可以签电子旅游合同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这个行程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也亲身游历一圈，就这行程当中每一个景点他都玩过。报名过程当中找海兰，咱放心，他很专业，旅游报名的角度上比我要专业的多，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大家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定就可以了，他一定能够帮您把名报好啊。咱们场外主持人是海兰，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啊，找海兰就可以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然后咱们今天也讲了啊，如果大家是一个人报名的话，最好就是一个先生报名。因为咱们现在呢有一位先生就等另外一个先生，就是大伴儿，这样的话呢这俩人就能够安排在一个房间里边，对不对？那要是不认识的一个男士和一个女士，就没法安排在一个标间里。所以说给大家调这个房间的时候呢，现在就有一个单独报名的咱们的听众是一个男士，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一个人报名的话，最好是男士，这样的话给您俩安排在一个标间里边住宿，那两个人就无所谓了，是不是？您俩人认识都是一家人的话，那就是您这二位在一个屋里了。然后三个人的话呢，三个人报名也行，三个人报名的话就单独一个位置呗，单独的话跟这个先生看能不能搭到一块儿。这个住宿吧，反正就俩人一屋，俩人一屋。这个住宿呢，让海兰给大家调一调，任何问题你就让海兰去调，其实涉及到就是调房的事儿啊。场外电话呢是给海兰去打电话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嗯，赵先生您说。嗯、
1: 啊，老师你好。啊，我有这么个事儿啊。
0: 嗯。
1: 我这个雨季的时候吧。是这个西下雨呢，就顺着这个窗户外边，从墙外边就往那个窗框里边漏水。
0: 嗯，
1: 完了我就找物业去了。
0: 嗯，
1: 说这现在呢，就墙外边，
0: 嗯，
1: 一下雨呢就往窗框，
0: 嗯，
1: 我顺着窗框就往屋里漏水。
0: 嗯，
1: 我说你是不是给修一修？

0: 物业说的这个吧，我们修不了。我是16楼，
1: 嗯，
0: 他说这个得上高，得有什么高空作业又什么的。完了，他说的这我们整不了。我那你整不了，一下雨，一到雨季了，就顺窗框往里边漏水，有的这个漏的这个窗框，这个墙皮都掉了，我贴的壁纸也都掉了。我说的那我交的物业费，那你们不是可以雇人吗？他说那我们雇不了。我说那得怎么整啊？他说那你就得自己花钱找人去整去。他说这个小区有好多就是像你这种情况，窗从墙外边往窗框里边漏水，都自己花钱整的。那我问一下，这个他说的对吗？
1: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啊，我先跟您说结论。结论，我认为他说的不对。咱们说窗户本身漏水的话，通常是不归物业去管的，因为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让律师也跟大家普及过，司法实践和法规当中普遍认为呢，咱们窗户就自己家的窗户是属于叫业主的专有部分，那么窗户是我们自己去担这个责任的。除非是啥呢？除非是一般2年保修期内，开发商去给咱们有质保，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咱们要修窗户是自己修。但是刚才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听着呢，这个漏水的源头啊，不是说窗户坏了，不是说我窗户，有缝啊之类的，漏水的源头呢是外墙。如果说是外墙，还有呢屋面公用部分，那么这个地方有防水层的损坏。那么是物业进行维修的，所以说他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单独说修窗户，那是咱们业主自己修。但如果说呢，这个漏水的源头不是从窗户漏的，是那个外墙，源头是我上边、左边、右边哪儿外墙防水坏了，或外墙有缝，这个水呢从那儿渗到我家窗户再流进来的，根儿上还是在墙上，那么就是物业去修。这个就是分为两部分去看，所以您看看您家属于哪种情况呢？我刚才听您讲，好像是说是外墙坏了，
0: 对对对，他
1: 对，
0: 这个，这个，因为我们住这个小区，我不方便说这个名儿，说这个名儿有点太大了。这个小区吧，就是在5年之内，他说是外墙是由您的开发商那个，就是负责修理。但是就是在去年吧，去年呢，就是没到这个5年，完了开发商就打电话找物业，物业呢，完了说找开发商，我又打1、2、3、4、5，完了那个这个开发商来给修了一回，修了一回他不彻底，完了就比以前漏的那轻点了，以前是糖水放溜的往屋里淌。那我们都有录像，放溜往屋淌。现在呢，就是说一下雨呢不放溜了，就是那个就是淌的比较慢，还是就是外墙的事儿，不是我家窗户坏了，也不是什么，就是外墙它哪嘎就是打的胶还是怎么的，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没有那个，就是说上高的这个
1: 所
0: 责
1: 以
0: 任没有。
1: 他这个理由不成立，就是您说的对。这个现在呢已经过了质保期了，那就是物业负责了。
0: 开发商不管了。
1: 对，物业负责的话呢，你能否上高，那是你来解决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能推到业主身上。你解决上高这个问题，你是雇人啊、找公司啊，还是什么的，那是你自己想办法的事儿。那你当然了，你那些保洁啥的，那是不能上高的呀，他都没有高空作业手续啊，是不是？那你肯定是找专业的人来去弄啊。那你不能说啊，咱物业没有人敢上高，那就不修了呀？那这不是真的？这说这个话有点不负责任。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
1: 一个
0: 找个物
1: 是一
0: 业呀。
1: 对，一个是继续找他，一个是呢有你们物业经理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再有一个呢通过12345投诉，就是这几个路径。
0: 我有那个就是他那个防火员的电话。
1: 可以啊。
0: 我现在我给你找一下
1: 行，那您找吧，你找电话之后，找完之后，我们去打一下，好不好？那你几分钟能找到？
0: 我现在马上就走，我现在马
1: 啊，
0: 上
1: 那
0: 就
1: 行，
0: 走。
1: 那你马上找吧，然后正好广告回来之后
0: 我
1: 帮
0: 不
1: 您
0: 着
1: 操
0: 急
1: 作
0: 了，
1: 啊。行，
0: 操作，我
1: 那
0: 得。
1: 行，稍等吧，正好那 W 老师，你把他这个线切到你那儿吧，他大概要找个1、2分钟，那咱就广告回来之后帮他记一下电话打一下，好不好？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德福老师呢和这个大叔确认一下啊，说大叔这个电话呢又找不到了啊，需要回去再找一找。行，那你就找到之后呢给我打电话行不行，大叔，然后我们再帮您跟物业联系一下，好吧？下一位听众朋友也是物业的事儿是吗？下一位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是徐阿姨。徐阿姨您好，徐阿姨您好，电话接通了，71岁徐阿姨，那你得也是重新再打了啊，你也说什么讲物业的事儿啊。三线我看一下啊，现在我们请进下一位啊，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找电话的是吧，那我们就请四线吧，四线上是苏阿姨。苏阿姨你好。
3: 秦鹤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3: 那个我现在你帮我找一个看鼻子的大夫。
1: 可以的，鼻子有啥问题现在？
3: 鼻子老淌鼻涕，就是那个不知道是鼻炎呢还是啥，我先找个大夫看看。
1: 好的，给你看一下啊。
3: 谢谢你啊。
1: 嗯，稍等啊。
3: 嗯，
1: 鼻子看一下，咱们孙亚楠是医大二院的专门看鼻子的专家。
3: 孙亚楠。
1: 对，亚洲的亚，男人的男。
3: 男人的男。医大二院孙亚楠。
1: 对，医大二院看鼻子看得好，孙亚楠。
3: 行。
1: 嗯，
3: 那行，那行，谢谢你了啊。
1: 哎，好，再见啊。
3: 嗯，再见。

0: 见啊。
1: 好，再见。哎，应该是赵大叔把电话找到了，是不是？赵大叔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电话
2: 找
1: 到了是吧？行，我现在帮您联系一下啊。
2: 哎，好好好。
1: 好，W老师咱们联系吧。嗯，稍等啊。
2: 哎，好。
1: 正在联系当中。嗯。W 老师正在给你们那个方官员打电话，正在联系啊。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1: 你看，给他摁了，不接。你再看看有没有啥，就是经理电话啥的。这两天你找一找，找完之后你再给我打。
2: 啊，行行行，
1: 好不
2: 好？
1: 好，行，好，哎，再见啊。
2: 我一会儿再找。
1: 对，再找找。
2: 行，
1: 好。
2: 有他们那个现在是不是休息
1: 的？反正他给他摁掉了，显示还说什么停机啥的，他没接。
2: 行，那我这个地址还告诉你吗？这什么小区？
1: 是这样的，如果你想通过12345投诉呢，你是投诉完之后给我打电话，我这边再帮你沟通。
2: 我没有，没投诉，
1: 是
2: 没找。
1: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告诉我地址的话，最好是你先打12345投诉，投诉完之后你再告诉我详细地址。
2: 哦，
1: 这种。
2: 我觉得好像12345吧，跟他们说也是不是那么。
1: 反正你要是想说报地址什么的，你就先打12345，12345记载之后，然后你再给我打，我这边再帮你加强什么的。好不好？
2: 行，
1: 完
2: 了，我再找找他们那个什么那个电话。
1: 行，
2: 好
1: 的，
2: 我再跟你联系。
1: 好，哎，再见。
2: 好，谢谢你啊，老师。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80岁刘阿姨，刘阿姨你好。刘阿姨啊，电话接通了，刘女士，刘阿姨。
3: 哎。
1: 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说。
3: 你好，就是。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家是城镇户口，那个我现在有地，那个27年，要是土地改调整，我这个能不能有啥说法？
1: 几口人地？
3: 五口人。
1: 五口人全都变成城镇户口了吗？
3: 啊，我原来我就是城镇户口，完了老头单位，那个农场，我87年就买了吧，95年那五荒拍卖50年那个，完我又办了，又买的那个跟那个土地局签的那个手续。现在说27年调整，我寻我这城镇户口，我这地，国家能不能给我收回去？
1: 那五荒地跟这也没关系
3: 啊。
1: 那五荒地就是执行50年那个，有手续的执行原手续。咱们说27年这个是承包地，是农村户口的承包地。您不是五荒地吗？这个前两天我不在节目当中还讲了吗？五荒地按照法律规定，最长可以种50年。
3: 啊，那我的五荒地就6晌多地儿，剩下这个吧，就是青年农场卖给我的，我年年往那个中兴村，就往我们村里头交那
1: 个。这
3: 个
1: 不好说，这个有可能27年回收。
3: 啊，这个呀。
1: 对，因为什么？因为他得看别人地够不够。
3: 啊。
1: 比如说我这么举例子，人家有这个人啊，他承包地不够的，那27年他想分地的话，那没办法，村上只能把你们这些地收回来给他分，因为你这个地属于一年一年往村上交钱的嘛。
3: 对对对
1: 对。然后呢，假设说村上这块农场啥，一般农场地都多，你要农场这边地多呢，哎，这土地有富裕，说各家各地都各家都是够的，那就会继续让你一年一年交钱，继续让你们种。所以你那个地跟他们完全是两个性质，就是你手里边呢有两种地，一种地呢就是当时五荒地执行你原合同，原合同受法律保护，因为那个原合同呢最长年限是50年，您呢您签那个就是一个最长年限的50年的，这个就是到50年结束的，那50年不还早呢吗？对不对？第二个
3: 15年签的，
1: 对呀，
3: 还有
1: 这那个就是50年不到期，他不能随意收的，因为那是五荒地嘛，那你又是有合同的。前两天咱们刚有一个听众朋友讲嘛，他问我这个事，他说挺担心的，因为当时他签是没有合同的。没有合同，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这个就得跟村上说，最长是50年，
3: 是不是？
1: 啥？什么？
3: 我交。

0: 新能源那个就不准成了，是不是？
1: 就是一年一年的那个，一年一年的就不好说了，因为你是每一年，对，每一年要重新交、重新确定嘛，是不是？
0: 嗯，
1: 它是按年来决定的呀，一年一样，一年一样啊，它就不如你这五十年的，你这有个五十年手续，不如你这个。
0: 再一个，我还有草原合同，草原那个手续，它能不能收？
1: 你就看那个也有年份的。
0: 啊，那个也有年份。
1: 对，都有年份的，对。
0: 哦，那个国家政策，就草原那27年，
1: 他
0: 也
1: 是执行你原合同。咱们现在说的啊，咱们现在讲的27年这个统一都是咱们农村承包地。对，这能理解。
0: 承包地。
1: 对。
0: 不包括城镇户口的。
1: 就是现在所说的，因为你承认户口，你本来就没有承包地。你有的地呢，只是说当时因为买房子或者是当年的历史原因允许你跟村上有一些合约，所以说呢你才有五荒地的手续，再加上什么草地的，有些人是有林地的。那么这些呢在27年都是执行原合同，你原合同只要是根据法律法规签订的，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你就执行原来的合同，就不受27年这个政策调整。人27年政策调整呢，是属于说他的身份本身呢是村集体组织成员，或者是说呢他户口产生了变更，迁到了小城镇，但是他原来的这个耕地还在本村，我们往往把它叫做承包地。那么27年的调整呢，针对的是承包地，它主要针对的是上一轮，就是98年分得承包地的这些人，针对这些人说的27年的政策。所以就不是你，就是压根儿这个东西跟你其实都没啥大关系。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说嘛，那个草地林地啊，还有这个你说的荒地，这些呢都不是说20年政策调整的，唯独呢就是你一年一迁这个就看村上的土地情况了，他可能会因为别人家地少而减少你的面积。有这种可能性。
0: 有这种可能性。
1: 对对。就这个意思，别的倒没啥。
0: 五好人都是城镇户口，没有一个是农村的。
1: 那就是早期呢，早期还挺好的，你们还挺那什么。
0: 因为那个老头原来就是单位，他这农场我家87年买下了。然后95年就签的那个五荒50年，那个签的少，签60场多地儿，剩下的这个就没有那个手续，就跟村里头签的那个新能源，年年得交钱，一场地交1200，年年咱们种的，就这么个过程。我寻思我这是没有农村户口，这地到27年调整能不能都给我收回去？
1: 收也是收1年的1000那个。别的他不能收收也得是因为说把这个地要分给别人，别人耕地不够，承包地不够，才会有这种重新流转行不行？
0: 不是政府的说一刀切都给收回去，不是那么意思。
1: 那不可能。不能。就尤其是你有手续的那个草地，还有你有手续的荒地，这两个他不会动的。因为那不能破坏你的手续，你的手续承包期都没到呢，合同期没到呢。这个两个地放心吧，行吗？
0: 谢谢。
1: 好，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电话讲您要倾诉的事儿就行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 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

0: 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要打招呼是吧？三线听众朋友，挂了郭老师的号，您好，您说，
2: 我家老头儿，他双下肢有1个月了吧，就是下肢就是那个两只脚都是肿的，完了到医院看呢，说是那个下肢血管血栓。
1: 那他不能挂郭老师，郭老师不看这个病。
2: 郭老师这不也是看下肢血管吗？
1: 他是糖尿病足。
2: 就是糖尿病足，这个不看，
1: 这个不看。
2: 那这个看那个哪科好一点？
1: 我给你看看啊。稍等啊。稍等，我给你查一查吧。反正你这个不能挂郭老师啊。这个他不看这个病。是不是？
2: 你给我查一下，看哪个科好一点？你给我打个招呼。
1: 行，查一下那个下肢血管血栓。是不是？
2: 对，
1: 挂哪个科？我给你查，查完之后有专家了，我给你打电话。
2: 好的，谢谢。
1: 行不行？正常咱们是挂血管外科。
2: 行，你帮我查一下。
1: 那你去找韩志阳老师吧，挂医大一韩志阳。
2: 医大一韩志阳。
1: 对，医大一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医大一韩志阳。
2: 我知道，我这个我知道。
1: 行，你挂他。
2: 我总听你
1: 这个是对症的。他那个郭老师是看啥呢？他是看专门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
2: 这个韩志阳是哪天有号呢？
1: 他出诊信息得自己查一下。
2: 那行，韩志阳啊，
1: 对，医大一的，
2: 我记过这个了。
1: 行，好，
2: 医大一，那好，
1: 行，
2: 我要是挂上来，你帮我打个招呼。
1: 那没问题啊，放心吧，因为我有韩老师微信啊。好嘞。
2: 好的，谢谢。
1: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房子的事吗？五线听众朋友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1: 您说。
3: 你好。我这就是房子的事儿，我这个就是回迁房子，门市房，回迁门市房，10多年了，完了我这个房才给我需要赔偿，我现在都需要哪了，就是赔偿这方面，就是我这些年门市房呢，我在这做买卖，你看你才给我得需要要管。
1: 你当时有那个回迁的合同吗？你回迁合同当中应该有一些关于延期交付的赔偿标准。
3: 但是那没写。
1: 他没写。
3: 光写三那个二百八这个工作日。剩下赔偿多些他就没写。
1: 你先看一下合同吧，如果要是合同要是没有约定的话呢， 一般他会根据相关的一个普通标准吧，往往延期交付他会按日来结算。
3: 嗯
1: 嗯，比如说呢，有的是按照总补偿款的1/5来进行支付。对，有这样的约定。
3: 我问一下，他有没有说是就现在？
1: 他一般不会按照你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他就是按照一般是你这个整体房款的10%来进行支付的，就这么意思，能明白吗？
3: 啊，
1: 啊，
3: 就是。
1: 他不会按照你说我去做买卖了，我可能挣多少钱，我租房子可能就租多少钱，他一般不按照这个，对，他一般呢都是执行的是按照总补偿款一个比例，就是合到延期交付多少天，一天多少钱，这么去执行，很难就是按照咱们自己啊，就是回迁户的诉求，说我就是比如我干买卖，你当我挣钱了，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的。然后再比如说我这房子往外租，你那个按照租金你赔我，一般是很难的。
3: 啊，
1: 然后假设你那个回迁房是你住的房子，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咱们在外边租房的一些安置的一些费用。但是像这种门市房呢，因为它不涉及到住嘛，给你的是这种商服嘛，它一般就是按照合同约定，它应该有这样的，就是合同当中你再好好看一看。延期交付的话，每天是赔你多少钱？它一般是按照总补偿款的一个10%。
3: 啊，就是现在他们有，就是说是就是咱回迁的房子是打比方100平方哈，
1: 嗯嗯，
3: 他说按咱回迁那个平方去算，有那个说法吗？
1: 那也差不多，你回迁那个平方，它不就是相当于有这算出它不对算出钱来吗？
3: 啊，
1: 钱是一方面，另外得算时间，
3: 啊，
1: 对不对？还得算时间呢。
3: 完，他这么算，咱是不是有这个？
1: 就是这个时间是这样的。那个他这个米数啊，就是一般决定的就是咱们总补偿款，他这个公式里边我认为应该有三个影响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你说的面积，是不是？他面积决定了什么呢？面积是不是就决定了咱们总补偿款，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赔偿的10%，你延期交付一天是多少钱，能明白？第三个就是逾期的天数，多少天？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总补偿款，你这个门市房值200万，
3: 嗯，
1: 是不是米数得出来的？
3: 对，
1: 是不是米数一平多少钱乘以米数，是不是就出来一个总补偿款？它这个房子的价值，
3: 对，
1: 这房子值200万，对吧？
3: 嗯嗯。
1: 然后呢，一天延期交付一天赔1/1。我随便说的啊，我也不知道这个1/几，这1/几的话，应该还是得你们跟。就是给你钱的赔偿部门去协商的啊，
3: 但他有这个条件。
1: 正常情况下，延期交付他是应该法院会根据市场标准或者是你合同约定。我随便说，比如说1/1会算吧，1/1的话就是每天赔200块钱，
3: 啊，
1: 一天就赔200，
3: 啊，
1: 对吧？
3: 一万，嗯，
1: 1/1嘛，房子总价值是200万。
3: 啊，
1: 一天赔1/1，是不是一天就赔200块钱？
3: 啊，
1: 2/1就赔400，对不对？这回算吧。
3: 啊，
1: 然后呢，再乘以天数，你现在呢，就是天数非常长，十了年啊，
3: 啊，
1: 一年就365天，十年就3650天，
3: 啊，
1: 所以你那个就是总补偿款就会很高。
3: 啊，要十年，
1: 嗯，因为你的天数很长啊。
3: 对对对，
1: 正常公式我认为是这三个影响因素。
3: 哦，
1: 嗯，要不然你就可以，要真要起诉的话呢，你还要注意一个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好不好？嗯，先去，一般就是要从你知道权利被侵害起啊，就是3年内起诉，一般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刚刚拿到房子嘛，你刚刚拿到房子，你刚出现这么计算嘛。你最好是找一个律师帮你再算一算，好好算一算，看看你那个合同，然后再查一查，如果合同上没有约定的话，一般咱们普遍法院支持的标准是多少？因为，法院呢也有可能，比如说没有详细约定的，他也可能会根据咱们普通的一个利率标准来进行计算的。
3: 哦，
1: 对，比如说法院呢调整为1年期的 LPR 的4倍。 LPR 四倍的话呢。

0: 一般年利率也要达到13.8%的。
1: 哦，
0: 13.8%的话也不少的，就相当于说你100万，它这一年啊，这一年要合到13.8万。200万的房子一年就20多万。
1: 啊，
0: 是不是？大概就是。那你想，你的10年是不是就很多了？
1: 嗯，
0: 就算是我的意思，就算是你们那，你那个没有违约金的约定，但是判例当中法院也会参照 LPR 来定。这个就是，有肯定有判例的，律师会给你查之前的咱们哈尔滨市的呀，或者其他城市的一些判例，来大概给你算一下咱们主张多少钱比较合适。
1: 啊，
0: 嗯，当然了，你也要了解一个内容，就是这个延期交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是开发商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假设比如说是开发商的原因啊，我随便举例子，说这开发商原因，然后这开发商呢根本无力支付这笔钱，那么难度就比较大了。那如果是政府赔偿呢，那咱们还得向政府部门进行主张，所以还得看延期交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向谁来主张这笔赔偿。
1: 哦，
0: 好不好？
1: 嗯，现在咱那个是合同上都是开发商。
0: 嗯，是，因为咱们还要看现实层面嘛，现实层面的原因，比如说你这个回迁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导致延迟交付的，那我们去找开发商要钱，但发现这个开发商呢，因为以现在的实际情况上来看，多数开发商是无力支付的，那么可能我们就不要主张那么多了，他按照面积算，然后给咱们一些，他没想那个天数没给那么多，我举例子，他没有给10年的，比如说他少给了一些，那可能我们也会认同，因为你就算是打了官司，这个开发商又无力支付你这些钱，你不还是一样吗？拿不到这个钱呢，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不是开发商的原因，比如说是职能部门的原因，是因为职能部门的这个问题导致延迟交付的，那咱们还得找政府去索要这个赔偿。他这个角度不同，最终呢得到的这个钱数啊，以及咱们最终的维权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还真得详细分析，但我的想法是你主张赔偿肯定是合理的，
1: 是不是？
0: 对，你主张赔偿是合理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得看看我们是与政府部门，比如说是征收办，还是说和街道，还是和哪个区住建形成的这么一个违约，我们是找他，还是像您讲的，因为你讲的这大概率就是开发商的事，因为你所有的协议是和开发商签的嘛。
1: 对，
0: 完了，对不对？
1: 在我们走那个啥时候，他说的拽着那啥拆迁办。
0: 对，就是咱们说的拆迁办加上开发商，要一会儿跟你们协商，但这个钱看看谁出呗，
1: 对，
0: 是不是？但是政府肯定要主导的呀。
1: 对
0: 对，政府肯定主导，因为你这个是拆迁的。
1: 拆迁有跟政府有关系，
0: 那肯定是的，对不对？
1: 对
0: 对，那肯定是的，因为这个拆迁办肯定要介入的，征收办，咱们叫拆迁办都行。我的主意就是这些，我想的，我觉得你可能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我们一个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说这个事儿啊，你是站得住脚的。第二个，我们算的是算法，计算公式，啊，算多少钱。第三个是实操。实操层面上就得看，那得你去了解一下，是不是该大概给多少钱，给到心理上的价位了，也不用给太多，那我心里达到我的平衡了，我就不跟你纠结了，大概就这么个意思。然后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因为你这个事儿呢，可能未来有可能会涉及到打官司什么的，那您就直接给马律师打电话就行了。
1: 行，昨天号，
0: 稍等我一下啊。
1: 好嘞。
0: 我查一下马律师电话，然后一会儿咱们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
1: 行，
0: 反正索要赔偿多少他都得给你，那延期10年交付多少都能都会给你的
1: 啊，多少这事儿就是，是不是？
0: 对，多少都能给你的，稍等我啊。
1: 好嘞，他们说马上来问一下，他们说3年生效期，这10年之内，
0: 咱们不就跟你讲的是有一个叫诉讼的有效性吗？我刚才不就跟你讲这个时效性吗？时效性呢，这个时效性是知道权利被侵害起来进行计算的，能明白吗？他的确会有一个这时效性的问题，所以我才说你要跟律师去讲一讲，他也会帮你去计算一下起诉的时效，他得看你的合同。
1: 啊，那咱这么说，我在这期间就是上访

0: 或者去找过多次，那不也可以吗？
1: 是，就是因为你这个房子的延期交付时间比较长嘛，长达了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断去主张的，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些记录，不断的信访的记录，不断与开发商的维权记录，是不是？然后呢你就说呢，我一直在维权，所以呢我是刚拿到房子我才起诉的。
0: 对，
1: 你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那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应该也还可以
0: 啊。
1: 对，你因为你手里边是有一个不断的去维权的记录。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就上访啊，或者去那啥，
1: 嗯，
0: 去跟协商啥的都去过，经常去，基本上说吧，这些年。
1: 嗯，行。
0: 我
1: 反正我感觉是这样的，你还是要起诉一下的，是不是？
0: 嗯，对，走正规程序，
1: 是
0: 不是？
1: 是，就是你正常告民事路径的话呢，你就是讲的你诉讼中断的这些规则，你维权的记录都是一些有效的证据。
0: 啊，
1: 这些都是有效证据的，是不是？就是把你的维权记录要系统的整理出来，形成一份呢叫时效中断的一个证据清单。然后呢让律师呢去帮你弄一下。这个也不见得就是一定说你过期了什么的，不见得是这样的，是不是？因为在民法典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好不好？就是从中断起呢，时效要重新进行计算的。所以呢，多年来咱们每一次维权呢，都是就是我们要重新计算这个时效性的。
0: 啊，
1: 明白。所以这个事儿就得让律师去帮你弄。
0: 啊，
1: 嗯。
0: 啊，我寻思就按咱起诉的话，就按那啥起诉，就按你那个数字去算，按那么起诉呗，是吧？
1: 我当然是希望你那么去计算呢，所以你具体还要跟律师去商量一下，你主张的金额肯定是要高的呀，对不对？但你主张金额的高能否支持，这个我就不敢保证了，这个你还是要跟律师详细计算。我现在跟你说的呢，只是都是理想化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理想化的东西，但真正打官司，你打了你就知道，就不是说咱们说的这么轻松的。不是说这么轻松就关打赢了钱就来了，肯定不是，对吧？要不然他就不会存在律师这个职业了。我给你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指导，但具体怎么操作这个事儿，肯定是律师帮你去操作了。哦，你就详细记好马律师电话，有啥问题你就给他打电话就行，行不行？嗯，那行，到时候把马律师电话告诉他就行。嗯，
0: 哎，好嘞，
1: 好，那你详细记录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随时去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

0: 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您好，林女士，您好，您是一线的问题是不是？听到广播你重新打吧，好不好？另外有几位听众朋友问女性的万一白斑啊，这个我就统一介绍了一下，女性万一白斑治疗到一大四，挂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老师，她是专门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长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万一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一个就是不好意思呗，就觉得你看大医院人那么多是不是，然后找一些不太正规的小地方，觉得再到那儿去看啊，人少。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耽误了病情，或者是延误了治疗，有些诱发了癌变，你回头不还得到大医院去吗？所以就是看女性万一白斑这个病啊，大家就不用讳疾忌医，你就找这方面的专长专家。医大四的王丽双老师，就是他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女性万一白斑的治疗，就是在他妇科当中，他就主要研究这个病，所以呢，他的诊疗经验很丰富。诊室外等待的患者，你会发现90%以上都是慕名找他去看这个万一白斑这个疾病的。所以说呢，他诊疗经验丰富，然后呢，患者也多，还有就是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你找他看病也方便。这个就是医大四的王丽双教授，在哪个医大四？就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丽双教授。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而且他的技术很先进啊，就是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直接在哈尔滨本地就能找到知名的妇科专家啊，找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他是这方面的专长专家，各位女性患者有任何问题直接找他就行，好不好？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亲和听众就可以了。三线上徐阿姨没有等候，你就得明天再打了，因为我给您两次机会是不是，刚才就让您想讲一次，然后您就没有讲啊，这把呢又联系您，您这个电话还切断了，这没有办法，你明天打的话得重新再排啊。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参与节目，你要在线的话呢，你一定要在线上一直等，这样才能够排到你，要不然你就是挂断，你重新打进来，然后重新还得再排，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那么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了这么多的专家教授啊，大家想去看哪一位啊，就自己自愿选择就可以了。妇科的万一白斑呢是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的。如果是看这种偏瘫啊，半身不遂走到胯框，或者是呢看咱们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或者是看什么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个就到医大二找神经外科郭冕。再有呢就是大家看这个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这类疾病呢，就要找医大一啊，找医大一的专家，这位专家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天佑啊，这几位专家好不好？你看这个徐阿姨又打进来，但你打进来时间就不够了呀，你看这个他你就不会参与，你看我一连您就不在线上等，您可能认为就是你打电话马上就能接，这徐阿姨肯定不是啊，那你就明天再参与吧，今天时间都来不及了啊，你就明天再讲吧，今天时间没有了，本来把这时间是给您留出来匀到您身上的，但是您没有等，那就得明天了啊。好了，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就大家想订点什么山楂丸啥的，通过场外电话咱们就去补订一下吧，好不好？应该是来不及接大家电话了，这样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去补订一下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
1: 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
0: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直播马上就结束了啊！大家想要订咱们这个山楂丸啊，还是订那个钙呀、啊？钙是带着润滑液的，是不是？这两个产品想要订都是场外电话啊，58791984。然后其他产品呢，断货的我跟厂家去沟通一下，如果有的话给大家再补啊。暂时咱们现在是只能订这两款产品，好不好？场外电话大家自己订啊，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

0: 吃住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大家好，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来看一下，今天呢是晴转雨夹雪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1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度，西北风是3级。明天呢是阵雨转晴，明天白天最高温度1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啊-3度，西北风是4级，一天比一天冷了啊。周四呢10月15号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度，西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欢迎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直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2: 嗯。那刚才跟大家关注完天气之后，很多好朋友说今天怎么能有雪，是吗？哎，其实未来两周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迎来3次的雨雪天气过程，气温呢是先降后升，波动呢是比较明显的，总体呢会呈下降的趋势。13号到14号呢，我省西部和东部地区呢是有小雨雪，那其中的西部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的雨夹雪。温度方面呢，全省呢是气温是自西向东的明显下降，预计呢大部分地区呢24小时的降温将会达到8到10度，局地呢10到12度。另外，未来一周的降水偏弱，气温偏高，大风的日数增多，全省的火险气象等级也是升高的。西部地区呢达到了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到3级，所以需要呢注意防风防火啊。刚才也跟大家关注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要和大家注意的是，现在的气温呢这两天是明显下降，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明天是-3度嘛。公众呢是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的着凉感冒。夜间的风力较小，部分地区呢会容易出现雾等能见度比较低的天气，请注意呢交通安全啊。
1: 那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说天冷了，哎，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想到玩冰玩雪了？那个呀，这室外的冰雪还得等一等。但是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面积，哎，现在已经扩至125万平方米了，冰雪景观游乐体验也在全面升级。这是这两天啊，在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也是启动仪式，哎，在广州举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了解到的。所以今年，哎，这个2026到2027年这个玩冰玩雪的冬天，去冰雪大世界面积扩到了125万平方米，您想一想，总用冰用雪量达到了40万立方米，而且还是围绕着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配套服务6大板块，打造那种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啊！大家就期待吧啊！今年的冬天，冰雪大世界会更美，更值得大家去玩。
0: 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啊？说运动延寿第一名出炉了。那有一项研究啊，一共是追踪了30年的研究，哎，得出结论，到底是哪一种运动能够真正的延长寿命呢？哎，不是什么撸铁呀，不是什么跑步啊，而是走路。那哈佛大学呢，一项横跨了30年、追踪超过11万人的大型研究，近日呢引发了关注。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走路被证实呢是延寿性价比最高的那一个。那研究显示呢，每天保持一定的步数，全因死亡风险呢可降低17%。那这一个效果呢，甚至是优于跑步和举铁等高强度的运动。但是步数啊，并非越多越好。研究指出呢，每天走8000步左右是收益最高的甜点区。超过这个数值啊，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寿命增益，对膝盖的保护呢同样存在黄金区间。每天是6000到8000步呢是最护关节，盲目暴走呢反而会损伤膝关节。那不同

0: 人群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去调整。老年人或慢性病患者呢，每天走4000到6000步即可获益。那普通健康成年人呢，是6000到8000步是理想范围。超重或者是长期久坐的人群呢，可以适当提高到10000步，作为呢改善健康的切入点。那研究同时啊，也是提醒走路质量呢比数量更加的重要。快走明显优于慢悠悠的溜达。那正确的姿势呢，是抬头挺胸，脚跟先落地，步幅呢控制在60厘米左右为宜。那说白了，不用逼自己啊非得去健身房撸铁跑马拉松，那每天抽空啊快走个8000步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长寿投资啊。那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稍后的时间共同步入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行，王哥，那咱就这么定，晚上见啊！
1: 我天
3: 啊！哎呀，你放心吧，
1: 不是
3: 这合同咱肯定签。
1: 爸呀，来、啊、那个什么，这有纸，
3: 好
1: 这有纸、
3: 王哥，
4: 没事，吐地上就得了。
3: 媳妇儿，
1: 哎，不是，
3: 媳妇儿，
4: 过来，过来，过来。
3: 我打个电话，
1: 干啥呀？
3: 我打个电话，这功夫你怎么又凑过去了呢？你说他老人，你说你
1: 哎呀，关键是这太不方便了。
3: 你说再不方便，那你说小的时候咱不也是一把屎一把尿，他把咱伺候过来的吗？
1: 那哎呀，那你跟你爸说说，别老那个把痰吐到那个直接吐到垃圾桶里，那万一说的那个里边有点什么细菌病毒，
3: 你说我一说吧，老人能不伤心吗？你上次你说那个什么公筷吃饭啥的，你知道吗？我爸意见老大了，那后来多长时间都不拿筷吃饭。
1: 那你不信，你委婉点，你巧妙点说呢？那关键太不方便了，尤其你看看那厕所，
3: 我
1: 看那厕所老脏了，你赶紧去买点洁厕的东西去。
3: 我买点洁厕灵，我买点洁厕灵，行吗？
1: 我
3: 给你买点好的啊。
1: 哎呦我天哪！
3: 哎、行了，咱别吱声
4: 了啊。来来来，你俩出来吃饭了啊？
3: 哎、爸呀，
4: 我拿手搓的那个土豆饽饽整好了，快来吃来啊！我又捞那甩袖汤。啥的，快整
3: 爸
4: 你啊！
1: 那个
3: 爸，你先吃那个小栗子，他不饿。
1: 我那个
3: 一会儿我
4: 不饿呢，这快点儿媳妇带一个上班吃。
1: 我减肥呢，你们快点的吃，快吃吧啊！
4: 哎、儿媳妇，
1: 我
4: 这纯手工包的，
3: 没事没事，
1: 我着急上单位，你们快吃吧啊！
3: 那啥媳妇，我送你
1: 啊，
3: 咱俩出去吃。爸，你那个吃吧啊，那个孩子补完课回来之后，你跟他一起吃。
4: 你看这，你这我手包的，你一点儿都没戴手套，纯手工出来，你这两口子这一天。
3: 妈妈，你真的要出差吗？
1: 对呀。哎呀我天哪，那个这样啊宝贝，
3: 我就跟爷爷在家了。
1: 对，
3: 你就不管我的死活了是吗？
4: 哎，这咋说话、爷爷管
1: 你
4: 呀、
1: 你咋能这么说呢？妈妈出差，第一回来能给你带好吃的，第二
3: 妈妈，我
1: 只要是在家里边给我好好学习，作业全都完成了，我回来给你带大玩具行不行？
3: 我是不是得有力气等到你那时候吧？
1: 哎呀，
3: 你说你带好吃的，我爷成天就做那个手搓饽饽那些玩意儿，我真吃不动啊。他就跟我讲，他小时候说的，能吃上那些东西都是好人家的。
1: 你这样呗，
3: 妈妈咱家现在吃不起正常东西。
1: 大儿子，妈给你那个微信里转点零钱，你直接你想吃啥你就上楼下，你愿意喝那个饮料，愿意吃的那个小食品呢，少买点啊。
3: 妈妈，
1: 仅限于
3: 妈
1: 妈不在家这几天。
3: 妈妈你别走。
1: 哎呀，
3: 妈妈，
1: 快点的吧！
3: 妈
1: 给你转钱了，买好吃的去啊、听话，大乖啊！
4: 不是大孙子，你哭啥呀？
3: 我走走形式，爷，你过来
4: 啊！我瞅呢嘛。
3: 那你看，我跟你说吧，有时候人就那样。你要是跟他好说好商量吧，他有时候出去之后，他说的啥啥的，我儿不爱我，他不管我，我走了都没有点情绪。我
4: 多大点儿啊？他懂这些呢？
3: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们那小人书上啥都有，现在。
4: 这书都，
3: 爷啊，
4: 假冒伪劣的。
3: 别说我欺负你啊！我妈不在这两天，你听话。
4: 不是，这咋还掉？谁是谁爷呀？这是啊？
3: 你大人不好意思说你，有时候我说一两句，你得受着。我小孩儿说啥，你别往心里去。
4: 不是你妈，
3: 有时候爷、你就搁厕所上厕所的时候，你哇的那不卫生，
4: 不是咋？你妈告诉你的？
3: 不是我妈告诉我，自己看到的。有时候我看那个书上都知道，咱不能倚老卖，不是这也不对呀、你不能就是
4: 不往那里吐，往哪吐啊？
3: 你仗着岁数大说的这个，说这些都不在乎，那就是干净规矩的问题。
4: 你这孩子，我是不是得揍你了？还教训你爷爷来了啊？
3: 爷，
4: 一天天的
3: 爷，我那零花钱我妈给我留200块钱，我都给你，你给我换瓶饮料就行。 我想吃啥你别磕的我。

0: 那倒是，你是爷的好外孙儿。你料搁哪儿呢？你
1: 找找
0: 料了吗？
1: 你找找，哎呀，
0: 啊，找着了。那个白桃味的喝不喝呀？
1: 白桃行啊，我最喜欢白桃了。
0: 白桃味的，我爷也没喝过这玩意儿啊。不行，
1: 爷呀，你弄大岁数，你喝啥呀？我喝得了。我看叫啥白桃啥白桃香氛呢？
0: 白桃香氛，我跟你说，你妈都说了，不让给你乱喝饮料。我尝尝甜度够不够啊？这太甜，不能给你喝。这爷就这大岁数了，糖尿病也
1: 糖尿病。爷，你喝吧，给我喝。
0: 来来来，我喝一口。
1: 爷，你别抢。
0: 哎呀妈呀！
1: 我就说你不爱喝吧。
0: 哎呀，哎呀，喝辣了，哥。
1: 你就整那个小孩那出，你还寻思我三岁小孩，你骗我呢？
0: 喝辣了，
1: 你想喝你就说，你对嘴了，我也不能再要了。
0: 不是，哎呀，
1: 爷
0: 爷呼吸不行。
1: 爷，
0: 哎呀，
1: 爷爷，
0: 哎呀呀，哎呀！
1: 哎，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最近的云南的。宾川县金牛镇的一个老人呢，在家中呢，因为洁厕剂瓶与饮料相似，误将呢白桃香氛的洁厕慕斯当成了饮料，尝了一口，随后呢就出现了口腔、包括咽喉麻涩以及食道呢灼烧的感。那事发之时呢，老人独自在家呢照看孙子，孩子呢从卫生间里呢就是翻出了一个粉色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就以为是饮料想喝。老人呢担心呢这个饮料过期，便想着先尝一口，没想到入口之后感觉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一看，才发现这瓶当中装的竟然是洁厕的慕斯。那医生提醒了啊，部分家居的清洁产品呢，为了吸引的消费者，包装呢采用水果图案呢，包括香甜气味等设计，容易与饮料呢混淆。那应该放在儿童和老人不易触碰的位置。若误服清洁剂，不要自行的就是抠喉咙催吐，尤其呢是含这种腐蚀性的成分的产品，催吐呢可能会使液体再次经过食管和咽喉造成的二次的灼伤，应该及时就医啊。
2: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要关注这一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品时间。有好多听众说的这个维 C 怎么好长时间都没听见海兰说了，断货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货，刚刚到货的。而且呢有些听众朋友觉得这段时间得吃维 C， 全家人都得补，是不是？然后就到这个其他的地方买，买完回来跟咱们这个一对比，真的是含量不够，对不对？含量不够的话，那你就得多吃，那这个量大才能吸收，对不对？咱们这个高含量的维 C 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已经到货了啊、哦！那老听众朋友，你要抓紧预定。好多人一听到这个维 C 并不陌生，说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

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 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咱们的东北一家人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9块吃俩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的名额，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10瓶啊，合19.9块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10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节目里边只有30个名额，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唠出新滋味儿，
1: 调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个事儿，说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这啥事儿啊？10月12号一个话题啊，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网友反映，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在一起的洗衣凝珠给它分开，但这个凝珠啊，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炸破裂，那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就溅入到眼睛里边了。起初的时候，他以为简单的冲洗一下就可以啊，没曾料到疼痛加剧。去了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有一小块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了。哎呀，这个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呢？浙江省中山医院眼科的王杰主任表示，普通的洗衣液呢，有效成分浓度是10%到20%。

0: 而这个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还有那个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的时候呢，这个腐蚀性远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同时呢，这个凝珠当中的这个碱性成分接触角膜之后啊，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的凝固表层组织，反而会持续向组织的深层去渗透，短时间内啊就可以腐蚀角膜上皮。因为这个眼球黏膜本身呢是极其脆弱的，角膜表面没有角质层作为保护屏障，高浓度的洗涤液附着之后啊，几分钟之内就会引发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等症状。并且呢，这个记者也注意到了，2025年11月份，杭州的王女士也曾经有过被洗衣凝珠当中的洗涤剂溅入眼睛的经历。经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0.06了。所幸经过对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基本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如果不幸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该怎么办呢？医生表示，第一处置步骤为立刻前往水龙头处，撑开上下眼睑，使用流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冲洗眼球。冲洗过程当中频繁眨眼，轻轻地转动眼球，总冲洗时长不得少于15分钟。浸液量较大的时候呢，可延长冲洗时间到30分钟。如果事发的时候佩戴着隐形眼镜呢？需要在冲洗过程当中直接摘除，避免化学物质附着在镜片上持续刺激角膜。冲洗完成之后呢，即便眼部疼痛有所缓解，也不可自行随意滴用各类的眼药水，需要第一时间前往眼科就诊。医生也提醒了，绝对不要用手去搓揉眼睛，凝珠残留的化学成分会跟着摩擦进一步加深角膜的损伤，也不要用纸巾和干毛巾直接擦拭眼球表面，很容易额外伤到这个角膜擦伤。此外，医生也表示，不能够仅凭冲洗疼痛消失就判断完全无碍，部分碱性灼伤的损伤存在延迟显现的特征，拖延数小时就可能错过最佳的处理窗口了。所以说就医的时候呢，最好也带上涉事的洗衣凝珠的外包装，方便医生直接查看产品的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处置。如果后续仍然这个持续出现视力模糊啊、畏光啊、剧烈的疼痛啊、红肿加重啊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返回医院来进行复诊。你看看这个洗衣凝珠，平时很多家里边洗衣服都用吧？真没想到啊，
1: 危险挺大。
0: 对，它那个碱性成分特别的浓缩，就是浓度非常的高，所以大家第一啊，在扔到洗衣机之前千万不要这个试图给它弄破了，就两个粘一起了不行，你就把俩都放到洗衣机里吧，对不对？因为它那个很容易溅出来的，非常非常危险啊。广告信息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东北一家人。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

0: 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6: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7: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7: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6: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8: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0: 兰儿，快来快来快来，你妈呀，小新娘子马上要结婚了。
11: 哎呀，
6: 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有点焦虑了呢。
11: 我跟你说你别焦虑啊，我得跟你说清楚啊，咱姐们结婚像我俩可都没差过事儿。
10: 哎呀妈呀，我俩都过来人。
6: 我感觉好多事儿都没准备呢，需要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内容。
11: 你就都交给男方，你就往死跟他讹。
10: 你有钱就行了。
11: 你像我那时候，我老公我跟他说了，没有100个劳斯啊，我肯定是不能上车。
10: 妈呀，他
6: 接亲的队伍啊，车队呀、
10: 啊，
11: 车队呀、
10: 啊，
11: 你家多少辆、啊？
6: 哎呦我的天哪，
10: 百依百顺嘛，必须得100辆，
11: 100辆。
6: 哎呀妈呀，那得花多少钱呢？
10: 钱都不是事儿，
11: 不是你花的，你老公花，你怕啥？
6: 不是，那将来不得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吗？那这钱不都是他家出的吗？
11: 我跟你说，省啥你可不能省服装啊！我当时你知道吗？我买那个婚纱，说要租，我说租可不行啊，说的哎，就穿一次，咋不能租呢？女人就这么一次，结婚就是一次，
10: 还有。我跟你说啊，那饭菜也不能省。我跟你说，
11: 相卷的
10: 那个三文鱼必须当主食。我跟你要不然人讲究
11: 大龙虾啥的，
10: 结婚的谁到了？
11: 酒可不能赐了 啊！特别哎，你俩婚纱照还没拍呢吧？
6: 啊！
11: 我跟你说，拍婚纱照最重要，你必须要咱那个全市最高档那个。你让他家给你拍那个叫什么了？叫那个写假不对，
10: 那叫 VIP 中 P
11: 写真呢、啊？那就对对。就是反正
10: 我跟你说，这啥贵你要啥，
11: 无人机啥的都能上，那个玩意儿可好看
10: 了，航拍了。
11: 你快说一说，你跟我们说一说，你现在都咋安排的？
6: 哎、的不是、啊，我俩还没拍那个婚纱照呢。
10: 拍呀，
6: 然后
10: 预约
6: 就是，哎呀，我天哪，那个婚纱照，你说有啥用啊？每套下来都得1-2万。
10: 你这辈子
6: 然后出去照的时候挺累的，照完回来呢，你整那个相册
11: 你给人舍啥钱呢？
6: 不是，你看我姐结婚的时候照的婚纱照就可贵了，回来那个相册也没啥用啊，家里没地方挂。大的没地方挂，小的没地方放，完了花好几万块钱。
10: 那你的亲戚朋友来了不看你俩、啊？
11: 你是不是让你老公给你洗脑了？
10: 再一个，你婚礼上放啥呀？你不得放婚纱照吗？
11: 你再一个，你这样的事儿，你不得让我俩比去啊？
10: 再一个，
6: 也是啊。
10: 哎呀妈呀！
6: 哎呀，回家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11: 吧。你现在就回找老公要去，去去去去去。
6: 关键是，哎呀，有些钱花的没有啥用、啊
11: 哎。别在这喝咖啡了，赶紧找老公要去。
6: 那我跟我老公商量商量去吧。
10: 让我们笑话你啊！
6: 哎呀，这怎么有这么多的事儿啊？这结个婚。
11: 哎，王哥，啊对，是日期定下来了啊，到时候一定捧场啊！我跟小丽等着你啊。哎，好嘞。亲爱你回来了、
6: 不是 啊我跟你说大力啊，哎呀有这么个事儿，我这上午不是跟我闺蜜去取经去了吗，人家俩不都刚结完婚吗、就寻思都要准备啥东西，我怎么觉得需要准备的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头都变大了，好多咱都没整呢。
11: 过时了小丽。
6: 啥过时了？
11: 你想啊，
6: 那你看你通知这个通知那个的、那咱那个婚礼现场啊啥玩意儿的不都得整得齐当的吗，你通知那些人来了，咱也差不多呀。
11: 你说过日子是谁过？
6: 咱俩过呗，
11: 对吧？
6: 废话。
11: 那你说这个东西给他们看有啥用呢？你说为了

0: 让他们看一眼，觉得是咱好看，然后咱们花大价钱去 P 去修，咱俩还不是咱真实的自己。多年之后拿出来那个婚纱照啊，然后那个拿出那个照片啊，一看，咱自己都看不出来是咱自己。你说他看那一眼有啥用？花个好几万，对吧？老公不是不愿意给你花钱，你看你喜欢什么包啊？哎，包括钻戒呀，咱们出去啊，就像你说的，你喜欢去帕劳，咱们去帕劳潜水呀。哎，都没有问题，你喜欢什么咱们就可以花钱，这样是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对吧？给我们自己到老的时候咱们自己可以回忆，但是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我觉得大花力度大花金钱。你就像我觉得这个婚车没必要，它不是咱的，你说现在咱啥车坐不起吧，对吧？你干嘛花钱租那么多车然后拉咱一下呢？还有就是咱那个结婚照，你说有啥必要吧？我跟你讲，现在是啥时代？数字时代。为什么说你那些闺蜜都 out 了呢？她根本就没有赶上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既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老公三个小时就能用 AI 给你手搓一个婚纱照
1: 啊？
0: 对呀、
1: 啊，婚纱照还能手搓？
0: 这是我自己刚才整的。
1: 我说婚纱照吧，
2: 你
1: 也不一定的事非得有。
2: 听半天了，这婚纱照上哪儿搓去？搓这婚纱照咋搓呀？
0: 爸，你不懂 AI， 利用 AI， 现在就是能合成，直接合成我俩和婚纱照。
2: 人得善良，能利用谁呀？不能利用人啊！
0: 不是利用谁？你看老爷子都不懂，这就是时代的产物。你看我现在用 AI 做的，你能看出来吗？虽然说能看出点痕迹，但是你看是不是咱们想要的都有了？
2: 哎、这儿子，你俩啥时候拍的？这是、啊、
0: 你穿没穿上西服？
2: 啥时候上海边拍的呀、
1: 哎？
2: 你俩呀？
1: 你别说，
0: 你别说上海边了，哎、爸。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0: 著名的景点全走一遍，
2: 这得多少钱呢？那得呀，
0: 不用花钱 ，AI 一个小时我就能做成。
1: 哎，我原本寻思吧，那你说啊，不整这个婚纱照，那咱这个结婚典礼上你不得放那个小片儿吗？啊，咱那个宣传片放啥呀？哎，你别说，你手搓的这个，哎呦天哪，这太像样了，这不错呀，就放它了，
0: 对不对？
1: 那还照啥呀？挺累腾的。
0: 是啊，又累腾又花钱，犯不上啊，咱就这么干了，
1: 就它了，就它了，太厉害了。
2: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新郎和新娘闪亮登场。叮叮叮，来，这位我们英俊帅气高大威猛的新郎王大力，有请他来做婚礼上的讲话啊。
0: 今天现场来的都是我跟小丽最最友好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们，再次感谢大家莅临我们的婚礼现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今天的婚礼的仪式以及流程还有播放的短片过于简单，但这也其实是我跟新娘一个想要从今天开始过日子的一份心愿。因为今天呢，我们核算了一下，无论从婚礼的流程还有婚纱照，我们这都是 AI 做的，自己手搓的，一共花费才有几千元。这相对于来说，很多这个其他朋友结婚一次花个几万几十万，省下来很多钱。我觉得省下这笔钱，我打算跟小丽呢好好过日子。运用现在的科技呢，你看我们做出的 AI 短片，也不用去这个花大价钱请婚礼摄像啊，然后拍婚纱照啊，自己还很累。我觉得是挺好的，也希望能得到现场的各位来宾、家人、朋友对于我们的支持和认可。
2: 说太好了。
1: 哎呀，别说了，
0: 小丽。但是省钱省下的永远都不是我们家的钱，省下的呢都是我们未来共同过日子的一些这个柴米油盐。但是我愿意把这部分钱交给你掌管，这个银行卡里是50万，是我们省下来的婚礼钱，请交由你保管。
1: 省这么多钱，我的天哪，老公你太棒了，无所谓，
2: 饿了，哎，
1: 无所谓什么这个婚纱照啊，什么这个排场啊，什么门面呢、啊，什么那些都是虚头巴脑的，真是这样。老公，咱们俩把日子过好比啥都重要，谢谢大家。
0: 各位来宾，我们今天准备的是素食自助餐，欢迎大家各位享用。
2: 丽啊，三鱼啊。
1: 还有个挺挑食的，还想吃三文鱼呢。这一天、啊、
2: 好姐妹嘛，那不是吗？
1: 哎，一对新人花3个小时手搓 AI 婚纱照啊！新郎说：“那跟金钱无关，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真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我的婚礼我做主，你别说，人家手搓那个啊婚纱照还挺好看呢。因为你正常好多人的那个出去照完的婚纱照回来，不也得是用手给他 P 一下图吗？要不然的话，是不是不好看？还真挺有意思，别说啊，他还真挺创新了、嗯、啊！那这个很多网友都表示支持，认为没必要花太多钱和精力去拍这个婚纱照，是不是？不拍照，你拍照你不也得 P 图修图吗？对不对？你直接 AI 上去，

0: 这个
1: 挺好
0: ，AI 真是这样哈，太好了。
2: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两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一碗两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

0: 来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一碗两碗的啊，三碗五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湖北呢最近呢曝光了一起呢针对重病患者的诈骗案，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说一名男子啊利用病人以及家属焦虑无助的心理，精心的设局实施诈骗。他先是呢通过靠近乎的这个方式啊接近于受害者，谎称呢自家的亲戚啊是身家雄厚的大老板，以此呢去博取信任。随后呢便以投资开矿、资金周转等理由借钱，许诺呢高额分红的回报。等到病人呢这个病情加重，急需治疗费用的时候呢，他又摇身一变，冒充认识名医能人，伪造和专家的聊天记录，声称的能够帮忙安排救治，从而呢骗走大笔的救命钱。经过查实呢，该男子啊先后呢从两名重病患者手中啊套取共计是50余万元。得手之后呢，骗来的钱款呢并未用于呢任何正当的用途，而是全部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日常的挥霍。为了稳住受害人，延缓呢骗局败露，他甚至拿出呢20万元充当利息返还。实则呢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障眼法。那骗局呢最终啊因为一名患者病逝而败露，家属呢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翻看手机，发现了异常的聊天记录，顺藤摸瓜报警。那警方呢也是迅速介入，并且将嫌疑人的抓获。法院呢审理之后呢，以诈骗罪来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是10万元。那办案的检察官呢也是提醒说，重大疾病面前呢人啊容易病急乱投医，但越是焦虑无助的时候，越要警惕那些吹嘘有特殊人脉、能打通关系的熟人。涉及钱款的往来，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核实，切勿因为一时心急落入骗局当中。那这起案件呢也是给所有人都敲醒了警钟，病不能乱投医，钱不能乱借人。
2: 还说这么事儿啊，刚才还说呢，这个结婚为了省钱哈，也节省更多的精力，用 AI 做结婚照。山东一对新人结婚，66个拱门摆了1.4公里。这10月12号啊，山东菏泽曹县一对新人结婚，从新郎家到新娘家摆了66个充气拱门，绵延了1.4公里。新郎陈先生介绍，所有的拱门都是租的，每个日租金80多元，总计花费了5-6千元，是出于对新娘的喜欢和重视。新娘知道之后呢，非常高兴，村里邻居也来帮忙，家家户户给拱门充气供电。摄像师说，这是当地的婚俗，拱门就像红色的喜桥一样，寓意着红线牵两家。他说别人结婚都摆几个，摆这么多的还是头回见呐。
3: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山西晋中，一个消费者呢花费8000元网购呢叫西高地犬，之后申请仅退款，商家呢从山东济宁驱车约600公里，希望呢取回这个小狗狗。顾客刘先生自称的小狗已经是病死，商家表示警方调解方案为消费者呢赔偿3-4千元，其并不同意，表示没有过多诉求，我就要小狗，不需要道歉，他暂时没有返程，若调解无果打算起诉。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2: 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特别好，维 C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 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十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

0: 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10瓶，一瓶才合19.9，每瓶是60片，10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咱们的这个维 C 的量就剩下五六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才在新闻里边啊，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吧，对不对？维生素 C 一定不能缺乏，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10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后的两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 87996984，最后两组了啊。
1: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丸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丸晚一丸，一天吃个2丸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丸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丸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2: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呢名额有限。那欢迎呢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 4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

0: 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01，87996301。
1: 好，最后呢再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啊，咱们即将在10月21号就要出发的这个华东的旅游。华东的旅游报的非常的火爆啊，咱们现在目前还有2个名额，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叔叔呢想跟着一起去。这样啊，最后这2个名额如果您是2个人的啊，想跟我们一起去的，抓紧报名。或者是说您是单独一位男士出行的，身体健康状况没问题的话，单独一位男士出行的都要抓紧跟我联系，记着我这电话号码也是微信号，先加上我的微信啊，或者给我打电话，我加您微信都可以。我先把行程发给您，您看看行程，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抓紧报名，因为咱们马上就要封团了，马上就要封团了，最后的1到2个名额，10月21号出发，记着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微信也是这个电话号，用这个电话号加我微信就可以了，微信名就是5个字主持人海兰，微信名就5个字主持人海兰。这次要去哪儿啊，来回都是双飞直飞，飞到上海，咱们要去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和杭州，还有乌镇和周庄这2个古镇。就这个行程简直是太完美了，而且没有购物店，不但没有强制购物，咱们连购物店都不进，全程2799块钱，2799块钱，6天5个晚上的时间啊，你算一算来回机票得多少钱，在那住5个晚上的费用得多少钱，对不对？而且门票全都包括了，门票全都包括了，才2799块钱，不进购物店，都没有购物店，它还有什么强制购物啊？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专业的去陪同啊，我们工作人员专业陪同。咱们大家记着我这个电话号码，先加着我的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现在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如果您2个人出行的，或者是说您单独的一位男士出行的，都可以找我报名啊。有2个人出行的，或者单独一个这个一位男士单独出行的，抓紧时间跟我联系，马上就要封团了啊！再不报，这次行程您就赶不上了。华东的这个行程，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加上乌镇和周庄，哎，这2个古镇2799，后面没有了。有听众朋友问我的，后面还有这个团的日期吗？没有了，后面我们要走其他的行程了。这个行程没有了，这10月21号是最后一个，所以想要报名的抓紧跟我联系，150-4580-4664，150-4580-4664。景点特别的多，非常的全啊啊！到时候大家加我微信，我把详细行程发给您，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这两天天气变化也比较大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西北风三级，晴转雨夹雪，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2度啊。我们来看明天，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晴，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3度，明天晚上啊要到零下了，所以说今年啊大家想到了，哎呀，冬天要来了是吧？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先说一下今天咱们的节目安排啊。首先呢，节目的前半段呢依然带来我们生活家在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给到大家的一些帮助，然后呢和大家分享我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最新的一些消息和动态哈。然后呢在节目的后半段两点半之后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安排了我们的二手房评估的环节哈。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璐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啊，最新的一个消息，前两天跟大家说到了，10月1号开始呢，居民购房啊，贷款贴息呢也是正式生效了。应该说呢，它也是有力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消费热度。从各地的数据来看啊，房贷贴息新政落地之后，一二线城市的刚性需求类的楼盘的咨询到访量提升了近 50%。比方说根据这个湖北省住建部门的统计，10月1号到3号，武汉的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额呢同比增长了将近一成啊。然后呢，落地的见效往往也离不开各地因地制宜的精细配套。国庆前夕呢，广州也出台了完善现房销售的制度细则，强化了购房者的权益保障。国庆期间呢，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贴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卖旧买新的补贴等等多重的政策利好，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呢也是进一步攀升。针对啊贴息之后的一些数据呢也会陆续出台，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呢来给予更多的关注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大家围绕着衣食住行生活点滴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这两天呢，我们也跟大家集中呢说到了咱们的这个立遗嘱哈，遗产继承的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大家这方面的问题哈，有争议的问题一直都比较多。而且呢啊，跟大家说到了咱们的这个给大家的一些案例当中啊，包括咱们自己的一些听众朋友的咨询当中哈，这方面的问题也多啊，也是咱们的比较有热点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啥，包括咱们的听众啊，在微信上也好，在节目当中也好，询问到了说这个啊，陆姐，那你说这遗嘱我得，你比方说我想自书遗嘱，那我得写对了，我怎么写才能写对啊？或者是我要代书遗嘱啊，这个影像遗嘱其他的这些，我怎么能够才让它有效？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遗嘱吧，我们也都知道，你如果想要立遗嘱的话，咱得让它真实有效才好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咱们的这方面的专家啊，这方面的专家。咱们哈尔滨南岗公证处的王琦，让他呢再给大家呢来做详细的解答哈。正好王琦也说到了，像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老年的咨询者呢比较咨询的热点的问题。王琦，下午好。
1: 哎，邢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

0: 好的啊，而且呢我们也说到了，正好这个月就是叫做什么重阳月敬老月啊，我们针
1: 对
0: 哎老人关注的问题给大家多做解答。那你想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其实咱们叔叔阿姨们可能到你们这儿咨询的，包括咱们节目当中问到的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遗嘱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到了啊，嗯，我想立不知道怎么立，有一些朋友说到了就怕立那遗嘱以后到时候再失效了啊，那白立了怎么办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让你呢再用通俗易懂的这样的语言呢，把我们的这个遗嘱的几种形式啊，包括说我们立遗嘱的时候这些要点和需要注意到的问题，再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好好说一说。
1: 嗯，因为关于这个遗嘱呢，我在这个往期的这个咱们的连线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是介绍过。那么我们现在目前为民法典当中规定了六种遗嘱形式，那么主要有自书啊，咱们经常用到的自书、代书、打印、公证遗嘱啊。口头遗嘱是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个法律效力，那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这个订立口头遗嘱。那么录音录像遗嘱实际上是会和我们的比如说自书遗嘱啊、代书遗嘱啊、打印遗嘱啊，还有我们的公证遗嘱有一些这个录音录像呢，实际上它是采取的一种手段，它会有重合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最经常用到的会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和公证遗嘱这四种。刚才那个主持人也在提醒大家说，如果订立遗嘱，我们怎么样才能订立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将来以后遗嘱生效了，那么实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愿。首先呢，自书遗嘱啊，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本人必须亲笔手写，也就是说全部的遗嘱内容必须亲笔书写签名啊。还有一点呢想跟大家说，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遗嘱，这个签名年月日都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民法典出台之后取消了公证遗嘱的这个优先效力，那么也就是说当数份遗嘱就是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够能够来认定这个遗嘱的这个最终效力，就是以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也就是最后一份遗嘱它才是有效遗嘱。当然这个前提保证的是它这个内容啊一定要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有多种遗嘱存在的情况下才会是以最后遗嘱有效。那么这里边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有两套房子，我第一套房子处分我给了儿子，第二套房子我给了女儿，那么这两份遗嘱实际上时间是有先后顺序的。那么当然咱们想一下，在这个两份遗嘱当中它的内容是没有抵触啊，没有冲突的，那么这两份遗嘱是同时有效的啊，它就不存在说最后一份遗嘱有效的问题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民法典刚刚颁布的时候，那么新增加了一个遗嘱的形式叫打印遗嘱。因为我们现在办公自动化比较通用，那么有的人说我不想手写，手写比较麻烦，我又怕写错字，对吧？写错字了之后又得重新写，就是没有打印遗嘱这么方便，那怎么办呢？那打印遗嘱要求的是遗嘱人和这个见证人一定要在每一页打印的内容上签名。你比如说我的这个打印遗嘱我写的这个内容比较多啊，比如说我财产也比较多，我想这个给子女的这个寄予的这个厚望的这个这个文字也比较多，那我比如说打了三页或者四页的这种打印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遗嘱人和见证人要求在每一页内容当中都要签字啊，然后呢最后注明年月日。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也应用于也在我们的比如说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当中。你比如说我们自书遗嘱我的内容比较多啊，因为我知道有的高知的那个老人呢他实际上愿意自己手写，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如果我们自书遗嘱的内容比较多，写了两页或三页，那每一页也要签上他自己的名字啊，不要就在最后一页签名。那么这里边呢还跟大家重要提一下我们的这个公证遗嘱。因为在这个民法典出台之前呢，因为公证遗嘱的效力是优先的，
0: 对，
1: 那么有一些人啊他更多的优先于选择这个公证遗嘱。那么民法典出台之后，当然我们的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选择的机会更多了啊，形式呢也更多了。但是我们要到公证处来办理遗嘱的时候，大家也如果说啊有这个公证遗嘱的这个体验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啊，比如说你在来公证处办理公证遗嘱的时候，公证员肯定会首先帮你 分析这一套房产或者你的要订立遗嘱的这个财产当中会不会涉及到他人的份额，这个也就是说遗嘱有效和无效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差别。比如说我们这个房产只登记了夫妻一个人的名字，那更多的会存在于什么？再婚的这个夫妻当中，比如说我们再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女方或者是男方一个人的名义啊登记了这个产权证，也就是不动产权证书，那么有人会理所应当的认为啊，我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个人财产了。那么这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你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一定不要处分他人的份额。比如说你在遗嘱当中写明位于某街某号的这个房产当中啊100%的份额，我将来在我过世之后我想留给我自己的女儿，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所处分的这个财产当中会涉及到你实际上再婚配偶的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这种时候呢，你的遗嘱不是完全无效的，而是部分无效，因为你只能处分自己的那
0: 部
1: 分份额。
0: 嗯，
1: 对，哎，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以一方登记的这种产权，实际上还是有这个我们配偶的这个份额的。所以说大家在订立遗嘱的时候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不要处分就是他人的份额。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如果说老人现在订立遗嘱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除了我们所谓的这个自述遗嘱啊不需要有两名见证人在场之外，其他形式的这个遗嘱呢都需要有两名见证人。那这里边呢，因为我们在司法这个判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遗嘱在产生这个争议或纠纷的情况下最终被认定为无效了。为什么呢？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见证人当时没选好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合格的见证人一般情况下要满足几个条件，比如说我们说年满18周岁，精神正常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还有呢就是跟这个我们的继承人或者是跟遗嘱的受益人他是没有利害关系的。那么我们民法典实际上它是以排除的方式啊跟大家说明了说哪些人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那大家首先要说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比如说我们说未成年或者是老人，比如说我们说80多岁或90多岁的老人。你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不要立遗嘱的时候首先我们说不要选择年纪比你年长的人作为这个遗嘱的见证人。对，因为这个遗嘱见证人如果说一旦遗嘱在你死亡之后遗嘱生效发生争议和纠纷的时候啊，我们有可能会参加这个诉讼程序。那诉讼程序的时候有可能你看我们订立遗嘱的时候不可能说马上说人过世了之后遗嘱生效，不可能说我们预计到说马上过世了的这遗嘱才生效。一般情况下都为什么？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订立了个遗嘱，对吧？那有可能过了10年20年，这种情况下遗嘱在生效的时候你那个见证人还能不能够生存？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啊，也建议大家如果选择遗嘱见证人尽量选择比你这个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啊。另外一个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表达能力啊，或者他的这个最好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文化程度的，你将来以后能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我说我们的遗嘱受益人，你比如说遗嘱受益人他也不能够作为这个遗嘱的见证人。你说我妈妈说想把这个房产，比如说我有两个孩子想给其中一个孩子，结果这个孩子既是受益人又是见证人，
0: 这是不可以的啊。
1: 对，但这个明显的就是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和这个我们说遗嘱的受益人有利害关系的。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说我把房子给这个儿子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对吧？他的配偶、他的子女、他的女婿，啊，或者儿媳妇儿，都作为这个遗嘱的见证人，显然是不合适的，肯定是和遗嘱受益人有利害关系的。那么这里边呢，曾经有一个法院的判例，那么这个遗嘱的这个见证人。是这个受益人啊，是也就是说是他子女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合伙做生意的人，那这种情况下也被判定为遗嘱无效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见证人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啊，一定要选好
0: 有利害关系的。
1: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啊，最主要的就是 今天呢，那个我跟那个主持人也在说，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看民法典出台之后，有很多人会选择在家订立遗嘱，对吧？那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这个遗嘱

0: 有效，将来以后能够以我们的意愿来分配我们的这个遗产。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嘱无效的情形。那我们通过这个遗嘱无效的这种排除法，那也就是说避免遗嘱无效的这种情形，那我们再在细节上完善我们的遗嘱内容。首先，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立的遗嘱是无效的。你比如老人，他脑出血，对吧？他表达能力不清楚，神志不清，这个时候他订立遗嘱肯定是无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遗嘱必须表示的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说受欺诈或胁迫所订立的遗嘱无效，这里面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老人，比如说他有好几个孩子，今天跟着一个孩子住，那他立一个遗嘱。明天跟着一个孩子住，他有可能还立了一份遗嘱，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老太太就一处房产，今天给大姑娘了，明天给儿子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老太太的神志都是清楚的，那么这种时候是以她最后订立的遗嘱啊有效来执行她的遗嘱的内容的。但是如果说这里边存在比如欺诈或者是胁迫啊，那违背了老人的真实意愿，这个时候遗嘱是无效的。另外呢，就是伪造的遗嘱无效，那不仅是无效，而且还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嗯，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遗嘱被篡改，篡改的内容无效。那么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刚才也讲到了，说自书遗嘱为什么有很多人说不想采取自书遗嘱的形式？我们自己书写的时候，有可能会写错字啊，总在这个遗嘱当中涂改，那这种时候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歧义，尤其这个房产啊，包括这个受益人的名字。你比如有的说给我女儿啊，谁谁谁，那比如三个孩子，其实他中间犯的字都是一样的，对吧？结果他把那个最后那个字写错了，他就在那上面就涂改，那将来以后肯定会产生歧义。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自书遗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书写的这个规范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想说一下啊，这个在家里边订立这个自书遗嘱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现在我们独生子女的父母啊，想订立遗嘱，说你看我子女的这个婚姻状况不是很稳定，而且我这一辈子是吧，就攒了这么一套房子，我只想给我的孩子，我不想说将来以后我孩子婚姻不稳定，由他的配偶再分去一半儿。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写明，比如说位于哪哪哪的房产。啊，我仅由比如说我去世之后由我的子女个人继承，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句话一定要写。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当我们比如说这个子女发生这个婚变的时候，那么配偶是不存在说要分得我们老人给孩子的这部分这个财产份额的，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在家如果说自书遗嘱啊或者代书遗嘱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现在手机也比较方便，对吧？录音录像，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录音录像的这个遗嘱实际上是和我们现在其他形式的遗嘱是有一些重合的。我们自书遗嘱也可以录音录像，对吧？比如说我们架个这个摄像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手机，也能从头到尾知道是我们自己书写的，也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家书写的时候完全是可以录音录像的，自己再把这个遗嘱读一下，对吧？然后再那个把我们自己书写的这个过程录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更多的这个证据的这个效力就更足了啊。另外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订立遗嘱的时候，是否要给这个无啊这个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要保留必要份额。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两个孩子，老大比如说身体不好或者是智力残疾的时候，那么我们有可能那个时候才会要老二或者要更多的兄弟姐妹，对吧？当时就会想，如果说父母走了的话，会对这个孩子进行这些抚养或者是赡养啊。那这个时候呢，在订立遗嘱的时候，正常是应该给他保留份额的。当然如果你在遗嘱当中没有给他保留份额，当你过世之后遗嘱生效的时候，法律上也会强制性的要给这个双无人员那么保留他必要的这个遗产份额，这个也是法律上对于弱势群体的一个特殊的关注啊。还有一点，如果说这里边如果说当事人说我在家订立遗嘱的时候我不太放心，我怕这个遗嘱订立的这个无效或者部分无效，将来以后会影响到我的这个遗产的这个分配的意愿，那怎么办呢？那建议你选择公证遗嘱。那这里边有人会说啊，我们经常会遇到什么问题？老人过世了，然后呢，当时有可能口头说了，说这个老人当

0: 说这个房子我给大女儿。这个时候呢，她没有订立书面的遗嘱，然后过世之后人就来公证处说我能不能订立遗嘱，这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的，
0: 因为订立遗嘱必须遗嘱人啊活着的时候亲自到公证处来办理啊，他不能够委托说我就活着的时候我也不能说委托子女啊或亲友啊代为办理，他一定要到公证处来或者在公证员的面前啊，我们上门也可以，那么表明他自己的真实意愿，而不能说是那种我们所谓的说啊点点头就可以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得了重大疾病，他说不出来话，他又不能够书写自己的真实意愿，那这个时候是办不了遗嘱的，因为遗嘱是一定要自书自愿的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意愿。
1: 好的，今天呢，王琦哈，这个把所有的我们这个遗嘱能够涉及到的问题，非常详细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了一个完整的介绍啊，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帮助。好了，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啊，或者说大家还有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还是要给我们再留一下这个南岗公证处的地址和电话。
0: 我们南岗公证处有两个办公地点，一个是在我们这个和兴路啊地铁口，另外一个是在海西万达对面。那我们的办公电话请大家记好，一个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另外一个咨询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如果有相关的这个公证的咨询啊，我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公证员。然后呢，如果说您符合了这个办证条件，公证员可以跟你提前预约，这样的话就往返了这个你来回的这个路程了。一次性就可以办理。
1: 好的，也非常感谢王琦啊，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的解答和介绍，也希望能够这个通过这一次的节目哈，非常详细的介绍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

0: 好的，导播老师提示我说，咱们有听众朋友刚才这个发信息打电话哈，说公证处这个咱们南岗公证处王琦这儿电话没记住，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大家记一下啊，86767772，86767772，或者是86362781，86362781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有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啊，找咱们的公证员的话，你可以提一下是咱们984陆姐的听众啊，这样的话呢。哎，咱们可以呢，就是直接，找咱们的公证员来提这个叫做什么寻求帮助啊？89767772，好了，稍后我们的节目呢将进入后半段啊，为大家呢在评估二手房出售求购方面提供帮助，大家也可以了拨热线哈，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我要再给大家简单说两句咱们的这个行程的事儿啊，咱们的华东五市加上双水江的六日游呢，最后就剩两个名额了，马上今天肯定要结团了啊，就是咱们的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再加上乌镇和周庄双水乡，2799的一个特价啊。第一，一价全含；第二，五晚的舒适住宿；第三，哈尔滨直飞上海的一个往返的机票钱啊，然后再加上咱们的五个早餐、六个正餐，还有跟大家说全程不进购物店啊，全程零购物不进购物店，所以说呢体验感非常好。咱们在十一之前那几个班都报了特别的满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体验感特别好，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人去也玩非常开心。你想江南10月21号正是好时候，对吧？哎呀，江南水乡啊、西湖啊、乌镇啦，咱包括说是这个南京，咱们上夫子庙。到了是不是？苏州的园林，那上海的外滩，对不对？都会去的。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抓紧时间，最后俩名额了，今天肯定得结团了，今天肯定就结团。你现在不报，下档节目的人上来人就报没了啊！如果大家说最后两个名额想抢占一下，抓紧时间找咱的主持人婉婷。婉婷上次呢也是在9月23号带团出去，就是走的这趟线，特别熟悉。微信电话同步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想要抓紧最后两个名额去抢占咱们华东五市特价啊，特价2799的一个五个城市再加上两大水乡的六日游，江南六日游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啊，为大家来服务。抓紧时间，二十几分钟，我们的热线87996984。张顾问，下午好。
4: 姐，下午好。
0: 好，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个先接四线，罗女士，你好。
5: 哎，您好，
0: 请讲。
5: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5: 然后我现在是在成发三环七夕苑小区。
0: 嗯。
5: 啊，然后是总建筑是18，然后我现在在8楼，然后我的使用面积是96.55，啊，建筑面积96.55，使用面积71，然后南北西。
4: 建成是哪年的？
5: 2016年。
4: 装修咋样？
5: 嗯，还行，就是正常的品牌家具，然后挺好的。
4: 75万。
5: 啊，75万。好嘞，
4: 嗯，
5: 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啊。雷女士你好。
6: 陆姐好，那个张顾问好。
0: 请讲。
6: 我是到外区南康街的。住这我估计
4: 多大
6: 的。22米吧。
4: 几楼？
6: 4楼。夕照日。
4: 西巷哪年房子？
6: 1989年建成的。
4: 简装能卖14万。
6: 是吗？
4: 对，
6: 我没装修，进住户住。
0: 嗯，
6: 行，谢谢。
0: 好的，再会啊。杨女士你好，杨女士请讲。
7: 哎，你好。
0: 你好。
7: 啊，我想评估一下啊。
0: 你说。
7: 啊，我们这房子是道外太古公馆。嗯，一零年建成的，09年买的。啊，使用面积是28米。使用面积28米，建筑面积是42.8米，西南朝向，中高桩，去年又装了一下，就是我们要卖的话呢，就是室内吧有就是全套的，就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床柜，全套的，就是那个床垫都是卧虎牌的，就是一开始我就是。那个它是20楼吧，高那个顶层是20楼，我们是11楼。
4: 你这是住宅照还是商铺照？
7: 住宅呀、啊，住宅照，住宅。
4: 住宅能卖到32万。
7: 那挂到你这块儿给我们卖一下可以吗？
4: 节目之后联系您。
0: 可以帮您登记上啊。
7: 哎，好。
0: 哎，好。好的，我们再会。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大概有个21-22分钟的时间，然后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我们二手房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继续呢来拨热线就可以了啊。张棍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施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请讲。
8: 哎，我那个平屋上房子，或我家的这个房子在那个河西松雷中学这个侧门。
0: 你说一下小区名。
8: 小区名就是那什么那个阳光家园。阳光家园嘛是那怎么的，我跟你一小时你明白，松雷中学的侧门，紧对的侧门，就是那个83中点，就这张道的侧门，就是我家。我家的房子。
4: 说吧，房子是多大的？
8: 90米。
4: 90米的建筑面积。
8: 对，建筑面积。
4: 几楼？
8: 9楼。
4: 九楼啥朝向？
8: 南北，就算南北朝向的。
4: 两室明厅。
8: 两室明厅。
4: 建成是10年的，装修咋样？
8: 装修就是中等装修。装修挺好的。
4: 通光阳光家园60万。
8: 多少？
4: 60。
8: 60啊。
0: 好的，供您参考啊。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那个我不经常听，叫陆姐吧，那个台。我有一个房子是锅炉厂的，锅炉厂站台工人公司后院就我那一栋楼那一个院儿。我有一个是4楼，一共是7楼，我是4楼，37.8米好像建那个使用面积。那个朝都是朝阳。
0: 您把收音机关一下。
9: 啊啊啊！这回呢？
0: 您说。

0: 我那个是锅炉厂，
1: 不是，
0: 用那个
1: 刚
0: 锅
1: 才
0: 炉
1: 张
0: 煮
1: 棍
0: 的。
1: 问您的问题，您答问题就行。
0: 我没听清，我没听着啊。
2: 你是两室的吗？
0: 不是，我是一屋一厨的。
2: 一屋一厨，使用面积37还是建筑37？
0: 使用面积37.8。
2: 啥朝向？
0: 南向。我那一屋一厨房和那个住屋都是南向。
2: 哪年房子？
0: 03年。
2: 装修咋样？
0: 还可以，因为我
2: 二
0: 一个
2: 十
0: 人
2: 五
0: 住，
2: 万。
0: 25万呢。
2: 嗯。
0: 哎，好了，谢
1: 好，
0: 谢。
1: 供您参考啊，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请讲。
3: 陆姐你好，
1: 你好。
3: 我评估房子，南岗区通达街8号，2000年的房子，多大米数的？使用面积是101，建筑面积138.9，几楼？4楼，南北朝向，精
2: 几
3: 装，
2: 个卧室？
3: 3个卧室。
2: 3室，明厅、暗厅，
3: 明厅，
2: 上哪个学校？
3: 红岩小学，
2: 装修咋样？
3: 精装，
2: 110万。
3: 好的，谢谢。
1: 好的，我们再会啊。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陆姐，
1: 请讲。
4: 我想评估一下，就是消防东山聚宝小区。
2: 东山
1: 五
2: 聚
1: 楼吧，
2: 宝多少米数的？
4: 55米，5楼。
2: 55米是使用面积吗？
4: 建筑面积。
2: 建筑55，使用38，五楼啥朝向？
4: 5楼应该东南啊。
2: 东南向，建成是0几的？
4: 09年入住的。
2: 装修咋样？
4: 简装。
2: 你这是俩屋吧？
4: 哎，俩屋。
2: 18万，
4: 然后那照个照看看代卖一下。
2: 好
1: 好
2: 的，
1: 的，帮您登记上啊。
4: 好嘞。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还有哪些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87996984。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1: 请讲。
5: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
5: 香民小区，香民
2: 江
5: 小
2: 宁，
5: 区，哎。
2: 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是31米，
2: 几楼？
5: 6楼，
2: 顶
5: 六
2: 楼是
5: 楼，
2: 几楼？
5: 顶楼是7楼，
2: 啥朝向？
5: 这就南北吧，反正阴阳面，南北，
2: 哪年房子？
5: 93年的，
2: 装修简装。
5: 对，简装，
2: 14万，
5: 14万，
1: 好，供您参考啊，
5: 好嘞，谢谢
1: 啊，再见。
6: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依然为大家在住的方面提供帮助哈，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来拨通。郑女士您好，
7: 想评估一下的哈，就是稍微发的个。那个离着那个地铁3号线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房子是15楼，南北。
1: 你那儿特别吵，我们什么都听不清。
7: 我那是就我在车顶上。
1: 那你就慢一点说，巴洛克这儿的房子。
7: 啊，
1: 在
7: 哪条街上？
1: 哪条街？具体哪条街上？
7: 它是在北七道街，静街，静街北七道街上。然后挨着地铁，还有学校，它是5楼，8层楼，南北向的，10.5。
1: 建米
7: 数？10.5，不，
1: 建筑面积还是？

0: 使用面，你得给我们个米数啊。
1: 建筑面积44米。
0: 几楼？
1: 5楼。
0: 5楼
1: 一共八层。
0: 哪年的房子？
1: 90年
0: 的。
1: 18万。
0: 18万啊，供您参考，因为您那太吵了，不交流了啊。顾女士，这个孙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2: 我想那个购房子，
0: 想要求购，
2: 求购房子，对，
0: 嗯，
2: 我想在西府路，这个西府路买房子，最好是买个二手这个高层。
3: 学府路上高层不少，你要学府路的哪个位置呢？
2: 最好是一大二院往下走，往一大二院去，往那个科市场那方向走都可以。
3: 嗯，预算多少？想买多大的？
2: 我想就是买那个两屋一厨小户型的就行，50多米、40多米都可以。
3: 嗯，预算想花多少钱买？
2: 40多万。
3: 40多万，我看看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0: 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帮您寻找一下合适的房源啊。
2: 啊，我再说还有一个事。
0: 嗯，
2: 我想我这房子也卖，我现在住这个房子是，多层，是5楼。
0: 你说一下地点，先说地点在哪儿。
2: 地点在西府路125号，就是这叫中厂那个这边，是该挨着地铁。
3: 多大米数的？
2: 实际面积是52.7米，建筑实际面积也是36.8米。
3: 36.8米，52米多，啥朝向？
2: 南北。
3: 哪年房子？
2: 83年的。
3: 嗯，你这房子现在能卖17万？
2: 哎呀。是吗？我这装修的，装修的好，才装修的。
3: 装修的好也不好卖，83年的，你还是5楼，
0: 年纪太老了啊。
2: 啊，那我那个房子，我要买那个房，求购的房子，帮帮我啊。
0: 好的，嗯，张坤帮你来寻找一下合适房源啊。顾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啊，我想那个评估一下房子，两套房子。一个是在那个宏伟路，那个红河五街区，是2000年建房，建筑那个是101，使用是不到70，5楼暗厅。
3: 2室还是3室？
4: 2室，2大室。
3: 2室暗厅，啥朝向？
4: 东西。
3: 东西私产，2000年装修，简装。
4: 简装。
3: 你卖不到50。
4: 啊，卖不到50是吗？
3: 能超45。
4: 啊，就45是吧？
3: 对。
4: 啊，好。
0: 好，供您参考。嗯。
4: 嗯，好，还有一套。
0: 您说。
4: 我还有一套是在那个团结镇东风。东都幸福里，是2018年建房，高层，15楼，中间层26封顶，建筑是75.22，使用是52，那个中等装修。
3: 啥朝向？
4: 东西朝向。
3: 东西向，2室明厅。
4: 那个1室半吧，算。我们因为我们那个米数也小，那个房子要那空间要小一些，就是卧室要小一些。
3: 55万，
4: 客厅55万哈。
0: 对，供您参考啊。
4: 好，
0: 好的，再见。
4: 哎，好的，谢谢你。
0: 好，不客气。
4: 哎，好，
0: 刘女士你好。
5: 给我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5: 在香林小区，守着地铁，也靠着这个公立校校区房。
3: 你什么小区？
5: 香明小区，香明二条街。
3: 我真没了，我现在哪有地铁呀？
0: 嗯，
3: 多大米数的？
5: 守着地铁挺近呢，就是3-2分钟就到。
3: 嗯，多大米数？
5: 48.09米。
3: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5: 建筑米数。
3: 几楼？
5: 六楼。
3: 你不刚评完吗？不是你吗？
5: 啊，我没说地铁呀，没说校区房。嗯，这守的校区，守的公民校。
0: 公民校现在不算啥校区房了啊。
3: 就是那个价。
0: 就是这个价，没啥变化啊。刚给您评完，没有变化啊。谭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请讲。
6: 想评估个房子，是在道里区，就是安平街和那个安达街那块儿，啊，往前走就是西洋路。
3: 嗯，
6: 是一个三楼的房子，建筑面积是53.67，嗯，是两个朝向，南北的。
3: 哪年房子？
6: 屋里是86年的。嗯，然后屋里是5年前装的，中高装吧算。
3: 嗯，27万。
6: 哦，27万啊，好，谢谢。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还能再接通大家的电话，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哈，87996984 87996984，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啊，我们的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说到校区房，再跟张棍聊两句哈。张棍这两年这个校区房的跌幅也都比较大哈。
3: 对，
0: 你像咱们说到的，说你现在校区房的话，你得说是一线的话，像咱们说的像什么花园铁岭啊、季红啊这样的，你像就因为比方刚才听众提到说工兵校，我记得好像前两天我还看了工兵校今年一年级就2个班。
3: 对，现在一般的学校班额都非常少，
0: 对，
3: 就包括现在的一顶一的好学校现在都能接受转学了，他学位。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跌幅也算是比较大。就这两年，您从市场来看的话，就哪个这个就是校区跌幅比较就是最大的呢？算最明显的呢？
3: 嗯，还是价格最高的花园呗。
0: 嗯，
3: 花园3万多，现在1万多了。
0: 嗯，
3: 都不到2万。
0: 最高原来得3万多，是不是？
3: 1万多。
0: 嗯，就是
3: 比较大。
0: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还有哪些咱们在二手房评估、出售、求购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个6-7分钟能接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
7: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继续来接电话。王先生您好。
8: 哎，喂，你好，
0: 请讲。
8: 那个陆姐，我想那个想在道外去，在道外北七的市场18的市场早市附近租一个一楼车库也行，或者是谁有地下室住也行。完了，我要是出队到外保障花亭小房子2楼西向，简单说。
3: 你保障花亭出队是啥意思？
0: 是
3: 卖还是
0: 出售吧？
8: 出售就共产房出队啊，不是吗？
0: 那出队和出售它是两码事儿，先生。再一个，你这房子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哈。
8: 出售25米57，
0: 嗯，
8: 2楼西向，要简装，卫生间装了。厨房有灶台装了。
0: 好的，您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吧，您自己可以说一下。
8: 这个本机15204613031，或者打15040602628。
0: 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抓紧时间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姚女士，你好。
9: 你好，顾问，那个张顾问，我想评估一下哈，我家江北的房子，就是那个高新首府，2室1厅的，86米多吧。
0: 建筑使用面积得说明白。
9: 建筑。
0: 嗯。
9: 2室1厅，就是那个2楼。
3: 顶楼是几楼？
9: 顶楼是6楼是7楼啊。
0: 有没有电梯？
9: 这它是多层。
0: 多层没有。

0: 电梯，嗯，
1: 没有电梯，嗯，
2: 啥朝向？
1: 南北朝向。
2: 有没有产权证呢？
1: 有啊，有产权证。
2: 城是哪年的？
1: 他那房子是二零，好像是高新首府，就是在利民开发区那。
0: 是我们知道在那儿，但就年限你得自己说一下呀。
1: 好像是哪年的？二零，啊，一几？二零。一几年的可能是忘了，
2: 1708差不多吧。
1: 啊，对对对，嗯。
2: 装修咋样？
1: 装修是就是中装吧。
2: 38万。
1: 啊，那好了，谢谢。嗯，
0: 好的，我们再会啊。来，继续接电话，马女士你好。
3: 喂，
0: 请讲。
3: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一矿街一楼83年的房子，61米建筑，使用面积43，我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2: 朝向，
3: 南北朝向，
2: 是私产房吗？
3: 私产，
2: 你这房是住宅是
3: 吗？住宅，住宅现在属于门市了，现在。
0: 您的产权证是住宅照还是门市照啊？
3: 那产权是那个住宅。
0: 嗯，
2: 那你现在经营了吗？还是闲着呢？
3: 现在往外出租子呢。
0: 租着一年能租上多少钱？
3: 原来房价没疫情的时候租6万多，现在租4万5。
2: 啊，租4万5，你现在开门能卖到85万。
3: 现在啊。你看那这房子贵的时候给我130万嘛，没卖。
0: 咱就
2: 掉价了，
0: 咱就不说那时候了。
3: 那就是
0: 差很多了啊。
3: 那行，
0: 好的，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还能再接两个电话。如果大家还有这个二手房方面的评估、出售、求购方面的需求，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4: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再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我们来看一下张女士，你好。
5: 好，
0: 请讲。
5: 我想评估一套房子，我这是华山小区，然后是。7楼，它的使用面积是79。
2: 7楼是不是顶？
5: 7楼不是顶。
2: 啥朝向？
5: 南北。然后装修中等。
2: 38万。
5: 38万，嗯，好，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时间的关系不接电话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节目的最后啊，陆姐还要提醒大家，咱们的华东啊，绝美华东五市再加上这个双水乡的一个经典江南六日游呢马上要结团了，最后两个名额，今天肯定这个团就结了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如果还没有报上想抓紧报的10月21号出发的这个啊，抓紧搭一个末班车，最后两个名额了啊！你想上海、南京、苏州、无锡，还有杭州，然后呢乌镇，啊周庄、双水乡，这么多的地方，所有的精华景点都会带大家去到，还有包括了咱们的5个早餐、6个正餐啊，5晚的这个叫做标准间的啊，舒适宾馆的住宿，哈尔滨直飞上海的飞机往返，全程零购物补进购物店，然后呢一价全含，全下来特价2799，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说想要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季节也是到江南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冷不热，非常好的，咱们去体验一下啊，美美的不一样的江南的风情啊！好了，大家可以呢来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由婉婷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因为她9月23号刚 带着整个华东五市这团回来，特别的了解咱们怎么吃怎么玩啊，更好，大家抓紧时间，就关键就是剩俩名额了，今天可能结团了，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去报，微信电话同步，微信电话同步 155-0463-278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雨一直下》，前面的歌呢还有《往事》和《小手拉大手》，都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歌。下一首歌也是大家点播的《跟往事干杯》。今天呢看到像老妈妈呀、中华小酒库啊、雪莲啊、你的大海啊、风景啊、平平安啊、翼龙，大家都在互动。下一首歌来自姜育恒《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刚才这个歌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红梅赞》啊，有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这几首歌也都是大家这两天点播的，《红梅赞》啊，《笑忘书》啊，《听闻远方有你》啊，都是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一些老歌。还有一些歌呢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曲啊，咱们也会为大家选择。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下一首歌是《兵哥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

市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问那什么事儿？你要问那什么事儿？还什么事儿？嘿嘿，真是乐死人，还真是乐死了人。想起了三年前我报名去参军，一到去政府人家不批准，嫌我年纪小还不得成年人，我好说歹说，我好说歹说，不顶用还不顶用，哎，真是急死人，还真是急死了人。去年一开始我又报名去参军，心想有把握。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片

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七瓶产品，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

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茶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茶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茶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茶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茶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茶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茶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茶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茶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茶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晴好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度，并且呢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阵雨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3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关注关节健康的话题啊。好多听众朋友都发现了哈，近期比较愿意出去溜达、愿意走的，哎，出去旅游的、出去爬山的，好多朋友的这个膝盖呀，最近都有点受不了了。有些时候呢，有的人出行啊，就开启那种特种兵的模式的旅行，或者有些人啊，就这段时间，你的膝盖明明已经开始不舒服了，那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哎，在自己的那个朋友圈里或者微信步数里边，天天盯着那排名啊，就为了争那前几名，每天都走他2-3万步，致使自己的膝盖严重受伤。然而在您尽兴锻炼之后，这膝盖的刺痛、脚跟酸胀就会接踵而来。很多人觉得这只是走路累到了，休息几天就能恢复。然而第一批暴走的受害者已经进了医院了。最近呢，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接到了不少因为暴走之后脚

疼迎来的门诊的患者。对此呢，骨科的副主任李茂强提醒大家，有些关节损伤光靠休息扛不过去，硬撑着锻炼、走路、游玩，只会越拖越重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个例子哈，这个新闻当中说到了37岁的赵女士，趁着假期，为了能全面感受美景，她接连好几天都开启了那种特种兵模式，狂刷每天2-3万步，两腿酸痛也舍不得停下，往往是休息一晚，第二天继续。旅途的第三天，赵女士就感觉膝盖开始出现了卡顿，隐隐作痛，眼看着还有大半的景点没走完呢，不想扫了出游的兴致，她咬牙忍着不适，继续走完行程。回到酒店之后呢，她的膝盖疼痛却越来越明显，走路发软，正常行走都困难，他不得不中断旅行计划，来到医院骨科门诊去就诊。接诊的骨科主任医师李茂强在为赵女士做了全面的检查之后判断，这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在用药治疗之后特别提醒他一定要尽量休息。听到这儿啊，这赵女士就十分不解，平日里身体好好的，怎么短短几天的旅游，这膝盖就罢工了呢？李医生啊解释说，适度走路对关节是有益的，就算是骨关节炎的人群，选择合适的运动也能够改善关节状态，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猛然飙升。李医生说，很多上班族平日里久坐，每天的步数啊是寥寥上千步，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的爬台阶啊，这关节和足底的筋膜一下子就承受了远超日常的负荷，相当于给身体带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考试。足底筋膜接连足跟和前足，承担着足弓支撑任务，长时间在硬质路面上行走，步行量陡然翻倍，极易诱发足底筋膜发炎。就本身啊，就是叫什么 city walk， 现在很多人不都说这种吗，城市漫步本来是很惬意的一种出游方式，但是呢，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暴走，很容易就给我们的膝盖埋下损伤的隐患呢。医生呢也强调说了，说走路啊多了腿脚酸胀很普遍，但是不同位置的疼痛是身体发出的不同的预警信号，不能全部当成疲劳了去对待。你比如说你膝盖下方疼，就是你在下蹲呢，还有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疼痛的感觉会加重，那大多和髌骨的损伤有关系，千万不要觉得说活动开了就不疼了，继续忍痛前行，这只会持续加重关节的磨损。还有呢，就是啊，这个脚跟落地的时候疼，说早上起床啊，还有久坐站起来的时候，那第一步啊，钻心的疼啊，走几步就稍有缓解，走久了之后呢，这个疼痛的感觉又卷土重来了，这是什么？这是足底筋膜炎典型的表现。这个疼痛的感觉暂时减轻，并不代表损伤已经修复了。还有一种，大脚趾的那个根部又红又疼啊，这个本身有一些外翻，再穿上鞋头狭窄的鞋子，长时间行走，反复挤压摩擦，疼痛就会急剧加重。疼痛部位那是仅做参考，不能够代替专业的诊断，所以一旦疼痛了，反反复复啊，不断加重啊，甚至影响正常的走路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评估，配合医嘱来进行治疗。不少人呐，出行，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哇，不管是到其他的城市啊，还是在周边爬爬山呐，锻炼锻炼，总想一次性刷完全部景点，比拼朋友圈步数排名。这个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我真发现这个问题了。啊，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就在家门口自己家楼下小区花园里遛弯，都天天回家呀，赶紧查一查那个啊朋友圈的步数。还有人啊，就是参加了一些什么什么活动啊，哎，在什么 APP 里边去这个走步打卡呀，啊，走的步数越多，他给你的奖励越多。其实那奖励呀，也就几毛钱，有的时候才几分钱，最多的时候都上不了成块的钱。
那很多叔叔阿姨就为了哎这几毛几分钱呢，天天使劲的去算。

走，看看那个有没有达到这个步数排名。哎，不是单纯的争强好胜要排名，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走步还能赚钱呢。那你这把膝盖走废了，那是赚钱吗？还得花更多的钱，还遭更多的罪呀，对不对？医生也建议大家了，不管是出去旅行啊，还是在家里边遛弯锻炼，你要跟着你的身体状态走啊，不要说的那个把你这日常那个锻炼当成你的体能测试了，对不对？哎，而且每次在锻炼之前，一定要简单的热热身，循序渐进的增加步行的距离啊，路上呢把连续赶路改成分段的去走，提前标记一些休息的点位啊，这个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上午啊外出逛一逛，下午安排坐下休闲的项目，这个休息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啊，尤其是连续走几万步的啊，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可厉害了啊，我家有一个亲属，那膝关节都打钢钉了，换的人工膝关节，现在还能一天走两万步呢，好多人都向他竖起大拇指，你真厉害呀。其实殊不知，你看就是这些不良的习惯导致他换膝盖了，否则的话就可能不至于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对不对？另外就是膝盖已经有不舒服的了，一定要少爬楼梯台阶，少去做那种蹲下来的姿势。你不管你是蹲下来捡东西，蹲下来拍照，蹲下来擦地啊，蹲下来收拾屋子，跪地下擦地，这些都不可以啊，不必执着我们那个目标，是不是？哎，另外如果走路啊膝盖已经疼了，一定要及时止损，如果发生轻度的扭伤，最好是休息抬高啊疼痛的那个腿啊，用把它去冷敷一下，然后呢前三天千万别热敷，泡热水啊，按摩揉搓呀啊，如果剧痛肿胀变形，膝盖卡顿啊，或者是走到腿软，足跟持续刺痛，或者局部红热伴有发热，一定要立刻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如果剧痛肿胀变形，膝盖卡顿，或者这个腿软，足跟持续刺痛啊，一定要立即就医，立即就医，重要的事儿我得多说几遍。另外平时锻炼的时候啊，咱们要这个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千万别给膝盖啊那么大的压力，还要选对了鞋，对不对啊？走步爬山锻炼都要选对了鞋，首先这个鞋得宽一点，就是你站立的状态下，最长脚趾到鞋头要预留个一厘米左右的空隙，前脚掌是不受挤压的那种。另外呢，这鞋穿着得稳，这个鞋底儿啊具备适度缓冲支撑，后跟包裹一定要牢固，别走道都不跟脚那种，不行。第三是合人一口，这个合啥意思啊？尽量下午傍晚去试鞋，起身多走几步，感受感受这新鞋上脚，如果挤脚的话，不要幻想说穿久了能撑开，那不行，那你脚得遭多大罪，不光是脚遭罪啊，鞋不合脚的话，膝盖还跟着承受压力，更遭罪呢。最后就是换，就长时间走路优先选择鞋头宽松包裹性好的鞋子，尖头好看的时尚鞋仅适合短时拍照打卡啊，或者是说偶尔上班穿一穿，不要用来全天走路赶路运动的时候啊，一定要穿双舒适的鞋子，对你膝盖也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膝盖啊，这个保护好了，锻炼不能过度。还有更重要一点啊，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做好了膝盖的保暖工作，不管你是夏天膝盖不能吹着空调，还是冬天膝盖不能这个吹着冷风，哎，咱们都要让咱们的膝盖做好保暖的工作，否则的话啊，冻倒是不能把膝盖冻坏了，但是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风寒湿邪，哎，风是可以侵袭到骨头缝里边的，对不对？哎，时间长了对于膝盖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做好保暖的工作。另外呢，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给膝盖或者是你疼痛的那个啊肩膀啊胳膊肘啊手脖子脚脖子呀，哎，颈椎呀腰椎呀，做一做温热理疗，哎，或者做一些哎关于他们的那个保养养护。你说咱身体的各个关节是不是每天活动是就靠它了，各个关节连接每天都得活动吧，那你想人体就是一台精密的仪器呀，
你那车开它5000、10000公里，半年一年的，你还得送去 4S 店保养一下的，对不对？你身体啊，这个各个关节那可是身体非常重要的零件啊，你有给它进行养护和保养吗？那今天我们

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给你的各个关节来进行保养的通络透骨膏。咱们的这款通络透骨膏啊，之前就给大家就团购过，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用过，那时候是99块钱两盒，但好多人说了这个啊太少了不合适。现在我们给大家推出了199块钱五盒，对不对？哎，你原来就能买四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五盒，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还是35克，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通络透骨膏大家仔细听这里边的成分都有啥啊，我给大家先来叨咕一遍。199块钱五盒，这里边是那种膏状，就像牙膏一样啊，平时抹到脸上那个面霜一样的，这种膏是涂抹式的，不用这个贴膏药，不会给你那个皮肤啊呼的多长时间不透气，不会的。哎，这个膏直接用手从里边蒯出来，抹到啊你不舒服的那个位置，平时发凉发紧发皱的那个位置，抹上去之后，它几分钟十分啊，五分的，它一会儿就自动成膜了，不会脏衣服，不会油衣服，没有啥影响啊，不影响你活动啊。然后它是啥样啊？就会温温热热的，还不像你过去贴那个什么辣椒贴那个膏药啊，贴完了那皮肤啊灼伤感呐、啊，辣的齁的疼啊，咱这个不是，是涂完了是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热热乎乎的可舒服了。所以大家仔细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这里边所含有的成分都很高端很不错，你自己要想把这些成分都凑到一起都很难。都有啥啊？有千年剑，有治透骨草，有毒活，有生筋草，有治两头尖，有三棱川牛膝虎杖，治威灵仙，人工人参，当归乳香，黄连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薄荷和天然冰片。你看看就这里边这些成分，你就自己看看这些成分，你上网查一查每一样都是干啥的，你就知道了啊。如果说你的膝盖也好，肩膀啊，这个脖子啊，还有那个腰哪块啊发凉啊，又紧又皱啊，这个活动起来非常的不舒服，不活动搁那躺着睡觉有的时候都不舒服，都整醒了，那我建议您试试今天这款通络透骨膏，养元达人品牌的啊通络透骨膏，这个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啊，亲身体验的，因为我就有的时候就肩膀疼啊膝盖疼啊，哎，就直接拿手蒯出来。我为什么说我用这个特别好，温温热热的，原来我也贴这个膏药那膏药，但贴完之后我这皮肤不行啊啊，贴完这块起个小疹子啊，那块起点小水泡，贴完了一天之后都用不上24小时，贴完一天再往下接就感觉要把皮接下去了，又红又肿，还起那个小疹子，还又痒啊，我就贴不了那种膏，这膏药那膏药，咱这个不是，咱这个是涂抹式的，像你平时擦脸那个润肤霜似的，拿手蒯出来一小点之后呢，哪块不舒服你就给它涂抹哪，然后用手指啊一直在那块画圈按摩，慢慢它就吸收了，几分钟就吸收成膜了，之后就是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不油衣服不脏衣服。所以咱们老听众朋友原来就用过通络透骨膏的，这回还是199块钱五盒，比你最早买那99块钱两盒的是不是合适多了？199块钱五盒，每盒35克，能用好长时间呢，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那家人难免有这个啊，这个这儿疼那儿凉不舒服的，对不对？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所以这个通络透骨膏太值得在咱们家里边常备的啊。老听众朋友抓紧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从现在开始，从现在这个季节开始，我告诉您，这个通络透骨膏对您来说，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中老年朋友，尤其平时经常运动经常锻炼的，那膝盖各个关节经常有损伤的这个人群，就从现在开始太实用了，现在这个季节开始太有实用了，没准儿你隔个三两天啊，甚至有人天天晚上都得抹一下，对不对？都得涂抹一下，您试试就知道了。就好像好比自己在家里边给咱们各个关节做养护啊，就好比做养护，哎，做保养，
保养过的那个关节，你就知道有多舒服了，对不对啊？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 8799-6984， 100

0: 159块钱，哎，199块钱，199块钱是五盒，199块钱是五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新听众朋友，您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这款通络透骨膏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这个送人呢，非常非常不错，给他自己家里边长辈啊带去一份健康的礼物，可实用了，特别实用。用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好。8799-6984，199块钱五盒，还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啊，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通络透骨膏就是这个名字，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我告诉大家啊，家庭必备啊，咱家难免会有谁磕磕碰碰的，对不对？这肿了，那疼了，这凉啊，那不得劲儿啊，这酸那胀的，是不是？您试一试就知道了，这是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过啊。一到就是这个稍微天气有点凉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夏天都感觉啊颈椎啊膝盖啊就怕凉，嗖嗖的往外冒凉风，对不对？小凉风一吹就发紧发酸发胀，对不对？特别难受啊！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现在一瓶还没用完呢。这一罐我用了一个多月还没用完呢，就薄薄涂一层就行。涂完了之后，它不大一会儿自己就成膜了，又不脏衣服，你皮肤表面又不痒，又不像原来的那个啊，这个敷完了，哎呀妈呀，我敷完那个大白布膏药，那我这个皮肤啊，这个真是太遭罪了，又痒又疼的，对不对？都出现破溃面了。它这个不会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涂完了之后，薄薄抹上一层，不用厚涂，薄薄抹上一层。我为啥说它特别省？一罐就能用一个多月。那你这一组199块钱是不得用半年呢，对不对？贼合适，赶紧打电话，你先打电话订，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详细介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给我订一组的透骨膏。
0: 通络透骨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养元达人品牌的通络透骨膏啊，目前您在我们本市买不到啊，门市他都买不到。这个呢，我们从厂家直接合作，直接给我们来进行供货的，所以价格方面大家买的是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你在本地你没有通过其他的渠道可以购买的，只能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预定。老听众朋友啊，抓紧预定就行了，就得等着我们啥时候有货。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这位王阿姨就说了，说上次用完了之后一直没有货，我摇哪儿找都买不着，这回你节目里边终于有了，你看看，真是啊。所以这厂家直接给我们供货的，他还没有其他的门店销售渠道，所以在咱这边没有，你买不着，所以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啊，这个买一次你就买够了啊，要不然的话等到下次这个再到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这天气转凉了，天凉起来之后难免会有各个关节的不舒服，对不对啊？发凉嗖嗖冒凉风啥的，哎，你都给他涂抹一下，你试试就知道了。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五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我想订一组
0: 啊，订一组咱们这个透骨膏是不是啊？
1: 哎，对，就给您老人带回去
0: 啊，可以，没问题啊，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这个通络透骨膏是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回头客，经过我们听众朋友的强烈要求啊，给大家又申请到的。原来卖那个99块钱两盒那个，好多人用完了之后都说真好啊，真是舒服，就是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舒服。但现在打电话是199块钱五盒，比原来更合适了，原来合到将近50块钱一盒，现在呢将近40块钱一盒，还不到40块钱一盒，一盒是35克，你想一想多合适啊。那五瓶是不是一个人用的话都用将近半年的时间了，特别合适。话说就这里边这些成分你自己凑可能都凑不全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给我订一组这个透骨膏
0: 透骨膏哈。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管是膝盖发紧发凉啊，还是肩膀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肩膀啊，这儿不舒服那儿不得劲儿的，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啊，发紧发凉的这种感觉，哎，你就涂抹上两三分钟它就自己成膜了，你该穿衣服穿衣服，该干啥干啥，啥都不影响，既不影响你活动，又不影响你穿衣服，它又不会脏衣服，它又不会脏衣服，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它薄薄涂上一层，一会儿就成膜了，几分钟它就成膜了，成膜之后你抹到哪块哪块就有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原来发紧发凉发麻的那种感觉，哎，慢慢就得到舒缓了，就这份温热感能持续挺长时间，那你就会觉得你这个关节就舒展了不少啊，我没说吗，我天天晚上啊睡觉之前我给它抹上，睡觉之前我给它涂抹上之后，平时就感觉到这个睡觉的时候肩膀嗖嗖冒凉风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没有了，对不对？不少啊，这个老听众就会问到了，说这款膏体的这个草本配方都有什么呀，我跟大家说啊，刚才我全部都给大家介绍一遍了，我告诉大家哪个东西是干啥的，它真好啊，话说199块钱一共是五瓶，199块钱五瓶啊，反正我感觉我自己用的话半年我可能都用不完，那这个咱们大家用得分，说用多长时间呢，得分你家里几口人用，然后你用那个部位有多大啊，你总是用膝盖呀、肩膀啊这样的小部位的话就特别省，那如果说你经常用颈椎呀、腰椎呀这种大面积去涂抹的话呢，可能用的就比较费，对不对？依据咱们自己家里边的情况而定，所以啊，你得看你抹的人多少，抹的地方大小，就知道用多长时间了。我基本上的话，我就是抹这个肩膀，一个肩膀，我那一瓶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各位雷雨，是兔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通络透骨膏是不是、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就是识货的人一听这里边的成分就知道好东西啊，对不对？哎，一瓶是35克的啊，看你涂抹的面积大小，公众微信平台上你们的问题我看到了，用多长时间这得是因人而异，因为它是涂抹式的，不是说那里边像膏药似的里边有多少张，一张就用一次，不是的，咱这个可省了，它是涂抹式的，这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呢啊，一瓶是35克的，35克不少，为啥？因为每次就快一点儿啊，涂抹到你那个这个不舒服的那个位置，薄薄涂一层就行，它不用厚涂，不用厚涂啊。199块钱，一共是五瓶，199块钱是五瓶，它是膏状的啊，不会说的这个敷完像过去那个膏药敷完了皮肤会不舒服，咱这个不会啊，它是涂抹式的那种啊。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手机尾号是788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通络膏、
0: 哎、啊，通络透骨膏，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
3: 好，
0: 预定成功了。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啊，一组，对，通络透骨膏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咱们这款通络透骨膏回头客特别的多，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的那个99块钱两瓶，同样是养元达人品牌，它这个成分啊，这回199块钱五瓶，成分有所升级，成分有所升级，大家仔细听啊，我们来聊一聊这里边地道的草本原料，里面搭配有千年剑、治透骨草、独活、生筋草，就这几样草本组合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筋骨肌肉的紧绷感，我所说的这些成分你好信儿的上网去查一查他们都是干啥用的，你就知道了我为啥说就这个组合太好了，就这个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大家用完了之后都说哎呀竖起大拇指，还有没有了再给我定点，对不对？还有治威灵仙、治两头肩，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周身关节的酸胀不适，那个三棱穿牛膝、虎杖 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局部的瘀胀。还有呢，这个人工种植的人参、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这些传统的草本用于外用养护。你像乳香、山奈、川芎，帮助舒缓体表经络的紧绷不适感。再碰上干姜，咱们东北老百姓熟悉的散寒草本，带来温润体感。像芍药、黄连、青蒿搭配五倍子，辅助膏体养护。像薄荷、天然冰片涂抹之后，带来清爽的体感。你看看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你自己就知道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真诚的邀请咱们的老听众，就是用过这款通络透骨膏的老听众朋友，还是养元达人品牌的啊，用过的最早花99块钱买过两瓶的，好多人都成为我们回头客了，都说非常好。就现在这个季节太有用了，太需要了，尤其是就皮肤比较敏感的，贴那种普通的膏药也能缓解的不舒服那个症状，对不对？但是贴完了之后那皮肤受不了啊，就像我一样，这儿起个小疹子啊，那块整一堆小水泡啊，有的往下接的时候感觉给皮都快带下去了，往下撕那个膏药的时候可疼可疼的了，咱这个不是啊，你就抹完之后它就自动成膜了，然后就等你下次，比如说我今天抹完了，明天还抹，我明天再抹之前，你用那个热乎点的水投一下毛巾给它擦一下就可以了，用湿毛巾给它擦一下就可以再继续抹了啊，它自然成膜的，不影响你活动啊，也不会油衣服，完全放心，抓紧定啊。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通络透骨膏，一会儿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哦，保护膝盖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大家继续听我们的节目，8799-6984，8799-6984，抓紧把它给定上。通络透骨膏现在这个季节一直到明年开春，你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节目了，你把它给定回去，一直到明年开春可有用了啊，你会有很多种情况需要它的啊、哦，抓紧预定吧，199块钱5瓶，199块钱5瓶，它是涂抹式的，就平时像咱抹那个什么护手霜啊、面霜啊，是霜类的，这种膏是霜类的啊、哦。欢迎三线的袁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通络透骨膏，是不是？
6: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
6: 谢谢，
0: 预定成功了，别客气。欢迎四线的仲先生，您好。
7: 老师你好。
0: 哎，要订通络透骨膏是不是、啊？
7: 我这是贴点这个行不行啊？
0: 啊，不是贴的，它是涂抹的啊，膏状的，涂抹上就薄薄涂一层就行了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通络透骨膏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的好东西，尤其针对于你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啊，一到天凉的时候，甚至有人大夏天的时候，外边还挺热的时候，哎呀，那膝盖呀、啊，那肩膀啊，都不得劲儿，不舒服，又紧又皱啊，又冒凉风的，对不对？哎，好多人不说吗？哎，就在那块那个坐着呢，大家都没感觉冷，他自己就说，哎，那哪块有风呢？啊，那肩膀啊，那膝盖嗖嗖冒凉风。多种草本原料，它遵循传统的古法熬制，做成这种细腻的膏体，它是膏，直接透皮吸收，外用涂抹，在家自己就能给自己的筋骨经络去做一个透骨的养护。你看看，不用专门去跑到理疗馆、理疗店去排队去了，特别适合肩颈腰腿有那种酸胀不舒服的这个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日常去涂抹养护，帮助你缓解那种不适感，对不对？而且你想 使用起来多简单呐，多方便呐，对不对？在家就能操作，不管是岁数大一点的啊，还是这个平时这个活动有点受限的，就是因为你这个这儿关节不得劲儿，那儿关节不得劲儿的，活动都有点受限了，对不对？哎啊，这部分人群你自己给自己都能做，取少量膏体，不用太多。为啥我说可省了？199块钱一组是5盒，里边就是5片。

0: 在那个位置打圈按摩，直到这个膏体这些草本精华完全被你那块吸收。为什么我说它通过皮肤透皮吸收，透皮渗透，你就一直在那打圈按摩，哎，多按摩个三两分钟之后，马上它就成膜了。这个膏体是清爽不油腻的，不用油，不会油衣服，不会脏衣服，大家可以放心，每次少量涂抹就可以，不用厚涂啊。提醒咱们啊叔叔阿姨们，日常肌肉关节紧绷不舒服的，嗖嗖冒凉风的，你试试这款外用的，特别安全的，又不会出现皮肤破溃起疹子过敏的那种啊，叫通络透骨膏，非常好，试试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您好，给我来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通络透骨膏哈，预定成功了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之后再付款啊。好多听众说的，哎呀我天哪，这过节期间出去玩走时间长了，路走多了啊，把这膝盖给走得不得劲儿了，这两天回来呀，哎呦我的天哪，往起站走道都挺费劲的了，所以赶紧把咱们这个通络透骨膏给它定回去了，你赶紧用上啊，用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平时啊，你这个各个关节这不得劲那不舒服舒服的，你不要等它不得劲儿的时候你再磨，对不对？日常给咱们的关节做个养护也是非常之不错的，因为你看看这里边这些成分它有多好啊，您试试就知道了。199块钱五瓶能用好长时间呢。欢迎的是五线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啊，来一组通络透骨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通络透骨膏？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2: 透骨膏，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个价格是真合适，我告诉大家啊。别说啊，你在线下门店买多少钱，你就是上网去查，上网去买，也没有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合适。市面上你别说咱们养元达人品牌，别说里边含有这20多种草本植物的精华在内，咱就说同类的产品，就别说咱这个品牌，你也别说就类似这种产品，别说看里边有多少种这个草本精华，咱那些都不去比，差不多的东西你去对比一下，就这种啊，差不多的养护产品，大概单瓶都得100多块钱吧。你上这个理疗店那个理疗馆的啊，你到线下那就更贵了，你在网上买可能都得180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199块钱五瓶和一瓶还不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多合适啊，一瓶能用一个来月呢，对不对？这五瓶能用个5-6个月呢。而且啊，这个产品进入咱们哈尔滨本地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啊来进行这个跟厂家去啊接洽协商的，是源头工厂直供的，没有中间商，直接从厂家来给我们发货，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而且它是正规备案的保健用品，还不是跟你以前啊用的那些这个上这个理疗馆那个理疗店看的那个外边啥包装都没有三无产品你都敢用呢，咱这个不是，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严格来进行审核，它是正规备案的保健用品，很多用户用了之后呢都说非常不错。欢迎的是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透骨膏。
0: 哎，透骨膏，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 对对对，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对对对，
0: 好嘞，别客气。
1: 对对对，
0: 感谢参与，再见。我跟大家说啊，不光是肩膀不得劲儿的啊，膝盖不得劲儿的，腰不得劲儿的，颈椎不得劲儿的，胳膊肘不得劲儿的，手腕关节啊，脚脖子不得劲儿的人是大有人在。那你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活动就受限了，慢慢慢慢的。你可能这个这个走路时间就不能长了啊，走走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了，是不是啊？当你活动受限的时候，那你肩膀活动受限，有些人刚才我不给大家去讲了吗？有些人梳头发费劲，那行，那我剪短头吧。有些人啊，不得劲儿到什么程度？就是拿筷子上桌子上，桌子大一点，伸手上桌子上夹菜，远一点的菜都够不着，拿筷子夹菜都抬不起来，他都使不上劲儿。 你想一想，到那个时候咱咋办呢？是不是？尤其是右边肩膀不得劲的人群啊，你有很多人就。

习惯性用右手干这个，右手干那个的，是不是啊？啊，有这种情况的，我都建议大家慢慢的来进行养护。好多人也是跑过好多个地方了吧，对不对啊？咱们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是一方面，在家里边，那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吧，对不对？你天天跑医院，也就是跑一个小周期14天，一个大周期21天，去做一做理疗，去做一做针灸，去做一做按摩，对不对？但是医生是不是也告诉你，在家里边也要好好的去进行养护啊？这就是你配合医生，不管你是这儿不得劲儿，还是那儿不舒服，这儿活动受限，那儿紧绷，这儿冒凉风，那儿不得劲，你都是在家里边非常好的选择了一种方法，配合医生来进行养护，那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养元达人品牌的通络透骨膏，199块钱5瓶呢啊，咱们放到家里慢慢使呗，它是保质期是5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它一共是一组5瓶，199块钱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852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就是啊，有很多的这个孝顺的子女回家探望老爸老妈的时候就不知道给他带点啥，有的时候呢给带了一大堆好吃的，一吃就了，一吃就没了，对不对？有很多热量特别高的肥甘厚味的东西，有很多啊这个啊老爸爸老妈妈愿意吃的那些水果点心，吃完了之后呢就是痛快痛快嘴儿，反倒给他们的血脂和血糖还给升高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想给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咱们家里边的老人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今天这个啊，养元达人品牌的通络透骨膏，他们一定特别喜欢，一定能够用得上。所以我不都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因为这个东西啊经常断货，就今天您听到了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进行团购，现在此时此刻您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跟海兰还能订上，等到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之后，等到这批现货没有了，哎，等到你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这块嗖嗖冒凉风啊，那块又紧又绷的，等到想抹它的时候，哎，那天我听海兰说那个东西挺好的，哎呀我也需要，但你到那个时候再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咱们就没有货了。所以什么叫未雨绸缪啊，提前把它给准备出来，因为岁数大了难免会有这个关节不得劲儿，那个关节不得劲儿的，您试试您就知道了。我再来跟大家去重复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养元达人品牌的通络透骨膏，它里边都有啥？外包装盒上明确标示着啊，明确标示着这些东西，有千年剑，有治透骨草，有独活，有深筋草，治两头肩，三棱穿牛膝，虎杖治威灵仙，人工人参，当归，乳香，黄连，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薄荷，天然冰片。你看一看这里边的每一样东西是不是都对我们的身体啊有非常大的好处，对关节健康可以起到很大的啊这个好处的。来，大家刚刚啊，咱们的这个电话挺热的，好多听众朋友没打进来，没打进来的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你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打电话进来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听众的电话，你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哦、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来，我们说一下啊，这个很多人平时哎有一些特别伤膝盖的动作啊。来自央视新闻的一篇文章，央视新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一个文章啊，说这个骨关节炎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呢，我们国家骨关节炎患者超过了多少？1亿人呐。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膝关节炎的这个患病率高达80%。那么得了关节炎还能不能运动啊？啊，怎么样去保护咱们的膝关节啊？对不对？好多人就这些都不太懂。所以咱们看看啊，央视新闻的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医生怎么说。跑步过程当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强度过大，可能会对我们的关节的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损伤，增加骨关节炎的几率。同时，另外一项循证医学证明啊，证据表明，长期
九

0: 作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之为叫静息性关节炎。你看啊，比跑步还伤膝盖的动作啊。此外，运动前注意热身和拉伸，这个呢我经常去说，这里边就不多去赘述了哈。来解答这么个问题啊，在央视新闻的这篇文章里说，得了关节炎还能运动吗？膝关节炎患者呀，常常一运动就疼，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得病之后应该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对不对？哎，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的恢复正常。专家指出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适当的运动过程当中，通过刺激关节可产生关节液，这个关节液就能够为软骨提供营养，减轻关节炎的症状。只要你运动啊，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为原则，第二就是选择抗阻运动，比如说直腿抬高、夹气球等等这些训练。哎，这些运动可以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保护膝关节的稳定性。另外，医生也介绍说了啊，这类的就得了膝关节炎的这个人群，应该进行一些，比如说膝关节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像游泳和骑车，哎，这些都是非常不错。那么，膝关节这个得了这个关节炎的患者，怎么样去缓解症状呢？哎，关节和它周围的肌肉是相互协作的好伙伴，平时一定要注意养护。运动的时候，关节承受的力量可被周围肌肉吸收分散，从而减少对关节的损伤。所以专家建议，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这个人群，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啊，就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的疼痛，缓解症状。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它就会流失，运动功能就会出现障碍。所以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之后呢，这个关节啊就会更稳定，出现骨关节炎的概率反而会降低。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如果年轻的时候就懂得去保养咱们的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很大程度上会延缓你膝关节的衰老，去减少疼痛，对不对？所以膝关节的这个保养很重要啊。啊，好多人就是一直在那儿坐着啊，说我这关节疼得休息，一直坐着，其实久坐比你出去跑步更伤膝关节。你看央视新闻的这篇文章是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呢？来吧，想订通络透骨膏的抓紧时间，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短暂，等到我节目结束你想订都订不了了。199块钱五瓶啊，199五瓶，它是那种膏状涂抹式的啊，不会因为那个像那个贴布膏药似的，贴完了之后不透气啊，多长时间那个皮肤上都起小疹子小水泡啊，最后都破溃面了，不是，它是涂抹式的啊，只要你抹上几分钟它就成膜了，温温热热的那种感觉，贼舒服。所以老听众回头客抓紧订，要不下次断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好信儿的话，你把这里边其中的任意一个成分拿出来，上网去查询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对咱们的各个关节好不好了。这个关节不得劲儿，那个关节发凉冒凉风啊，这关节这个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你试一试就知道了。花钱不多，但是你能用很长时间，并且它区别于以往那个白布膏药，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呀？那个白布膏药敷上之后它不透气，对不对啊？有些膏药敷完之后它不透气，不仅仅是不透气，好多人敷完那个膏药之后啊，那会儿就起疹子呀，起大疙瘩呀，啊，时间长了起小水泡啊，又痒又疼，一挠都挠破了。咱这个它不会啊，因为它是涂抹式的，透皮啊，是通过透皮吸收的，涂抹式的啊啊，所以大家这一点就知道了。欢迎无限的燕女士，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哎，我麻烦问一下，
0: 您请讲。
1: 这个膏药是也是好像贴的膏药吗？
0: 不是。它是涂抹式的，就像咱平时擦脸的那个膏似的，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里边是一瓶一瓶的，把瓶盖打开之后呢，里边是那种浅米色的膏体，浅米色的膏体啊啊，有一种淡淡的，不刺鼻子啊，不刺激，不呛人，淡淡的，就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草本植物散发出来的味道，有薄荷冰片那种味道。然后呢，你就给它用手指头进里边拐一小点儿，看你那个位置，你要抹哪儿？你要抹这个膝盖呀、肩膀啊，位置不大的话，你就少抹一少拐出来一点就行。如果往腰上抹，那个那条那几整个脊柱，你不都得抹一抹吗？因为它是相关联的呀，你就多。

0: 点，然后薄薄涂抹上一层就行了。抹完了之后，它不刚开始没干吗？那抹完了之后没干，你就用手在那打圈按摩，这样的话呢，它吸收的会更好一些，明白了吧？哎，吸收大概两三分钟就成膜了，该穿衣服穿衣服，啥都不影响，不脏衣服也不会给衣服整油了，放心吧。
1: 不用铺在那药布上啊？
0: 不用啊，它是涂抹式的，抹完了之后它不大一会儿自己就成膜了，成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那个位置啊，温温热热的，贼舒服，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啊。
1: 老头儿也是，那个膝关节不爱
0: 哪儿不得劲儿，哪儿不舒服，哪儿冒凉风，你就往哪儿抹就行。不是平时贴那个膏药啊，哎，它是透皮吸收的，涂抹式的，薄薄抹上一层就行了啊。就是我刚才不把它里边那些成分都跟您说了吗？那些草本植物，你只要不过敏，它就不过敏，就没问题啊。你比如说啊，我说那个什么乳香啊、黄连呐、当归呀、独活呀、生煎草啊、啊什么薄荷呀、青蒿、五倍子、丹参啊、红花、鸡血藤，你这些不过敏，它就不过敏，明白了吧？因为它都是这些成分啊。明白了吧？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六线的王女士，抱歉，久等了啊。手机固定座机尾号370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它不是那种特别呛鼻子、刺鼻子又辣眼睛那种啊。大家放心，不是刺鼻子又呛人又辣眼睛那种，不是的啊。它里边这个膏体是属于那种浅米色的膏体，它散发出来的这个味道全都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些草本植物的味道，都是这些草本植物的味道啊，它没有什么这个刺鼻子和辣眼睛那个味道，大家完全放心。它里边也没有刺鼻子和辣眼睛的那个东西啊，对不对？成分都在外包装盒上明确写着，我已经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念好几遍了，大家明白了吧？啊，东西非常好。你就说你自己出去买这些东西，你回来熬完了之后，你整成膏，你往那个身上去抹去，你能买这么全吗？你自己会做吗？对不对？哎，那你买这些这个东西，草本植物全买回来，你熬成膏，你得需要多少成本？对不对？你算算就知道了。咱今天199块钱五瓶有多合适？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等到这批现货没有了，想订你都捞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膝盖健康的话题。同样是来自于《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说膝盖变老是从这个部位开始的。如果你能改变一下走路的姿势，就能护膝，保护膝盖。都说我们衰老啊不是匀速发生的，关节退化它也从来不是均匀的，它往往是从最吃重的那个地方开始。人体重力线呢，它是天然偏向膝关节中心的内侧，也就是咱们膝盖的内侧，所以这个地方它也因此成为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了。生命时报也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教我们大家怎样保护好自己的膝盖，让它老得慢一点。膝盖一旦变老了，真遭罪呀，对不对？受访专家呢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何继业，影像科副主任技师张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曹璐，这几位专家跟我们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
2: 就是我的透骨膏
0: 啊，咱们的通络透骨膏，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播间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五瓶，每瓶是35克的，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来啊，说到这个膝盖内侧呀，就是双腿站立的时候相近的一侧，那就是指膝关节里边最能够默默承重的内侧肩室啊。这个时候，那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曹璐就介绍了，因为人体重力线它天然偏向膝关节中心偏内侧，于是 内侧肩室承受着 60% 到 70% 的负荷，外侧肩室承担着 30% 到 40% 的负担。你说越胖的人啊，体重越大的人，是不是他承重的那个压力就越大呀？欢迎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欢迎您啊，要订咱们的通络透骨膏是不是？
2: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三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通络透骨膏啊？刘先生，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现货不多了啊，他在统计数字，现货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现货这一两天就能收到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在临床当中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何继业观察到，说超半数的老年人的膝盖疼都来自膝关节内侧肩室的退化，外侧肩室病变相对来讲会少见。有数据显示呢，内侧肩室骨关节炎大约占所有膝骨关节炎的至少70%。一旦内侧肩室受损，机体为减少疼痛，就更容易出现膝内翻，那就是 O 型腿。哎，这个我们大家了解关注一下。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经络透骨膏是不是？啊，通过透骨膏，
3: 对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
3: 了啊，广听收音机了，
0: 没事、
3: 啊、
0: 我给您报上了。
3: 问一下，这个多少钱？
0: 199块钱一组，一组是五瓶，每瓶是35克的。那你刚听收音机、
3: 啊，
0: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涂抹式的呀？它不是膏药啊。
3: 啊，刚听着、啊。
0: 这个膏它是涂抹式的啊，给您订上了。到时候啊，
3: 谢谢海兰，我天天关注你的节目。
0: 行，谢谢您的支持啊。您这样
3: 谢谢、啊、
0: 放下电话听广播、
3: 哎，
0: 我介绍一下具体的用法啊、哦。
3: 哎，
0: 好嘞，谢谢您。支持，
3: 哎、
0: 太好了，真是我们老听众了啊！啊，谢谢您的支持啊！87996984，87996984，我把《生命时报》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完，跟大家就讲讲这个通络透骨膏具体的使用方法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199块钱五瓶，每瓶35克，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涂抹式它好处是啥呀？可省了，而且啊。它里边就是这些草本植物，就这些草本植物啊啊，这个我给这个大家都念了好几遍了，就是这些东西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外包装盒就写着，对不对？都非常好的东西。来，我们说到的啊，首先一点就是和内侧肩是一起扛下重负的，还有软骨这层地板，虽然厚度只有3到5毫米，却要支撑几十年。那半月板呢，就像弹性地毯一样，帮忙分散跑跳的压力。还有那个韧带，它是承重墙，限制膝关节过度内翻，还有分泌关节滑液的滑膜，也是持续营养软骨的吊顶。但是这些结构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不可逆的损耗，所以说呢，我们啊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膝盖。那衰老带给膝盖内侧这个肩啊承重里屋的这个损耗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不少人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伤膝盖的事儿啊，这个内侧膝盖却照样疼，照样不舒服，这很可能就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啊，第一，改不掉的这个设计，30岁之前膝关节运转近乎完美，但是软骨从40岁开始轻度磨损，关节在50岁之后明显老化啊。如果因为外伤、生长发育、扁平足等等因素出现 O 型腿，内侧肩室、软骨等等也会承受超额的负荷。第二就是超重压，压的是最狠的，那就这个强调的就是体重的问题了。体重每增加1公斤，行走的时候内侧肩室承受的压力就增加4公斤。所以说啊，你平时啊，如果体重超标的，也得适当的去减一减肥，这样的话呢，也会给你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减少更多的压力了，对不对？今天时间有限啊，等有机会的时候呢，再详细的跟大家去进行分享啊。通络透骨膏还有最后的2-3组的现货，现在打电话订，2-3天就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199块钱5盒，一共199啊。最后的2-3组的名额，打电话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今天不打的话啊，可能下次再到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啊，因为这段时间一定得好好养护咱们的各个关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客观真实的去发布沟通和对接。那您自己呢，也要做好把关的工作，审核一下，看看是否符合你的择偶要求。另外呢，也不要听他怎么说，要看看自己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哈，看看大家又有哪些情感烦恼和爱情困惑了。来，我关注一下，卫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差不多半个月了吧，在一起看过两次电影，吃过五次饭，其中有一次饭呢是我请客的。这一个多月以来，我感觉呢每天问候我比较多，情绪价值也提供得很不错。虽然我们没有发生特别亲密的关系，但是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儿吵吵闹闹，有情绪。昨天我跟他开玩笑，我说美容充卡，哎呀，我得拿5200块钱呢。我刚跟他说完之后呢，他信息就不回了。等到晚上之后呢，我一跟他说话之后，发现把我拉黑了。卫东，我想问一下，你说我就提一下，就这么不经受考验吗？5200块钱给吓跑了。那小伙一个月工资才4000-5000块钱，你充个卡完了之后就在脸上啪啪一顿拍一顿抠，那个就是5000-6000块钱，那人觉得各方面啥的有点消耗不起呗。你这鸭蛋，反正咱讲话了，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整的美容卡夸夸的往脸上乖的啊，那经受不起。现在就是很多咱们小老弟儿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些男的那么好忽悠了，你这边念秧完那边就给你花钱补点。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热线了哈，就是感情相处吧，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还是希望什么呢？以诚相待，对不对？哎，你过早的有物质方面的投入了，大家呢期待达不到自己内心的要求了，他会有失落感的。嗯，来，先有请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哎，你好。
0: 啊，请讲。
1: 那个，我想对接一下昨天的0151，
0: 啊，
1: 一个姓朱的先生。
0: 啊，嗯。我给你看一下了哈，您给自己问询一下这个朱先生哈，您多大岁数啊？
1: 65岁。
0: 0151，朱先生，
1: 嗯，
0: 看你记得是否准确？哎呀，非常准。朱先生68了，退休工资他说他4000左右，身高1.7米，体重140，尾号0151。您那个身高体重咋样？劳保收入如何？
1: 1.62米，117斤。
0: 1.62米，117斤。劳保收入呢？
1: 3000。
0: 嗯，婚姻状况是什么？
1: 丧偶。
0: 嗯，他是离异还是丧偶？
1: 嗯，
0: 我咋没注意呢？
1: 丧偶。
0: 他也是丧偶。
1: 丧偶。
0: 哦，您几个孩子？
1: 一个。
0: 啊，现在也是自己独居生活，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江房。
0: 嗯，住房条件几楼啊？
1: 3楼。
0: 嗯，那我把朱先生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1: 好，谢谢。
0: 行不行？
1: 好，谢谢。
0: 昨天他对接的是6589，也不知道俩人能不能成功，你问问他吧。啊，哎，
1: 好，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嗯，下面我们有请杜女士。你好，杜女士。
2: 哎，你好，那个
0: 卫东啊。你好。
2: 嗯，我姑娘找着对象了。
0: 啊，真恭喜您呐。啊，
2: 跟也恭喜你
0: 啊！
2: 你也是在你这里头找的，
0: 是通过我节目找的对象。那俩人这个相处多长时间了？
2: 有几天了？
0: 有几天了？行，
2: 嗯，
0: 我看一下啊，您尾号是3874，是不是？
2: 我给你说一声，那个别再公布我姑娘的信息。
0: 那我得知道你尾号啊！3874，现在他已经跟那个先生俩人确定想谈一谈，恋爱了。那个，我看他当时对接的是3000那个李先生，是跟他吗？
2: 是。
0: 啊，那我把3000那个李先生号码，我暂时也别给他对接。你这个电话打得及时， 他俩一个是54岁，一个是45岁，完俩人现在呢想处一处，了解了解。如果说呢他们俩就是以后要结婚了啥，你再告诉我个信儿哦。
2: 哎，我给你那个送喜糖去。
0: 那行，我一定吃在嘴甜在心啊！完，我到时候在节目里给大家送祝福。那行，你那个杜女士家姑娘3874找着对象了，咱现在谁也别对接。还有李先生，尾号3000这个小哥哥，哎，大家也别对接，他俩现在谈恋爱交流呢。行了，杜阿姨啊，那个再见了
2: 啊、哎哦！
0: 哎，
2: 谢谢，再见。
0: 嗯，再见。撮合一对是一对啊，成功的恋爱溜。朋友们你看看这效率高吗？高啊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帮我记着点，一个是尾号3000那位先生，一个呢是45岁离异的那位女士，3874这个，嗯，咱那个就不给他对接了啊。他们是8月12号参加的我节目，完了之后呢俩人认识的，你看看这也今天将近快一个月了哈，挺好点事儿。嗯，来吧，那勇敢的单身人士，电话直播间热线是0451-8799-6984，大家赶紧把电话打进来吧啊、哦！下面有请4路线的听友齐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您请讲。
3: 我那个，对，我也征一下婚。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3: 64。
0: 64岁，身高158，体重呢？
3: 体重127斤。
0: 嗯，身高体型还行。退休工资是
3: 3000加。
0: 几个子女啊？
3: 2个子女。
0: 嗯，婚姻状况是
3: 丧偶。
0: 嗯，现在自己独居，退休工资开3000多，平时自己个人生活都干些啥呀？
3: 现在就是爱运动，
0: 嗯，
3: 退休就是在家，嗯，做着家务，嗯。喜欢干净利索
0: 啊，
3: 爱旅游。
0: 嗯，那看来就是说生活各个方面还是安排的挺充实的哈。
3: 嗯
0: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道里区
0: 的。那么我们齐女士、嗯，您觉得您身上有哪些优点呢？跟大家讲讲。
3: 啊、
0: 哦，嗯，
3: 我优点挺多。
0: 啊，那行，那咱说一说。嗯、
3: 我干净利索。
0: 嗯
3: 嗯。嗯，爱做美食，
0: 嗯，
3: 喜欢旅游，
0: 嗯，
3: 喜欢爱运动，
0: 嗯，
3: 喜欢打羽毛球，
0: 嗯，呀哈，这打羽毛球在哪儿打呀？跟谁打呀？一般呢？
3: 就是跟朋友打呗，那个，有认识的，有熟悉的就都打，
0: 啊，
3: 就现在外边场地也能打，对，现在也不冷，
0: 啊、
3: 对、
0: 嗯。那我们齐女士呢，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啊？
3: 70以下的吧。
0: 嗯，对方的收入、身高啥的有啥要求？
3: 嗯，工资4000左右就可以。嗯，个子就是1米7左右就行。
0: 嗯，之前在节目里边也发布过，是不是？
3: 对。
0: 嗯，反正要是说沟通啊、见面交流啊，一般来说不合适的主要是啥呢？差在长相这儿，还是生活习惯上，还是什么地方不合适？
3: 也都没有正经八百处，都是嗯，后边对接这个是那什么，
0: 嗯
3: 嗯，后边对接这个他70岁这个，
0: 嗯
3: 嗯，他信仰
0: 那不行，那要是信仰不同的话、
3: 嗯、
0: 不行、
3: 嗯、
0: 对不
3: 对？
0: 嗯，你尤其是有的人就是信啥东西信的咱感觉都有点走火入魔了，咱就接受不了哈。我觉得人这辈子吧、
3: 嗯、
0: 最大的信仰是啥呢？相信自己的良心，是不是啊？哎，有一份善心啊，对自己啊，对亲人，对朋友啊，有那种春天般的温暖，完了之后呢正能量满满，不抱怨生活，不怨对社会，啥事呢向内求，心里边开阔一点，这样的人呢他就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谁都愿意跟他在一块儿。你看你一天呢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不就是抱怨社会就抱怨生活，哎呀都离他远远的，这不得劲儿。那行，这是我们齐女士哈，听起来呢是一个温柔端庄的姐姐，完了之后呢她还爱运动，嗯，身体素质挺好，70岁以里的，4000左右收入的，1米7左右的，身高关注一下0218-0218。行，那您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我想对接一个昨晚的0151
0: 啊，那不朱先生吗？
3: 对，
0: 嗯，那行，那把号给你，刚才一个大姐刚要走，你也问问看看他能确定跟谁交往哈。嗯，
3: 好，
0: 来0151再给这大姐对接一下。嗯， 下面有请三路线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4: 那个，我给儿子发了一条那个征婚信息。
0: 可以的。嗯，小伙子多大年龄了？
4: 34。
0: 92年的吗？
4: 对，92年的。
0: 哦、身高是？
4: 1.83米。
0: 体重呢？
4: 体重是80公斤。
0: 哎呀，真标准呐、啊！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4: 啊，他是一名军官
0: 啊，现役军官呢？
4: 对，现役军官。
0: 哦，那您他家是在哈尔滨的，是不是？
4: 对，我家是哈尔滨的。
0: 嗯，那他找女朋友的话，咱说了也是哈尔滨的呗，看看哈尔滨的工作的女孩呗。
4: 对对对。
0: 那像你儿子这现役军人，他一年能有几次探亲假啥的呀？回来呀？
4: 他一年他的假一般可以分两次休，好像一共一年都是40多天。
0: 哦，
4: 现在好像正好在家休假呢。
0: 嗯，那他就是供那个服役的地点离咱这远吗？
4: 他服役的地点在广东，
0: 那挺远啊、哦。嗯，
4: 对，你看他来年就转业了，他就回哈尔滨了。
0: 哦，那回哈尔滨工作这块运作的咋样啊？有没有想法呢？干点啥呀？
4: 回来一般来说，他都是应该属于包分配的，也属于公务员，
0: 哦、
4: 就国家也给安置了。
0: 他什么文化程度呢？
4: 他是大学，就大学本科。
0: 那挺好的。你像在当军官，在部队里边，要是文化程度高哈，然后呢，在这个个人能力强，分配到地方了，那也是大有作为的一片场景，是不是？挺好的小伙子，年龄段也挺好，没有几年就回分配回来了哈。
4: 对，
0: 嗯，
4: 我儿子他一般的他喜欢运动，
0: 嗯，
4: 他呢愿意打篮球，
0: 啊，
4: 唱歌，
0: 啊，
4: 长跑，
0: 哎呀哈，
4: 健身，
0: 嗯，
4: 健，并且他写作非常好，
0: 嗯、
4: 他都经常在《解放军报》
0: 嗯
4: 头版二版发表文章。
0: 那你儿子那时候他没有考虑留部队啥的哈、哦？
4: 但是。多方面原因吧。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4: 对，就这一个。
0: 行，
4: 所以
0: 在您身边啥的，离父母近点也挺好的，是不是？嗯，
4: 对，更方便。所以说他一哈尔滨，所以他转业，他说来年他就回来了，就回哈尔滨了、
0: 哎。那挺好。那我们这个郑大哥家的儿子，这挺优秀啊，尤其是我们很多女孩可喜欢有这个部队军旅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男士了。您家儿子就是当军官多少年时间了？服役几期了？
4: 他一共是15年多，快16年了。
0: 哦，嗯，那行，那你看看女朋友得啥样的吧？咱们需要找啥条件的？
4: 他对，就是另一半的要求应该是身高在1.70米左右。
0: 嗯，
4: 嗯，
0: 年龄段，
4: 体态匀称，就是就是知书达理的，年龄段在。跟他同岁或者是比他同岁以下的比他小的或者是同岁的
0: 嗯工作类型
4: 工作最好是事业单位
0: 嗯
4: 或者是体制内在编的公务员
0: 嗯
4: 要是咱这么说要是非常好的话有眼缘的话
0: 嗯
4: 就是你这个就我说这个框框也不是绝对的
0: 对
4: 要是非常好的话就是在一般的什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就是也可以做个财务啥的、
0: 嗯、
4: 就小工也不错
0: 嗯
4: 就是说的看眼缘吧、嗯、随缘分吧
0: 您之前给您家孩子发布过吗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也、
0: 哎、
4: 我没发布过
0: 那你这电话得挺多你到时候你得筛一筛选一选得有不少人都想给您打电话来朋友们关注一下哈你看咱们郑先生家的儿子那个有文化修养工作也好然后呢这个个人的哈生活状态呀阳光积极乐观向上像他现在的收入应该得在10000多吧
4: 这15000多
0: 嗯现在的收入是15000多所以说他转到地方啊包括他的工龄时间也都挺长的了。转到地方啊各方面啥的也能不错那么我们这个小伙子呢如果说女孩这儿34岁以下工作类型也挺好的最小的年龄段能接受到多大的比如说有这个29的30的可以吗
4: 也可以
0: 嗯
4: 也可以
0: 我们有一个那个 听友他家孩子应该是大学的辅导员，个挺高的，好像是1.69米1.71米嘛，嗯，大学的，就是属于大学导员的那种，嗯，看看到时候让他联系你，尾号呢是8328 8328，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好姑娘的关注关注啊，8328。你还有啥补充的吗，郑先生？
4: 啊，没有了，谢谢主持人啊。
0: 嗯，别客气，再见。
4: 那小哥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0: 嗯，
4: 尤其你早上的节目和那个节目，我好像每天都必听，
0: 是
4: 我生活当中
0: 啊
4: 不可缺少的文艺节目。
0: 哎呀，感谢您啊！再见了，郑先生，你也培养个优秀的好儿子哈，替您高兴啊！再见。哎，
4: 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啊，
0: 哎！再见了啊！来，我们郑大哥家小伙子是不是挺好？很多女孩也私底下跟我说，说哥哥呀，我就想找一个男孩哈，他有过军旅生涯的，是不是啊？哎，有过这种呢部队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品质的锻炼啊。那你看这咱就来一个现役军官，马上呢也要转回哈尔滨了。34岁，年龄挺好，92年的，身高183，体重160，你说这身材，朋友们，你在健身房撸铁大铁棒子你锻炼不出来，多好啊。然后呢还是本科学历，现在收入呢15000左右。然后你女孩这儿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一下，尾号8328 8328。孩子的父亲呢郑大哥呢不光听我晚间节目，早新闻也收听啊，尾号8328 8328。下一位朋友，有请四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
5: 谢谢魏东老师，您好，我好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5: 那什么，我还是那天我不登过了吗？就是说给我孙女儿。
0: 你跟那个对接没有啊？
5: 对接了，对接了。
0: 咋样啊？聊
5: 着。感觉不合适。
0: 哦。
5: 孩子感觉不合适。
0: 反正俩孩子都优秀吧，他们这个选择另外一半的点起点也高，这咱都能理解。
6: 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
0: 别给我保持啊，快点的回来。
6: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using call holding service. Please hold on.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
0: 那啥，我不能给你等你啊！你这 the calling you dialed is holding service 不行。这玩意儿我得进行节目啊！那大姨，我看我公布一下子吧，电话一会儿不一定能不能打进来了。吕女士家孙女呢30岁未婚，在北京说是从事这个医务工作啊，是医院的大夫，身高176，体重110，女孩30岁未婚，在北京，看看有没有北京的男孩个子高一点的关注一下，尾号呢6119 6119，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啊，北京某医院的医生，30岁，个可真高啊，1.76米呢，哎呀。来，咱有请张女士啊！你好，张女士。
7: 你好，魏东。
0: 啊。
7: 我要对接一个。
0: 对接谁呀？
7: 0151。
0: 啊，昨天那位朱先生，您多大岁数啊？
7: 我62岁。
0: 嗯，身高体重咋样？
7: 身高1.2米。
0: 嗯。
7: 体重。
0: 你那么你是袖珍姑娘啊？1.2米啊？
7: 1米52。我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
0: 啊，没事没事啊，你第
7: 一
0: 次参加我节目啊？
7: 啊，第一次
0: 啊。那你是谁告诉你这个节目的呀？
7: 我天天听，我听好几年了。我但是我刚那个参加，我一直我就没有勇气，我有点紧张。
0: 不对吧？那我看你9月30号的时候还打过电话对接过0950 0590呢。
7: 那不是我接，那是我家朋友打的电话。
0: 你们这手机没啥事就给别人借，这可真是一点小秘密没有啊，不怕把你微信打开把你钱转走啊。
7: 我和我姐我俩在一起，完了有个姐们她打的电话，她还没记下来那个电话号，我也没打上。
0: 哦，我看看啊，这9月30号就参与过节目啊。
7: 那不算我参与，那是我姐打的电话，是我手机。
0: 哦，
7: 就是一个好朋友我俩。
0: 你这玩意儿以后不能借给他呀，因为啥呢，这玩意儿都有信息记录的，你万一他对接投诉啥的是只找这个机主本人呐，不找你姐们儿
7: 啊。
0: 嗯，
7: 然后他这个电话还没记下来，
0: 嗯，
7: 我没打上这个电话。
0: 嗯，那你想对接0151，那我问一下您哈，因为之前有俩姐们儿都把他号码在我手上把拿走了，我问一下你的个人条件，我不发布你信息可以，你那个劳保收入咋样？
7: 我劳保收入2000。
0: 嗯，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啊？
7: 在道外区。
0: 嗯，在道外区居住。婚姻状况是？
7: 婚姻状况是丧偶。
0: 几个孩子？
7: 一个姑娘。
0: 身高再说一下，体重1.52米。
7: 身高1.52米。
0: 体重？
7: 体重96斤。
0: 嗯，你就是长相啥的看着年轻不的？
7: 就是一般吧。
0: 嗯，那我把号码给你吧，反正你的竞争指数也还行，就你比他岁数小6岁呢。嗯，把这个0151给对接过去。嗯，
7: 谢谢谢谢。
0: 嗯，下一个朋友，四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
8: 啊，你好，明东老师。
0: 啊，王先生，铁路系统上班那个哈。
8: 啊，对对对对。
0: 好久没听到你这个信儿了，就是有没有谈恋爱呀？最近呢？
8: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那你每天就是上班下班都忙点啥呀？
8: 也没啥忙的，基本上就是上班下班啊。完了，业余时间能跑跑步、锻炼
0: 啊。现在是还跟父母生活还是自己独居啊？
8: 我独居也行，跟父母在一起也行
0: 啊。自己也有房子是吧？
8: 啊，
0: 嗯，
8: 对。
0: 王先生55，身高是？
8: 身高175，体重170。
0: 嗯，未婚，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8: 啊，就是50左右吧。
0: 嗯。然后颜值好看一点的哈，漂亮一些的，那个短婚未育的行吗？
8: 啊，行行行。
0: 嗯，短婚未育的也行，离异了，孩子长大了不在身边的行吗？
8: 嗯，咋说呢？要是有眼缘的话，反正也行。
0: 嗯，那你还有要想要小孩冲动吗？没有吧？
8: 没有没有，这么大了、
0: 哦、
8: 不要了。
0: 嗯，王先生呢，就是工资收入是5000左右，5000以上。
8: 5500-5600吧。
0: 嗯，那也挺好的，稳稳当当的，五险一金都有。他的尾号呢5579。那你之前对接的一般来说不合适的原因，主要是集中在还是说看着不太顺眼，长相自己相不中、
8: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啥样的女士小姐们，咱说长相你看着感觉哎赏心悦目的呀，身旷神怡的呀，看着哈越看越想瞅，你喜欢啥样类型的长相的女士啊？啊，
8: 我跟你说别动，我说这个东西吧、
0: 啊、
8: 是真说不上来，主要
0: 那你主要是气质控啊，你主要是看这个气质方面打人也能吸引到你是吗？
8: 对呀、啊、那还人还有气质好呗。
0: 嗯，那有气质，这气质可不是一天养成的，那一张嘴一说话一唠嗑，处理问题的是果敢是决绝还是优柔寡断，这可不是说一日之功，你说对不
8: 对？
0: 对，
8: 他装是装不出来。
0: 嗯，
8: 他装不出来的。
0: 嗯，那你喜欢温柔一点的，还是说呢，就是感觉呢干脆一些的呢？
8: 还是温柔一点的
0: 啊？那行，这王先生尾号5579，咱们女士这儿，46、7的、48、9的，或者说是50以下的都行，是不是？
8: 对对，
0: 嗯，那个，你有对接的吗？
8: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那好嘞，再见。
8: 嗯，好，再见，
0: 嗯、再见啊。王先生啊，大家关注一下哈，他的尾号呢是5579，单身未婚。说实话，55、56岁了，真是想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他肯定是发自内心的想找，对不对，朋友们？哎，那看看有没有能够适合于他的。如果是适合于他，你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尾号呢，5579，5579啊，朋友们，听众朋友。你说人这一辈子哈，1/3的时间呢都在睡眠当中度过。这两天咱们很多听友都说，哎呀，家里边啊，哎，感觉呢这个暖和了啊，摸暖气呢热了啊。但是有的朋友家里边这个住宅呢，它可能不是正南正北向的，是不是？然后刚刚开始供暖的时候不会给你整那么热，然后呢过两天一冷的时候，哎呀，感觉屋子里冰凉。那大家说了，睡觉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被子。您家那个被子盖多少年了？是不是比您家孩子岁数都大了，还在那盖着呢？那被子里面细菌滋生啊，螨虫滋生啊，尘螨呐，它可是给你的咳呀、喘呐、埋下了很多的隐患。我在节目当中呢，带领粉丝选购过一款澳大利亚的顶级羊毛产区的什么呢？哎，美丽奴羊毛被。它这个羊毛被吧，在这个澳大利亚这儿可以说呢是非常好。为啥我这么说呢？它不是普通的单一的保暖的属性。澳洲的美丽奴的羊毛啊，它是呢非常天然的恒温透气的黑科技。美丽奴羊毛拥有着独特的那种螺旋中空的纤维机构。它这个结构啊，能够呢储存海量的静止空气。就是你天冷的时候，它呢牢牢的锁住体温，隔绝外界的寒气。被窝里边你一钻进去，哎，暖和的可快可快了。他就告别睡前，一钻进被窝，哎呦，冰凉啊，冰凉啊，半拉时间缓不过来呀、啊。就是寒冬哈、啊，也能够暖意融融，不动身子。 哎，那么它呢是彻底解决了，就是尤其是秋冬过渡时节，家里边吧温度不那么高的时候，您盖着它啊，它这个里边的羊毛纤维呢可以自动舒张透气儿，就是你要是如果说被窝里边热了，哎，它能够排出多余的温度和潮湿，保持被窝里边那种干爽。它这里边呢很大的一个优势是啥呢？没有那种就是说螨虫滋生的危机，也没有什么杂味儿。首先我跟您说，咱们这个呢美丽奴的羊毛被哈，它是经过了18道的精细的工序处理，深度的脱脂、杀菌、除螨、去异味，而且零甲醛、零荧光剂、零化学残留，就是它那个级别达到了母婴级的安全啊。朋友们，在工艺上呢，咱们采用的是精密定点行缝工艺，又行又缝的分区固定好填充的羊毛，牢牢地锁定了里边的纤维，杜绝日常的清洗呀、晾晒呀、羊毛移位呀、结块啊、跑绒啊，这些都不会出现的。长时间盖的时候仍然蓬蓬松松的，然后呢高脂高密的那种呢棉膜面料作为那个咱们的被的外层，你一摸触感的时候，哎呦，又亲肤又滑溜又不扎身，还耐磨还耐洗还不起球，把贴在身上之后呢暖盈盈的清透透的，然后呢你睡觉的时候你就盖它吧。咱们这个呢澳洲美丽奴羊毛被，它自带天然的那种易螨的属性，防潮锁干的特性啊，抑制霉菌呢、螨虫滋生，尤其家里边阴面房间的，你盖这个被子可干松了，身上可舒服了。我家的都买一床之后又买了一床，划算。它不同于网络那种啊，咱们这款的羊毛被呢，它是耐用性非常强。优质的美丽奴的这个咱们的羊毛被哈，它韧性可足了，你就是反复晾晒啊，使它也不会说盖时间久了它也不会变形打结，越盖越蓬松，越盖越柔软。所以说今天这个被子哈，咱们是选大一点的，两米乘两米三的，净量净含量，这个被子的净含量重量4斤7两的，两米乘两米三的啊，四斤七两，多少钱呢？商场当中869，我们今天直降500，369元，市场指导价800多，是不是？我们今天呢369元，还没完呢，369块钱，我们今天呢再送你羊毛袜子啊，然后呢再送你一个厚点的那个塔芙绒的那个加厚的毛毯啊，再送你一个毯子，咋样？369块钱，哎，然后呢，这有朋友说魏东，我家这个吧床小，我想买一个2米乘1米5的，1米5乘2米的，行，1米5乘2米的呢是3斤重，这个呢是299块钱。我觉得里外里吧就差70块钱，你不如买一个大点的，是不是？盖着得劲儿，我愿意盖被，就盖一半，骑一半，完了之后搂一半，垫一半，掖一半啊，朋友们。所以说大家想，咱们这个是保证品质的哈，完了之后那个收纳袋也特别高档啊，那个塔夫塔那个绒的那个毯子，没啥事呢搭在身上啊，披在身上啊，盖个小脚丫啊，都特别舒适。各位记住了啊，澳洲美丽奴的羊毛被，咱们这货真价实，物超所值，预定电话400-39-0139，就是你上那个什么福生城那边啊，或者上透龙啊，上家纺城啊，你300-400块钱你买不到我这品质的。你可以拿到，给你先送货，到家之后满意之后你再付款，不满意你不用付款啊。各位记住了，400-39-0139，400-39-0139。因为咱们贴身盖的东西吧，这个呢比咱们买衣服都谨慎，咱实话实说，对不对？因为它沾肉啊，所以说它这个检测各方面工艺做的极其苛刻，这一点呢是有目共睹的。各位记住了啊，369块钱，两米乘两米三的，4斤7两重。家里边呢，这个被子吧，你就是有100床被子都不多，真的就是被子吧，轮番着盖，哎，舒适得劲，睡眠好，身体养的也好。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斤7两，对的。然后呢，1米5乘2米的呢是3斤重的净含量。400-39-0139，这个1米5乘2米的是299啊。来，咱再接电话，三路线的听友李女士，你好。
9: 你好，魏总，你好。
0: 嗯。
9: 嗯，我想征婚呢。
0: 嗯，那段时间有几个老头给你打电话，聊的咋样？
9: 那个我们就一个老头打电话。
0: 你第三次发完之后，就一个老头给你打电话啊？你俩处多长时间呢？
9: 处两天，或者他儿子知道，他家孩子知道，不让他爸找对象，
0: 嗯、
9: 忙了就。
0: 啊、
9: 嗯，
0: 他儿子不让啊。
9: 嗯，他儿子不让。
0: 那你见着他家孩子了吗？
9: 没有，听他说的。
0: 他跟你说的他儿子不让啊，
9: 说这个孩子不同意。嗯
0: 嗯，那不同意参加节目干啥呀？
9: 他也不知道嘛，他孩子不同意，不同意拉倒呗，咱也不能强求。
0: 嗯，那你俩见面之后吃没吃点饭啥的，唠唠嗑？你就如果说他家孩子同意的话，你能干不？那老头啊，愿意吗？你愿意跟他在一块吗？
9: 愿意，愿意。人家不愿意，咱有啥用？
0: 那你俩在哪吃的饭呢？
9: 在我家跟前儿。
0: 哦，就是在小饭店吃的，吃点啥呀？花多少钱呢？
9: 花60来块钱。
0: 哦，60来块钱，那吃的啥呀？要俩菜啊，还是吃的砂锅油饼啊、面条啥的？
9: 吃晚饭，一碗饭，俩吃一碗饭。
0: 嗯。
9: 要个菜，炒粉条、豆芽。
0: 啊、
9: 嗯，便宜点，没要贵。
0: 一个豆芽粉条，另外一个是啥菜啊？
9: 另外一个是小鱼儿。
0: 啊，小鱼儿，行，这清清淡淡的挺好。嗯。
9: 对。
0: 完了之后，那老头长相啥的，身体素质也行，也能达到你要求，是不是啊？
9: 长得挺好的
0: 啊，
9: 孩子不同意。
0: 那孩子不同意，那咋整？
9: 嗯，
0: 我寻思
9: 那没办法。
0: 那要是说，嗯，那没办法，那人家孩子不同意，那也不能说把人父子关系掰生啊。
9: 对呀。
0: 嗯，那我们看看吧。那个老爷子，我以后可不能接他电话了啊、哦！你家孩子不同意，咱可不给你找了。那个老爷子号码我可就直接记下来，偷偷的给删掉了，谁对接的我都不能给对接了。我们这位女士哈，这个76了啊，新农合，然后呢，身高159，体重110，她的尾号呢9318，有合适的男士，多大岁数范围选择？
9: 我80以下的，
0: 嗯，
9: 上下都行，
0: 身体素质能走能撂的啊、哦，
9: 对、哎，身体素质好的，
0: 嗯，行，她的尾号是多少？尾号9318，朋友9318哦，记住了9318，那行，跟你聊到这儿了，大姨啊。哦，
9: 谢谢卫东啊，
0: 嗯，
9: 谢谢啊，
0: 哎，再见啊。下一位朋友，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卫东你好，是我吗？
0: 啊，是您，请讲。
10: 卫东，我想给外孙女征婚。
0: 你外孙女多大了？
10: 嗯，26周岁。
0: 身高体重多少？
10: 身高1.61米，体重98斤，100斤那两六。
0: 做啥工作的？这女孩26。
10: 她那个搁一家药店收银。
0: 啊、哦，没上大学。
10: 没上大学。
0: 啥文化程度？
10: 初中文化。
0: 初中文化，家是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的？

0: 滨药店上班，他上班下班，他住哪儿啊？
1: 他自己租的房。
0: 哦，小孩儿这反正就是还挺拿事儿的，是不是啊？挺稳当的，稳稳当当的上个班儿，挺听话的。
1: 特别听话懂事的孩子。
0: 嗯，也不虚荣，完了之后还不懒惰，是吧？
1: 对，
0: 小模样长得咋样？咱家孩子？
1: 小模样长得挺好的，他们说的好像外国孩。
0: 啊，就长得还棱角分明的，嗯，行，那我们看看吧。林女士以前给他找过对象吗？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吗？
1: 卫东，我都听你多少年节目了，我第一次参加。
0: 你看看，从来没发布过。那26岁，岁数不大，他能够接受现在谈恋爱呀？能接受了，行啊，
1: 那天我跟他说了一嘴，他说的，他说不怕不是真事儿，他说怕上当受骗，我说是真事儿，
0: 是真事儿。
1: 我
0: 是
1: 说都
0: 真
1: 听多
0: 事儿，
1: 年了，听卫东
0: 那
1: 节目。
0: 个就是这主持人也是真的，咱这节目都干多少年了。另外一个是啥呢？那个在对接啥的，不管跟谁交流，这得审核，你不能听那个男的他说是啥的就是啥，那不行，是不是？你在社会上婚介所，你花钱婚介所介绍，你不也得核实吗？对不对？但是这个吧，我就没法跟着你去相亲了，不能帮你看，就是你自己得审核。最大岁数能到多大？26。我觉得31岁以下都行啊。
1: 31以下的吧。
0: 对呀，26、27、28、29、30、31，比个大4、5岁。你男的你太小了，25、6、7的他不知事呢，他还是个孩子呢，是不是？他不像小姑娘啊，25、6、7了，他思想成熟度高了，他知道这个日子过了。你像有的小小子拿手机蹭蹭蹭蹭蹭打游戏呢，是不是啊？哎，跟爸爸妈妈还搂脖抱腰呢，还长中宝呢，自己还是个娃娃呢。所以说呢，稍稍成熟一点的哈，能有这种就是男子汉的情怀。因为你家孩子这儿他走向社会早，你看在他工作这时间早，所以说他的思维角度是成熟的啊。那
1: 我
0: 我们
1: 每天
0: 看，
1: 听你节目，早上听你那个新闻007新闻，
0: 是新闻，我从这个来。984文艺广播就干那个新闻，干那么多年默默无闻，一干相亲，挠一下火了。
1: 对，每天都听，每天
0: 那
1: 早上
0: 好，
1: 听，
0: 那个我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尾号呢是七，不对，你的尾号是
1: 7322，
0: 7322，那你想对接呀？
1: 我想对接卫东老师。
0: 哦，对接谁呀？
1: 我对接那个9762，他是不是哈尔滨的？我听没听差？
0: 是今天的吗？
1: 不是今天的了，这反正这10月份的哪天的我忘了。
0: 那找不着了。9762，
1: 九七
0: 我
1: 六二，
0: 查不到这个人儿。啥
1: 九
0: 样的
1: 七六
0: 人啊？你自己都没拿捏准，都没听清完，你就给我报个字儿，就让我找，上哪给你找去啊？
1: 那9762，他是哈尔滨的，是辅警，他姥爷给他征的婚，完了那个1米83的个儿吧，我就记住这些。
0: 那不，你这号码不对，真有这么个人儿，他这个姥爷给这个发布信息的。但是你这号码不对呀，
1: 那他多少号啊？那个，
0: 那我哪知道啊？你们不记，我上哪记得？那么这数据库我上哪给你找？你得说号，我一调能调出来。你这号码
1: 他
0: 不
1: 姥爷
0: 对。
1: 真的，那是那哪个吗？是那个3043吗？
0: 药店收银员，等会儿我先把你家孩子记录一下。药店收银员身高多少？
1: 1米61。
0: 161，体重是不到100斤，100斤左右，100斤就体重就100斤吧。他一个月收入咋样？
1: 收入2000块钱，
0: 给交保险啥的呀？
1: 不给交，
0: 那可不多，那时间长了的话，实在不行换一个地方，是不
1: 因
0: 是？
1: 为他刚上班，
0: 哪怕你就是挣2000千，你要是反正咱家孩子学历这是啥的，一般哈，不是说大专，初中学历，是不是？你刚才说号多少？我再给你搜一最后一把机会说，
1: 那是那个3043吗？
0: 3043，我看一下，3043，这个也不对。那拉倒吧，你再听吧，我多报几遍你家尾号吧。我们李女士家这个孙女，别吵吵，停停，别吵吵，听我说。李女士家孙女，药店收银员，身高161，体重100斤，尾号7322。小姑娘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啊，年龄段呢是在30岁左右的。然后呢，她这个女孩26岁了，女孩26岁。男孩，这是如果说31岁以下的单身人士，工作收入稳定的，可以关注关注。小姑娘稳稳当当，长相漂亮，今年26岁了，尾号7322。来吧，你说。
1: 为了我还有一。

0: 4120的是哪的我忘了的。
1: 你们就是老整这些号，完之后还不准着，就在那买福利彩票似的，你这玩意都不负责任。你不浪费节目资源浪费时间吗？那个不行，4120你是记准了，这是来自沈阳大东区的小伙，27岁，咱家孩子能上沈阳吗？
0: 沈阳也可以。
1: 嗯，药厂上班。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这是我昨天晚上的4120啊，这个你记得准成。那你问问他吧，看看你家孩子要去沈阳的话能不能行啊、哦？
0: 行，
1: 来把这4120给对接一下。下面有请邓先生。您好，邓先生。
2: 哎，魏东老师好，辛苦了，
1: 请讲。
2: 我要征婚，我是67岁。身高170，体重135斤。
1: 啊，
2: 丧偶的，
1: 嗯，
2: 本人有房有车，
1: 你67岁现在还开车吗？
2: 我原先上班的，
1: 现
2: 在
1: 不开车了，
2: 不
1: 开车了吧？
2: 现在有时候有事儿啥开一开。
1: 你67岁，你这个驾照是不是一年一检了？
2: 啊，一年一检，刚检完。
1: 哦，那你开车反正慢悠的开也行，戴不戴眼镜啥的，花镜啥的戴不戴呀？
2: 不用戴，我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反正你要是说67岁能开车的话，开车还没有负担，坐你车还挺平稳的。咱讲话，在你车喝咖啡都一滴的不洒，那家是驾驶技术好的话，那你可是挺受欢迎啊。我们这些姐姐们就希望找个老公带她开车啊、
2: 上吉林走高速都没事儿，那哇哇的。
1: 啊，那真行。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离异还丧偶啊？
2: 我丧偶的。
1: 几个子女啊？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姑娘。
1: 啊，姑娘这支持你找老伴儿不的？
2: 啊，支持支持。
1: 嗯，那你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2: 我在南岗区。
1: 住房条件环境咋样？
2: 3楼。
1: 嗯，挺好的。我们有一些伯伯吧，也给我提意见，说魏东孩子呀、别老说这个住的高层不好，多层好。我说其实吧，它各有优势，高层有高层的亮点，多层有多层的魅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你如果说本人优秀的话，咱家就是住草房，老大姐也跟你呢盖着麻袋过日子，真的是这样的。跟你住啥呢，一点都没有那个要区别，主要就是相中你这个人了啊、朋友们。所以说大家呢不要介怀啊、因为有的时候吧，就大家怕我就是说给大家引导上误区了，就都招老头，完老头呢费尽竭力的再卖多层买高层，那不折腾吗？我说不会，那通情达理的阿姨相中这老大哥了，你住哪儿？你住窑山洞里边，我都给你钻山洞。
2: 对对，
1: 所以说呢没事儿啊、大家不怕，不要因为就客观条件说咱家不是高层啊，未婚孩子老太太能来吗？能，你放心，相中咱人了，打车都得过来，半夜12点都过来就来啊、
2: 对，哎呀，魏东说的太好了，
1: 是不是啊？哎，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强大自己内心强大，咱不找就是客观的条件的那个问题，就是实实在在的拼硬实力啊、然后我们这位邓先生呢，尾号呢4596，你要说这个工资、收入、身材啥的都挺标准类型的啊、
2: 标准。
1: 那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想找啥样的、想找啥样的？
2: 本人还不抽烟不喝，找个人品好点的，大2岁、3岁，人品要好、素质好的都可以。
1: 大2、3岁也行啊。
2: 行，可以。
1: 同龄的、小点的、大点的都中。
2: 都中，对。
1: 那
2: 主要是俩人互敬互爱的找了个伴儿。
1: 那可以，那反正你们就是你要像你这个各方面啥的都不苛刻也不挑剔，就看你们生活习惯呐、长相这儿啊，互相能不能相中了啊、那
2: 行，我那个性格稳重
1: 啊，
2: 勤劳。
1: 有想对接的吗？今天呢？
2: 有一个昨天的8857
1: 啊，有这么个女士，好像姓陈，我看看8857，好像是陈女士，她也是60多岁，真是陈女士67岁，
2: 对，
1: 你是60，你也67，
2: 我也67，属猪的。
1: 那你要能开车带我们陈大姐兜风，那多开心呢！啊，来吧，
2: 次要的啊，这都次要的，主要看俩人有没有眼缘，能不能聊到一起，互相的喜不喜欢，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1: 来把8857给对接一下啊、心中的火焰越烧越璀璨。 下一位朋友有请四线的啊，刚才那位邓先生尾号

0: 四五九六，四五九六，四五九六。67岁，身高1米7，体重135，退休工资3400元左右，尾号4596，四五九六啊。下一位朋友，有请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喂喂，
0: 哎，
1: 魏老师好。
0: 您好，请讲。
1: 啊，我想那个征下婚呢。
0: 多大岁数了？
1: 49。
0: 这是开车呢，那小找线灯分分分分的。
1: 哎呀，我车靠边了。
0: 对，你得对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负责任哦。哎，
1: 对对对对对，
0: 王先生49岁，离异的，岁数不大。身高1米72，体重是
1: 162。
0: 做啥工作的？
1: 给司机开车。
0: 给私企开车？私企？
1: 对对。
0: 送货呀，还是私企老板司机呀，还是啥呀？
1: 这是开4米2箱货。
0: 啊，4米2箱货，4米2箱货是装啥送啥呀？
1: 啊，拉那个京东快递跟山河屯石牌啥。
0: 你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1: 没有，头一次，这个打得有10天了，今儿才打通我。
0: 啊，那家是哈尔滨哪儿的？
1: 双城区。
0: 我怎么越听你越感觉你打过电话呢？我搜一下那尾号，看你以前有没有过参与记录啊。尾号38，38 68。那个家老那个家住双城啊？
1: 对对。
0: 那你送，那你目前来说也就是在双城市区这居住呗？
1: 对对，完了现在在平房这改单位住。
0: 嗯，离异的，几个孩子？
1: 一个。
0: 儿子还是女儿啊？
1: 儿子。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30。
0: 孩子30，你19岁就生孩子了？
1: 我18结婚，19就有儿子。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那时候都没领证啊？啊，都无证驾驶啊？真是啊。那你真是够。那你说你那时候18、19岁懂啥叫爱情啊？包办婚姻呐、啊、真是不敢相信，这么年轻的哥哥，这家事你可真是，哎呀，这现在可不行了，这都是违法的，那这都是18岁，刚18岁都不允许啊。那我们说王先生这儿那个孩子这咋样了？结婚了？
1: 孩子读博士，现在跟导师在瑞典做项目。
0: 哦，那其实你家孩子读博士还用你供吃喝用度吗？自己能不能维持自己啊？自足能不能维持啊？
1: 现在一大每个月给6000生活费。
0: 那你家儿子这读博士，他是读的在国外学习啊？
1: 他在吉大读，完了跟导师上瑞典那边什么邀请他们去做啥。我是学的是原子分子物理。
0: 那他像他这个情况就是都30岁左右了，不能给开点工资什么项目科研的奖金呐、啊、经费呀、啊、给那个补助吗？
1: 那个导师啥的给他们，完了学校一月给6000生活费。
0: 学校给6000生活费，那你这儿给不给啊？你这还得给。
1: 我这每个月还给2000零花。
0: 每月还给2000零花。
1: 对对。
0: 那得啥时候咱讲话，我倒没有啥别的，啥时候能见着回头钱啊？跟我们大哥累够呛啊，你是开大4米2大箱货起早贪黑的呀，这见不上那啥光啊。啊，
1: 我们俩昨个通的，不是周日那天通的吗？那这个论文要美国叫什么？
0: 不是，我就说哈，你这上哪儿录取也行，就是咱说当父母的，我就寻思，因为我也是那个穷苦大学生走出来的，我是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当然没有你儿子那么优秀哈，就是那个能有这么大的那个学术的造诣。但是我是大学毕业之后赶紧就往家里边，就是让父母受益，给父母这个钱花，买东西买啥就不用父母花钱了。就是你家孩子，这我个人觉得王大哥哈，孩子优秀了，但是呢我觉得体贴孝敬父母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也得有一点反哺的精神。就是你肯定不差他这2000、3000块钱，但是呢他应该有一个独立自主意识的能力，尤其是他是高知分子，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方面你得稍稍的啥呢，鞭策鞭策。咱倒不会缺孩子吃喝，因为呢搞科研也好或搞学术也好，需要有家里边的支持，咱这也是这个国家培养的优秀孩子，但是呢他也得有一个什么呢，这个等把这个父母的感恩之情啊也得做到，是不是啊？
1: 对对，这些孩子都 全都懂。
0: 那、行。那反正将来孩子这儿哈，你这也是优秀了，孩子培养的好啊，也为你感到高兴。那么王大哥这儿，你要是说每个月再给孩子点钱，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啊？
1: 每个月收入11000多块钱。
0: 11000多块钱刨去2000，再刨去你自己的吃喝用度，你一个月呀能剩4000块钱，那算不错的啊。
1: 我一天我不花什么钱。
0: 哎呀，那你吃饭啥的，是那个一日三餐都吃啥呀？
1: 我一早下跟中午都在山河屯的店吃，
0: 啊，
1: 完了下午我就拉京东，我们单位。
0: 所以说，我看你这个就是说整个工作啥的挺累的，挺辛苦的啊，是不是？
1: 还行，都干4-5年了。
0: 基本上你那个就是，没有机会回家住，就是住单位宿舍。
1: 那现在一个人那就在宿舍住呗。
0: 那你就是娶妻之后呢？你娶完媳妇了，给媳妇往家一扔，那你说娶着媳妇啥意思？人家也不干呢。
1: 那就回家了，完在市里整个房子呗。回家了。
0: 行，就是吧。那个王先生第一次参加节目，我一查他也以前也有过吗？我看看啊，没有过啊，以前也没有过参加节目的经历。反正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尾号呢，3868。那你前妻这儿跟你儿子他有没有联系呀？那亲妈
1: 儿子有。
0: 对呀、那他给孩子拿点钱花不花呀？
1: 他每个月也给3000多。
0: 所以说你家孩子这儿，他每个月的这个学校的补助，再加上你们这父母的爱，他不缺钱儿，他够花够用。
1: 够花，孩子没缺过钱。
0: 那好吧，王先生尾号3868。那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我想对接一下子7708呀。
0: 7708呀，7708，张女，7708，哎，7708，人家找着对象了，是不是？不是，7708对接4个0，那是3000啊。那行，那你对接吧，7708，张女是46岁离异的，她，哎呀，这哥哥他不一定能那啥呀。不一定能愿意，我看他收入可挺高的。你看你收入就够高的了吧？他收入比你还高呢。我把号给你，你看看他是否愿意吧。另外呢，卫东是啥呢？我是好心说那些话，你可别生气。我个人是觉得孩子都30了，然后呢，就是父母这挺不容易的，该让他有一点这个就是说意识哈。不能一直以来靠父母这每个月省吃俭用的给他那3000、2000、3000、2000这么花了，是吧？咱不花他的，他自己得独立了，否则这个他的钱来的太容易了，以后对于他来说理财呀、生活观念呢，他都是一个问题。好嘞，来，7708给对接一下啊。随波的月落，这世界无人救赎。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呢，毕业我从大四的时候基本上就不跟家里要钱了。学费该咋是咋的，我挣不出来，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学费，我在黑龙江大学读的广播电视编导节目主持方向，我们那时候学费一年开学就9000块呀，朋友们，那不是开玩笑的。然后呢，那个学费我真的我自己干点零活就发传单呢，我就是说上市场卖货，我也挣不出来，一年挣不出来10000多块钱，3000-5000的可以，就是一个月吃喝还能挣出来。我大四毕业之后，那我跟你们说，我说为啥我就刚毕业，我上大三的时候就是以总成绩86.88分就被大庆广电集团录取了啊，最高分被大庆台录取了。然后呢，因为我刚到那个大庆台上班的时候吧，刚实习生工资也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庆台还算是地方台里边比较好的呢，但是我那个时候工资不是特别高，一个月呢大概是开2000多块钱，完我在大庆新村的租个房子完花1000多，再加上吃喝用度我就不够用，完后来呢我就想办法，我就从那儿就离职了啊，然后呢又去别的地方，又去南方台，又去面试啥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回到哈尔滨了，直接到984文艺广播，到现在一直干到现在啊，到现在17年17-18年了呗，是不是朋友们？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也是比较爱面子，就是哎呀最难的时候自己边兜里边也就200-300块钱， 完了之后呢，想法的就是实在是忍不住了，跟家里边要点钱。但基本上我工作之后就没要过钱了。完了之后，我就是

0: 该咋是咋的，还挺能攒钱的。自己呢节约着花，能不买的就不买。那生活当中的欲望那可真是太多了。你再说咱都是普通的百姓家庭，朋友们，我那个年代呀，就是我家里边能花一年9000块钱学费让我去学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你知道当时在我们那个条件当中，那流言蜚语老多了，说你家花这老些钱学这个玩意儿能行吗？能照着工作吗？玩呢？那我父母都顶着老大的压力了啊！当时我妈一个月给我生活费的时候，300块钱生活费啊，朋友们。然后呢，我妈就是，其实她是，我妈就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你说每个月300，每个月300，到时候这钱能不能回来呀？”我说：“你放心，我给你翻倍的返还给你。”后来呢，我做到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我母亲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就是她让你知道父母呢养育你是可以的，但是呢对于你的教育方式呢，你得知道感恩，你得知道呢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努力赚钱，回馈社会也好，回馈养家养亲育己也好，你得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所以家长你不能一味的我给予我给予我给予，你给予你爱是源源不断的，但是有一天你老了呢，他已经习惯了被你付出了，然后让他在反哺你的时候他不适应了，他会觉得你是拖累，你得激发出他的感恩之心啊！你看人家大哥家孩子多优秀啊，但是我觉得再优秀的孩子也好，人才也罢，你对父母的恩情你一定要呢给他呢就是有一个正能量的回馈。来，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有的时候呢，一说到这个工作呀、生活方面事儿哈，我可能就有感而发啊，说多了啊，希望大家别烦。下面有请三线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1: 你好，魏东。
0: 请讲。
1: 我为自己再发布一下
0: 啊，可以的。多大年龄了？
1: 84年。
0: 42岁了。身高？
1: 身高180。
0: 体重？
1: 体重150。
0: 我们韩先生这个身高身材还挺好的，婚姻状况是，
1: 短婚未育
0: 啊。干什么工作的？
1: 事业单位
0: 啊。以前在我这发布过是不是
1: 啊？发布过。
0: 那其实你看，我就按照咱们80后来说，短婚未育啊，跟谈了一场失败恋爱没啥区别。那你那个发布过有跟你对接的吗？
1: 也去年发的时候有
0: 啊。对接的一般的都是什么原因？你发现不合适呢？
1: 就有的。就是加完之后也不发照片，完还有的就是接触一段时间，咋说呢？就是你就是我相对就是你给他发信息挺长时间才回那种类型的，就是不是那么太，对你就感觉不太大大大大。
0: 你那个婚姻持续了多长时间离异的？
1: 不到半年。
0: 呀，那可真是转瞬即逝的爱情，有硬伤啊？
1: 没有，就是当时结婚也是闪婚。
0: 你俩是没啥感情基础啊？
1: 对，
0: 别人介绍的，
1: 就是也是微信里边相亲群那么认识的，就是接触比较短，
0: 反正了解不太通透。那你在事业单位上班，你文化程度应该是本科啊？
1: 不是，我是大专，我是退伍兵。
0: 啊，退伍兵，工资收入咋样？
1: 7000左右。
0: 在哪儿买的房子呢？
1: 厢房一个，群里一个小公寓。
0: 你是住在哪儿的？现在？
1: 我现在住厢房，然后群里那公寓出租。
0: 住的这俩房子都是你的？
1: 对，
0: 我记得你好像老家有个哥哥是不是？
1: 对，
0: 是宾县那边的吗？老家
1: 巴彦
0: 啊。巴彦，对，巴彦。韩先生呢，个头身高身材都行，工作也稳定，说实话挺好的，尾号呢2717。那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孩？
1: 想找就是87年到92年左右的。
0: 87年到92年呢？行，92年反正34啊。87年呢？
1: 87年是比我小3岁，
0: 比你小3岁左右。那么我们，韩先生这儿这个个人爱好平时有哪些呀？
1: 爱好些运动，打打乒乓球，跑步。
0: 你现在住厢房这个房子多大米数呢？
1: 就是正常2室1厅，92米。
0: 哎呀，正好，我就可喜欢这种就是2室1厅的房子了，太大了没啥用，朋友们啊。反正家里边要是说孩子多啥的，大点行。现在没孩子，两口人住，再有个小宝宝，2室1厅行。那韩先生这对于女士的工作类型有啥要求？
1: 有个相对稳定工作吧，然后就是父母有双保这种类型。
0: 好的，尾号呢27。
1: 婚后就是婚后想要小孩那种。
0: 你现在就挺想要孩子的。
1: 你年龄大了没有？
0: 那行，你说这个年龄段是要求在92年到87年，87年是三十三。

0: 39周岁，
1: 39岁，39岁
0: 嗯，
1: 到的39岁以下的啊，
0: 三
1: 单
0: 十九到
1: 身
0: 三
1: 未
0: 十
1: 婚
0: 四
1: 的
0: 左右
1: 或短婚未育的
0: 的，
1: 都行。那
0: 对对对，
1: 好嘞，有对接的吗？今天呢？
0: 啊，没有没有，
1: 再见了，韩先生。
0: 对，再见。
1: 韩先生尾号呢是2717，身高1米8，体重150，事业单位上班，工资收入7000以上。然后呢，大专以上学历，他说他是退伍兵回来的，尾号2717，2717，有合适的想沟通交流的，大家呢聊一聊啊，2717。有朋友说卫东啊，我这个知道啊，想进这个咱们单身的交友俱乐部，中老年朋友50到70之间的想进来呀。我说那你抓紧时间吧，这两天呢，我们那个小助理啊也在策划活动呢。今天我看有一个朋友在群里说，哎呀，这家是都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活动都没有，这什么群呢？我要退群。我说你赶紧退，真是再见来不及握手。那个策划活动他不得那个精细的好好策划一下呢，这个包括人员呢、活动内容啊、细则呀，这不11假期刚回来吗？刚缓过乏来吗？着急了。我说你这个退出之后，你以后再想来可就进不来了咱该咋是咋的，可以给你退呀，是不是？你还真以为说我们不给你退呀？可以呀，你可以退群呐。那个，但是呢，我们更多，因为有一大姐姐说，卫东在节目里说了，人这个群呢，以后你想进都费劲了。当然了，我们现在为啥天天宣布大家呢进群呢？完了之后呢，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内容啊，也是丰富大家的生活，让大家每一次活动呢，你能觉得值得，对不对？咱们这个呢是50到70之间的单身人士，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这个单身人士活动俱乐部啊。那也不能说进活动天天带你疯带你玩啊。那隔三差五的一周两周的，是不是有一个活动完策划了，完了活动结束之后大家歇一歇再调整再来下一个活动啊。那个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 1788-4084-580，先进入咱们这个中年人士的交友俱乐部，大家赶紧啊关注一下1788-4084-580。我们这个确实有门槛的要求，通过这个19.9元设置一个门槛，对不对？你看我们退的那个朋友啊，我说你一定要把他号给我记住，下次你就是人都记住，下次想进来的时候就不让他进了啊。因为呢，对于这个节目啊，还有这个人的包容性啊，性格脾气啊，特别的暴力啊，特别特别的没有这种就是说共情心，而且对于咱们节目组的没有信任感的人，你就是为他做多少好事儿，你就把心掏给他，他都不会说你一句好。我说这样的人我们远离他，真的。所以说我们有原则是什么呢？可以帮助大家呢去做好事，丰富你的业余文化生活。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斤斤计较、自私自利、什么事都以你为重的人，我们真的是离你远一点啊，朋友们。所以说那想进入的伙伴们记住了，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们有好多七十大多的伯伯们都想进群呐，无可奈何，我们说这个年龄有限制，要人老大爷就进里边，就想结识这进群里边。咱们进群不能发这个什么单身交友信息哈，就是组织活动，你就在那高着去呗，他能碍你啥事儿啊？对不对？有活动的时候，你在群里一通知，你就参加呗，就玩呗，就乐呗。然后呢，咱们这通过都是单身人士，你参加个活动了，你见面之后，完了之后呢，你要说这个人可以发展成自己的恋人，你这种有过生活经历的吧，他就不像电台对接就要钱要物那样，大家都很熟悉了，就不好意思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他看你呢，也不是说带着物质心去看待你的。来，我再说一遍，微信号也是进群的那个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50到70之间哦，1788-4084-580。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您好，刘女士对接谁呀？
2: 你好，我对接，我给我弟弟对接一个。8857，
1: 你弟弟多大岁数了？
2: 我弟弟71，他是事业单位。
1: 8857，昨天的陈女士，您弟弟事业单位，71岁，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米75。
1: 体重？
2: 体重是一百五吧。
1: 婚姻状况是？
2: 就是丧偶。
1: 劳保收入呢？
2: 6000加。
1: 他是啥？教师退休啊？教育岗位啊？
2: 不是
1: 啊，就纯、
2: 就是、
1: 纯事业单位的人家啊。嗯，那收入可挺高。那你这个别人要说想找你弟弟，别的女士想找你弟弟，我可以让你跟他联系吗？联系你吗？
2: 可以的。
1: 哦，
2: 可以。
1: 我看您尾号0019啊。
2: 对对对。
1: 啊，怎么这号这么熟悉的？参加过我节目？
2: 就参加过一次，我经常听你这个广播，天天听，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1: 我记住了，0019。但有的时候好像打电话你接不着，还是咋的呀？啊，你忙啊？
2: 没有啊，
1: 上课呀？
2: 没有。
1: 啊？
2: 什么时候接过吗？有人能给我来打电话吗？
1: 也有，
2: 我不知道啊。
1: 那行，0019是我们的老朋友，六月份的时候发布过，七月份的时候也参与过。
2: 啊、
1: 嗯，
2: 没有，
1: 那个、
2: 就参与。好像是
1: 行，那我知道了。七月份的时候，那是七月份的时候参与，七月七号参与的。那个0019，我给你对接过去，把那8857您记一下哦。
2: 行，
1: 嗯，来这个给对接过去吧，8857。刚才我们这位女士呢是刘女士，刘女士的弟弟啊71岁了，身高175，体重150，退休工资6000，尾号呢0019。这个大家找寻的另外一半呢，一定要在我们节目里面说一说啊、哦！因为啥？你看今天那个阿姨，她姑娘和那个尾号3000那个俩人现在交流呢，这俩谁想对接我都拦着点，因为有的时候人太多了，我想不起来。嗯，你这说完之后，大家也帮我记着了，这样呢就不会说弄出乌龙事件。但有的时候会难免，有的时候难免说你没吱声，没告诉我。完之后呢，我们这节目里边又热血沸腾的又帮你介绍对象推荐了，完你私底下联系我，你就打我们直播间热线，你就说，你说告诉我们导播说卫东我这找着对象了，哎，完我就留意哦。嗯，刚才那个刘女士弟弟条件也挺好的，71岁了，身高身材标准，退休工资6000，尾号0019。嗯，0019。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骨。下一个朋友，四路线听友，你好，李先生，你好。
3: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请讲。
3: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 介绍吧。
3: 对。
1: 说吧。
3: 对。
1: 说吧，可以了。
3: 本人想相亲，本人丧偶，身高是1.75米，体重是168。
1: 多大岁数？多大岁数呢？
3: 1976年，50岁。
1: 嗯。
3: 嗯。本人哈生户口，有车有房，想找个45岁左右的女士，1.6米以上，身体健康，能跟我好好过日子的女士。
1: 做什么工作的这李大哥呀？
3: 以前干个体了，后来媳妇有病，为了照顾她，现在开出租车。
1: 你现在妻子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是不是？
3: 去世1.5年了。
1: 哦，俩孩子多大呀？
3: 一个26，一个21，
1: 这不也都快自己独立这个立足社会，都能快工作了吗？你这好日子也快到了啊！
3: 哎，都刚参加工作，他妈就没了，俩孩子都有工作
1: 啊、哦！俩孩子现在都上班了，
3: 对，都上班，都挣钱了。他妈
1: 俩孩子是一姑娘一儿子吗？
3: 啊，对，一个姑娘一个小的。
1: 姑娘大还是儿子大呀？
3: 啊，姑娘大，姑娘26。
1: 啊、哦，那姑娘是干啥工作呀？现在呀？
3: 给一个外企当质检员。
1: 啊、哦，那挺好。儿子这儿呢、也干活了，干啥活啊？
3: 儿子上中专前学的厨师。
1: 啊，现在也是在饭店餐饮行业能上班了。
3: 对对对对。
1: 嗯，那你现在是你干啥呢？
3: 我现在开出租车。
1: 啊、嗯，那你50岁了，就是将来你要是岁数大了，有没有退休保障啊？
3: 啊，现在自己交。都有，双保都有。嗯，
1: 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个人情况吗？
3: 没有。
1: 第一次来哈。
3: 对。
1: 嗯，那我们这位李先生，看看有没有45岁到50之间的能稳稳重重过日子的女士，关注关注。他尾号7768，现在是一名出租车驾驶员，是不是？
3: 对。
1: 啊、嗯，那你是开白班还是开夜班啊？
3: 我是开夜班。
1: 啊，开夜班。那我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在路上了。
3: 现在到边停了呢。
1: 不是，我说我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营运了吗？
3: 对，
1: 几点到几点呢？晚上几点到几点呢？
3: 一般正常是下午3点到半夜1-2点钟。
1: 反正你要是说有这个娶着媳妇了之后，你这个班得调啊，要不然大姐一个人在家睡觉害怕。
3: 对，可以。
1: 行，那就好了。有没有想对接的？
3: 1512，昨天租的。
1: 1512，嗯，我看一下，1512。

0: 你记得准吗，大哥呀？
1: 嗯，我昨天听一个1.7米高的女士，48岁那个。
0: 那尾号肯定不是1512吧？我昨天我这有昨天的名单，我看一下子，姓啥你记着吗？
1: 姓啥的没听清。
0: 嗯，那个手机不是有可以给自己发微信的功能吗？嗯，你看，我说你记错了吧？48岁，离异的，幼师，身高1.7米，体重120，你说尾号是1512啊？人家尾号是1521。
1: 啊，1521，那我记反了，谢谢。
0: 你记反了，拿嘴记的号记得对，但是顺序不对。因为我们这个有系统，你要差一个顺序都找不着啊、哦。嗯，我把这个号码给你，完了你跟他联系联系，个可挺高啊。嗯，行，那你跟他唠吧。
1: 谢谢邓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嗯，给他沟通一下。刚才我们这位李师傅李大哥，今年50了，身高175，体重168啊，出租车驾驶员。然后呢，尾号呢7768，儿子姑娘这儿啊，也都是那个走向工作岗位了。但是呢，他家这个他爱人呢去世，快2年了，始终是自己一个人一个人。那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觉得，哎，这哥哥挺好的，适合您，你可以记住他尾号7768，45到50之间的都可以哦，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是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1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那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70-80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70-80，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铜。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 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它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啊给您代购，七八十一包，你说三包两包的二三百，对不对？我今天给你三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二十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二十贴的，对吧？每包二十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两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一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呐，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俩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三包啊，每包呢20贴。想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是那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哦。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的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2: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啊、您请讲。
2: 我想征婚，嗯，发布一下信息，完了我还想对接一个。
0: 嗯，介绍一下自己吧，年龄、身高、体重。
2: 我67岁，
0: 嗯，
2: 身高1.68米，体重140左右
0: 啊，
2: 是离异多年，无过错房。过错房。
0: 嗯
2: 嗯，
0: 劳保收入
2: 4000多。
0: 嗯，现在是自己独居啊、
2: 对，我在央企工作退休的。
0: 嗯，收入4000多、
2: 嗯、
0: 然后呢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呀要求啊？
2: 嗯嗯，65到73之间。
0: 嗯，
2: 身高1.73米以上。
0: 嗯
2: 嗯，就是收入希望多一些，比我多一些
0: 啊。行。
2: 那个不烟少酒，不养宠物。
0: 嗯
2: 就是性格外向一些，能够身心健康，热爱生活。
0: 您现在这个业余时光都干些啥呀？
2: 我呀，
0: 嗯，
2: 我唱歌听音乐、哦、
0: 嗯，挺丰富的哈。
2: 啊，那个我的爱好很多，
0: 嗯，
2: 那个欣赏那个文学作品、书画。
0: 家在哪个区域居住来着？
2: 我在厢房。
0: 厢房区。
2: 做会展，在
0: 会展附近这儿
2: 后边
0: 啊，后边那儿。
2: 嗯嗯嗯。
0: 王女士67岁，身高168，体重140，工资4000左右，想找一个收入比自己高的。
2: 4000多。
0: 嗯，男士呢？这个最大岁数能到
2: 73
0: 以下的，个儿也高一点，收入5000-6000以上的，因为王女士也是4000以上的啊。他这个尾号呢，4303。嗯，今天应该没有想对接的吧？今天没有
2: 对接，我对接刚才那个0019，71岁那个
0: 啊，他姐姐给发布那个哈。
2: 对对，我看看，想问问他的工作状况什么情况，看跟我能不能搭。
0: 那你看看吧，我看看啊，0019这儿呢，刘女士的弟弟，71还行，你俩这岁数啥的差的也不多。
1: 他身高多少？
0: 1.75米。
1: 啊，可以，我要求1.73米就行。
0: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0019。下一位4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啊，电话接进来了，请讲话。
3: 喂，
0: 哎，
3: 你好，
0: 您说。
3: 魏东老师，刚才没说完，我这个手机有毛病了，我就想就北京那个孙女，
0: 嗯，
3: 那个说完了，
0: 我给你介绍了，我给你介绍完了，你对接谁？
3: 我知道，我想对接。
0: 嗯，
3: 我看我有两个，那天有个律师，你说不说人家都接上了吗？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8811和1689，因为北京特别不好找。
0: 8811啊，
3: 对，
0: 8811，
3: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条件，是朋友。
0: 还有什么号？
3: 还有个1689。
0: 你朋友给你记的？
3: 对，
0: 1689。
3: 对，881，说有一个律师不是，人家都对接上了。
0: 这你这俩人也都对接上了，没有了。
3: 啊，没有了。那个，我再说一句，魏东老师，我要上三亚，我这个收音机。在三亚能好使吗？
0: 不好使。那个你用的是老年机还是智能手机啊？
3: 智能手机。
0: 智能手机的话，让你家孩子，就是只要是年轻的孩子，给你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 FM。
3: 等一会儿
0: 啊，叫蜻蜓，下载蜻蜓。
3: 下载一个软件，
0: 叫蜻蜓。
3: 叫啥？
0: 蜻蜓。
3: 哪个蜻啊？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有小蜜蜂、小蝴蝶、小蜻蜓，那个蜻蜓就那俩字儿。
3: 啊，蜻蜓。
0: 哎，蜻蜓，那个在手机里下载那个软件，完了之后呢，你一进那个里边，你一搜哈尔滨文艺广播，你就能听住了，你就相当于把这个收音机啊带到全世界了哦。只要联网就能听，你在哪都能听着我节目哦。
3: 啊，那我要对接这几个都没有了。
0: 嗯，没有了。你这个你说这几个人我都有印象，一个是他号记得不一定准确，另外一个是也没有，有我就给你了。
3: 这个律师给我记着点，麻烦你。
0: 没有，
3: 他要是啊，没有了。
0: 嗯，没有了。
3: 那行，
0: 嗯，
3: 那行，谢谢魏东老师、
0: 哦。哎，别客气，再见了啊、哦！
3: 再见，
0: 哎，再见。五路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请讲。
4: 我想对
0: 接谁？
4: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4: 我想对接5579那个，刚才听那个。
0: 给自己对接吗？
4: 啊，对。
0: 啊、嗯。你多大岁数了？
4: 52。
0: 啊，他55。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4: 我是异的，孩子归对方。
0: 是做快递那个吗？不是吧？
4: 啊，不是，我头一次打。
0: 啊，您是做什么类型工作呢？现在也退休了？
4: 我退休了。
0: 嗯，婚姻状况是离异的，身高体重咋样？
4: 身高1.58米，体重125斤。
0: 那、收入这儿呢？劳保收入呢？
4: 3000。
0: 嗯，几个孩子？
4: 啊，就一个。
0: 嗯，
4: 孩子归对方了。
0: 嗯，男孩女孩啊？
4: 男孩。
0: 那你跟他唠一唠吧。啊、嗯，来，把5579给对接过去，看看两边能否合适。那万一俩人各方面啥的非常合适呢？这个天一冷了，一凉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膝盖关节这疼，就是不疼的话，胀乎乎的难受。有过吧，是不是？你不疼的没有这种滋味，疼的是真遭罪呀。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然后得缓一会儿才敢走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完了之后呢就感觉膝盖这啊滋儿滋儿滋儿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腿发酸的，弯腰系鞋带都费劲的，上厕所在外面不敢，因为啥，他有的是蹲着这个使用的蹲便啥的蹲不下去，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关节啊已经给您发出营养告急的预警了， 因为呢我们这个关节呢，就尤其是半月板的膝盖这，它有软骨，长时间呢随着我们的身体情况呢，它会产生一定的磨损。在这个磨损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氨糖，完了之后呢不促进新的软骨组织生长，然后呢来抵抗它的这个磨损消耗，那么慢慢的软骨变薄了，然后呢两个硬骨之间呢生生的来进行搓呀硌呀，炎症反应出来了，有的是积液的，有的是发炎的，有的

0: 是腿肿了，这问题呢就越来越加剧。朋友们，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你不能走，就是说甚至腿不能回弯，这对于你的生活是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关节软骨啊一定要爱护。那么咋样爱护啊？啊，我每天呢是吃点药啊还吃点啥？不用，您就把这个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还有钙给它补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呀是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三重黄金配比，精准的守护您的关节。我们这每百克含氨糖啊达到了 14.1 颗，含钙呢 8.0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2 颗，就是三重成分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的软骨的骨骼的三重养护。咱们这个呢是有国家正规批准的保健食品啊，安全有保障，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广审批件它这个上面都写着呢，软骨修护的核心原料有盐酸氨基葡萄糖，然后呢还有呢什么呢，硫酸软骨素啊，再加上钙，就这些物质。我跟你讲一下子，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的，刺激咱们的关节软骨，然后呢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呢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这样呢你受损的那个软骨老化的那个组织它就很好的修复了，它能够促进咱们关节软骨的润滑液的分泌啊，增加关节液的粘度。那么关节液粘度，骨骼关节液它有一个守护的是啥呢，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被称为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哎，它相当于呢咱们关节的这个弹性啊保护垫啊，你知道吗，软骨和硫酸软骨素协同作战。那么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啊它黄金协同，不仅能够增加咱们软骨的保水能力，而且呢它维持软骨的组织的弹性与韧性，还能够抑制呢破坏软骨的这个酶活性，就是把那个破坏软骨的酶活性呢给它抑制住，防止咱们软骨进一步的流失啊。朋友们，你看看常吃氨糖的人，那这个关节啊血液循环呢、啊、就是为骨质输送营养啊它都更加的充沛。你不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人呢，那关节滋滋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那个门开门关门的时候那个门缝滋滋滋滋滋，就是这种情况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一个是啥呢，咱们防止说咱们关节越来越肿越来越有炎症，那腿呀、啊、肿得跟大粗腿一样，是不是、啊、哎市场指导价咱们这每一瓶的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88块钱。那你说咱们五瓶六瓶四五百，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99块钱，你直接在外边买的话，某大进您能买三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们给每瓶呢是60片装的，多少瓶呢啊，那个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7瓶。哎，199块钱7瓶，如果说你一天吃两片的话咱能吃7个月。但是朋友们你听我的啊，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吃3片啊、哦，你连续吃个一瓶左右的时候，你自己就感觉到你跟之前不一样了。长期呀、啊、就是久坐导致腰椎呀、啊、僵硬的，上下楼走路关节疼的朋友，还有呢已经是50多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啊，然后呢腰酸背疼这些情况呢就跟吃小菜似的，一会儿就发生一会儿就发生。另外呢就是之前或者现在有过大量的运动啊关节负担呢、啊、或者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关节容易磨损的，还有呢就是伏案工作的啊，那个骨质关节缺少营养滋润的朋友们，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有国家的蓝帽认证。朋友们，这个不是说你吃那种什么压缩果片啊什么压缩糖果啊，你那个是就是简单的吃的啊，咱这个呢是营养品。哎，我们这个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审核之外，咱们还有这个成分精准，没有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污染这八道的严苛检测，个个通关，而且呢超额的完成指标，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来，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就是咱们这些很多老年朋友，您在吃的时候呢50多岁的，您一开始吃的时候每天吃两次，早上两片晚上两片啊，这个搭配着这样的方法它吸收的更好。然后呢你吃了将近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再改成每天一次，一次三片，你知道吗？咱这不是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能不能吃出这个肝上负担呢？不能，不能，不能啊！
1: 记住预定电话啊，朋友们，400-390-1139，400-390-1139，199块钱给大家七大瓶啊，400-390-1139，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2: 尘土华章。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6: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我们的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关注营养美食与健康的话题。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分享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种被忽视的所谓的隐形营养素，可以降低糖尿病风险，改善睡眠，很多人都没吃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人民日报上面这篇文章啊，指的是什么呢？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经常会出现明明睡够了，白天还是提不起劲儿，情绪莫名的低落，一点小事儿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可能会认为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是不是最近上火了，但其实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问题，可能都指向同一个被忽视的根源，那就是身体缺了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可不是一个人儿，哎，而是一个大家族，它是一种被很多人忽视的隐形营养。 B 族维生素呢，它参与能量代谢、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而 B 族维生素的好处多到被研究反复认证。 首先第一点呢，是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国

16%，维生素 B6 可以降低35%，维生素 B9 可以降低23%，维生素 B12 可以降低20%。而复合维生素 B 族摄入较多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20%，其中维生素 B6 的作用是最为显著的。第二，它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来看看啊，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2025年一项发表于国际期刊营养研究的研究分析了癌症幸存者的血清 B 族维生素水平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呢，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降低46%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值。第三，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在2021年，一项刊发在国际期刊叫 BMC 医学这个期刊上面的一个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会影响心脑血管的健康，而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有助于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四，就是改善压力与睡眠质量。2025年7月的时候，国际期刊营养素上面有一项研究发现，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的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的嗜睡。压力水平降低，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组压力感知量表评分从 21.5 分降至 15.5 分，而安慰剂组几乎没有变化。啊，还有呢，就是睡眠质量提升，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8.0 降至了 6.3 分，就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呗，对不对？你看看，这睡眠质量明显的改善了，而安慰剂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则从 5.7 分恶化至 7.4 分了。你看看，这个数据对比啊，才是最真实的体现。第五项好处就是它可以改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维生素 B2 啊，它有助于维持皮肤的健康，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会导致口腔发炎及脂溢性皮炎。另外那个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那个泛酸就是维生素 B5, 还有生物素是维生素 B7, 也与皮肤黏膜健康有关。缺乏就会使皮肤和黏膜容易发炎，出现发痒，皮肤角质化和脱皮屑等症状。来，咱们一起来一分钟自测一下，你到底缺了哪种 B 族维生素。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斌曾经在《健康时报》刊文介绍说，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庭，包括维生素 B1 是硫胺素，维生素 B2 核黄素，维生素 B3 是烟酸，维生素 B5 是泛酸，维生素 B6是皮多醇啊，维生素 B7 是生物素，维生素 B9 是叶酸，维生素 B12 是谷氨素。缺乏维生素 B1, 胃肠蠕动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降低。缺乏维生素 B2 啊，如果维生素 B2 丢失了，则容易引起疲乏无力。咱们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啊。如果缺乏了维生素 B3, 又称糙皮病，以皮炎、舌炎、肠炎等为主要症状。缺乏了维生素 B5 呢，就可能会引起消化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等等。体内如果维生素 B6 不足，就会影响神经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维生素 B7 和 B9 的缺乏不仅会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缺乏了维生素 B12 就容易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等问题。那补充 B 族维生素，我们日常一定得好好吃饭。B 族维生素啊，它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了解它们的藏身之处，才能够吃得明白，补得精准。来，敲黑板的时间到了，咱们大家

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详细的去记录一下。B 族维生素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哎，首先维生素 B1 最为丰富的食物来源就是小麦胚芽、葵花籽儿、瘦猪肉，其次就是粗粮。维生素 B2 主要存在于猪肝、猪肾，就是腰子呗，还有牛奶、杏仁、小麦胚芽和粗粮当中。维生素 B3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肝脏以及酵母和鱼等等食物当中。维生素 B5 以动物肝脏、酵母、蛋黄、豆类当中含量最为丰富。维生素 B6 主要存在于肉类、肝、蛋黄、全谷物食物、蔬菜和坚果当中。维生素 B7、哎、在肝奶酪、肝脏还有呢大豆粉当中含量最为丰富，其次是蛋类，再次是粗粮。维生素 B9 呢广泛存在于各种动植物性食品当中，但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的损失率很高，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去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那了解了这个清单之后，具体怎么吃，哎，以下五招我们教给大家，照着做就行了，跟着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一起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合理补充 B 族维生素啊。第一，主食适当的粗一点，全谷物是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而精米白面在加工过程当中损失了谷物皮层和胚芽当中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所以在每天蒸米饭的时候抓上一把糙米或者燕麦进去，早餐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煮粥的时候加一点燕麦，这些微调几乎不会改变口感，但是却能让 B 族维生素摄入量大幅提升。第二，每天吃够了深色蔬菜。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在2018年在人民网就介绍过这样的一个提示，绿色颜色越深啊，绿叶的颜色越深，说明叶绿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测定表明啊，这个叶菜的颜色越深绿，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叶黄素、胡萝卜素和镁等等营养素的含量就越高，所以建议大量我们每天啊，大概至少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大概也就是两只手能够捧住的一个量，其中深色蔬菜应该占上一半。第三，每天一杯奶，一把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奶类和大豆类富含钙、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对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推荐每天喝奶300克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摄入大豆及坚果类25到35克。第四，就是动物性食物不能少。维生素 B12 啊，它主要就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动物性食物120到200克，相当于每周摄入鱼类两次或者300到500克。畜禽肉啊是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烹饪方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提示，也很有讲究。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所以在淘米的时候不要过度搓洗，炒菜的时候尽量急火快炒。 B 族维生素还怕碱怕热，所以熬粥的时候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也尽量不要煎和炸。此外，维生素 B2 特别怕紫外线，如果家里订的奶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一定要尽快饮用。你看，好多人啊，了解完今天人民日报上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之后啊，突然之间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一对号入座，我咋这也缺那也缺呢？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很难有人把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些补充全都是啊，在一天或者一顿饭里边吃全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缺乏维生素 B 族的人太多了，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对不对？甚至有的人全都缺，缺的还很严重。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向大家去推荐这款多种维生素 B 族无蔗糖型。 B 族维生素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品牌的在我们节目里边多次给大家团购了，但是今天是升级换代版的，升级换代版的不仅仅啊，里边包括了各种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还额外加了
矿物质微量元素硒，就是石头的石加个东西南北的西，

0: 还加了牛磺酸。牛磺酸就这两种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查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硒哎，对于我们身体抵御某些特殊疾病有哪些哎关联，还有牛磺酸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帮助。199块钱一组10瓶 B 族维生素，199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70片，每瓶是70片，保质期是24个月，每天吃一次，每次吃两片，嚼食哎，咀嚼片嚼食或者温水送服都是可以的啊。它是无蔗糖型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已经跟大家去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回头客就特别的多，每次团购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升级换代之后它就更好了。199块钱一组10瓶，一瓶70片，那10瓶就700片，一天吃两片就吃350天的服用量呗，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时间才199块钱，一个月才十几块钱，哪省出来这十几块钱啊，对不对？所以不用我多说了，大家想要预定的，原来就吃过咱们老板的 B 族维生素的，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这个大厂就不用我多说了，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对不对？广州白云山净修堂是中华老字号啊，200多年的历史了，对不对啊？广药白云山具有国企背景，又是上市企业，旗下净修堂品牌成立于1790年，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不用我多说。而且广药白云山的板蓝根颗粒那全国销量第一，广药白云山旗下的王老吉全国人民都知道，对不对？这个不用我多说，所以大厂大家完全放心。想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你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原来就吃过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的，现在升级换代了，您就更要吃了，更应该吃了。199块钱一组10瓶啊，免费送货上门。它是无蔗糖的，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那你就得有点选择了。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并且它是膳食补充剂。什么叫膳食补充剂啊？就是一种纯食品级的，非常健康和安全的，就是你在平时的食物当中，平时吃的膳食当中没有吃全的，哎，没有吃够的量，就用这款食品级的膳食补充剂进行补给，不会给我们的身体，给你的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那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吧，纯正的食品级的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款 B 族维生素的，抓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就不好打了，可能就不好打了啊，该打不进来了，现在赶紧打。老听众原来就吃过想要回购的，现在升级换代了就更应该买了。欢迎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1: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这个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嗯，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欢迎五线的申先生，您好。
2: 哦，
0: 申先生，
2: 哦，
0: 哎，哦，叫订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放心。欢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我想订一组维生素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3: 原来买过
0: 啊，那老听众就不用这个担心了，它是升级换代版的，比过去那个还好呢，放心啊。哎，好嘞，预定成功。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4: 要一组 B 生素，维生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好，感谢参与。199块钱10瓶啊，每瓶是70片，一天吃两片，早中晚都行，随餐吃啊，随餐吃。哎，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两片，所以这一组199块钱是350天的服用量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好多人呢，在没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去学习人民日报的文章上面的时候，哎，就觉得人老了，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这都是正常的。其实错了。你看，通过学习，上面有很多营养学专家，包括一些医学专家跟我们去分享的，说很多人老年人以为的是所谓的老了的毛病，其实它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了这种隐形的营养素，经常在生活当中被我们忽略的一种营养素，对不对？抓紧预定吧，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霍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维族维生素
0: 啊 ，B 族维生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B 族，
0: 一组 B 族，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欢迎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啊，您好，我来一组 B 族
0: ，B 族维生素，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 B 族
0: ，B 族维生素，好嘞，预定成功，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维生素 B 族。
0: B 族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用有顾虑，不用有犹豫。就是第一，我们节目当中电台品质帮大家去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给大家去审核产品的时候相当严格。它是一种膳食补充剂，说白了就是一种营养食品，特别安全。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没吃够的这些营养，我们身体大量流失的，我们身体又非常需要的这些营养，直接通过这个膳食补充剂给您补了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8: B 族，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啊！吃350天的服用量，快一年的时间了，一个月才合到十几块钱吧？啊，对不对？一个月才合到十几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报名啊 ！B 族维生素每次到货就很快，一天两天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赶上咱们今天节目全新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有货，您就赶紧打电话订啊，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欢迎四线梁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586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0: 对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常温储存就可以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24个月。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这个我们很多的产品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已经合作了好多年了，而且 B 族维生素已经团购了好多年了啊，它的回头客特别多。这一次科研人员进行升级换代之后，您就去尝试吧，非常好，特别添加了硒和牛磺酸啊。除了 B 族之外，这种膳食补充剂还特别添加了硒，就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牛磺酸都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啊，我们身体别担心，别认为说的这个我身体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老了。您知道吗？胃如果老了，哎，过了50岁，胃酸呢一天不如一天，吃进去的肉啊、蛋呐、饭呐，里面的维生素 B12 根本就释放不出来，吃进去了你吸收不了。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好多能够补充 B 族维生素的，补充 B12 的，对不对？但是你吸收不了，是不是就白吃了？老年人里很多人都缺 B12， 这个缺了 B12 啊，神经就像电线破皮儿了似的，手脚发麻，走路像踩棉花，记性也越来越差，脾气还越来越怪呢。您以为这是自然的衰老的现象，其实不是，是您的神经在向我们喊救命，严重了甚至会被别人当成你这个不正常，对不对？最要命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在抽血化验的当中有一种叫同型半胱氨酸的东西，记不住名没关系，你就记住一句话，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如果高了，您的血管就遭殃了，脑子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不对？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 B12 B6 和叶酸就是专门针对它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该补的时候一定得补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董先生，您好。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

0: 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92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定成功了啊，有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想订 B 族维生素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199块钱一组，一组一共是10瓶，给您送到家的是10瓶，十瓶一共199啊。我们的听众打电话问导播老师，是不是199一瓶啊？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非常的便宜，199是一组，十瓶一共199，一瓶就是19.9呗，对不对？吃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另外再说那两个宝贝啊，就是添加到咱们升级换代新款的 B 族维生素里边的这两个宝贝啊。这个被称之为什么呀？啊，抗衰老的，哎，细胞的保镖特别好。哎，首先让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因为它被称之为所谓的免疫加油站，几乎所有的免疫细胞里边都有硒，缺了它，身体拿啥去抵抗病毒和细菌呢？对不对？它也是能够给我们血管提供保护的非常好的东西，也经过研究证实了，硒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水平高的人，中风的风险明显会更低。您平时吃的米呀、面呐、菜里边有硒，但是含量少得可怜，所以中老年朋友你想吸收能力又下降了，对不对？所以缺乏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很普遍，补硒真的很重要。但是您听好了，硒这种东西科学配比很关键，缺了不行，多了也不行，所以别自己瞎买瞎补，一定要选择科学配比的产品啊。那我们的科研人员经过研究，把这个硒配比到今天这个 B 族维生素里边，就是因为啊，它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其实平时很多的爱运动的40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可以吃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的身体里可能缺的也很严重。我在头几年呢，我们第一次咱们节目里边开始团购 B 族维生素的，我还没有那么大年龄的时候，我就开始补了。我身边好多的同事同学朋友，他们家里的老人，包括我们这个同样就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在补，真的很重要啊。再来说这个牛磺酸啊，牛磺酸有人说了，哎，这个牛磺酸让你脑子灵心脏稳，很多人只知道平时喝那个某牛饮料里边有牛磺酸，其实很多功能性饮料里边都有，但也很多人不知道它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有多重要。科学家也发现了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实，您体内的牛磺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断崖式的下降，而牛磺酸水平低正是衰老的推手之一。有了足够的牛磺酸，那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对不对？你会感觉哎，脑子反应快了，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可以改善咱们的这个记性，让您别那么快的就感觉自己脑子不够用了，拿东忘西的，甚至有时候走在大街上转向了，哎，家的方向都有点忘了，对不对？真是这样。那心脏呢？有的时候就感觉砰砰这个跳得特别弱，哎，有的感觉呢，突然间哎咯噔一下的，哎，又跳得特别强，非常不舒服，对不对？哎，也是这个牛磺酸可以提供它很好的帮助。另外就是眼睛，你知道吗？这个牛磺酸对于我们眼睛还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帮助呢。就是有很多人晚上的时候视力会变得特别差，哎，你试一试补一补这个 B 族维生素，加上其中的这个牛磺酸之后，哎，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改善。比如说你啊，肌肉的耐力呀，啊，骨骼的密度啊，啊，甚至好多抗糖的人群都在吃牛磺酸，对不对？而今天咱们的 B 族维生素里边特别加入了硒和牛磺酸这两种非常好的宝贝，这两种营养，它虽然是膳食补充剂，但是非常的高端，抓紧预定啊。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 双向

0: 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大家继续拨通直播热线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升级换代版的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太合适了，真的是非常好。静修堂大品牌老字号，质量有保证，对不对？今天这款白云山静修堂中华老字号有20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对不对？广药白云山具有国企背景，又是上市企业，旗下静修堂品牌成立于1790年，所以这个中华老字号它也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现在呢，广药白云山新推出的一系列的健康食品都在隆重的上市，并且全球20强最具价值医药品牌，也是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的第一名。所以你看看啊，而且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 B 族它可是明星产品啊，很多的老用户都用过，口碑绝对信得过，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十瓶一共199啊，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并且在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蔗糖，明确标示着无蔗糖，所以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健康方面的常识啊，继续是来看一篇来自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说白头发越长越多可能是缺乏了这三种营养。现在有白头发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小朋友都有了白头发，学生一族，对不对？长白头发呀，是让不少人比较困扰的问题。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缺乏营养。就缺乏营养这一项，大家有没有想到？欢迎无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哦，手机尾号是22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报名啊。来，首先长白头发可能缺乏的三种啊营养素，都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啊，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变差、变毛糙、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第二种就是微量元素。如果说蛋白质是头发的原材料，那像铜啊、铁呀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啊，是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多个步骤形成的，所以这个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像铜和锌这两微量元素呢，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的供应，那么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形成，那不就出白头发了吗？对不对？第三个就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会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像头发呀、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呢，还能够保障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某些原因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当然除了缺乏营养物质，还有很多原因也会导致白头发变多，比如说精神压力、遗传因素以及身体疾病等等。那我们常说的少白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指的头发过早的变白，青少年时期或者20多岁头发就花白了。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第一是遗传因素，许多所谓的少白头人群呢都有家族遗传史，有些青少年存在着胃肠功能紊乱，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欠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的不均衡。一些系统性疾病，比如说恶性贫血以及心血管疾病、 甲状腺功能疾病都可能会诱发少白头的出现。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长期处于用脑过度、精神压力过高的状态，导致内分泌紊乱的人群，还有呢，就是睡眠不足、不规律的作息，都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头发。另外就缺乏运动，因为运动量减少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头皮得不到有效的血液供应啊，黑色素细胞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也会出现白头发的情况。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啊，手机尾号是45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你看看啊，B 族维生素真的很重要，一会儿呢我再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白头发的问题，回答几个公众微信平台上的问题，说刚打开收音机，这个 B 族维生素多少钱一组啊？199块钱一组，10瓶，每瓶7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所以一瓶吃35天，一组199块钱，十瓶，一共吃350天的服用量啊。六线的盛女士，您好。
0: 哎，您好，我订一组 B 组维生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0: 谢谢，
1: 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啊，海兰这个 B 组维生素真的挺好的。原来老款的没升级换代的，我都吃了好几年了。最近刚团购的这个新款的，真的是比原来的好很多，非常不错。你看，其实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咱们节目当中有老多老多老多的回头客了，所以老听众朋友有很多可能今天没有听到节目，大家也相互转告一下，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升级换代了，199块钱十瓶，全新到货，但是啊，就这几天很快就没有货了。很快就到货，就是每次B 族维生素到货了，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如果断货了啊，咱们家里边的那个 B 族维生素也吃没了，就没有地方去订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咱们大家就是平时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啊，总是感觉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哎，就是这一部分人群，这个走路有的时候像踩棉花，记性越来越差，我都建议大家您去试一试，或者啊，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啊，医生说他这个代谢不好，让您在配合医生给您开的药啊治疗的过程当中，配合着吃一点膳食补充剂，吃点 B 族维生素的话，那你就可以完全放心的选择咱们今天这款多种维生素 B 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是无蔗糖型的，并且它是啊纯正的食品级的，它就是一种膳食补充剂。什么叫膳食补充剂？大家都知道缺了维生素 B 族啊不好啊，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都跟 B 族维生素有关系，对不对？那有很多人呢也按照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营养去补给了，但是还是缺，这些问题还是有啊。什么原因呢？就是第一，你吃的量不够，第二，咱们新陈代谢不好，吸收不了那么多，对不对？啊，你就可以呢去这个食物当中补给的不够的。为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去补充这种膳食补充剂？就是你生活当中 B 族维生素吃的不够的，平时吃的不全的，吃了那么多吸收不了的，哎，你都试试用一用这种膳食补充剂来进行补给，非常非常的不错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十瓶，199块钱一组，一共是十瓶，吃350天的服用量，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说白头发的事儿啊。有人说白头发，哎呀，刚刚发现的时候有一根白头发，赶紧给我拔下去吧。有人说不能拔呀，这白头发越拔越多呀。这白头发真的是越拔越多吗？来看人民日报上面这篇文章给我们来提示了，白头发跟拔不拔没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冒出极个别的一两根白头发，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毛囊产生影响。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 那一两根白头发可能是长白头发的前奏，拔与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相比较而言，营养缺乏、精神压力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外界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帮助缓解。那如何才能减少白头发呢？第一，生活上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一点，首当其冲最重要一点，饮食上一定要保证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补充头发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素，建议多吃一些动物肝脏、菌类、果仁、杏仁、燕麦等等含铜丰富的食物。当然你看很多人说这个动物肝脏我这个不能吃，对不对？我血脂高。有人说菌类的这个食物血尿酸比较高，对不对？医生不让我吃那些高嘌呤的食物啊。有人说吃果仁吃这些东西啊也不行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果仁坚果类的油脂太高了，我血脂高，大夫不让吃。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膳食补充剂去进行补充啊。另外要提醒大家，白头发的人群要减少熬夜，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还有就尽量避免头发接受过多的紫外线的刺激，还有更重要一点，要缓解压力，及时的去调整情绪。你看好多人都不了解白头发缺乏的三种营养，蛋白质、微量元素和 B 族维生素。很多人不知道，哎呀，这 B 族维生素还会管头发？当然了，对不对？刚才我不说了吗，让大家去对号入座。你怎么对号入座呀？就是你缺乏了 B 族维生素之外，缺乏了 B 族维生素，就我们身体当中这些 B 族维生素都分布在哪儿，对不对？哎，缺乏了哪一种 B 族维生素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缺乏了 B1， 胃肠蠕动就会缓慢，你的腺体分泌会减少，食欲就会降低。缺乏了 B2， 就容易引起疲乏无力。缺乏了 B3 呢，不能缺，因为 B3 啊，这个缺乏严重了，就形成一种疾病状态了，又叫糙皮病。哎，叫皮炎、舌炎、肠炎，这些都是缺了 B3 有很大程度上啊有关联的。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B5 可能会导致消化功能障碍、疲劳、软弱、功能运动功能失调等等。缺乏了维生素 B6 这个最重要，影响神经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这个有一些情绪上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啊，晚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啊，大夫再让你吃一些这个什么酸枣仁儿啊，吃一些这个给您开的药物进行调解，同时让你配合吃点维生素 B6 呢，对不对？那缺乏了维生素 B7 和维生素 B9 啊，会引起不仅仅会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另外呢，缺乏维生素 B12 还容易引起巨幼细胞啊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等问题，对不对？所以啊，你看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让大家去多吃点富含 B 族维生素的东西，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其实啊，鸡肝、猪肝、羊肝，如果说您身体条件允许去吃一些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下啊，因为这里边所含有的 B 族维生素还非常的高呢。比如说来个嫩炒猪肝，对不对？爆炒猪肝、五香卤猪肝啊，香嫩的菠菜猪肝汤，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啊，菠菜这个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哎，猪肝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对不对？还有呢，你可以做一个盐水猪肝，另外呢，卤完了猪肝做一个白切猪肝，蘸点那个蒜泥酱油去吃，还可以做一个香煎猪肝，生的那个猪肝啊，给它提前先给它切成薄一点的片儿，切完了之后呢，放到水里给它焯一下，热水下锅啊。我告诉大家啊，香煎猪肝平时大家不怎么做，其他的那些卤猪肝啊、爆炒猪肝、盐水猪肝都经常做，是不是？香煎猪肝我自己亲自尝试过，也挺好吃的，挺好做的。切成薄片之后呢，放到这个热水里给它先焯一下，焯到猪肝变色就给它捞起来。啊，用开水冲干净上面那个猪肝，不出那个血沫子吗？用开水给它冲干净那个血沫子，然后准备点姜啊，给它削完皮之后剁碎碎碎碎碎碎的啊。我觉得这个香煎猪肝里边这个姜其实很有味道。 就是挺能提味儿的，愿意吃的可以多放一点。猪肝给它焯了过一遍水焯，把上面那个血沫子都用开水给它冲掉了，千万不用凉水冲啊，要不那个猪肝就老了硬了。啊，用开水哎给它冲干净了之后啊，放到一个这个干净的锅里，这个锅里啊放一丢丢的油，小火慢煎啊，一定不能急，

0: 一定是最小最小最小的火，小火慢煎啊，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把这把碎姜放到里边，加里边放到中火爆炒一下，然后加一点料酒，加一丢丢糖，加点这个生抽老抽，这个够量了就不用放盐了啊，再加一点蚝油，加点小葱花，就出锅了。这道香煎猪肝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速度要快啊，一定要小火煎，这样的话就会很嫩很嫩的啊。猪肝补充 B 族维生素也是特别不错的。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B 族维生素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它是无蔗糖的。为什么我要强调它是无蔗糖的？就是有很多日常生活当中控糖的人群啊，你吃了那个 B 族维生素啊，很多人不了解，以为 B 族维生素啊就是一种这个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但是如果说它不是无蔗糖型，没有把糖提取出来，你越吃那不把你那个血糖越吃高了吗？你不白控糖了吗？好多人在控糖的这个阶段啊，哎，找不到原因了，为什么这段时间就控不住这个糖了呢？哎，你看一看是不是你吃的那个品牌的 B 族它不是无蔗糖型的，对不对？找找原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这款 B 族维生素是全新升级换代的，不仅仅含有我们大家身体所需要的那些这个 B 族的营养素，还特别添加了硒和牛磺酸这两种营养素，它可是真正的宝贝级别的啊！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查，网上啊有长篇大论的对于我们这个硒和牛磺酸这两种营养素的解读，好多人都说，哎呀，这是好东西啊，它真正的是好东西，当然是好东西了。这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之外，还特别加入了硒和牛磺酸。硒和牛磺酸是真真正正的我们大家需要的非常全面的 B 族。而好多啊听众朋友所买到那个 B 族维生素，你看一看它那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表你就知道了，有好多呀啊，有的里边呢没有 B12， 有的里边呢没有烟酸，有的里边没有泛酸，有的里边缺乏叶酸，有的里边缺乏生物素，有的里边呢啊，这个缺乏这个 B6， 就是你 B 族维生素有好多都是以 B6 为主的，其他的有很多有这个没那个的，所以大家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好多人吃完了之后说，哎呀，比原来那个还好，原来那就很好了，现在这个比原来那个还好，就是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哎，我自己能够有感觉，哎，我这个吃了一年半年的这个 B 族之后，我自己身体啊健康方面有感觉，自己能感觉得到有什么变化，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选 B 族维生素都知道是 B 族，你别看啊那个 B 族维生素，你买到那个 B 族维生素上面写着 B 族，你就认为就是它其中含有其中的几项，够了几项的这个达标了，它就可以叫成 B 族。因为我不说了吗， B 族它是一个大家族，有的全有的不全，所以你在买 B 族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而咱们这里边啊，除了蛋白质之外，像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烟酸叶酸泛酸啊生物素，就是这里边包括的是 B9 啊是 B12 是 B3 啊，都给大家包括特别全了，还非常啊这个人性化的加入了硒和牛磺酸。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说，哎呀，吃完了之后，哎，感觉精神头十足，哎，感觉这个特别舒服，是出去溜达溜达呀，走一走啊，是出去这个逛逛公园，溜溜弯，上逛个早市啊，哎，回来也不觉得那么累了。有的呢说这个在家里干点活啊照顾照顾小孙子小孙女，给他们做点饭，接送孩子，也不像原来那么疲劳了，往那一躺太太歪歪的， 哎，这样的这个东北方言大家都能听明白吧？这就是我们阿姨给我的这个回馈，给我发私信告诉我说，海兰你推荐那个 B 族真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就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200多年的一个大厂了，是不是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46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

0: 畅通，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咱们今天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它是无蔗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型，所以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吃，没有任何问题。一瓶是70片，10瓶是一组700片，一共是199块钱，199块钱一共是700片10瓶，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啊，嚼食啊，嚼服就可以，或者温不愿意嚼的话温水送服都没有任何问题，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共是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服用量才199块钱，一个月10来块钱，你说您哪儿省不出来这10来块钱啊，对不对？多合适啊。哎，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因为这一次全新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到货数量非常非常少，等到断货了，下次再到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啊！尤其是咱们原来就吃过，咱们几年前就团购过 B 族维生素，对不对？咱们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吃好了老款 B 族维生素的，这个绝对是有过激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比老款的要好很多，吃过。过的你自身啊，这个有一些体会的你就知道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哎呦，我刚才不说了吗？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说我40多岁用补吗？你看看你身体缺不缺？有好多人都缺这个 B 族维生素的啊！你别等缺严重了，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舒服的症状了，你再来去进行补给，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膳食补充剂。说白了，你平时在你一日三餐当中吃的不够量了，吃的不够全面了，或者你吃够量了，自己身体没有吸收的那么好了，对不对？你补的不够了，就需要这种膳食补充剂，它是非常安全的，不会给你自己的脏腑功能造成任何的负担，没有啥伤害啊！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所以大家赶紧放心的抓紧去预定吧。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在那数数了，每次我一看他在那数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现货已经不多了，现在打电话 B 族维生素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0瓶，现在打电话报名啊，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等到我们现货被大家抢没了啊，这个现在就剩下10组8组了，现货被大家抢没了之后就得等了，不知道下次啥时候到货了啊。六线的李女士属固定座机尾号是852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这个固定座机畅通，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我要特别说明一下，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你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等到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用售后服务电话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大家得接电话。有一些老爸爸老妈妈们把那个电话号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你把陌生号码拦截住了，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通电话，不知道您的家庭地址，所以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啊！恳请大家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除了。因为我们这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用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下一档节目直播的时候还得用咱直播间的电话吧，对不对？不能影响我们下档节目的直播，所以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售后服务热线，售后服务电话，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您得接啊！您别看陌生号码不是咱们直播间电话你就不接，你要不接电话的话咱们就联系不上您，没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欢迎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1: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
0: 您请讲，
1: 这个B族可以随餐吃吗？
0: 就是要随餐吃，随餐吃是吸收最好的，因为膳食补充剂是啥，阿姨啊？它就是你平时吃饭吃菜的过程当中补不全补不够的营养，所以它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
1: 哎，好，
0: 嗯，好，
1: 那我订、哎、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啊、好
0: 嘞，感谢阿姨，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就剩下没有几组了啊。导播老师提示我们没有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0瓶，每瓶70片，一共是700片，一天吃一次，随餐吃，哪顿饭都行。有人发微信问到了海兰呐，哪顿饭随餐吃比较好啊？都可以啊，早餐、午餐、晚餐，哪顿饭随餐吃都可以啊，一次嚼它2片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这一组一共是700片的，10瓶，700片的服用量，一天吃2片，那就吃350天呗，350天，一共才199。对不对啊？你算算，一个月才10几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想要预定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的，赶紧打电话报名，马上就没有了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就这个厂家，我不用跟大家去多说，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华老字号，广药。白云山的板蓝根颗粒全国销量第一，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你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大多数给您拿的都是广药白云山的吧，对不对？广药白云山旗下的王老吉，这大家都了解，所以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那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比你自己出去买的时候啊，审核标准严格的多了，对不对？马上就没有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10瓶，每瓶是70粒，10瓶一共是700粒，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粒，一共是吃350天的服用量啊。最后的两组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只有最后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啊，现在现货只有最后两组了，能订上这回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到货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

0: 走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6: 柳红被带上大堂，这老家伙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小人柳红叩见相爷。”包大人看了看他：“柳红啊，严茶散跟你是什么关系？”“
7: 我是他亲娘舅，他是我亲外甥。”“
6: 就是这一层关系吗？”“
7: 啊，对，不，还有一点，就是我女儿柳金蝉曾经许配给他，定的娃娃亲。”
6: 他说的这就有点大喘气。他本来不想说这个事儿，没想到包大人这么认真，因此他把这件事说了。包大人就看出来：“柳红，我且问你，你怎知严茶散就是杀死秀红的凶手呢？”“
7: 回相爷，那夜晚间小人正在熟睡，听打更人禀报秀红死了，我领着人急匆匆赶到后花园的牡丹亭，发现了秀红的尸体，身上还热乎着呢，可能刚死啊。我突然发现了一把扇子，这扇子就是严茶散的，毫无疑问，凶手在作案的时候一时疏忽，把扇子遗落在尸体下面。这也叫鬼使神差呀，留下了破绽，因此小人可以断言就是严茶散所为，这才把他扭送到降福县。那严茶散已经亲自招了口供，承认是他所为。相爷，难道这还有什么出入不成吗？”“
6: 哼，退在一旁，待冯氏。咱们书说简短，方方面面的人，包的人都详细进行了询问啊。最后田妈上了堂的，这田妈这个人胆子还大，

0: 子到了柳宅之后，我们后宅的人都听见了，我奉小姐之命到前面打探消息，行走路过我家员外柳红的寝室，那柳红正在房中大发雷霆，他跟他的夫人冯氏正商量对策。那冯氏曾经给他出主意，说这门婚事非毁了不可，不能把女儿柳金蝉许配给穷书生，不能让孩子受一辈子罪。柳红问说，如果他不走不退婚怎么办？冯氏给他出主意，宁愿花100亩好地的价钱买出人来杀死严茶散，然后把他往沟里头一扔，毫无查对。我听见此话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到了前院，我见着严茶散的书童雨墨，我告诉他，我说孩子，你赶紧离开柳宅，再这样住下去非受暗算不可。可能是严公子没相信我的话是真的，他们爷俩没走，我又多了一层担心。回到绣楼之上见我家小姐，把经过讲述一遍，我家小姐就哭了。可怎么办呢？她不想悔婚，她说得清楚，活着是严家的人，死了是老严家的鬼，如果半路悔婚被人耻笑，又怕公子遭了毒手。因此我给他出个主意，叫他给严公子写了封信，约会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不见不散。第一，赠送金银路费，让严公子找个地方好好读书，来年大比之年好下场可考，倘若得个一官半职，把我家小姐接去，两个人成其百年之好。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丫鬟秀红，让她去投书。后来秀红回来说把信已经送到了，谁知道晚上在我们约会的时候，秀红突然被人掐死了。我相信这公子严茶散绝不能是凶手，我们没有得罪他，他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杀死秀红？请相爷明断。他把经过全讲了，包的人点了点头，像这些事儿柳红是哑口没欠，他根本不能说这些，让田猫画了供退在下边。再就是把冯君衡给带上来了，包的人一给他相面的好像没乐了，一看这冯君衡长得前鸡胸后罗锅，左肩膀高右肩膀低，这小脸是狗舌的一条，脑门上还长着一层尿碱，这怎么瞅怎么不是东西，这人坏行于外，那点坏水从表面上都流露出来了。可这小子倒一耳战，吓得上嘴唇直碰下嘴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参见相爷。下跪何人？学生冯君衡。包大人从桌案上把他那把扇子拿起来了，这是雨墨献上来的。包大人把扇子举起来，冯君衡，这扇子是谁的？
1: 我看，哎，正是小人我的。
0: 我且问你，你是怎样见着的严茶散？那天你都干了些什么？要如实的讲来。
1: 是是，我如实讲。
0: 冯君衡前半截说的是实话，去看严茶散见两人怎么对诗，怎么换的扇子，后半截的事儿他全隐瞒没说。比如他偷的书信，他记恨严茶散，他怎么去的牡丹亭，怎么见着的秀红，秀红要吵吵他怕把自己张扬出去，过去一捂他的嘴，不加小心把脖子给掐住了，秀红跟他一挣扎，他一着急把秀红给掐死了，这个经过他吓死也不敢承认。包大人让他画了供， 感觉到案情十分复杂。

0: 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难就难到严查散身上。如果严查散说了实话，自己不是凶手，是怎么怎么回事，这事儿还好办。可严查散自己又承认，你说怎么办？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真是不巧不成书，双星桥柳家巷有人来送信儿，被掐死的丫鬟秀红又活了。您说这真是人间的奇迹呀、啊！秀红死了三天三夜，没想还过来了。当然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事儿也不算特奇怪。因为他身小力薄，这一掐当时背过气去了，停到空房了，又阴凉，哎，慢慢的缓过来了。柳宅的人哪敢隐瞒呢、啊、马上命人骑快马到开封府送信，包子人大喜，吩咐用车把秀红接到开封，先安慰他不要害怕，然后问他的经过。秀红就把经过讲述一遍，谁掐的他，他能不记得吗？说把冯君衡给抖了出来了，真正的正凶就是这个狼不正。包大人到此是真相大白呀、啊，全清楚了，立刻点鼓升堂，把一干人犯全带上来。头一个把冯君衡带上来，问他究竟那天晚上你干了些什么。开始冯君衡拒不招供，但是在大堂之上，人证物证俱在呀、啊。冯君衡知道抵赖不了了，这小子磕头碰地，相爷，那我就说了吧，秀红是我掐死的，我给严查散栽地赃，其主要的原因我就是记恨严查散，我想要霸占柳金蝉。他这一招供，整个案子是迎刃而解呀、啊！别的人都在下边听着，哦，是这么回事情、啊，闹了半天他是正凶啊！话供之后，包大人吩咐把冯君衡押到旁边，带柳红。柳红这阵也没词儿了，包大人问他：“你不一口咬定是严查散吗？”为什么又冒出个冯君衡来，这怎么解释？哎呦，相爷明断，小老儿一时糊涂不辨真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愿大人见谅。让他退到旁边去，又带冯氏重新问了一遍他跟柳红秘密商量那些事情，他也如实都招了。后来带严查散，如果严查散呢，说明事实真相也就完了。哪知道这严查散一口咬定凶手就是我，你看这事儿麻烦不？把包大人气得啪啪桌子一拍：“严查散呢？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你这个人书是怎么念的？难道说你想一个人把这官司揽到身上？”去救旁的人不成吗？我再问问你，你死是小，你的老娘何人瞻仰？据我所知，你母亲家中非常冷落，一贫如洗，供养你读书，这望子成龙啊，巴不得你赶紧回去，全家人得以团聚。你可好？非承认自己是杀人的凶犯，那么你死之后，你的老娘何人侍奉？难道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做儿子的就不心疼不成？你看包大人呢、啊，不但问案，还在这评理，这一句话就好像尖刀似的扎的严查散心上了。 严查在心里一翻个眼泪掉下来，可不是吗？我死倒行啊，我娘怎么办？他把头一低，呜呜哭开了，最后把实话都说了，目的就是怕说出真相来牵扯到小姐柳金蝉身上，要把她带到公堂一对证，这小姐就没法再活下去了，因此顾虑重重，这才承认自己是凶手。
1: 花公，
0: 严查三花公，剩下的事是听候处理。包大人休息片刻，马上做出决定，将冯君衡抬入狗头铡是两刀三截，马上处死。你看这开封府就有这权利，因为这是四弟仁宗亲口加封的，可以先斩后奏，不必行文了。这冯君衡被卷到芦席里边，咔嚓咔嚓两刀扎成了三轱辘，堂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胆小的吓得把眼一闭都瘫软到地上了。第二个把柳红带上来了，包大人说他，你嫌贫爱富陷害你的外甥，该当何罪？柳红啊，魂不附体呀、啊！相爷，相爷，我错了，相爷饶命！来呀、啊，把他抬入狗头铡。刚要处死，严查散跪下了，相爷手下超生。说起来这个事儿也不怪我舅父，谁让我家中穷呢？可我自己又招认了口供，我舅父也没有什么办法，念他年老昏花，一时糊涂，相爷你就饶了他吧，我愿意替我舅父去死。柳红在旁边一听，深受感动，这阵他良心发现了，没想到严查散这个外甥这么好，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包大人点点头，好吧，本阁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不死，但是活罪不免，拉下去重打20。这下把柳红给拖下去，这顿棍子揍的把他打得只小狗叫，打过十下，柳红就昏迷不醒了。严查散扑在他身上替他挨打，最后包大人一摆手不让打了，把柳红提到堂上问他：“我打的你冤不冤？”“
1: 不冤呐，一点都不冤。”“
0: 屈不屈？”“
1: 一点都不屈，把我打死才正合适。”“
0: 好，要不看在被屈人严查散的份上，本哥岂能饶你呀、啊？退到一旁。第三，把冯氏给带上来了。包大人就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你是柳红的续弦，柳红有不到之处，你应当替他想着，对下边的人应当宽和恩待。”对左邻右舍应当和睦相处，你可倒好，反其道而行之，每日里吹枕边风劝你的丈夫悔婚，要不是因为你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来吗？看来你这人心术不正啊，为了警告你后半生别做这种坏事，来呀，掌嘴20。这顿嘴巴子揍的把冯氏打完了变得小嘴儿了，腮帮子都飞起来了，下半辈儿他也不敢再说这种话了。包大人最后把雨墨给带上来了，小雨墨可高兴了，公子的官司完事儿了，哎，叩见相爷。
2: 雨墨，你可知罪
1: 呀？我有什么罪？
0: 你替主鸣冤是对的，你不应该妄告不实，说知县英治国贪赃卖法，这叫诬陷好人呢、啊。本阁应当严惩于你。来啊！
1: 哎呦哎呦，相爷呀，我是小孩啊，大人不见小孩怪，你饶了我得了。
0: 包大人一乐，看在你年纪甚小，就不处置你了，不过下不为例，今后要老老实实做人，不得信口胡言。
1: 是相爷，那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我都恨透了他们，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
0: 包大人最后问严查散，你愿意认打是愿意认罚？
1: 严查散不明白怎么个意思。
0: 相爷，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如果你认打，就因为你承认你是杀人的凶手，引出一系列的麻烦，就应当取替你考试的资格，你不配是个念书人。要认罚吗？严查散呐，我有意收你做我的门生，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啊！严查散怕自己没听清楚，相爷，您再说一遍，
0: 我有意收你当我的学生，你可愿意？
1: 哎呀，恩师在上，弟子叩见老恩师。
0: 包公太喜欢他了，严查散这个人品太好，学问也大，谁不累收这样的学生啊？
1: 那么严查散更求之不得呀，拜包相爷为老师，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可把雨墨乐坏了。公子磕头吧，我也跟着磕头。
0: 大伙一听全乐了。包大人问柳红，我把你放了之后你想干什么？
1: 大人，我刚才都想好了，
0: 你要把我放了之后，我要闭门思过，好好的为人，这嫌贫爱富是要不得。
1: 另外，我良心上觉着有愧，我马上派人套车把我姐姐和老家人严福接到双星桥柳家巷，我是生养死葬。另外呢，我打算回去拨出一大笔银子，成全柳金蝉和严查散完婚，化付前言，然后再给严查散请个专管，让他苦读诗书，来年好下场科考。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0: 还有，你家秀红多大年纪了？
1: 今年16岁。
0: 跟雨墨仿上仿下。本阁打算从中为媒，让他们成就夫妻。当然现在还小，到了成婚的年龄，周济他们完婚，这笔银子也需要你来花。
1: 哎呦，小人愿意，小人愿意。
0: 一问秀红，秀红愿意；一问雨墨，雨墨一蹦多高，
1: 相爷我早就乐意了，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
0: 哎，又耍顽皮。哎呦，包大人断完这个案子，就是大堂上厅堂的老百姓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包大人真是清官，断的真公正。跟老百姓呢都是低低的声音这么议论，可有个人就不同了。
1: 谁呀？锦毛鼠白玉堂。
0: 因为白玉堂跟严查散是磕头的把兄弟，他能不关心吗？雨墨在开封撞扎刀，他一直在下边看着，心说包大人你把这案子断好了还子罢了，断不好我拉出刀来就搅闹开封，杀你个马仰人翻呐。后来一看，包大人断的是公平合理，白玉堂起心眼往外赞成包青天。
1: 另外呢，他也要显示显示自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0: 他把胸脯一拔，使劲喊了一嗓子，
1: 好。

好一个包青天！这一嗓子，包的人听得真而切真，顿时把脸往下一沉，心中不高兴，心说这也不是打把式卖艺呢，跑这报什么好？这个人是谁？包的人就往下看了看，可南侠玉猫展雄飞就在包的人身边站着呢。他往下一瞅，有个漂亮小伙，南侠心里就一动啊。他最近听说五鼠弟兄要陆续来到东京，找他来比武。他马上就意识到，很可能下边喊好这个人就是锦猫鼠白老虎。因此，展南侠赶紧躬身施礼：“相爷，我先向您告个假，我去找找这喊好之人。嗯，把他带上来，我要问一问他为什么这样喝彩。”是。南侠提宝剑往下走，才引出来一鼠斗瞎猫。

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那节目开始呢，还是为您分享一下咱们的一些医生信息。你比如说呢，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呢想要治疗偏瘫啊，中风之后的偏瘫呢，有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走到框框啊，可以到医大二院去关注一下知名的外科专家，这是神经外科专家啊，是郭勉老师。那郭勉老师呢，他是有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而且呢很擅长治疗偏瘫，之前呢在美国也做了5年的科研，有很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那么郭勉老师啊，他研究的方向呢主要是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你比如说呢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或者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些以往呢做简单的运动康复不理想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呢尝试做一下微创手术。但是您家的病患

0: 断是否适合做微创手术啊，需要郭老师面诊来进行决定的，要结合患者的病情啊，跟您聊一下做这个微创它的这个运动功能能恢复到多少，这个必须要看到患者才能下这个结论。还有就是呢，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泌尿镜的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个都是可以去做微创手术的，好吗？这个微创手术呢，是很多听众朋友就比较想去了解的。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冕医生就可以了，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只有周一上午出诊，星期一上午。地址呢就是这个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咱们坐地铁的话呢有这一站，地铁呢医大二院站，星期一上午挂郭冕医生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号，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许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呢就是郭达，郭冻龄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字啊，加冕仪式的冕字呢上下结构，上面呢写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这么一个字儿。郭冕全名两个字，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您就说可以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嗯，我是你是庆贺吧？
0: 是我，你好，您说。
1: 啊，我是昨天的老太太，73的老太太，我就找土地的事儿。我那个弟弟不在家的，这走了，说好几年了，这就是。
0: 这个事儿昨天已经跟您的家里边年轻人说过了，阿姨，您今天再打电话，咱们还是这个结论，这个不会发生变化的。就我建议您短期之内就不要再参与了，因为您这个事儿必须得等到2027年有详细政策才可以。你们家上的政策我已经昨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家那个年轻人讲了，他我觉得已经听明白了。
1: 那是我女儿，
0: 对，
1: 那是我女儿，
0: 他应该听懂了。你们家的土地是这样的，首先呢，台账上的这些人现在是都找不到，台账上的人要不就去世了，要不就失踪了。对，你这个土地在2027年分的时候，就是村上想要找人去办手续都找不着，能听懂吗？
1: 他不能找我呀，他
0: 不能啊，因为都不是你的名啊，找你干啥呀？
1: 那不找我，那我弟弟们有
0: 必须要找你弟弟，
1: 万一回来。他要万一回来咋整啊？他那地没有了。
0: 回来的可能性，
1: 回家他把地给分了。
0: 回来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听明白？所以说你是没有权利去直接分地的，因为那个地不是你的名儿。不能跟你办手续，办不了手续。这个事儿昨天跟你家里边年轻人已经讲了啊。你们家这个地现在想要把它保留下来是有难度的，得看明年能不能特殊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因为啥？因为得看明年的政策出来之后才能看特殊情况的，所以现在村上肯定会告诉你，你这个地留下的可能性很小的，因为在我这看留下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
1: 那我寻思这意思，我是他亲姐姐呀。
0: 阿姨，我不跟您聊了，因为这个事儿不会发生改变的。你打多少次电话，他这个事儿改变不了。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昨天跟家年轻人，我详细讲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政策的规定，跟他已经都说了。好吗，阿姨？哎呦，聊到这儿了。阿姨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请听您，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你好，请好。
0: 您说。
2: 我问一下，整形美容科哪个大夫好？
0: 想做哪个类型的整形美容？
2: 那个鼻梁子上有一个疤痕，缝那几针有点凸起，它是眼镜碎片给卡破了。
0: 那就是去这个疤痕呗，是不是？
2: 哎，去疤痕，哎。
0: 去疤痕吧，多种方式。我跟您讲一讲这几种方式，您都可以选择一下，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如果患者比较小的话。
2: 28岁。
0: 对，就是像这个年轻人，他可能就比较谨慎，多去了解。第一个呢，带他上医大六院找一下张峰老师，看看适不适合打那个疤痕软化针，看看能不能有效。这就是第一个，他可能对这个疤痕有点淡化，就不那么明显。就是第一个，就是从皮肤科的角度上是打针，打疤痕软化针，医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第二个呢，现在呢去这个疤痕呢，还有通过核医学门诊，核呢就是咱们讲核元素的那个核，核医学门诊，核医学门诊的话呢是上医大二院找核医学门诊的刘玉

0: 婷。
1: 二，刘玉婷。
0: 刘玉婷，她是通过这种核元素的治疗，去把。
1: 哦。
0: 啊，这个是刘玉婷，所以这是不同的两个方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最后最后才可能涉及到手术。这个手术的话呢，就是整形外科的手术了。整形外科的话呢，应该是挂一下咱们医大二院整形科主任肖志波老师。
1: 肖志波。
0: 嗯，但这是最后一步，
1: 哎，
0: 好不好？
1: 哎，好。
0: 我觉得就是分这三步，你先到皮肤科去看看，打这个针能不能把它淡化。
1: 哎。
0: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呢，就到医大二院去找那个核医学门诊的刘一婷老师，还是不行，最后的一步，咱们再去做这个整形手术。嗯，因为他这个疤呀，
1: 医大一
0: 整形科肯定也有，但是他那个医大一的整形科应该是独立出来的，就在那个医大一的后身儿，他那个儿呢，
1: 哦，
0: 也挺权威的，但咱得自己找。好像也有去疤的一些医生，
1: 哦，
0: 手把也挺好的，咱们就得自己去查一下了，
1: 哦，
0: 主任、副主任啥的，就是在那个医大一他有整形科的那个挂号的时候。他每个老师都有擅长治疗的方向，
1: 哦，
0: 你去看一下，有的老师是专门去除疤的，嗯，他是整形科除疤，
1: 哎，
0: 整形科一般就是做一些手术了，那个也有的，可以看一看，
1: 哎，
0: 好不好？
1: 好，
0: 嗯，那行，好嘞，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哎，
0: 嗯，
1: 谢谢，
0: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冯女士，冯女士您好，
2: 你好，请坐，
0: 嗯，您说，
2: 我上次去上医大二院找郭勉老师，人家回家了，走了，没找着，
0: 嗯。这次休息结束了，那您再去一趟，挂上号没有啊？先挂号啊，挂号再去啊。
2: 没挂号。
0: 没挂号，你就礼拜一直接去，下周一去。
2: 下周一去。
0: 对，下周一早点去挂号。
2: 早上去先挂号能行吗？
0: 我不敢保证啊，因为他有时候号排的人多，可能就挂不上。那早点呗，因为你不会网上挂呀，要会网上挂最好提前网上挂呀，网上实在是挂不上或不会，那你就每个礼拜一早点去，7点钟就去，
2: 啊，
0: 嗯，到8点就开始出诊嘛，嗯，好不好？
2: 好，
0: 下周一啊，每个礼拜一出诊啊，别记错时间，
2: 啊，
0: 嗯，好嘞啊，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今天参与人比较多啊，大家在线上耐心多等一下啊，排到您呢，我就会跟您聊，然后您详细在节目当中讲您要倾诉的事儿就行。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21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个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0: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等的听众朋友是68岁一位听众朋友，您好，雷女士吧，是吧？
1: 徐凤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这特难治，你说我喝药吧，都过敏，都烧了，什么喝不了，喝完我把胃啥烧了，就跟心挖出来了，烧的汗咻咻睡不着，我现在不大便也不尿，你这怎么回事？因为没有这科。我是个干燥症呢，你说我现在唾液没有，一点水没有，你说怎么就心里干燥啊？又燥的我可难受。
0: 身体综合上有一些表现是吧？不光是
1: 我身体不好，一小生了就不够精瘦，就说2斤多3斤也全活出来，完我命大，完了老天爷造我就活过来了，救过来了。
0: 那您
1: 我7个月生的，不够月。所以我现在免疫力低，营养不良，我刚又号着脉在中医看，你说哪有这科呀，我都生死的心都有了。
0: 是就是
1: 这心里
0: 听我说
1: 干完了吧，
0: 阿姨呀、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平复情绪啊。一个呢是从干燥角度去看，我帮您看看呢有没有
1: 说。我那啥了，你就你听老师，我唾液也没了，嘴一点水没有了，都喝药都喝不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你给我找个大夫能有吗？
0: 你得让我说话呀。
1: 是我呀，我、
0: 你这一人说你也不听我说话呀。
1: 我听你说话。
0: 一个呢我从干燥的这个角度上呢再帮您联系联系专家，第二个呢您这个身体啊综合可能要去老年科去调一下，老年科的话呢你先记好1到2月老年科的一位专家，老年科的主任范英老师，范呢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啊，范英老师。然后呢我再联系一下几家医院，看看有没有专门去看干燥的，如果有的话呢我会给你反馈好吗？一个呢就是这个1到2院的啊老年科的范英，这是第一步，找他先去身体综合去看。第二个呢，第二个，如果你专门看大便干燥啊，专门看这个病，就是我别的不看，上1大1去看一下咱们便秘科的知名专家刘天佑老师，他专门是看排便的啊，排便的干燥，但别的他不看。对，排便方面，你就是我光是排便排不下来，如果专门看排便，上1大1挂便秘科刘天佑。这两位专家是可以现在咱们就确定的，其他的啊，我得去打听打听，如果有专家我会给你打电话的，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啊。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是要打招呼是不是，挂着刘老师的号。您好
2: 您好清鹤。
0: 您说
2: 啊，我挂着刘天佑的号，麻烦给我告诉一声呗，是今天下午1点的。
0: 今天啊，好的好的。看啥病？
2: 看那个胃。
0: 看胃，
2: 胃长个东西，我也是在咱医大。
0: 胃应该看陈莹莹啊。
2: 没有，那不是肠子吗？
0: 你记反了。肠子是刘天佑，胃是陈莹莹。
2: 啊，就是肠子，我说错了。
0: 啊，你说错了啊？那我还寻思呢，我心里胃怎么还能挂刘老师？行，肠子没问题，他就专门看肠子啊。
2: 哎，对对 对, 对。
0: 啊，那行，那挂的对，挂刘天佑对。那名告诉我一下，
2: 我叫黄丽。
0: 美丽的丽吗？
2: 对。
0: 好的，没问题，放心吧。
2: 啊、
0: 好，放心放心，好，哎，再见。结肠直肠挂刘天佑是完全正确的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大家挂1大1刘天佑，就是上厕所啊、这个便秘的问题，还有各种痔疮，再就是结肠癌、直肠癌，想找知名专家就是挂1大1知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再详细介绍刘老师的事儿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

0: 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是不跟我说话？
1: 是您，您好，您说。
2: 哎，那个听众你好啊，我这个朋友吧，就是他们两口子吧，在咱们这边待了，完了上那个南方杭州那边去打工去，完了就是他们盖那个厂房。完了吧，他这个老公吧56，他跟我他那跟我一边大。完了老公干活的时候就刚干一个月，完了那个就中午他就犯那个就是脑梗了，送医院了，挺严重的，完了都上那个就上那那叫 ICU 什么的了，反正挺重的，花他都搭进去好像能有快8万块钱了。我就问你，庆贺，这个单位他也没给钱，到现在算不算那个工伤呢？你说？
1: 基本上算不了，99%都算不上。
2: 他那个
1: 这个叫自发疾病。
2: 那个、对，这就属于完。对，人家医院也说了，这属于是基础病。
1: 对，自发疾病，这种自发疾病它不是因工作引发的，什么样的情况算呢？就是48小时之内死亡了。只要抢救过来了。就很难证明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和工作相勾连的，尤其是咱们在医学诊断当中是基础疾病、自发性疾病，这种脑出血它就很难是因为工作引发的。就我们讲自发性的这种脑出血，你想算成工伤是非常非常难的，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性的。
2: 你听我跟你说啊，他那个就他刚到医院的时候嘛，完了他们领导去了，完了说你就看吧，钱不成，没事的，完了他就看，完了那个，他这个老公吧，干了那种不到一个月的活，他的那个工资是7000，完他呢干的是他是那个3000块钱一个月，完了他干了那有10来天，完了他就那个昨天就给他开支了，给他老公开了那个打卡里头10000，给他打了5000，你说这还能不能给他的钱？不知道
1: 什么15000，打15000是啥钱啊？是工资钱还是什么钱？
2: 对，他也没，就是属于工资钱。他刚才那个
1: 就是给他结了工资吗？您说这一个一万一个5000，
2: 对，她那个她老公的工资应当是7000，我她给她老公到号到一个月了，给她老公打了10000块钱，完她那个工资是3000，她这个女的干了能有十天多点才10天就领，完给这女的开了5000。
1: 哦，
2: 你说是不是？她给完这个钱就不能再给她啥？
1: 就是这个单位吧，还挺好的，这个单位领导可能也不太懂，如果她懂的话，她不会这么去打钱的。嗯，我们说自发性脑出血，刚才跟您讲了吗？
2: 嗯，
1: 这种突发疾病，它是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视同为工伤死亡。啊，只要是抢救过来了，嗯，想跟单位取得联系是很难的，因为嗯很难认定。嗯，
2: 他那个也没说现在，
1: 因为工伤条例当中必须说是因工作原因，明白吗？所以说即便是那种长期加班啊，高强度工作啊，这些诱发原因在实践过程当中也很难达到工伤认定的因果强烈的关系。嗯，所以就是很难证明是因为这个工作导致他脑出血的，这个是勾连不上的。
2: 嗯，挺严重的，完了送到医院了，又上下去我待那么多天，现在吞咽功能不没有了，完了自主呼吸那啥还嘎管的，现在在那个那个康复科呢，都在那躺着，那这躺一个多月了都。完了，那单位也没去，就管把他那个工资给他结了7000，他男的7000。
1: 刚才跟您说了嘛，他这单位还挺好的，多给点钱，有的单位是一分钱也不给的。
2: 嗯，他这中午在那休息的时候，在单位完了就那个就迷糊了，一打电话赶紧送医院去了，就在那杭州那块儿。
1: 和单位联系不上。
2: 完了，昨天我就跟他分析，我说能不能那个。你俩开那些工资，人家给你多开好几千，能不能再不管你了？他说不能，他得给报销。怎么说的？我说报销，这按理说应当给报了，你才那在那边医院都出来的是安心。
1: 就是我跟您讲了，这个单位给他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除非单位不懂。单位一旦懂这些事儿的话，是不会给他报这个钱的，因为他不算工伤。单位呢，就在工资上多给开了一点点，仅是从人道主义上一种慰问金。他不是说单位要对这个事儿进行负责，只要这个领导啊，他稍微跟他们单位明白人，就是懂法的人呢，或者是人事部门呢，去沟通一下，他就知道了这个事儿算不上工伤，算不上工伤的话，你单位就不会出这个钱的。嗯
2: 啊，昨天我俩也分析的，我很悬，我就给他这工资多这么多。
1: 他正常就是异地医保报销啊。
2: 嗯
1: 嗯，8万多他得报啊。
2: 不是。他那掏了8万多，完了就他去到那报销还花了那个将近那个6万块钱呢，好像是。
1: 嗯，这就是这个就是他这个年龄，对，这就是他这个年龄的事儿。
2: 他56，他那老公。
1: 嗯。
2: 他俩在咱们这边，咱那边打工。
1: 对，如果你们想去弄的话呢，我认为难度是有的，基本上是没啥可能的。嗯。
2: 哎呀，谢谢丁哥啊。
1: 嗯、对。因为这个人他已经抢救过来了嘛，他没有在48小时内死亡、
2: 嗯，
1: 这个就跟工伤算不上。对。
2: 嗯、哎，那行，那听我问你，咱们来没来那山药粉条呢？
1: 山药粉条暂时还没货呀。嗯，
2: 啊、
1: 跟厂家也在说那个山药粉条的事儿了。
2: 外面卖的，我都没买，我就相中咱们这个。
1: 是，咱们这个产品吧，排期，它现在不是说像那个超市要啥有啥，它就是按照这个产品排期，现在不就是。销售那个钙的旺季嘛，所以他排的是这个钙，嗯，还有常年订那个山楂丸，我再问问厂家，好不好？
2: 谢谢清河啊，
1: 嗯，
2: 你那个东西卖的好，换啥玩意都可好了。
1: 嗯，是，谢谢您。嗯，
2: 我也买的不少。
1: 他现在只能是走这个医保报销、大病保险，再加上病假，嗯，这个其他的就
2: 好好的人才，好好的人才56，你说家里要整的可好了，你说。一下子就倒下来，出来。
1: 嗯，是，反正看跟单位联系联系呗。单位如果给拿点钱是好事，不拿的话，咱们去找也很难找的。哦，
2: 啊，他们的关系都不错，他其实有那也知道
1: 的。嗯，有可能吧，有一些人道主义的这种关怀吧，我认为是这样的。觉得在单位发病的也挺不容易的，都给拿点钱。嗯。
2: 多给他拿了那个发，
1: 那你以前呢？我们单位同事有生就特别大的重病的时候，我们的领导还号召我们一起拿钱，大家还一起给凑钱。那这个他不等于他是工伤啊？ 对呀、
2: 啊，他这属于在这边打工，他们盖厂房。
1: 是我给你举的一个例子，我就跟你讲说，我们也有过同样的情况。那同事生，但是自身疾病生成大病的时候，我们也跟着捐款啊，单位也给拿钱啥的。
2: 嗯、
1: 那他只是一种慰问金，明白？他、
2: 嗯、
1: 不是说工伤。
2: 嗯，是我把这够呛，够呛的。
1: 是的，好吗？嗯。
2: 哎，谢谢，谢谢。
1: 好，聊到这再见了，哎。好，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周五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刚才我听众朋友提到了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我为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直肠疾病啊、那咱们找一个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便秘科专家，那就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就可以了。那么刘老师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那么像省内召开的结肠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刘老师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啊，他在结肠直肠领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很厉害。尤其是呢，很多病患呢，想做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想找一个知名的主刀的医生，那就找刘天佑医生就可以了。因为他每年的手术量大，非常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加上呢，诊疗态度也好啊，对待患者呢很亲切的刘天佑教授啊，尤其是呢，用一些新方法，像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包括呢像便秘啊、痔疮这类疾病，找他看就更没有问题了。啊，像各种痔疮的手术啊，还有就是便秘的治疗啊，都可以挂他的号。他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还有呢，是在医大一的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这个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知名的普外科便秘科专家刘天佑，见到刘老师，您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54岁，林大姐您好。
3: 哎，您好。
1: 嗯，您说。
3: 哎，我关一下手机。
1: 好的。
3: 哎，你好、
1: 嗯，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昨天去办理那个退休，我今年54周岁，
1: 嗯，
3: 我在那个有一个在单位上班九年的那个工龄，
1: 嗯，
3: 然后我就是54，我要退，结果到那块去的时候、
1: 嗯，
3: 我单位的那个合同啊，
1: 嗯，
3: 哎呀，不是干什么，单位之前有一个合同，2013年的合同。到2015年的合同，第一份合同就是说，他说没在劳动局备案，他说属于无效合同。
1: 嗯，
3: 然后呢，我中间有一个2015年到2018年的。
1: 那你那几年有实际缴费的记录吗？
3: 就是说单位给开支。
1: 他给你交没交钱？交没交保险啊？
3: 交了，都交了。
1: 嗯，保险是正常缴纳的，是吧？
3: 对对对，都交满，现在到现在是15年嘛，
1: 嗯，
3: 都他这个单位都给我交了，就是说这个合同，第一份合同没备案。
1: 那你没备案的话，他是不是就说你暂时退不了，让你55退啊？还是怎么的？
3: 他就是说让我写一个，说是因本人原因在那，就是说因本人就是在这个工作多长时间，然后说因本人原因说。
1: 嗯，
3: 无法提供这个合同，
1: 嗯，
3: 然后说这样事他要报上去，不知道人家批不批。
1: 是，就现在吧，因为您的年龄正常应该是，我猜测啊，应该是这么回事，就是您的年龄正常应该是符合50退休的。
3: 嗯，但是我的，
1: 然后你的缴费年限，对，缴费年限不够，
3: 嗯、对对，
1: 所以咱们是交到54退。我现在跟你讲，这也是我多次在节目跟大家分析过的，就是我们从现实层面上来看，
3: 嗯，
1: 我们想要在55之前退，因为女性你55退就比较好退了，能明白吗？我这个话是不是说清楚了？因为咱们要按照女职工想50退嘛，50退你当年年限不够，差一年就51退，差2年52退，差4年你54退。但是就是都是在55之前退的，这种50的、51的、52的、53的、54的，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就这几个就是少于55退休的，他对于咱们女性职工的档案审查是非常严格的，包括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在企业工作的要有我们的原始的劳动合同，他审查这个审查的很严，就是这几年审查的非常严。
3: 那如果说现在说是，哎呦，现在这个单位我也，能不能找不着了？现在的单位就
1: 是
3: 原先
1: 的
3: 那个，
1: 这就是为啥说很多听众朋友出现这个问题了。他认为自己五十能退，就很多咱们的女职工，他认为自己五十能退，等到五十到社保局办退休手续的时候，发现，原始合同。

0: 不存在，或者是档案记载不明确，无师退不了的，这种也是有的。
1: 那现在就是说的没办法了吧？
0: 他不让你写情况说明吗？你这个就好在什么呢？好在其实就是比五十五退，其实也差不多了。
1: 那我这再交一年，你说再干啥？这不也得再交一年吗？
0: 交不交都无所谓，你不交，就是你不交，他现在暂时不给你批，他的五十五也得让你退。因为你的情况是啥呢？你的情况是在五十四周岁的时候，正好缴费年限满了十五年，就是其实正常你五十四是应该退的，但咱现在不是因为手续不全嘛？手续不全是因为我们那个劳动合同，现在这个劳动合同单位没有备案，那认定的原始劳动合同丢失的，所以现在退休是有难度嘛？但是就算是你五十四退不了，那到五十五的时候该退也能退了。
1: 你不行，说早退一年，这不是早干啥吗？那你说现在如果说是我要是能原单位要是能找了他们能出具那个什么什么手续之类的吗？出不了了吗？现在
0: 这个到时候就看吧。我个人感觉是有希望的，因为他让你写情况说明了吗？
1: 是那个。就是退休那块就是人力公司，不是就是人力那个，
0: 因为你现在缴费记录是有全部实际缴费记录的呀，咱们也不是用什么视同去证明，你现在实际缴费就已经是十五年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个缴费记录是存在的，然后再写上情况说明，往上一报备，我个人感觉五十四是有希望退的。
1: 有希望退。
0: 对，这但是我不能就那，但是窗口他也没有明确回复你，我们都是感觉是有希望的。
1: 那
0: 明白。但是你要是说好像五十的时候就挺难，那你就得一直在跑，一直补这个手续。但是你都差那一年了，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希望的。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写，该写啥写啥，该叫啥叫啥。
1: 那
0: 然后呢？如果就算是退不了，你就问他说：“那我就五十五再来办呗。”
1: 那我就晚退一年，
0: 晚开一年钱嘛。
1: 晚退一年呗，晚退一年你领多领少不晚领一年钱吗？这不
0: 对啊，不合适嘛。所以现在是啥呢？咱们的缴费年限是足够的，这个硬杠，第一个缴费年限是足够的。现在只是说啥呢？只是说现在咱们得按照这个女职工的身份，按照女职工的身份呢，她。各地审查资料是审查的很严，就是在这个缴费年限足够十五年的基础之上，因为咱们是早于五十五嘛，对不对？还是像我说的是按照女职工退休，所以他就要认定你的原始合同。现在是我们就差在原始合同缺失这么一件事儿上，所以现在人家社保局他也没有百分之百说就拒绝你，他只是说让咱们写情况说明，他去争取，争取到了那五十四就能退了。其实道理挺简单的，我这么一说可能您就明白了。
1: 对，是这么回事。现在就是啊，现在有个清河老师，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是找那个原始单位，现在就是他们留守人员现在我都不知道在哪，就是说咱们能有这个
0: 如果是比如啊是大型的这种国有企业还好办，一般呢你找到各区的工信局，它这里边能够有这个企业的一些信息的登记啊。如果说呢是这种私企啥的就不太好弄了，私企啥的你可以查找工信局或者是当地的工商局，咱们叫现在叫工商管理所去看一看，对，看看他们的这个注册的信息啊，地址的变更啊，法人的一些方式啊，就这些争取查一查，查完之后给他们打打电话。
1: 那行，
0: 对对对，
1: 那
0: 是不是就是缺乏合同基础之上呢，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你当年的就那一几年的工资的支付凭证啊，包括考勤记录啊，工作证啊，社保记录等等吧。但是这些呢，这些还真得找到原单位去配合，你自己手里估计也很难有。
1: 对，
0: 反正就是反正我跟你讲的是咱们查。

0: 消保局这边给你驳回了，他不认同你是女职工，那么咱们就55的话呢，你这一年怎么办呢？你这一年就别闲着，你最好找一个给你交保险的班儿。
1: 现在我这54周岁了，你单位给交保险的都不找我们这个岁数的了。
0: 我知道现在不就是很难吗？因为现在找工作不好找嘛。
1: 都不找我们这年龄的了，都得50以下40多岁的了，人家给交保险的。
0: 是，对，有这种可能，找找看吧。万一要是有呢，是不是托亲戚朋友啥的给你介绍个班啥的，能给你上个保险啥的，你这不还能再多一年缴费记录吗？多一年缴费记录，再多挣一年钱的话，其实也还行。但争取还是54退。您就按照我说的，如果说下一步想行动的话，那您一个就是咱们上那个工商系统，工商系统呢，你不会上的话，你就上那什么企查查呀，就是有一些企业的查询软件，输入一下你原单位那个名全名，它那个软件就会写明你这个单位，包括它后期的一些变化，它的营业执照的变更情况，它的这个经营地址的变更情况，它的那个软件上有的就有，软件不会查。那你可以到管片的那个工商所去打听一下，问问好不好。这个就是咱们从工商角度上去弄。再有一个呢，就是从工信局的角度上找区工业信息局去问一问有没有这个企业的一些情况，就这两个咱们政府机关询问一下这个事儿。要是说有登记的话，就能够查到企业信息，查到企业的一些经营地址啊，法人呢，包括有一些是有联系电话的呀，是不是？明白。这个就找一找。那再有一个呢，你可以再说一下你这个单位叫啥名儿，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有听的，他们要是了解的，可能也会告诉你一下，你这个公司叫什么？
1: 就是原先那个，就是后来就是苏宁易购家乐福。苏宁易购家乐福，现在他不这个单位不都黄了吗？他应该是有说是有留守人员。之前吧，他们有个告诉我说是在那个江房万达楼上，结果现在去了以后呢，人说这已经都
0: 江房万达那个苏宁也装修了，前两年吧，去年还前年吧，撤场了应该是。
1: 完了，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应该是留守人员，或者是有没有了，或者是留守人员。
0: 然后咱们看看听众朋友，如果知道的话，给你出出主意，行不行？
1: 谢谢。
0: 那行，那我这给您提供的信息就这些啊。那行，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
0: 所以我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儿？各位女性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按照女职工想50退这种的啊，你的手里边材料一定要提前准备。别等退休的时候去弄去啊，提前去打听，差啥呢？咱们提前个1年2年的去跑跑这些材料，因为现在对于女职工50退休的资料审查还是比较严格的啊。50岁，咱们说是女职工嘛啊，要是那个女性的这个管理人员是55退休，对不对啊？50退休的审查资料很严格。你看，我好像在上个月还是大上个月的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解读，当时我们是联系了社保部门，然后让咱们编辑要来了这些详细情况，其中就提及到了说这个合同的事儿。这个原始合同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合同呢最好还得是在社保局备案过的这个合同，那么有这个合同才能够让咱们尤其是这种在外边打工的这个50岁的听众朋友能退啊，是不是？要不然就很难。好的，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啊。一会儿我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分享，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寻人电话啊，四线上，田阿姨，田阿姨你好，田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您说，到您了，
3: 那个我想请你帮我找三个人，
2: 嗯，
3: 能听着吗？
2: 嗯，可以，您说，
3: 他们，喂，
2: 电话接通了，您就正常讲就行，
3: 嗯，他的名字叫一位叫。姜昆，女生，女学生，
2: 嗯，
3: 一位叫，王英红，
2: 嗯，
3: 他们今年还有一位叫古继强，
2: 嗯，
3: 三位同学，
2: 嗯，
3: 他们大概的年龄也就50多岁吧，现在，
2: 嗯，
3: 就是，他们是轴承厂第三小学的学生，曾经他是我的学生，
2: 嗯。
3: 我就是4-5年没见面了，我想找他，
2: 嗯，
3: 跟他们几个联系联系，
2: 嗯，
3: 我现在找不着他们了，
2: 嗯
3: 啊，
2: 好的，
3: 我想请你帮忙，
2: 行，他们直接去跟你联系就行呗，你还要公布电话吗？你想公布电话吗？
3: 嗯，
2: 你的电话号有没有、
3: 啊？
2: 你的电话号这两年有没有换过？这几年？
3: 我没换过呀，电话。
2: 没换过电话号的话，我认为就不用公布电话了。
3: 啊，
2: 是不是？
3: 我的电话。你就不用公布了，
2: 对，我觉得就不用公布了，
3: 让他们给我挂电话，他们听着吧，让他们给我挂电话、
2: 嗯、因为肯定是有你说的
3: 话，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2: 嗯嗯、
3: 他们班的同学如果要能听着他，
2: 嗯，
3: 完了也可以互相
2: 转告，
3: 就是告诉一声、
2: 嗯、
3: 转告一声，
2: 嗯， 嗯，好的，没问题，
3: 他们是轴承厂
2: 嗯
3: 第三小学的
2: 嗯
3: 学生
2: 嗯，
3: 我曾经教过他们、
2: 嗯、
3: 我就4-5年前吧我们联系过，
2: 嗯，
3: 最近呢我想找他们有事儿，完了是联系不上了、
2: 嗯、行，
3: 我想求你帮帮忙，
2: 好的好的，嗯，那行、
3: 啊、
2: 好，那收到了，
3: 对对，大约多长时间我能那什么得到消息什么的、
2: 嗯、那我不确定，得他们跟你联系
3: 啊，
2: 啊，我这一会儿就给你播了，至于说
3: 我怎么听，我再从这个手机上听还是、
2: 一会儿你可以
3: 听
2: 广播，一会儿就可以听广播就行，嗯，
3: 从广播上听。

0: 啊，
1: 对，我马上就会播的。
0: 啊，那好，谢谢，
1: 好嘞，
0: 啊，
1: 再见。
0: 好好好，
1: 好，哎，这位呢是田春兰老师啊，我帮您拨一下您找寻学生的信息。这位呢就是多年前啊您教过的几位学生，一位呢是姜昆啊，姜昆呢是一位女士，另外呢还有王英红、古继强等同学，认识他们的或者是本人啊，以及呢他们的家属，听到广播之后呢，跟这几位听众联系一下，告诉他们一下，就小的时候田春兰老师啊，教过他们的田春兰老师正在找他们，好不好？然后这几位同学呢应该是有田老师的电话，因为田老师呢最近这几年是没有换过手机号码的，你们就按照原来的号码去给他打电话就行，是一个138的手机号码去联系他。如果找不到田老师的电话，你们回头呢往电台打找我，我把这个田老师的电话告诉给你们，好吗？咱们电台的电话呢是87996984啊，电台电话是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节目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要参与的话往这边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三线上等候的听友，三线听众朋友是郭阿姨，有这个肺结节吧，是不是？
2: 对，
1: 肺结节，我现在就帮您联系医生啊，稍等。正在帮您联系，稍等啊。肺结节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医生，是咱们之前听众去看过，哎，看的还挺好，给咱们打过表扬电话的，在医大二院胸外科出诊的徐广全主任。徐就是
2: 徐广全，
1: 对，双人徐阿姨。然后广
2: 权力的权，
1: 广是广大的广，全就是全都有的全。徐广全啊，不是全，哎，对，医大二院，不是权力的权啊，就是全都有那个权，全部的权。
2: 全啊，全部全。
1: 对，徐广全老师，挂他就行。
2: 二院什么科？
1: 胸外科。
2: 胸外科。
1: 医大二院胸外科，胸外科主任啊。
2: 胸外科主任。
1: 徐广全，挂他就行。好不好？
2: 行。
1: 那行，那您就正常挂他的号，提我就行啊。
2: 我还有个问题。
1: 您说。
2: 我们家吧，就是，漏水。厕所吧，楼上和楼下，那个他家不有个管吗，倒那个脏水，他楼上到我家这有个拐，有个管，拐到我家才能进那个总的那个那啥。我想问问，这个是他家顶上他家负责呀，还底下我家负责呢？
1: 都归他家，走他家脏水就他家负责。
2: 他们说他家保险了，
1: 保险就保险公司赔你。
2: 保险公司说的，他们家负责70%，我家负责30%，就管底下说我家应该负责。
1: 不是呢，
2: 是不是这个道理也说不通？
1: 说不通的，你就起诉的话就起诉他就行。至于说他跟保险公司的事儿，那就是他跟保险公司之间的问题了，明白？就是你起诉，你肯定就起诉楼上，楼上把这钱给你。我这么讲能理解。至于说他保险，他保的是跟保险公司之间什么事，保险公司给他70%还是多少，那是他跟保险公司要协商的，因为你不是直接的投保人。你不用去跟他去掰扯这个事儿。以我们现在的判例上来看，都是这么判的。因为那个，对，因为这个楼上的啊，因为楼上的下水管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支的，楼上的下水管，它就是有一部分在楼上，然后有一小部分呢拐到人家邻居楼下家里了。楼上的下水管是专门排楼上的脏水的，就是整个使用都是楼上在用。所以我们在以往的判例当中看到的，就这个分支走楼上脏水这个管漏了坏了，都是楼上去修，而且如果淹到楼下了，楼上去包赔。他那个保险公司说什么？保险公司说啊，我楼上只有70%的责任，说你家也有一点，楼下你应该有30%责任，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在前期的一些判，
2: 那问题呢，也就是他家的事儿啊。他们不承认呢。
1: 使用和受益决定责任的。对，因为就是他在使用。我们在判例当中一般都是楼下通常是无需责任的，但是也有赔偿，就是 非常非常少的。

0: 非常少的有一个就是次要责任，但是得结合实际情况。有一些我们看到那个是西安吧，好像西安25年的时候，西安中院有一个判例，就楼上专属的排水支管，然后呢它有一部分是在楼下的室内，楼下呀它没有及时采取合理的止损措施，它就是啥呢，你漏我也不管了，你放着你就漏去吧，我也不跟你联系，完我也不吱声，你愿意漏漏，反正都是你家的事儿，完你愿意损失扩大就扩大，有一个这么一个先例，然后判楼下呢就是扩大的损失的部分承担10%的责任，然后90%呢都是楼上去承担责任。当然大多数的判例就只要是咱们楼下这边，我没有放任不管，我知道你漏了，我也给你打电话了，我积极联系你了，是不是，我都告诉你了，你抓紧时间去修，我有这样的证明，我第一时间我一号发现他漏了，我马上就联系你了，我就告诉你快点修快点修，我天天盯着你，我只要都拿出这样的证明，拿出这样的证据，那么法院往往的判例就认为与楼下无关，楼下就无需承担责任，都是楼上来去弄。你看那个我们编辑查了一个这个海口当地有一个区法院的一个案例，就是十楼的下水管漏了，导致9楼和8楼都给淹了。然后呢这个起诉过程当中，人家八楼起诉过程当中经过法院调查发现跟9楼没有关系，是10楼的专用下水管道漏水，所以判的是什么呢，判的是10楼赔偿，9楼无需担责的，8楼更没有责任。你看人这个判的就是你10楼的专用的管漏了，你把9楼和8楼都淹了，正常人是8楼是不是得找9楼赔呀，人家法院判那跟9楼没关系啊，不是9楼漏的，判的是10楼去赔8楼。就这么个事儿。所以说他那个保险公司说那个吧就不切实际，他只是想减少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好不好，除非保险公司能够证明你有明显过错。你的明显过错是什么，两类，一个就是你自己改了，咱谁好没让谁改他家呀，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发现漏水之后故意放任不管扩大损失，只要你没有这两个内容，那你承担不了啥责任的。好不好，
1: 好。
0: 那行，那您就按照这个要求他赔吧，他要不赔的话你就起诉他。
1: 行。
0: 你说他先给你赔多少钱，
1: 谢谢，
0: 比如先给你赔了70%，但是你不要签什么和解的东西，你不要认同他，你可以收这个钱，但是你可以说不认同，是不是，你可以比如说保险公司给你要签一些手续，你可以写我收到70%的钱，剩下30%我要继续向房主进行主张啊，你千万不要去写你认同你担30%的事儿，一定要，
1: 我没认同。
0: 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跟保险公司拿赔偿的话，比如说你家孩子建议你说要不咱就算了吧，先拿这个赔偿的钱，那么你要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认清楚，千万不要承认咱们有30%的事儿啊。好不好，你可以说我先拿这个钱，剩下的呢你不够，剩下不够呢我就起诉你或者起诉楼上，你可以用这种说法，但是就不要认为咱们自己有责任，不要签这个协议当中写明咱们自己的责任。
1: 我要起诉还能起诉那个保险公司吗，
0: 最好就是起诉楼上那个房主。最好是起诉他，让他去赔你，至于说他怎么向保险公司主张那就他去弄了。
1: 哦，
0: 但是你要是把保险公司带着是更好的，但是保险公司吧，有的时候他们打官司，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什么法务啊之类的吧，就跟保险公司打官司也是有一些难度的。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反正就是你也可以就不揪着保险公司，你就揪着楼上这个邻居就行，因为你在楼下嘛，你是受害者，你就直接找楼上打官司，你就盯着他，你起诉完你告楼上这个业主。这样就行，好不好，
1: 好。好，
0: 那行，好，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1: 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您好，五线上刘先生是看甲状腺吧，是不是？
2: 啊，你好，金光老师。
0: 您说。
2: 我想找，让你给介绍一个治甲状腺的甲亢。
0: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甲亢上医大二院挂内分泌的。

0: 向颖老师。
1: 向颖。
0: 对，向雨的向，草字头的颖，向颖。嗯。
1: 向颖，好，谢谢向颖。
0: 好，哎，再见，哎。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嗯，赵先生您说。嗯、
2: 啊，老师你好。啊，我有这么个事儿啊。
0: 嗯。
2: 我这个这个雨季的时候吧，说这个一下雨呢，就顺着这个窗户外边，从墙外边就往那个窗框里边漏水。
0: 嗯。
2: 完了，我就找物业去了。
0: 嗯。
2: 说这现在呢，就墙外边。
0: 嗯。
2: 一下雨呢，就往窗框。
0: 嗯。
2: 我顺着窗框就往屋里漏水。
0: 嗯。
2: 我说你是不是给修一修？
0: 嗯，
2: 物业说的这个吧，我们修不了。
0: 嗯，
2: 我是16楼。
0: 嗯，
2: 他说这个得上高。
0: 嗯，
2: 得有什么高空作业又什么的。
0: 嗯，
2: 完了他说的这我们整不了。我、
0: 嗯
2: 哦、那你整不了，一下雨，一到雨季了就顺窗框往里边漏水。
0: 嗯，
2: 我说这个漏的这个窗框，这个墙皮都掉了，
0: 嗯、
2: 我贴的壁纸也都掉了。
0: 嗯，
2: 我说的那我交的物业费，那你们不是可以雇人吗？
0: 嗯。
2: 他说那我们顾不了、
0: 嗯、
2: 我说那得怎么整啊，他说那你就得自己花钱找人去整、
0: 嗯、
2: 他说这个小区有好多就是像你这种情况，窗从墙外边往窗框里边漏水都自己花钱整的，那我问一下、
0: 嗯、
2: 这个他说的对吗？
0: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啊，我先跟您说结论、
2: 啊、
0: 结论我认为他说的不对
2: 啊。
0: 咱们说窗户本身漏水的话，通常是不归物业去管的，因为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让律师跟大家普及过，司法实践和法规当中普遍认为呢，咱们窗户就自己家的窗户是属于叫业主的专有部分，那么窗户是我们自己去担这个责任的，除非是啥呢，除非是一般2年保修期内开发商去给咱们有质保，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咱们要修窗户是自己修。但是刚才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听着呢，这个漏水的源头啊，不是说窗户坏了，不是说我窗户有缝啊之类的，漏水的源头呢是外墙，如果说是外墙还有呢屋面公用部分，那么这个地方有防水层的损坏，那么是物业进行维修的，所以说它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单独说修窗户那是咱们业主自己修，但如果说呢，这个漏水的源头不是从窗户漏的，是那个外墙源头是我上边、左边、右边那外墙防水坏了，或外墙有缝，这个水呢从那渗到我家窗户再流进来的，根上还是在墙上，那么就是物业去修。这个就是分为两部分去看，所以您看看您家属于哪种情况呢？我刚才听您讲，好像是说。是外墙坏了，
2: 对对对，他这个这个因为我们住这个小区，我不方便说这个名儿，说这个名儿有点太大了。
0: 嗯，
2: 这个小区吧，就是在5年之内，他说是外墙是由您的开发商那个就是负责修理。
0: 嗯，
2: 但是就是在去年吧、
0: 嗯、
2: 去年呢，就是没到这个5年。完了，开发商就打电话找物业，
0: 嗯、
2: 物业呢，完了说找开发商，我又打12345，
0: 嗯，
2: 完了那个这个开发商来给修了一回，
0: 嗯，
2: 修了一回他不彻底，
0: 嗯，
2: 完了就比以前漏的那轻点了，以前是糖水、
0: 嗯、
2: 放溜的往屋里淌，
0: 嗯，
2: 哎，那我们都有录像，放溜往屋淌，现在呢就是说一下雨呢不放溜了，啊，就是那个就是淌的比较慢，还是就是外墙的事儿。不是我家窗户坏了，也不是什么，就是外墙，他哪嘎就是，打的胶还是怎么的，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没有那个，就是说上高的这个。
0: 所以他这个理由不成立、
2: 啊，
0: 就是您说的对，这个现在呢已经过了质保期了，那就是物业负责了。
2: 开发商不管了。
0: 对，物业负责的话呢，你能否上高，那是你来解决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能推到业主身上。你解决上高这个问题，你是雇人啊，找公司啊，还是什么的，那是你自己想办法的事儿。那你当然了，你那些保洁啥的那是不能上高的呀，他都没有高空作业手续啊，是不是？那你肯定是找专业的人来去弄啊，那你不能说啊咱物业没有人改上高那就不修了呀，那这不是，那这说这个话有点不负责任。
2: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
0: 一个是对，一个是继续找他，一个是呢有你们物业经理电话，为他打电话，再有一个呢通过12345投诉，就是这几个路径。
2: 啊，
0: 嗯，
2: 我有那个就是他那个防火员的电话。
0: 嗯，可以啊。
2: 啊，我现在我给你找一下。
0: 嗯，行。
2: 哦，
0: 那您找吧，你找电话之后，找完之后，我们去打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嗯，那你几分钟能找到？
2: 我现在马上就找，我现在马上
0: 就找。啊，那行，那你马上找吧，然后正好广告回来之后帮您操作。啊，行，嗯，那行，稍等吧，正好，那导播老师，你把他这个线切到你那儿吧，他大概要找个一两分钟，那咱就广告回来之后帮他记一下电话打一下，好不好？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茶丸。
0: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3: 董老师呢和这个大叔确认一下啊，说大叔这个电话呢又找不到了啊，是要回去再找一找。行，那你就找到之后呢给我打电话行不行，大叔，然后我们再帮您跟物业联系一下，好吧？下一位听众朋友也是物业的事儿是吗？下一位在五线听众朋友是徐阿姨。徐阿姨你好，徐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71岁徐阿姨，那你得也是重新再打了啊，你也说什么讲物业的事儿啊。三线我看一下啊，
0: 现在我们请进下一位啊，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找电话了是吧？那我们就请四线吧。四线上是苏阿姨，苏阿姨你好。
4: 请问您

0: 好，
1: 你好，您说，嗯，
0: 那个我现在你帮我找一个看鼻子的大夫，
1: 可以的，鼻子有啥问题？现在
0: 鼻子老淌鼻涕，就是那个，嗯，不知道是鼻炎呢还是啥，我先找个大夫看看。
1: 好的，给你看一下啊，
0: 谢谢您啊，
1: 嗯，稍等啊，
0: 嗯，
1: 鼻子看一下，咱们。孙亚楠是医大二院的专门看鼻子的专家。
0: 孙亚楠，
1: 对，亚洲的亚，男人的男，
0: 男人的男，医大二院孙亚楠，
1: 对，医大二院看鼻子看得好，孙亚楠。
0: 嗯，行，
1: 嗯，
0: 那行，那行，谢谢你了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啊，
1: 嗯、
0: 再见啊。
1: 好，再见。哎，应该是赵大叔把电话找到了，是不是？赵大叔你好。
2: 哎哎，老师你好，
1: 电话找到了是吧？
2: 哎、
1: 行，我现在帮您联系一下啊。
2: 哎、
1: 嗯、
2: 哎，好好好，
1: 好，德波老师咱们联系吧。嗯，稍等啊。
2: 哎，好，
1: 正在联系当中。嗯，德波老师正在给你们那个方官员打电话，正在联系啊。
2: 哎，好。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1: 嗯，看给他摁了不接。你再看看有没有啥就是经理电话啥的，这两天你找一找，找完之后你再给我打。
2: 啊，行行行，
1: 好不
2: 好？
1: 好，嗯，行，好，哎，再见啊。
2: 我一会儿再找一
1: 个。对，再找找。嗯，行，好。
2: 有他们那个现在是不是休息的？
1: 反正他给他摁掉了，显示还说什么停机啥的，他没接。嗯。
2: 哦，
1: 行
2: 行。那我这个地址还告诉你吗？这什么小区？
1: 是这样的，如果你想通过12345投诉呢，你是投诉完之后给我打电话，我这边再帮你沟通。
2: 我没有，没投诉，我没
1: 是
2: 没找。
1: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告诉我地址的话，最好是你先打12345投诉，投诉完之后你再告诉我详细地址。
2: 哦，
1: 嗯，这种。
2: 我觉得好像12345吧，跟他们说也是不是那么。
1: 反正你要是想说报地址什么的，你就先打12345，12345记载之后，然后你再给我打，我这边再帮你加强什么的。嗯，好不好？
2: 行行行
1: 行，
2: 完了我再找找他们那个什么那个
1: 啊
2: 电话。
1: 行，
2: 哦，
1: 好的，
2: 我再跟你联系。
1: 嗯，好，哎，再见。
2: 好，谢谢你啊，老师。
1: 嗯，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80岁刘阿姨，刘阿姨你好。刘阿姨啊，电话接通了，刘女士，刘阿姨。
3: 哎。
1: 嗯，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说。
3: 你好，先生。
1: 嗯。
3: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家是城镇户口，那个我现在有地，那个27年，要是土地改调整，我这个能不能有啥说法？
1: 几口人地？
3: 5口人，
1: 五口人全都变成城镇户口了吗？
3: 啊，我原来我就是城镇户口，完了老头单位，那个农场，我87年就买了吧，95年那五荒拍卖50年那个，完我又办了，又买的那个跟那个土地局签的那个手续。现在说27年调整，我寻我这城镇户口，我这地，国家能不能给我收回去？
1: 那五荒地跟这也没关系
3: 啊。
1: 那五荒地就是执行50年那个，有手续的，执行原手续。咱们说27年这个是承包地，是农村户口的承包地。您不是五荒地吗？这个前两天我不在节目当中还讲了吗？五荒地按照法律规定，最长可以种50年。
3: 啊，
1: 嗯，
3: 那我那五荒地就6垧多地儿，剩下这个吧，就是青年农场卖给我的，我年年往那个中兴村，就往我们村里头交那个。
1: 嗯，这个不好说，这个有可能27年回收。
3: 啊，这个呀。
1: 对，因为什么？因为他得看别人地够不够。
3: 啊。
1: 比如说我这么举例子，人家有这个人啊，他承包地不够的，那27年他想分地的话，那没办法，村上只能把你们这些地收回来给他分，因为你这个地属于一年一年往村上交钱的嘛。
3: 对对对
1: 对。然后呢，假设说村上这块农场啥，一般农场地都多，你要农场这边地多呢，哎，就是土地有富裕，说各家各地都各家都是够的，那就会继续让你一年一年交钱，继续让你们种。嗯，所以你那个地跟他们完全是两个性质，就是你手里边呢有2种地，一种地呢就是当时五荒地，执行你原合同，原合同受法律保护，因为那个原合同呢最长年限是50年，您呢您签那个就是一个最长年限的50年的，这个就是到50年结束的，那50年不还早呢吗？对不对？嗯，第二个
3: 15年签的，
1: 对呀，
3: 还有
1: 你这那个就是50年不到期，他不能随意收的，因为那是五荒地嘛。那你又是有合同的。前两天咱们刚有一个听众朋友讲嘛，他问我这个事，他说挺担心的，因为当时他签是没有合同的。
3: 哦。
1: 嗯，没有合同，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这个就得跟村上说，最长是50年，
3: 是不是？
1: 啥？什么？
3: 我交新能源那个就不准成了，是不是？嗯。
1: 就是一年一年的那个，一年一年的就不好说了，因为你是每一年。对，每一年要重新交，重新确定嘛，是不是？
3: 嗯，
1: 它是按年来决定的呀，一年一样，一年一样啊，它就不如你这50年的，你这有个50年手续，不如你这个。
3: 再一个，我还有草原合同，草原那个手续，它能不能收？
1: 你就看那个也有年份的。
3: 啊，那个也有年份。
1: 对，都有年份的，对。
3: 哦，那个国家政策，就草原那27年，
1: 它
3: 也
1: 是执行你原合同。咱们现在说的啊，咱们现在讲的27年这个统一都是咱们农村 承包地。
3: 哦哦哦哦，
1: 对，这能理解。
3: 承包地，
1: 对，
3: 不包括城镇户口的。
1: 就是现在所说的，因为你承认户口，你本来就没有承包地，你有的地呢，只是说当时因为买房子或者是当年的历史原因，允许你跟村上有一些合约，所以说呢，你才有五荒地的手续，再加上什么，草地的，有些人是有林地的，那么这些呢，在27年都是执行原合同，你原合同只要是根据法律法规签订的，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你就执行原来的合同，就不受27年这个政策调整。然后27年政策调整呢，是属于说他的身份本身呢是村集体组织成员，或者是说呢他户口产生的变更迁到了小城镇，但是他原来的这个耕地还在本村，我们往往把它叫做承包地。那么27年的调整呢，针对的是承包地，它主要针对的是上一轮，就是98年分得承包地的这些人，针对这些人说的27年的政策。所以就不是你，就是压根儿这个东西跟你其实都没啥大关系。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说嘛，那个草地、林地，还有这个你说的荒地，这些呢都不是说20年政策调整的，唯独呢就是你一年一迁这个，就看村上的土地情况了。他可能会因为别人家地少而减少你的面积，有这种可能性。
3: 有这种可能性。
1: 对对，就这个意思，别的倒没啥。
3: 五口人都是城镇户口，没有一个是农村的。
1: 那就是早期还挺好的，你们还挺那什么。
3: 因为那个老头原来就是单位，他这农场我家87年买下了。然后95年就签的那个五荒50年，那个签的少，签6晌多地儿，剩下的这个就没有那个手续，就跟村里头签的那个新能源，年年得交钱，一晌地交1200，年年咱们种的，就这么个过程。我寻思我这是没有农村户口，这地到27年调整能不能都给我收回去？
1: 收也是收1年的，1签那个。别的他不能收，收也得是因为说把这个地要分给别人，别人耕地不够，承包地不够，才会有这种重新流转啊，行不行？
3: 不是政府的，说一刀切都给收回去，不是那么意思。
1: 那不可能，不能。就尤其是你有手续的那个草地，还有你有手续的荒地，这两个他不会动的，因为那不能破坏你的手续，你的手续承包期都没到呢。合同期没到呢，这个两个地放心吧，行吗？
3: 谢谢。
1: 好，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电话讲您要倾诉的事儿就行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再摸摸。

0: 自己的膝盖呀，转着自己的脖子呀，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要打招呼是吧？三线听众朋友，郭老师的好，您好，您说，
2: 我家老头儿，他双下肢有1个月了吧，就是下肢就是那个两只脚都是肿的，完了到医院看呢，说是那个下肢血管血栓。
1: 那他不能挂郭老师，郭老师不看这个病。
2: 郭老师这不是也是看下肢血管吗？
1: 他是糖尿病足。
2: 就是糖尿病足，
1: 这个
2: 不看。那这个看那个哪科好一点？
1: 正常咱们是挂血管外科。
2: 行，你帮我查查。
1: 那你去找韩志阳老师吧，挂一大一韩志阳。
2: 一大一韩志阳。
1: 对，一大一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一大一韩志阳。
2: 我知道，我这个我知道。
1: 行，你挂他。
2: 我总听你
1: 这个是对症的啊。他那个郭老师是看啥呢？他是看专门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痛。
2: 这韩志阳是哪天有号呢？
1: 他出诊信息得自己查一下。
2: 那行，韩志阳啊，我记过这个了。
1: 行，好，
2: 一大一，那好，谢。我要是挂上来，你给我帮我打个招呼。
1: 那没问题啊，放心吧，因为我有韩老师微信啊。好嘞。
2: 好的，谢谢。
1: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房子的事吗？五线听众朋友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1: 您说。
3: 我这就是房子的事，我这个就是回迁房子，门市房，回迁门市房，10多年了，完了，我这个房才给我需要赔偿，我寻思都需要哪，就是赔偿这方面，就是我这些年门市房呢，我在这做买卖，你看你才给我得需要要管
1: 的。你当时有那个回迁的合同吗？你回迁合同当中应该有一些关于延期交付的赔偿标准。
3: 但是那没写，
1: 他没写，
3: 光写二百八这个工作日，

0: 剩下赔偿多些他就没写。
1: 哦，
0: 网友工作日。
1: 你先看一下合同吧，如果要是合同要是没有约定的话呢，一般他会根据相关的一个普通标准吧，往往延期交付他会按日来结算。比如说呢，有的是按照总补偿款的1/5来进行支付，对，有这样的约定。
0: 我问一下，他有没有说是就现在说？
1: 他一般不会按照你，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他就是按照一般是你这个整体房款的10%来进行支付的，就这么意思，能明白吗？
0: 啊，就是。
1: 他不会按照你说我去做买卖了，我可能挣多少钱，我租房子可能就租多少钱，他一般不按照这个。对，他一般呢都是执行的是按照总补偿款一个比例，就是合到延期交付多少天，一天多少钱，这么去执行。很难就是按照咱们自己啊，就是回迁户的诉求，说我就是比如我干买卖，你当我挣钱了，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的。然后再比如说我这房子往外租，你那个按照租金你赔我，一般是很难的。然后假设你那个回迁房是你住的房子，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咱们在外边租房的一些安置的一些费用。但是像这种门市房呢，因为它不涉及到住嘛，给你的是这种商服嘛，它一般就是按照合同约定，它应该有这样的，就是合同当中你再好好看一看。延期交付的话，每天是赔你多少钱？它一般是按照总补偿款的一个10%。
0: 啊，就是现在他们有，就是说是就是咱回迁的房子是打比方100平方哈，他说按咱回迁那个平方去算，有那个说法吗？
1: 那也差不多，你回迁那个平方，它不就是相当于有这算出，它不得算出钱来吗？钱是一方面，另外得算时间。对不对？还得算时间呢。
0: 完，他这么算，咱是不是有这个？
1: 就是这个时间是这样的。那个他这个米数啊，就是一般决定的就是咱们总补偿款。他这个公式里边我认为应该有三个影响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你说的面积，是不是？它面积决定是什么呢？面积是不是就决定了咱们总补偿款，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赔偿的10%，你延期交付一天是多少钱，能明白？第三个就是逾期的天数，多少天。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总补偿款，你这个门市房值200万，是不是米数得出来的？
0: 对，
1: 是不是米数一平多少钱乘以米数，是不是就出来一个总补偿款，它这个房子的价值？
0: 对，
1: 这房子值200万，对吧？然后呢，一天延期交付一天赔1%，我随便说的啊，我也不知道这个1%几的话，应该还是得你们跟就是给你钱的赔偿部门去协商的啊。
0: 但他有这个条件。
1: 正常情况下，延期交付他是应该法院会根据市场标准或者是你合同约定。我随便说，比如说1/1会算吧。1/1的话就是每天赔200块钱。一天就赔200。对吧？1/1嘛，房子总价值是200万。一天赔1/1，是不是一天就赔200块钱？1/2就赔400，对不对？这回算吧。然后呢，再乘以天数。你现在呢，就是天数非常长，10个年啊。一年就365天，10年就3650天。所以你那个就是总补偿款就会很高。
0: 要10年。
1: 因为你的天数很长啊。
0: 对，
1: 正常公式我认为是这三个影响因素。要不然你就可以，要真要起诉的话呢，你还要注意一个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好不好？先去一般就是要从你知道权利被侵害起啊，就是3年内起诉，一般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刚刚拿到房子嘛，你刚出现这么计算嘛，你最好是找一个律师帮你再算一算，好好算一算，看看你那个合同，然后再查一查，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的话，一般咱们普遍法院支持的标准是多少。因为 法院呢也有。

0: 可能比如说没有详细约定的，它也可能会根据咱们普通的一个利率标准来进行计算的。
1: 哦，
0: 对，比如说法院呢调整为一年期的 LPR 的四倍。LPR 四倍的话呢，一般年利率也要达到13.8%的。
1: 哦，
0: 13.8%的话也不少的，就相当于说你100万在这一年啊，这一年要合到138,000。200万的房子一年就20多万。
1: 啊，
0: 是不是？大概就是。那你想，您的10年是不是就很多了？
1: 嗯。
0: 就算是我的意思，就算是你们那，你那个没有违约金的约定。但是判例当中法院也会参照 LPR 来定，这个就是有肯定有判例的，律师会给你查之前的咱们哈尔滨市的呀或者其他城市的一些判例，来大概给你算一下咱们主张多少钱比较合适。
1: 啊，
0: 嗯，当然了，你也要了解一个内容，就是这个延期交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是开发商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假设比如说是开发商的原因啊，我随便举例子，说这个开发商原因，然后这个开发商呢根本无力支付这笔钱，嗯，那么难度就比较大了。那如果是政府赔偿呢，那咱们还得向政府部门进行主张，所以还得看延期交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向谁来主张这笔赔偿。
1: 哦，
0: 好不好？
1: 嗯，现在咱那个是合同上都是开发商。
0: 嗯，是。因为咱们还要看现实层面嘛。现实层面的原因，比如说你这个回迁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导致延迟交付的，那我们去找开发商要钱，但发现这个开发商呢，因为以现在的实际情况上来看，多数开发商是无力支付的，那么可能我们就不要主张那么多了，他按照面积算，然后给咱们一些，他没想那个天数没给那么多，我举例子，他没有给10年的，比如说他少给了一些，那可能我们也会认同，因为你就算是打了官司，这个开发商又无力支付你这些钱，你不还是一样吗？拿不到这个钱呢，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不是开发商的原因，比如说是职能部门的原因，是因为职能部门的这个问题导致延迟交付的，那咱们还得找政府去索要这个赔偿。他这个角度不同，最终呢得到的这个钱数啊，以及咱们最终的维权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还真得详细分析，但我的想法是你主张赔偿肯定是合理的，
1: 是不是？
0: 对，你主张赔偿是合理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得看看我们是与政府部门，比如说是征收办，还是说和街道，还是和哪个区住建形成的这么一个违约，我们是找他，还是像您讲的，因为你讲的这大概率就是开发商的事，因为你所有的协议是和开发商签的嘛。
1: 对，
0: 完了，对不对？
1: 在我们走那个啥时候他。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一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揭露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天天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关注我们视力健康的一些话题。说现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眼病是属于高发季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聊一聊《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通过采访这些眼科专家，教我们大家怎么样去应对一些眼部的疾病，提前的预防。现在呢，是属于空气当中存在着不少过敏源的一个时间，即使戴上口罩，也只能保护鼻子、嘴巴，这个眼睛啊，还是处于暴露状态，这也使得这个季节成为很多眼病的高发期。生命时报邀请的专家去解读这个季节高发的几种眼病，告诉大家怎样应对。首先一点啊，紫外线增强了，气温回升了，花粉与尘螨活跃，这眼睛啊是免不了被刺激到。那么有哪些眼病在这个季节高发呢？第一个就是过敏性结膜炎。季节交替的这个时节，常见的过敏源是花粉和粉尘。过敏体质的人呢，这个时候常出现相关眼病或者是旧病复发，比如说过敏性结膜炎就是典型的代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刺痒、红肿，结膜内分泌物也会增多，还可能有灼热感。过敏人群呢，应该尽量避免去花多、树多的地方，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一旦出现过敏症状，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局部使用抗组胺类、激素类滴眼液或者是口服抗过敏药。第二种呢，就是急性结膜炎。急性结膜炎啊，俗称什么红眼病，这大家听说过吧，属于急性流行性眼病，是由微生物感染引发的结膜组织炎症，常常导致单眼或者是双眼发红、疼痛、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或者有异物感、烧灼感，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转为慢性结膜炎。急性结膜炎以局部治疗为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滴眼液，必要时可给予全身用药。第三种呢是干眼症。现代人呢，经常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这个眼睛肯定负荷加重啊，对不对？天天看手机呀，有很多的这个办公一族看电脑啊，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晚上喜欢看电视啊，尤其是咱们家里边那个灯光里边，它也有紫外线，也有蓝光，对不对？伤害我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呢，眼睛不仅仅是负荷加重，也容易出现过度疲劳。加上我们北方这个季节啊，比较干燥，风沙比较大，更容易引发干眼症。那患者

常常因为眼部不卫生啊，用这个脏手去揉眼睛、熬夜、自身免疫力较差等因素引起。由于春天风沙比较多，大家呢被迷眼睛之后呢，可能会无意识的揉眼睛，大大的增加了发病几率。这个睑腺炎呢，一般好发于睫毛根部，表现为患处的红、肿、热、痛。如果出现上述这些症状，需要立即就诊，在医生指导下局部应用抗生素滴眼液或者是口服抗生素、止痛药等等，必要的时候可以手术治疗。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林世奇表示，许多致盲性眼病啊，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早期是毫无症状的，一旦视力明显下降，常常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呢，体检人群眼健康筛查以及健康管理专家共识，这里边指出了有五类重点人群需要特别的关注眼健康，都是哪五类人呢？咱们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对号入座啊。首先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从这个年龄段开始啊，这个眼部进入老化快车道。哎，40岁以上，你像白内障、青光眼、老年性黄斑变性等进入高发期，建议每年接受一次基础眼科筛查，包括视力检查、电脑验光及眼底照相。第二类人群就是慢性病人群，你像平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对眼底血管的损伤常常被人们低估。糖尿病可以引发视网膜微血管出血、水肿，进而发展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可导致视网膜动脉硬化，甚至是阻塞，增加中风与失明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慢性病人群体啊，定期的进行眼底的照相，以便早期识别和干预。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高度近视人群，那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人群呢，由于眼轴过长，眼部结构较脆弱，更加容易发生视网膜的病变、裂孔，甚至是脱离。建议每年眼底照相以及光学相干断层的扫描检查啊，比如说有飞蚊感呐，或者有闪光感等等先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第四类呢，就是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群，一定要特别关注眼部健康。如果直系亲属当中患有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家族成员患病风险会显著升高。所以建议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一定要提早建立眼健康档案，来进行动态随访。第五类呢，就是妊娠期的女性，产妇在妊娠期间呢，内分泌与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可能会诱发或加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高龄产妇当中更为常见。所以建议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啊，如果合并妊娠期的高血糖或者高血压，一定要尽早行眼底照相，并且根据风险来定期复查。眼科医生给我们大家的在这个季节的护眼方法啊，对于这个常见的眼部疾病，除了对症治疗，日常护眼肯定非常重要啊，是不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做好防护，远离过敏源。过敏人群啊，这个季节呢要减少外出，像大风啊、花粉高发时段呢，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外出戴护目镜、口罩。回家的时候呢，要及时洗脸洗手，清理衣物上的过敏源，眼痒的可以冷敷缓解，千万不要揉眼睛啊。第二呢，就是讲究卫生，杜绝感染，日常要勤洗手，不用脏手碰眼睛，像毛巾、脸盆一定要专人专用，不要全家人共用啊。而且呢，要定期开水消毒啊，不共用眼部物品，从源头阻断病菌传播。眼睛如果出现不适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佩戴隐形眼镜，也不要化妆。还有就是科学用眼，缓解眼疲劳。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去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做到20-20-20的法则啊，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左右啊，远的地方让眼睛呢休息20秒钟。这个是3-20的法则。最重要一点就是合理饮食，去滋养双眼，建议适当的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

0: 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多吃点什么呀？胡萝卜、玉米、西兰花等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于保护视力。此外呢，还要戒烟限酒，减少黄斑变性以及视神经损伤的风险。你看啊，这个季节啊，在《生命时报》给我们提供的这篇文章，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及时。好多人都在受一些眼部突发类疾病的困扰，对不对呀？当然，我们也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之窗，对不对啊？这心灵的小窗户，如果说蒙上了一层雾，蒙上了一层霜，咱看不清看不见啊，那真的是非常难受的。而且我们人类获取外界信息有 95% 靠的都是眼睛，一旦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自理生活，是不是？你就试一下自己在家里边把眼睛一蒙，蒙上之后你是不是干啥都不方便呢？对不对？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更要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啊。一旦视力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及时的干预进行治疗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但是在这之前，咱们也要加强营养，做好防护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团购了4-5年的时间，一直有好多回头客呢，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无糖型。这个呢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是一种菊花，万寿菊和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并且它是无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所以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有一些平时控糖的人群也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咱们的团购价格4-5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是199块钱10瓶，每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一瓶吃40天，那这一组吃400天，1年多的服用量啊，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才199块钱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来预定。咱们之前吃过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啊。原来吃过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眼睛带来非常好的保护的，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叶黄素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它订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尤其在这个季节啊，赶上白天出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外边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建议大家戴着点偏光眼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偏光眼镜啊是啥意思？它能阻止蓝光，就是咱们外边阳光里边的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啊，对于眼睛的尤其是眼底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你戴着点眼镜，但是它不能把蓝光全部防护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们人体视网膜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就是叶黄素，对不对？好多现在老爸爸老妈妈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知道把眼底做一个眼底镜，是不是啊？看一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因为一旦眼底发生病变了，真的是不好逆转，特别不好治。所以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就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老爸爸老妈妈们很多的一些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包括很多的慢性的这个眼病，最初开始都是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对不对？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之前我们也去跟他说过啊，为什么说啊，你说这个患者得的是黄疸性干眼，为什么他白眼仁变黄了呀？就是中医上讲说叫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滋养着我们的眼睛，而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营养也是直接给我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所以一旦眼睛缺乏营养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症状，最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疾病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叶黄素啊，蓝莓叶黄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99块钱10瓶，10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并且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咱们叶黄素的，那之前断货了，咱家里的叶黄素如果已经吃没了，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023-23-112。
1: 老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它是无糖型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本身有一种并发症就叫眼病，对不对啊？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很多慢性疾病患者更应该关注你的视力健康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不了解这款叶黄素的，我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叶黄素啊团购了好几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无糖型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二线的刘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21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新听众朋友，没买过的您听听我的介绍啊。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啊，这些电子产品它直接伤的，这个蓝光直接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欢迎五线的邵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2: 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好，谢谢。
1: 好嘞，别客气。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王女士，哎，
2: 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老爸爸老妈妈们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是不亚于那些年轻人呐。啊，说手机不离手，没事刷个小视频，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刷，那玩意儿太吸引人了。但是呢，得适当的去放松放松眼睛，也得适当的去给我们的眼睛加强营养，保护咱们的眼底。你千万别觉得现在看着还行啊，慢慢慢慢，一旦眼底缺乏营养发生病变了，那就是不好逆转了啊。所以要提前的预防。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啊。血糖偏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吃，它是无糖型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3: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1: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3: 好，
1: 再见啊。
3: 谢谢。
1: 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我原来吃过，我想再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跟原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对对，要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对。
1: 好嘞，
6: 要一组，
1: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
6: 谢
1: 参与，再
6: 见。
1: 咱们的叶黄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在好几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个叶黄素，感觉都非常不错。三线的关先生您好。

0: 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1: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团购价格是199元十瓶，合一瓶才19.9元，每瓶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吃40天。那这十瓶199元，这一组是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哦，吃400天的服用量，吃一年多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叶黄素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听众朋友这个之前想订叶黄素的话都没订到，所以说现在到货了啊，赶紧订，赶紧抢，要不这一波现货断货了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它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一般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些板蓝根呐、啊，什么一些常用的普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对不对？这大家了解吧？啊，所以这个无糖型的叶黄素就在广州白云山啊，这个净修堂药业。对，我们因为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好多老听众朋友都吃好它了，还是199元没涨价啊、哦，还是199元十瓶，十瓶一共199元，吃400天服用量的，400天服用量啊、哦，抓紧预定吧。欢迎四线的邢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3: 咱们现在卖叶黄素呢？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啊。对呀，咱们在团购叶黄素今天。
3: 那个，就我眼干眼涩。
0: 首先啊，它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叶黄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营养素，就是我们人体眼睛所需要、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是平时有很多一些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因为啊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叶黄素就是给我们大家加强营养的。而这个叶黄素，它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完了你平时吃的那些蔬菜水果里边吸收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咱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就单独、哎去补一下这种营养，您能明白吧、没问题，放心
3: 吧，
0: 啊，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
3: 几天能到货呀、啊？咱们
0: 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哎！没有现货我都不敢跟大家说，因为订的人太多了啊。这个叶黄素断货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呢，叶黄素啥时候来呀？家里都没有了，老爸老妈一直在吃。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199元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叶黄素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大家自己订吧。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是逃离不开就是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的。你说我在家我不玩手机，我不看电视啊，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用电脑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吧，对不对？你一出屋赶上哪天阳光比较充足的话，阳光里边那个紫外线里边的蓝光它就直接这个伤害到你的视网膜了，直接照到你的视网膜上了，对不对？哎，还有就是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叔叔阿姨们都带一点防蓝光效果好一点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墨镜，因为它能够防一部分蓝光。还有就是呢啊，如果防不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加强眼部营养呗，对不对？加强眼部营养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对不对？他们的眼睛啊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营养，因为用眼量大呀，对不对？每天不管是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是上课呀，这个眼睛，只要你不是躺那睡觉闭上，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用啊？你用眼量大的时候，你眼睛就得给它加强营养啊。你边让人家干活，你还不给人家饭吃，你想你这个眼睛它能健康吗？怪不得眼睛能出现这样那样不舒服的症状，形成这样那样的眼病呢，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6: 啊，对，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7: 哎，再见。

0: 一组，
1: 订一组叶黄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嗯，
0: 原来对买过。
1: 好嘞，给您报上啊。
0: 那个支付宝，支付宝付款可以吧？
1: 可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再付款就行，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叶黄素。
1: 一组叶黄素，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这叶黄素因为断货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好多回头客家里都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是好多人原来就吃过咱们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叶黄素，就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啊买过吃过，哎，感觉还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价格真便宜啊，199块钱10瓶，十瓶吃400天服用量，一共199块钱，一瓶才合到19.9块，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一种菊花啊，蓝莓和一种这个菊花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叶黄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二线的贺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
4: 哎、
1: 哈。
4: 哎，我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哎，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1: 一组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赶紧预定啊！因为今天的现货不多，抓紧接电话吧，现在电话太热了啊！空出热线来，好让大家继续往里打。欢迎五线的郑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358，您久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张
1: 女士，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7: 好嘞，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8: 哎，海兰你好。
1: 哎，欢迎您。
8: 那个、是不是那个蓝莓叶黄素啊？
1: 对，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
8: 那个赶紧的给我那啥。
1: 您家也断溜了没有了哈。
8: 我都没了。
1: 是没了哈。
8: 等着
1: 啊，
8: 等着听呢。
1: 等着。
8: 刚打开半半导体。
1: 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人家里都吃没了。行，这回我给您订上，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别着急啊。
8: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9: 来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成了。哎，好，再见。确实，这叶黄素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听众朋友说这十瓶啊，吃一年多呢，那也架不住有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啊，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一起吃，就吃不了几个月，对不对呀？哎，十瓶199块钱，一共吃一个人吃400天的服用量，每天吃3粒啊啊，早餐随餐吃也可以，午餐随餐吃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营养素，所以随餐吃更好，能嚼您就嚼一嚼咽进去，不能嚼的话就温水吞服都是可以的啊，抓紧预定吧。林女士啊，手机尾号33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因为今天叶黄素还是原来那个4-5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的啊，一直都是这个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这个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啊。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抓紧预定吧。好多老听众朋友这个一直吃我们这个叶黄素，但是它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人都没订上。现在呢到货了，但是现货也不多。订完了这一波，下一波又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所以赶上到货的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6: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12。
1: 三线的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7。

0: 77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敲黑板，公益知识小课堂，您需要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除了正常吃着叶黄素咀嚼片之外呢，还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那吃点啥？谷类食物，想要保护视力啊，平时呢可以经常吃点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等等，这类食物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也是比较多的，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补充，能够促使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新陈代谢、调理身体的效果，有利于人体健康。继续邀请进四线的魏女士，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一边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讲解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咱别白听节目，就是你得了解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对不对呀？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我订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就是我们从4-5年前开始团购一直到现在，只要叶黄素到货，很快这个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吧，无糖型的啊，完全放心。来，我们的眼睛所需要吃的东西，第一类就是谷物食品，刚才说了吧，玉米、小米、黄米、黄豆等等。第二类是水果蔬菜，叶黄素啊，它主要存在于黄色的水果和蔬菜当中，你像香蕉啊、胡萝卜呀、南瓜呀、柑橘呀、橙子呀，还有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叶黄素也比较多，同时呢，它还含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水分，还有呢，这个和这一些谷物，比如说玉米、小米、黄米这些去搭配，可以使营养摄入的更加均衡，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人体健康。另外还有牛奶呀、蛋黄啊等等这些食物，它里边也含有一定量的叶黄素啊，可以和这些食物呢搭配着啊，做到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要均衡一些，也能更好的去补充叶黄素还有其他物质。日常一定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啊，尽量不要节食啊。你就是节食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这段时间减肥呀，那你也得多吃一点对咱们眼睛有用的东西啊，眼睛所需要的含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而且啊，每天按时去补充这些均衡的营养，正确补充叶黄素，对眼睛，不止对眼睛，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神经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哎、
0: 啊，
3: 我就要订叶黄素。
0: 哎，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让我们这心灵的小窗户啊，晚一点衰老。对不对啊？这个说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可能视力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它能多延缓几年，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别人只能看到30米以外的，你能看到40米以外的，对不对？那不就是帮助吗？咱别对它要求太高，因为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一旦您形成了任何的这个眼底的病变呢，你就是用药，甚至用手术的方式，包括好多的啊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换了一个人工镜体，你的视力也没有提高到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吧，对不对？因为你玻璃体里边还有浑浊呢，对不对？而且那人工镜体也不见得是你的眼睛特别这个能接受的，是不是？还有就是有些人换完人工镜体视力也没有提高多少，还有一部分人啊，换完人工镜体之后呢视力提高了，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那就是你眼营养严重不良所导致的，眼营养的严重匮乏所导致的呗，对不对？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我已经换了人工镜体了，能吃这个叶黄素吧？太能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咱眼睛需要的营养素。你眼睛不光有晶状体，你还有玻璃体，你还有虹膜巩膜呢，你里边还得需要防水呢，里边还有视网膜呢，还有黄斑区呢，还有睫状。

0: 机呢，眼睛里边结构老复杂了，你不是你换了人工晶体就可以的，对不对？咱们整个眼睛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需要叶黄素的啊、哦，可以吃，没问题啊。四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1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给我来一组叶黄素。
0: 叶黄素哈，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199元一组，10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举全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无糖型叶黄素，一天吃3片，一瓶是120粒啊，一天吃3粒的话呢，能吃40天。那这10瓶199元一组，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赶紧定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无糖型啊，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元10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元吃40天，19910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元，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吧，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晶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2到3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多合适啊，199元啊，抓紧预定吧，我抓紧接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江先生。
3: 哎、有没有治疗效果？
0: 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叶黄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治疗的作用，它是专门给我们提供眼部营养的，就是你的眼睛缺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吃它。但是有任何眼病，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
3: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订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23305，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而且享受199元10瓶的团购价格啊，199元10瓶，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元，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6: 是我吗？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6: 对，我是不是我呀？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给您报上名了。您还有啥问题要问我吗？
6: 我就是问问多些片的一瓶是？
0: 一瓶是120片，一天吃3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然后一瓶吃40天的服用量，10瓶一组吃400天啊。哎，
6: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曹先生您好。
7: 啊，
0: 哎，要订叶黄素？
3: 我想这个
0: 它是帮助我们补充眼营养的，就是眼睛需要叶黄素这种营养，如果没有这种眼这个营养了，眼睛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呢，这个自身我们身体自己又合成不了叶黄素，就得通过外

0: 外界物质去补充。如果说你出现任何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任何眼病，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你别说吃药了，有很多可能都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助进行治疗。但是咱们的叶黄素，就即便您做手术换镜体，它也可以一直去吃这种营养，滋养咱们的眼部啊。明白了吧？啊，好嘞，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喂，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1: 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哎，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原来就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订的话，我们一直团购的都是广州白玉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哎，好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199块钱十瓶，真合适啊。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跟叶黄素片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是不是？来继续邀请您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4: 我要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谢谢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哎，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眼睛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会伤肝伤肾，不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任何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的，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199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6: 哎，对的。
0: 哎，
6: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7: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邀请的是韩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
8: 啊、
0: 是不是？
8: 我眼睛两年以前我都做了，
0: 嗯，
8: 现在看东西还模糊，吃这个好吗？营养
0: 可以呀、啊，当然好了。就是我们有好多已经换了这个人工镜体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就是他在做的这个做手术的期间都没停了咱们叶黄素，因为它是源源不断的给咱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眼睛里边不光有晶状体，就是你晶状体换成人工镜体了，那你还有睫状肌呢，还有玻璃体呢，还有虹膜、巩膜、视网膜、眼角膜呢，不都需要叶黄素吗？明白这意思了吧？啊、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别客气。二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8586，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眼睛真是很重要啊，就是眼睛如果看不清了啊，或者是看不见了，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工作的影响、学习的影响，那非常之大呀，是不是？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是广州白云山的那个，
0: 对，就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咱们团购了四五年，一直是这个家的没换啊。
1: 哎，多少钱呢？这
0: 还是199块钱啊，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
1: 哎，好嘞，
0: 嗯，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地址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3: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十瓶吗？199块钱不是十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3: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3: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嗯，一天2粒就行。
3: 晚上吃就可以、嗯、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啊、哪顿饭吃都行啊、哦。
3: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4: 嗯，
0: 一组叶黄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哎呦，导播老师已经提示我们，这一次叶黄素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数量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哦！咱们现在电话特别的热，是满线的状态。你这个电话没拨错的话，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抓紧接，这样的话就能给您控出线来。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5: 对，有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哦，十瓶一共是199块钱，和一瓶是19.9块，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随餐吃就行。它是蓝莓叶黄素咀嚼片，无糖型的啊、哦，能嚼你就可以嚼吧咽下去，不能嚼的话，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你就直接温水送服，一点问题都没有，随餐吃，一天吃3片就行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一组10瓶，一共是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块钱啊、哦，没有多少了现货，大家抓紧打电话吧。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
7: 两组。
0: 你要订两组啊？那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别送少了啊。哦啊、
7: 哦，
0: 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意跟他强调一下，说您要的是两组啊、哦。哎、哦，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五线的是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因为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 谢女士你好。谢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33。
4: 你好你好。
0: 啊，要接叶黄素是不是？
4: 叶黄素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4: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5: 啊，对对，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带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吗？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我抓紧接电话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抱歉久等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啊，没有问题，已经定上了。欢迎张女士，您好。
7: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7: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我想。我刚正听收音机，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0: 啊，当然挺好了。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哦，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7: 哎、你好、啊，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7: 啊、谢谢
0: 哦。哎，别客气。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订。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9: 哎，好，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9: 对，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9: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二线的季女士，你好。
10: 啊，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0: 哎，
0: 好，再见。五线的魏女士，你好。
11: 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11: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
11: 还是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11: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1: 好，我知道，
0: 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最后的两组了，所以想要预定的，现在我不切到直播间了，您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最后两组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就等下一回现货吧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6: 阮英带领着500官兵去奔西园，捉拿冒充他的响马。走到便桥附近，看前面有西宫娘娘奉驾的銮驾挡道，要想过去那比登天还难。阮英急他想见娘娘，娘娘又不见他，阮英急得眼睛都要冒火了，这怎么办呢？正这功夫，唐铁牛旁边说了话了：“
7: 猴啊，看我的，没这么不说理的。我们到那儿拿响马，为的是为国尽忠啊。你就在桥上歇这么一会儿，就不让我们过去啊？大干二哥，
8: 哎，老三，
7: 走。”跟我过去。
6: 太监拦没拦住他，唐铁牛就过来了，来到娘娘的凤辇跟前，扑腾就跪下了：“
7: 参见娘娘。”
6: 就看有人把凤辇那个辇帘啪往上一撩，就听里边燕语莺声说了一声：“
7: 前边跪下的是什么人呢？”
6: 唐铁牛一听声音，抬头一看，嚯，这小媳妇长得真漂亮啊，头上戴翡翠冠，身上穿日月龙凤袄，腰里系着山河底里裙，下边灯罩是凤头弓鞋呀，这小脸蛋粉扑扑的，真是花枝招展呐、怪不得皇上喜欢呢。八弟徽宗皇上是50-60岁的老头子了，这娘娘才20来岁啊。要不说蔡京在金銮殿上说一不二呢，仗着他女儿这个模样，再加上娘娘枕头边封硬，他们爷们怎么能不吃香呢？啊，我头一回见到，这就是西宫娘娘蔡金花呀。
7: 我叫唐铁牛，是万岁驾前的4品都御。走。
6: 为什么来到哀家我的辇前？
7: 你有什么事情？我呀，跟你商量商量。你早知道，心里明镜似的。我们呢，想过桥，抓香马，去早了能抓着，去的晚了就抓不住了。哀家，我在此休息，不允许你们来冲撞我的道队，还不赶紧与我后退。我说娘娘，你有点不说理呀、啊、我们抓响马是为国尽忠啊。娘娘您呢，往旁边稍微啊挪一块，我们的人就过去了。走，你与我退下。真要这么说，你要不仁，我可就不义了。来呀、啊、把他的凤梁给我推开。俩大个子跟老三都合计好了，与这小孔生就过来，上那边点儿去，那边点儿去吧。他俩人多有劲呢、啊、稍微这么一碰凤脸，咔嚓，把凤脸呢就推翻了，娘娘就给摔出来了。好哇、啊、你们还要不要命了？你们竟敢欺压哀家，我告你说，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讲。过桥。唐铁牛嚷了一声啊，后边这些官兵和小八爷的弟兄就是娘娘带的这些道队金瓜武士啊，这么些个官兵啊，把他们碰的是东倒西歪，有的还带了伤，就冲过去了。阮阳这功夫啊，也不能顾及太多了。事到如今呐、啊，有官司回来再打吧。弟兄们过了便桥，直奔西园，小白弟兄在前面，官兵在后院。阮英说，我们先走一步，官兵到那儿就把西园包围，我们现在不知道西园是什么情况，咱们快走吧。弟兄们是陆地腾飞。唐铁牛啊，一边走着

北京的第二个太师府，这里头楼台殿阁房舍也很多。在西园的当中有一个六间不接山的大厅，这里头是摆满了酒席。苍君山呐、洛往外这些贼寇全在这儿呢，这里头就是没有西京哥，其他的全在。陈鹏在那儿跟他们是划拳行令。这个贾软英啊，手里头端着酒杯挨桌的敬酒。这一帮响马就说了，兄弟啊，别喝了，上洞房去喝去吧，啊，快入洞房去吧。朋友们，那我就告辞了。这个贾软英晃晃荡荡的由打大厅里就出来了，就奔后院来了，迈步就进了洞房了。一看软英的未婚妻子刘秀香头上蒙着红盖头正在那坐着呢，贾软英进来之后用手把盖头给揭开，娘子，今天你我成亲真乃三生有幸。刘秀香长得个头不算太高，这姑娘长得是温柔典雅，很秀气，姑娘识文断字也很聪明，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持法鬼刘唐的女儿。姑娘看了看这个贾软英，心里在寻思，我丈夫就这个样吗？小的时候我可见过，我们是娃娃亲的，他怎么举止行为这么轻佻呢？我看他身上怎么有一股邪气呢？姑娘有犯疑的地方。状元府里头有大嫂铁金定，有我七嫂郑翠萍和梁秀英，陈清秋、盖娇娘，为什么我的妯娌们一个也没见呢？再者说了，我听他们外边吵吵把火的，也没有提起我一个弟兄们的名字来，这里头还有错吗？将军，为什么不见我的众位嫂嫂呢？啊，你说的你的嫂子们呐，他们都在前面忙活呢。阮将军，我要到前边去看看他们，然后回来你我夫妻再成亲。怎么洞房里不陪着我喝酒还要到前面去看看？难道你认为这里头还有什么差错吗？这个我就是假的，你还能够跑出我手吗？啊，刘秀香就是一愣，这小子本性难改，上前一抓刘秀香，扑通就扔到床上去了。刘秀香就知道了，这里头一定有错，来人呐，快救命！你就是把嗓子嚷破了，谁能来救你呢？这小子刚要上前动手，啪！有打窗户外头就打进一只镖来，这只镖啊差点给这小子就钉到嗓子眼上啊，他往旁边一闪身，贴着脖子这个镖就过去了，噗，他把蜡灯就吹灭了，赶紧一纵身就上了窗户台了，直到外边有人了，汤一脚把窗户就踹开了，纵身就出来了。什么人？带我！唐铁牛拿着铁棒槌，软鹰摆单刀，正跟香马走了个对面。这只镖啊是软鹰打进来的，软鹰吓得好悬呐，这小子正要跟刘秀香成亲呐。唐铁牛摆棒槌刚要跟这香马打，这功夫有打房上跳下来小侠雷霆。雷霆说，你们闪开，我上前捉拿这个响马，一摆单刀就跟这个贾软英就打到一处。贾软英这小子洋洋得意的样子，心想你们来多少，
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对，来三个杀一个。

0: 一对半，我今天要过过瘾。这小子把单刀唰唰唰唰唰，跟小侠雷霆打了也就30多个回合，他突然一回神，啪，一甩手，打出3只镖来。他这手的功夫叫迎门三不过，这3只镖啊，是打3个地点：头、胸、腹部。3个地点还是3角形状的。他这手是百发百中，轻则带伤，重着一死，你是躲不开的。你躲那只，这只打伤；躲这只，那只还打伤呢。这小子打这镖就迎门三不过，直奔雷霆来了。这手使出去，10个人在他眼前得9个人丧生啊。一仗雷霆的本领还算是手疾眼快，啪往旁边一闪，那2只躲过去了，这只没躲过去，给他的左肩头砰，这只镖就定上了。雷霆往下一闪，我带伤了。唐铁牛一想，哎呀，好小子够厉害的，一手能打3只镖啊，这也算绝艺呀。阮英一看，三哥，你闪到一旁。雷霆，一会儿找人给你治伤，我上前捉拿着香马。阮英亮单刀，纵身行就过来了，把单刀压上下一打量这个假阮英。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阮英。
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怎么不敢报真名？你还算什么英雄好汉？我是真阮英，你是假阮英，你冒充我的名字，你不怕你死去的8辈祖先骂你吗？姓阮的，我跟你是开个玩笑，告诉你，要想知道你老爷是谁，除非你把我给抓住，你抓不住我，你休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阮英气得眼睛望背直冒火，摆单刀，看刀，就奔这小子剁去了。这小子旁边一闪身，回手奔阮英也是一刀，这2口单刀好像雪片一样唰唰唰唰唰唰唰上下翻飞，两人进不连环，赶不连环，连环套连环，就打到一处。虽然说阮英的刀法好，这小子能耐也不在阮英一下呀。两人打了40-50个回合，这时候前面啊也乱上了啊。前边大厅啊，石长青、花云平、徐文彪、雨石霄、孔生也全到了，前面也干上了。500官兵把西园呢也给包围了，外头喊杀连天啊。阮英说，假阮英啊，降马呀，你今天还想跑吗？要想跑，除非你插上2个翅膀，没有翅膀你是飞不出西园。假阮英一乐，姓阮的别来这套，老爷没能耐，绝不敢在西园落脚。看刀，两个人再打着，这小子一回身，啪，一抖手，又打出3只镖来。他照旧使的是迎门三不过，唐铁牛一看，哎呦兄弟，坏了，这镖又出来了。再看阮英啊，不慌不忙，左腿一伸，右脚一支撑，把自己的身子往后边一仰，就像个平板形状，这叫铁板桥的功夫。阮英往后一仰身子，这个镖唰，3只镖啊全贴着阮英的身子上边就过去了，这3只镖全打空了。这响马一看，哎呀，姓阮的果真是名不虚传，这小子看到这一纵身，蹭，他上房了。阮英气的今天怎么也不能叫他跑了，阮英一跺脚，蹭，身子也悬起来，还没等落到房上，在旁边啊 过来一个黑影，这个刀啊直奔阮英，唰就剁下来了。阮英赶忙就跳到地下，一看这个黑影也落在阮英的眼前，阮英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陈清秋的二哥插翅虎，叫陈鹏。
1: 是你，我把你这人间的败类！
0: 阮英摆刀就剁他。这小子旁边一闪身，在陈鹏的后头又过来一个人，摆刀就剁陈鹏。看刀！陈鹏往旁边一闪，一看是陈清秋他妹妹。阮英说：“六嫂，我把陈鹏交给你了。”我得捉拿冒充我那个响马，我走了。阮英跺脚上房，陈鹏在这儿跟陈清秋兄妹两个就站到一处。
1: 小丫头，你还要脸吗？你为了小白脸花云平把你大哥都喝出去了，咱大哥被你给弄死了，丫头你还顾廉耻吗？我要是花云平，我都不要你。你没有兄妹的感情，没有手足之情，你还是人吗？呸！
0: 陈鹏啊，你是我的二哥，我没法说你别的。二哥呀，咱爹爹怎么教训你了？你不往人道上走，当妹妹的不能再说多了，你不要血口喷人。哼，贱丫头，你还有什么脸跟我说这些呀？我看看把你这点事儿在大庭广众要是一抖了，你就得臊死。你看刀，你看刀！这小子一边说着这个刀，一边剁陈清秋。陈清秋气的眼睛也红了，另外眼睛里含着眼泪。我们老陈家怎么摊上这样败门之子啊？陈小姐摆刀跟他打着，说老实话，陈清秋的武术可比他哥哥高。别管怎么说呀，是一母所生，一个娘肠子爬的，这个刀下去呀，怎么也不能下十分的毒手，但是又不能把他放跑了。他知道他的二哥是反复无常，姑娘一想啊，我不能再把他放了，你是罪恶滔天呐！姑娘跟他打来打去，伸手照兜囊，拿出了迷魂手帕，啪一抖，陈鹏阿嚏，扑通倒下了。陈鹏被迷魂手帕把他就给昏迷过去了。这时候前边的宋兵也到后院里来了，陈清秋吩咐他们拿绳子把陈鹏给我绑起来。宋兵过来把陈鹏就给捆起来了。陈清秋由兜囊里拿出解药来，给他按到鼻子上，这么一揉，阿嚏阿嚏，陈鹏缓醒过来了。妹妹，他一看他就明白了，身上被人绑上了，绑得结结实实。姑娘啊，气得五官都挪位了，也不理他。妹妹，妹妹，你把我放了吧。妹妹，你要放了我，这回哥我就学好了，我再也不做坏事了。妹妹，你听我这一句话，我这回保证再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妹妹，
1: 算了，谁还听你的鬼话呀？你反复无常，我们已经都吃到这个苦头了。
0: 妹妹，我这回是真的，我对天骂誓，你不要骂誓了。这功夫，花云平、石长青、徐文彪、雨迟霄、孔生有打前院也都到后院来了。
2: 弟妹啊，哎，这是
0: 他是我二哥陈鹏，被我给抓住了。云平说，小姐，现在阮英跟铁牛哪儿去了？三哥跟阮英去捉拿那个假阮英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2: 雨迟霄说，我们前边抓住好几个香马呀，跑了不老少，反也抓住一部分。
0: 好，把陈鹏和他们放到一起， 押到旁边把他们给看好，等阮英回来再做发落。
2: 走走走走走走，
0: 把陈鹏就推走了。
2: 妹妹妹妹，
0: 陈鹏知道等阮英回来呀、我一定活不了了。陈清秋说呀，咱们到洞房啊去劝劝刘秀香去吧。到洞房里一看呐、秀香哭的是死去活来。盖娇娘姑娘也来了，这功夫他们能放心吗？在东京汴梁待不下去，直到这儿出什么事儿啊？来到后边，一个五嫂一个六嫂吧，劝刘秀香别哭了，没出事儿就好。弟兄们随后也进来劝刘秀香，一会儿呢套好了车咱们就回东京了，你们小两口好团圆。最后把刘秀香劝得不哭了，在这坐着喝点水歇一会儿，等阮英回来。阮英跟唐铁牛回来了，哥俩累得是浑身是汗。阮英说香马没抓住，好吧，咱们到大厅吧。阮英来到大厅当中坐下，听说把陈鹏抓住了，陈清秋说是我抓住的，把他推来。旁边把陈鹏就推来了，一进大厅，陈鹏一看这个阵势就知道自己完了。阮英气的黑眼珠白眼睛，白眼睛起红线，血贯通人，啪，阮英就一拍桌子，陈鹏你死有余辜。阮英啊，我也知道我是什么罪，那你就给我个痛快吧。阮英说我要是不看我嫂子，我就把你万剐凌迟。来呀，把他拉出去砍了。什么也不问他了。阮英气的，我的未婚妻刘秀香险些被香马给霸占了。陈鹏啊，你是个什么东西，把阮英可气坏了。宋兵推着陈鹏就出去了，把他摁倒喽。这宋兵旁边就一举刀，陈清秋啊在旁边也偷偷的掉泪呀、怎么说也是一奶同胞亲兄妹呀。姑娘心想，老陈家缺德呀，我俩哥哥都落一个刀头之鬼呀。姑娘一想，爹娘啊，您不要埋怨孩我袖手旁观，我这样不争气的哥哥我怎么能管他呀。这宋兵的刀啊都举起来了，一下去陈鹏的脑袋可就掉了。这功夫有人嚷了一声住手！咦，勒住了坐骑，甩凳离鞍下了马，状元陈景龙来了。周景龙带着100官兵在状元府里头能待得住吗？他带兵也到这儿来了，看看西园究竟怎么样。周景龙告诉宋兵，不许把陈鹏杀了，我到里边见着阮英自有道理。阮英听见状元来了，大家伙出来把周景龙接进去，叫周景龙当中坐下。周景龙说，阮先帝，外边是不是你要把陈鹏给杀了？
2: 对，
0: 这小子他死之有余。兄弟，你听我一句行不行？我不是给陈鹏讲情，我认为不应该把陈鹏杀了。
2: 状元哥哥，
0: 兄弟，你们听我的不？
2: 阮英看了看周景龙，
0: 没说什么。来呀，把陈鹏带进来。把陈鹏带进来了，陈鹏扑腾就给周景龙跪下了。周景龙说，陈鹏啊，我是状元陈景龙，藏君山的时候你到公馆行过刺，抓住你是我主张把你放的，今天呢
1: 我还主张放你。都说

说你反复无常，翻脸不认人，你这个人不可靠，你没有良心。在苍君山你把花云平骗走，险些死到山上，可是今天呢，我还把你放了，我是一百个头不嫌腥的。这来呀，给陈鹏绑绳松开，我还告诉你，再一再二，不许再三再四，我要再抓住你，我可就不留着你了。我劝你，你要知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悬崖勒马，你应该悔过千飞，改过自新，弃暗投明，逃出法网，身归良善，你做一个安善的良民。我不再多说了，我放了你，你走吧。状元，状元呐、啊！陈清秋就跪下了。状元，您可不能把他放了啊！放虎归山，回头伤人。我哥哥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你要把他放了，恐怕我们还要受害。不是我当妹妹的心狠，状元呐、啊，你不要看着我陈清秋，你把他杀了吧。嫂嫂，您不要难过，您也不必多言，我只有道理。来呀，给陈鹏把绳子松开，叫他走吧。宋兵把绳子给松开了，陈鹏啊，跪到那儿啊，半天他也不起来。你走吧，陈鹏啊，半天都没起来呀、啊。眼巴巴看着状元，看看周围小八爷的弟兄，宇智霄、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小孩金棍儿，还有刚才受伤的小侠雷霆。陈清秋给他已经把伤口给包扎上了，大家伙一个个是横眉竖目，尤其阮英啊，这两个眼睛通红啊。肝生气不能发作，都得听状元的。阮英的拳头是攥得直响，咔咔咔，恨不能一脚把陈鹏踢死。陈鹏看见阮英，更感觉到内疚啊。这是小事儿吗？是我到铁龙山呢、啊，把刘秀香给骗来的，我能对得起阮英吗？这姑娘险些被香马给霸占了，这叫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啊。世界上没有这个事儿再大的了。陈鹏知道啊，这是一般的仇恨吗？他看了看周围，自己把头又低下了。周景龙还问他，你怎么还不走啊？状元，状元，您大仁大义，宽宏大量，您的行为对我所感动。我承认，我陈鹏，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是一个信不过的人。状元呐、啊，您两次饶我不死，我该怎么感激您呢？陈清秋抓住他的二哥陈鹏，依着阮英啊，就把他杀了。周景龙不让把陈鹏杀了，吩咐把他绑绳松开，放他走。陈鹏啊，看着状元捏呆呆的半天说不上话来。我也有血有肉，我也有心呐、啊。状元饶我两次不死，我得怎么报答状元的恩惠呢？状元，我要留到您这儿，大概您信不着我，我一定学好。状元，可是我想替你们做点事情，你们还能不能信得过我了呢？陈鹏

0: 你站起来说话。多谢状元。我不问你别的，苍君山漏网外之贼，他们跑出之后都跑到哪儿去了？窝巢是哪？
1: 我们跑出以后就先到太师府了。
0: 嗯，
1: 太师爷说那儿怕不保险，他说朝纲里有不少大臣跟他为仇作对，都盯着他。后来我们又到高登府里头去了，高登他有个艳阳楼，我们每天都在那楼上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做。
0: 你们下一步想干什么呢？
1: 下一步太师说了，先把他所有的仇人全杀了，全宰喽，包括状元您了。
0: 为什么又到西园来了呢？
1: 后来高太尉说东京这儿总是不稳当，还是出城吧。西园这儿呢离东京是好几里地，我们又到这儿来了。后来他们出一个馊主意，知道阮英的媳妇在铁龙山呢，因为我跟铁化雄我们俩不错，我就去了。我损银坏德的，我把太太刘秀香给骗来了，我该死，我早就该死。
0: 不用往下再说了。那么这个贾阮英他叫什么名字？
1: 状元，这我真不是瞒您，他到我们这日子不多，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光说他姓吴。
0: 姓吴？
1: 嗯，他说他姓吴，别的我们都不知道。
0: 他的来历呢？
1: 状元，您又信不过我了，他来历我倒不清楚，因为时间太短。
0: 周景龙说，我问你陈鹏，他现在已经逃跑了，你大约他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我就很难说了，他能跑到什么地方去？状元，要不然我帮你们去抓他。
0: 哎，我们没有指定的地点，上哪去抓他呢？
1: 哎，状元，我可知道他有个朋友跟他不错，他们俩磕头了，在东京汴梁的正东，说有个朱家寨，他有个朋友听说也是梁山的后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说姓朱。
0: 姓朱？
1: 对，叫朱什么他说了啊，对了，我想起来了，说叫朱碧清。
0: 阮英说水泊梁山的后代朱碧清，那一定是美髯公朱仝的后人了。
1: 可能是吧。
0: 赵景龙说，还有别的说的没有？
1: 别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别的了。状元，那您再问我吧。
0: 赵景龙说，陈鹏啊，既然这样，那好吧，你走吧。
1: 状元，您要用我打干政，我可以到金殿上，我说明白蔡京怎么勾结这帮人想造反的事情，我可以给你们打这个干政。
0: 陈鹏，你心是好的。光棍回头阿是一笔勾，你打干政蔡京他不会承认的。只要把贾阮英抓住，这件事八王爷都知道，才能够打这个干政。你要是打干政，不单不起作用，蔡京他反咬一口，他说我们弄虚作假，还把你给害了。

0: 状元，您想得太周到了。禅鹏，我用你的时候，我自然找你。那好，状元，我现在呀，他们还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可以出去给你调查调查情况，然后我给你送信。状元，我给您磕几个头，我走了。禅鹏就出了客厅了。临出客厅的时候，回头看了看陈清秋，陈清秋啊，也没看他一眼。陈鹏就走了。阮英说：“哥哥，我们不能回京，直接够奔朱家寨，找朱碧清去，因为朝里头啊，还有一场官司需要我们打。”我们把娘娘啊给冲撞了，銮驾给碰坏了，凤辇给弄翻了，娘娘上金殿是非告我们不可，非参我们不可，我们呢必须抓住贾阮英，没有贾阮英这场官司我们打不赢。唐铁牛说：“对，咱们呢趁热打铁，找朱碧清去，背不住这小子就跑到他那儿去了。”周景龙说：“好，那么我在这儿呢办理善后，你们马上动身就够奔朱家寨。哥哥，那我们走了。”阮英带着五哥、六哥石长青、花云平，还有四哥金枪将徐文彪，小孩金棍唐铁牛，与迟霄、孔生和雷霆全留到这儿保护状元，还有刘秀香准备用车给接回状元府去，他们在这儿办理善后，还有不少死尸呢，还得刨壳埋了呢，这件事我们就先不提他了，单说阮英他们弟兄走吧。天现的都亮了，离开西园就奔朱家寨来了。来到朱家寨啊，这阵儿啊，四饭时过了，早饭都过了，他们哥几个在道上买了点吃的，见人一打听，这就是朱碧清的大门。阮英来到大门外头，用手轻轻的叩门，棒棒棒。阮英说：“朱员外在这儿住吗？”就听里头咕隆咕隆咣当，大门开了，打里头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年纪也就在28、29岁，身高有9尺上下，红脸，重眉大眼，五官很端正，胸前有3绺的短髯，头上戴黑缎的扎巾，身上穿黑缎色的箭袖，外罩宝蓝缎的大氅，脚下蹬着一双薄底的快靴，没带着兵器。这个人五官貌相长得是一团正气。几位从何处而来呀？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在下我姓朱，叫朱碧清。哦，您就是朱员外呀？几位，您是哪儿来的？是找我吗？朱员外，我们是由东京来的，我姓阮，叫阮英，这是我手下一帮弟兄们，特来拜访朱员外。哦，我知道了，听说阮英过去是武林出身，现在是大宋朝的官员。哎呀，哪一阵金风银风把你们刮到我的寒舍来了？来来来，快往里边请。把弟兄哥几个就让进了客厅，在客厅里叫家将献茶，茶水沏上了，哥几个坐下了。阮英说：“朱员外，听说您还教了不少徒弟呀？”“
1: 对，我啊，教了50-60个徒弟，我就指这个生活。”
0: 朱员外，听说你也是水泊梁山的后人呐？
1: 对，

我有个远方叔叔，他老人家就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美髯公，叫朱仝，我是他远方一个侄儿。朱员外，一笔写不出两个梁山英雄来，我们都是梁山后代，我们就管您叫大哥吧。朱大哥，我们给您见礼。阮先帝，众位英雄们，但愿我们今后多亲多近。不过你们到这儿来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不知道有何贵干。朱大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件事情想求您。朱碧清说，阮先帝呀，既然我们都是梁山的后人，有什么话请你请讲当面。朱大哥，你们家有没有一个像我长得一个样的人呢？哎呀，刚才呀，我真差点把你认错了。我家里头有一个朋友，他在我家待了两个多月了，跟我长一样。对，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无名啊。阮英就乐了，哈哈哈哈哈！朱大哥，您上他的当了。无名，无名，他是没报真名，他把您给骗了。阮先帝，这个我倒不能那么说，他叫得很自然，他说他叫无名。怎么这个人还有什么事吗？阮英说，大哥呀，他的事情很复杂，是怎么回事。阮英正好把这个响马的一切情况跟朱碧清就说了。朱碧清当时吓得就有些变毛变色，哎呀，原来他是一个歹徒啊，这是一个响马，我真没有看透他。大哥您不要激动，他是怎么个来历？哎，别提了，头两个多月呀，外头啊下着小雨儿，他有了病了，就昏倒在我的大门外头了，被我的徒弟发现了。我一看他背着刀挂着镖囊，是练武艺的，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艺的人来。人不亲我们艺还亲，我这个人好交朋友，我就把他抬进来，请大夫给他治病，我将养他一个来月，他才好了。最后他跟我磕头了，他非拜我为大哥不可，他说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我问他，我说你打哪儿来呀？他说他打关西来。我说你干什么来了？他说我找朋友偷亲不遇，我有了病了，也不知怎么着就昏倒您的大门外头了。过些日子他说我出去溜溜，一方面找朋友，我想在外头弄俩钱儿花。我说你干什么弄俩钱儿？他说我想打拳卖艺。我说别了，就在我家里住着吧，我教了不少徒弟，咱也饿不着，我这家业挣的也可以了。他说大哥，那我能落忍吗？他就走了，出去个四五天，到我这待个三两天，待个三两天，出去个两三天，他是不断到我这儿来。这些情况我一概不知啊。朱大哥，您的为人，人的名，树的影，我们已经扫听过，您是个好人，您确实是不知道。朱大哥，我们在西园把他拿窜了，他有可能跑到您这儿来。他可是好几天没来了。阮英说，你说准喽，他几天没来了？四五天啊，前天大概三天没来了。他最后那天到我这儿吃了点饭，他又走了。我问他，他也没告诉我去干什么去。阮英说，正好他去骗亲去了，我们把他拿窜了。我看他现在东京汴梁他不敢去，他知道那儿不安全，他知道您这儿啊不容易被人发现，被

路他跑您这儿来，大哥他到这儿来请您帮忙把他给我们拿住。兄弟呀，你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你们抓住这个歹徒。正说话呢，家将进来了。朱员外，吴先生回来了。啊，吴先生他就知道了，一定是他回来了。朱碧清说，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劝说他服吧。好吧，阮英他们这一帮人就出去了，两旁就埋伏下了。这功夫啊，吴明就进来了。大哥你好。朱碧清啊，强压着胸中的怒气，表面上装着平静啊。你回来了。我回来了。他一看桌子上的茶碗，大哥来朋友了。啊，来了。走了，我刚送走。大哥看样子来人不少啊，谁来了？你先坐下。阮英来了。嗯，当时这个吴明这脸儿就沉下来了。阮英来了。吴明啊，你的一切我全部知道，他们都跟我说了你所作所为。贤弟呀，你对不住我，你不够朋友，你办了些什么事啊？今天没别的，我家里有妻儿老小，别看我是练武艺之人，我不能跟你们瞎混去，我是退守天元的人了。吴明啊，你要是够朋友，今天给我服吧。啊，既然这么说，他们知道我能到你这儿来，大概不能走吧？对，没走，在两旁等候。大哥，我面子给你，你待我有救命之恩，我不能连累你们全家大小。要是他们想抓我，未必能抓得着我。大哥，我把脸给你了，他们把我带走，我在道上跑了，与您就毫不相干了。大哥好，您拿绳子把我绑起来吧。好，冲你这句话你还够朋友。大哥，我这叫报恩呐。哥哥拿绳子吧，我是一动不动。朱碧清回身去拿绳子，这一回身的功夫，啪，他随手就是一镖，嘣，正好定到朱碧清的后心。哎呦，朱碧清哎呦一声，回头看他一眼，这个响马微微的一笑，哭痛，朱碧清啊倒下了。这小子探背膀摁崩簧，亮出单刀，他就想跑啊，外头就听见了。直到朱碧清出事了，这个响马不能再让他跑了。小子你赶紧扶绑。这小子不敢走门了，一抬脚，烫，把窗户就踹开了。他知道窗户外头肯定有人，由打里头落出一把椅子来，唰就扔出去了。椅子扔出去，他紧跟着蹭，他也纵出去了，一纵身跳到外头，正好金棍跟唐铁牛在窗户外头呢。哎呀，这小子出来要跑，这小子回首啪啪啪又打出几支袖箭去，纵身上房。这小子多狠呐、啊、朱碧清待他有救命之恩，他这叫恩不讲恩报啊，心狠手毒啊。阮英一看他跑了，今天咱们哥几个就喝着性命，不要是分头去追，一定把贾阮

英抓住，抓不住他呀，咱们的祸也惹大了，娘娘咱们也扛不了啊。追！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金棍、阮英，他们这六个人是分为六处捉拿这个响马。他们追出来呀、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了，晌午都过了，弟兄们这阵儿也就不知道饿不饿了。唐铁牛啊自己跑到一个方向来了，我这跑哪儿来了？金棍跟我刚才没拆帮，这阵儿也拆开帮了，这个小子就在这一片呢，他跟我们在这转摸摸啊。唐铁牛啊顺着山坡就上了山了，一看前面有个大庙，哎呦，这个地界我挺面熟啊。再一看他认识山神庙，哎，这叫见景生情啊，我跟我傻老婆子定情就在这个地方啊。庙在这儿呢，傻老婆在苍君山死活不知啊，哎，我还真有点难受，鼻子有点酸呢、啊。他进了破庙了，来到里头的大殿，因为他跟傻丫头见面就在那个山神庙里的大殿。来到大殿里一看，当中的山神爷。山神爷呀，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傻老婆子到底死了还是活着呢？唐矬子在这儿自言自语正说话呢，就在上边过梁坨上唰就下了一个人，人到刀就到，唰奔唐铁牛就剁来了。哎呦，唐矬子旁边一闪一看，正是装阮英的那个叫无名的响马。好小子，这个小子摆刀就剁唐铁牛。唐铁牛知道我是打不过他的，这小子打镖能打英文三不过，还能打袖剑，再说他刀法太好了。哎呀，我弟兄们都分班了，我打不了他呀。唐矬子打算在门那出去呀，这个无名响马把门就给堵住了，唐矬子说什么也跑不出去了。唐铁牛累的是浑身是汗，心合计我要完呢，我跑不了了，傻老婆子你能不能还出现呢？你要出现能救我，你要来不了我可就活不了了。弟兄们呢，你们都跑哪儿去了？唐矬子在里头眼看就没命了，当一看外头把门给踹开了，有打大殿外头站着一个人。唐铁牛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杨赛花。哎呦，我说傻老婆子，你是人呢你是鬼呀？郎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贾阮英也愣了，这是个什么人呢？是男的是女的？杨赛花怎么来的？杨赛花不是掉到山涧里头了吗？被一个树把它刮上了，躺了一下，到底下没摔坏，摔昏过去了。等杨赛花缓醒过来呀、用他的青铜链子锤挂到树上，这个树挂那个树，那个树挂那个树，他一点一点的，他爬上来了。爬上山涧之后，杨赛花累的又昏过去了。有一个打柴火的樵夫啊，把杨赛花就救了，弄到家里头将养了两三天，杨赛花好了，给这个老头磕了头，杨赛花就回了家了。他爹杨信呢就告诉赛花，人家铁牛有可能不要你了，你长得五官相貌太丑。赛花就哭，我呀非跟他不可，我郎君我看着特别可爱，他能要我，我想法去找他去。

老头啊就把他留到家里头耽误了一些日子，说以后爹我送你去。杨赛花他没事儿就去打猎玩去，今天打猎又来到了山神庙，他听见里头有动静，他一脚把门踹开了，一看正是唐铁牛。唐铁牛说，傻老婆子，这是咱们的最大最大仇人呢、啊、他冒充软鹰啊，办了很多的坏事，傻老婆子，有能耐在这儿时你把他抓住吧，你要是抓不住他，咱们哥们儿都活不了啊，我们这些人的命啊，赛花可都在你身上了。郎君儿，这小子有多大本事啊？哎，小子，你别跟我郎君打，咱俩比划，出来出来，上外头来。这个贾软英一听弄明白了，闹半天这个丑丫头是这个矬子的媳妇儿啊，这俩人长得一边高啊，嘿，心想你有多大的本事啊。贾软英摆单刀就奔杨赛花剁去了，杨赛花这一功夫已经到当院了，他刀奔他剁来了，杨赛花旁边一闪身，由打身上突噜把青铜链子锤就解下来了，啪把大锤往两旁一分，嘿嘿，小子过来过来。贾软英摆刀又奔杨赛花，赛花拿着青铜链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大锤这个厉害。贾软英打了一会儿的功夫，累得浑身都是汗，心里合计，坏了，这丫头好大能耐呀，怪不得唐铁牛全指着她呢。唐铁牛乐的巴掌都拍不一块去了。老婆子。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冀州侯苏护一看来了个年轻的英雄，大模大样，撇着嘴，昂着头，心里十分不悦。一问他的名字，他报了名的，把冀州侯吓了一跳。站在面前这个年轻人正是纣王的二儿子，叫殷洪。在本书开始的时候咱说过，纣王信宠妲己，什么人都害，把自己原配的夫人正宫皇后姜娘娘挖眼烙手，最后给折磨死了，还要杀俩儿子殷郊殷洪。后来这俩儿子被一阵神风给刮走了，世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可事隔多年呢，认为这俩孩子不在世上了，怎么今天突然出现在冀州侯眼前呢？原来二殿下殷洪被赤精子救上九龙山，一直就在那儿学艺来的。前些时赤精子正在洞中打坐，突然接到昆仑山玉虚宫的法牒，法牒上说最近姜子牙要金台拜帅，兵进武关，正式伐纣，要求赤精子做好准备，帮着姜子牙取胜，这是一。另外法牒上说赤精子的徒弟殷洪可以叫他下山辅佐姜子牙，那法牒就等于圣旨。赤精子立刻遵命照办，让人呢把宝贝徒弟殷洪给叫来了。殷洪啊，长得像他爹似的，大个儿，大块头，齿红面，浓眉毛，大眼睛，长得虽然不俊，但是雄赳赳，气昂昂，有武夫的姿态。赤精子对这徒弟非常喜欢，殷洪呢遵师命来到莲台前倒身下拜，弟子叩见师父。哎，苦命的孩子，起来吧。殷洪啊，你来到山上多少年了？
2: 师父，
1: 8个年头了。哦，你也是奔20岁走的人了，你觉着学的武艺如何？蒙老

0: 师栽培，我觉着学的不错。
1: 是啊，孩儿啊，为师把你找来没别的事情，遵照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别，你应该下山了。
0: 师父，那您叫我哪儿去呢？
1: 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了，你要赶奔西岐的枫泾，辅佐你师叔姜子牙将来兵进武关，前去伐纣。
0: 是啊，那好，现在我就收拾东西。
1: 殷红等把东西收拾完了，向老师辞行。池经子拉住他的手，孩子，你我师徒暂时分别，为师有番话要对你说呀。你跟别人的情况截然不同，你辅佐姜子牙和武王打的是谁呢？是你亲爹呀。
0: 从表面上看道理讲不通，哪有儿子打爹的呢？但是你爹又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荒淫无道啊，可杀而不可留。我希望你斩却私情，
1: 千万要别有别的顾虑啊，
0: 这一点你能不能做到？一句话，你能不能大义灭亲？
1: 殷红闻听双膝跪倒，眼泪掉下来了。
0: 师父，我上山的时候什么都懂了，我家的遭遇历历如在眼前，我娘身犯何律，法犯哪条，结果惨死在独行之下。我知道这都是苏妲己给出的主意，我爹昏庸就听他的话，把我生身的母亲折磨得那么惨，我能忘吗？而且我爹又听了妲己的话，非把我们哥俩置于死地而后快，若不是老师打救我，早就死了。这个仇恨我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忘。而且老师经常跟我讲，凤鸣岐山，大周出了真主，纣王无道，商朝的天下要告终了，此乃是天意。无论是公还是私，纣王他也活不成，我怎么还能眷恋父子之情呢？请老师放心，我绝不更改。
1: 好孩子，这就对了，为师啊就怕你中途变卦，你要深明大义，我就算没白教你。为了助你成功，这有几件宝贝，你拿着走吧。头一件给他个袍子，这袍子是紫色的，赤精子让他穿上。
0: 哎，殷红穿的身上不大不小，正可体。
1: 师父，这是什么宝贝？这叫紫金寿衣，这袍子可以护身呐，刀枪不入，即使对方使用什么宝贝也难伤你的身体。这是为师从玉虚宫得来的，作为纪念我把它给了你了。另外你再看看这条枪，殷红拿过来看，这条枪啊叫三庭大枪，枪头3尺3，枪杆3尺3，枪转也3尺3。赤精子告诉他，这可不叫枪，这叫水火风，此宝也是我震动之宝，也交给你了。另外我再给你一面镜子，你好好看看。
0: 殷红拿过这个镜子一瞅，这镜子分两色儿，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白的。哎，看这镜子特殊啊，

0: 此乃阴阳宝镜，法力无边，不能轻易使用，你记得吗？多谢老师。燕红带着三件宝物下山了，可走了不远，小童子又把他叫回去了。师父叫你。燕红回来第二次跪倒，师父，莫非不让弟子下山了不成？
1: 不是。
0: 燕红啊，方才为师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2: 啊，记住了。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呐，我就怕你年轻人中途变卦呀，你给我起个誓，为师才能放心。燕红乐了，老师，您怎么对我还不相信呢？如果我口不应心，中途变卦，临危不得善终，起码让我的四肢化为灰烬。行了行了行了，我信了。孩子，出言可就是事啊，誓愿到时候可得兑现呐、啊。你别忘了老师我告诉你的话，不管你遇上什么人怎么说你，你可也不准变卦。
2: 师父，这无有更改，您了就放心吧。
0: 把话说绝了，燕红下山了，高高兴兴赶奔西岐。在这一路之上，他就听说了师叔姜子牙太了不起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也是昆仑玉虚门下手下的战将能有好几百，一个赛着一个。二郎杨戬会72般变化，鹅扎、金扎、木扎乃是李靖的儿子，了不起的虎将。土行孙还会千里地形术，黄天化还会打穿心钉。哎呀，真是人才济济啊。我要见着我师叔之后，我得好好卖卖力气，在阵前立上几件大功，也好给我老师脸上增光。这天正往前走着，突然被一只人马拦住去路。殷红一看呢，都是喽啰兵，卷帕罩头，花里带的裹腿，服装也不整齐，但人数可不少，为首有四员大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是铁盔铁甲。在这四员大将的前面有一个骑虎的老道，这老道长得不怎么样，饼子脸，斗鸡眉，小眼睛，鹰钩鼻子，大蛤蟆嘴，一部黄须髯，身穿八卦服啊，骑着一头虎，倒也仙风道骨。殷红不知道为什么他拦住自己，过去一问，这老道乐了，孩儿啊，为师叔等候你多时了，请问仙长尊姓大名？没听你师父说过吗？我乃禅教门人弟子大罗金仙申公豹师爷，看见没，我身后站的这四个人都是你的帮手，他们的名字是庞红、刘府、寻章和闭环，这个地方叫二龙山黄风岭，他们手下的人马也是给你准备的。啊，殷红一想，对，我听我师父说过有这么一个申公豹，赶紧跪倒施礼，口称师叔。申公豹让这四将过来见了二殿下，然后赶奔金斗大寨。到了寨中，分宾主落座。殷红一抱拳，师叔，方才您在山下说您给

0: 我准备了4员大将，还有几千人马，真是我感恩不尽呐、啊！要我一个人敢奔西州，也显见着太素气点儿了。红花还得绿叶配着，有了这支生力军，那可红火的多了。难为师叔想的周到。孩子，莫非我听错了吗？刚才你说什么敢奔西州，是也不是啊？我奉师命下山辅佐我师叔姜子牙，要保武王姬发呀。哦，你保他们打谁？当然是伐纣啊。殷红的话没等说完，申公豹把脸往下一沉，奴才大胆。殷红啊，这话怎么能从你嘴说出来的呢？谁教给你的？哪有儿子打爹的道理？天下只有不对的儿女，没有不对的父母啊。父亲是你的一层天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真叫我失望啊。殷红的脸当时变了色儿。师叔荣炳，非是我以子伐父，以小反上，实因为我父所作所为，真是罄竹难书，罪有千条啊！我这叫大义灭亲。住口！往后我不准你说这话。孩子，你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大罗金仙修炼万年，他也有错的时候，何况你爹呢？当然你爹有些事情做的是不对，但是那都是出自妲己呀。你爹并不想这么办呢，因此情有可原。你的身世我都知道，你是不是记恨你爹当初要杀你们哥俩呀？你就念念不忘啊。孩子，这不对呀、啊、你爹一时糊涂，事后他肯定得后悔呀、啊、你别忘了，虎毒不吃子。老百姓常说，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啊、你知你爹后悔不？自从你们哥俩不见之后，你爹得天天掉眼泪，想你们哥俩都几乎想疯了。可恨的是，那赤精子把你带回古洞之中，给你爹连个信儿都没留下。你爹就以为你已经不在了呢。话又说回来了，你爹对你们竟是坏处吗？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十余年养育之恩，难道你就一笔勾销了吗？伐纣的这件事儿，别人都能说，你不能说；别人都能做，你不能做呀。儿子打爹，岂不被天下耻笑？背天逆理，不耻人类，往后谁还能理你？殷红啊，趁早改变主意，听师叔我的。现在冀州侯苏护护军使郑伦正在攻打西岐，兵危将寡，正在用人之际，你带着这支生力军赶奔两军阵前，前去帮兵。如果消灭了姜子牙和姬发，奏凯班师还朝，你看你爹能对你怎么样？大商朝后继有人呢、啊、不然的话，你爹死了，一统江山由谁来继承呢？ 你就瞅着商朝的江山落到旁人之手吗？你就甘心给别人称臣不成吗？将来你死在九泉之下，对得起列祖列宗吗？这个申公豹还真能白话。哎呦，啪啪啪啪，这顿数落呀，把殷洪说的低头不语呀、啊。他心也动摇了。师叔，您说的也不是没理，无奈我临下山的时候跟我老师把话都说绝了，我师父就怕我变卦，我都起了誓了，焉能更改呢？哎，你师父就是不对，他有偏见。因为什么呢？他跟姜子牙是一师之徒，出于这个关系，他袒护姜尚，想什么办法给他多拉拢人呢？莫非你师父做的对吗？哪有当老师的叫徒弟去打他爹的？将来等我见着他，我好好说说他，我们都是禅教的门人，也可以说是一师之徒。我当哥哥的说他，他不能不听啊。好啊，这事包到我身上了，你就听我的，没有错。这个殷洪毕竟耳软心活，让申公豹最后说的变了心了。师叔，那么将来见着我师父，您千万要好好的讲讲道理，别让我师父生了气。他老人家教给我这些年也不容易，
1: 哎，这都是小事，
0: 我没说嘛，都包到我身上。不过殷洪，你可不行改变主意，到任何时候不能反对你爹，你懂吗？
1: 我懂。
0: 那好了，人马交给你，带着他们赶奔西岐去吧。我现在就找你师父去，一定能把他说通，然后再请些高人到两军镇给你帮忙。
1: 多谢师叔。
0: 就这样，殷洪带着庞洪、刘辅、寻章、毕环3000喽啰兵起身赶奔两军镇。这就是他来的前后经过。他为什么见着苏护那么理直气壮呢？
1: 他恨苏护，
0: 心说你女儿就是苏妲己，我爹自从娶了她就变了，坏事情都是出自你们老苏家，你女儿不好跟你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头一个，他跟苏护不和。第二个，他认为他是堂堂的二殿下呀，我爹是天子，我是殿下，将来一统江山就许由我来继承，我是君，你是臣呢，我在你面前哪能失身份呢？故此才扒着腰板挺着胸脯。通报了名姓之后，苏护赶紧避席站起，一躬到地呀，哎呀，二殿下，你还活着，我认为你早不在了呢，赶紧上座。这殷洪也不客气，往正位上一坐，苏护在侧坐相陪。郑伦一看来了帮手了，当然喜不自胜，他跟苏护是俩劲儿啊。郑伦通报了名姓，也拜见了二殿下，免。殷洪就问冀州侯郑将军，这仗打得怎么样啊？苏护和郑伦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1: 哦，这姜子牙太猖狂了，
0: 这样吧，我来不能白来，明日亲自领兵开仗，我看看姜子牙究竟是何许人也。到了次日平明，殷洪列了队了，口口声声要姜子牙。有人报到相府， 姜子牙也亮了全队。可在两军阵前，武成王黄飞虎一看，哎呀，认出来了，这不是二殿下殷洪吗？哦，他还活着。黄飞虎对姜丞相说，先别打，我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不能真心跟咱们大周作对。子牙同意，黄飞虎一拍五色神牛来到两军阵。咱单说郑伦，他也在阵前呢，他一看，哎，黄飞虎黄天化被我抓住了，囚禁在大营之中，怎么又回了西岐了？这谁给放的？甭问，肯定是苏护买人情啊。哈哈，冀州侯啊，你背着我干这种事情，你多大的胆子？就冲这一条，我要面奏天子，就得将你全家抄斩呐。先甭着急，我给你记下这笔账。单说武成王黄飞虎在两军阵前抬头一看呀，发现了二殿下殷洪，因此他跟姜丞相请示，先别打，我过去劝劝，我想殷洪未必真心反对西岐。姜丞相点头同意，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来到殷洪的马前，呵，俩人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黄飞虎苦苦地劝说殷洪，让他不要反对西岐，陈述利弊。可这殷洪说得清楚，对您的救命之恩我不带忘的，但是说什么我不能打我爹呀。你转告姜子牙，这次我们领兵来到西岐，就是要决一死斗。二殿下殷洪兵伐西岐，在两军阵见着武成王黄飞虎，君臣相见，抱头痛哭，诉说往事。可是过去的事毕竟是过去了，谈到眼前的事，黄飞虎苦劝殷洪投靠大周，共同伐纣。殷洪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恩公，武成王啊，就因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对你不会忘记的。我跟任何人翻脸，不能跟我的恩公翻脸。但是，要谈到这件事情，我请武成王免开尊口。别的我全不懂，我就知道当儿子的不能打爹。我焉能以小反上啊，王爷，请您回去吧，你叫姜子牙过来，我不杀这老匹夫誓不为人。武成王一看劝是劝不了了，伸手吧还觉着有些不忍。正在这时，本队收兵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武成王一听叫自己回去，只好冲二殿下一抱拳，殿下望你保重，我说的话仅供你参考啊。拨转神牛回归本队，姜子牙催开四不像来见殷洪。于对面是二殿下殷洪吗？
1: 正是。老匹夫
0: 你就是姜子。

牙，然也。二殿下呀，咱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你的事情我全清楚。我听说你受仙人的传授，被一位高人救到山上，才免遭你父的毒手。二殿下呀，你父亲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如果说我姜子牙不对，我不应该以臣伐君，那么你睁眼看一看，这八百镇诸侯为什么都反对你爹？一个人说他错，两个人说他错，那怎么都说他不对？这总得有个原因吧。那么他对别人不说，对你们亲属来讲何其残忍。你的生母受挖墓烙首之苦，你爹跟你们早就断去了父子之情啊，你怎么还能袒护于他呢？什么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因为我们同情你的处境，所以今天不愿跟你动手。只要二殿下认清是非，倒戈归顺，共扶明主，我们还是欢迎的。如其不然，你掐手指头算一算，来得稀奇的有几个得善终的？你比文仲如何？你比张桂芳如何？你比魔家四将又如何？二殿下呀，你是个聪明人，我不多说了。方才武成王说的不假，望你三思。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希望你认真考虑。姜子牙说到这儿，伯转四不像，就打算收兵。殷红哇哇大叫：“你给我站住！老匹夫，我不用考虑，打西岐，我是定下决心了，不杀你老匹夫，我誓不为人。拿命来！”在他身后转出四员大将，庞洪爬一马舞刀，来到两军阵。殿下，杀鸡焉用牛刀，把姜子牙交给我了，姜杀你走不了了。像一阵风一样直奔姜子牙，就气坏了哪吒。哪吒蹬开风火轮，舞动火尖枪，就站住庞洪。庞洪的磕头把兄弟刘辅舞动双枪来夹攻哪吒，二郎杨戬火旺上撞，抡开三尖两刃刀是挡住刘辅。大将勋章晃两柄短斧，粗一马来战杨戬。这方黄天化舞动亮银锤，把勋章给抵住。闭环轮顿双刀催动快马，来到两军阵，被雷震子给拦住。八员大将打成了四队呀，好一场恶战，旌旗摇摆，战鼓如雷，鼓杀鼓。殷红杀的兴起，亲自催马，轮动宝枪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也不示弱，拽出宝剑跟殷红站在一处。你看姜子牙阴虚飘摆，抖擞精神，最近他这能耐还真有进步，还真就练了一趟五方联合剑，五五二十五路是上下翻飞呀。

0: 把殷红气的，心说这老匹夫文武兼备啊，看这意思想把他抓住还真得费点劲儿。可正在这时，忽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哎呀啊！”噗，扑通，有一人栽落马下。殷红偷眼一看，哟，不好！闹了半天，大将庞洪被讹诈，手起一枪，刺于马下。他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又听东北方向有人惨叫了一声啊噗，闹了半天大将刘辅被杨戬一刀斩于马下，紧接着啊啊两声，又有两员大将毙命。黄天化一锤砸死一位，雷震子一棍打死一位。至此庞洪、刘辅、寻章、毕欢四道灵魂都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哟，殷红一看大事不好啊，赶紧伸手从百宝囊之中拽出阴阳宝镜，把这镜子对着姜子牙一晃，姜子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着亮光刺眼，顿时失去知觉，扑通摔下四不像。殷红用镜子乱照，黄天化、雷震子啊，扑通扑通全躺下了。仗着杨戬和讹诈手疾眼快，两人急忙抢救受伤的人，收兵回城。殷红啊，就算打了个胜仗，但是损失了四员大将，无奈收了兵。咱单说杨戬哪吒，保护着姜子牙回到相府，再看这三位是人事不省啊，大伙都急坏了，赶紧把军医给找来调治。军医检查了半天，是束手无策，不知道什么病。杨戬跟讹诈说：“贤弟，我就看殷红拿出一面镜子来，这镜子好像两面，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白的，我怎么看怎么眼熟。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好像这面镜子是阴阳镜。只有赤精子才有这面镜子，莫非这殷红跟赤精子有什么关联不成吗？”讹诈点了点头，道兄说的有理，那么依你之见呢？你呀，跟随武成王好好保护丞相和西岐城，我去一趟九华山云霄洞，见见师叔，问问他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另外把师叔请来也好救江丞相。好吧，那你放心吧。哪吒跟黄飞虎守城，二郎杨戬借遁光赶奔九华山。简短解说，赤精子一听说他来了，让他来到古洞之中相见。杨戬十万里垂手站立一旁，赤精子就问杨戬呐：“最近冀州侯苏护兵伐西岐，战事正在紧要关头，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呢？”师叔，有件事情啊，我得跟您扫问扫问，您的阴阳镜在洞里没有？
1: 哦，
0: 阴阳镜交给我徒弟带下山去了。
1: 您徒弟？您徒弟是谁？
0: 殷红啊。杨戬，你怎么还问我？我还要问你呢。我让殷红带宝物下山， 帮助姜子牙进武关前去伐纣，他走了多时了，难道你们没见着吗？
1: 哎呀，师叔啊，
0: 见着是见着了，他没有帮着我们，他帮着冀州侯苏护和郑伦攻打封京，是这么回事。池经子闻听这脸腾就红了，好孽障啊！
1: 燕红
0: 违背师训呐、啊，你胆量不小啊！你竟敢用阴阳宝镜把你师叔姜子牙给照上了，这是杨戬来的及时。要晚来几个时辰，受伤的人焉有命在呀？我非找你算这个账不可。把池经子可气坏了，他叫杨戬先行一步，而后起身。杨戬遵命照办，先走了。可池经子收拾收拾东西啊，不住的皱眉，因为喜爱徒弟，把震动之宝倾囊而赠。一看箱子里边什么没剩下，哎呀，池经子晃晃头，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没宝贝，没宝贝吧，难道说这个小冤家还敢跟我翻脸吗？我要见着他，他敢不服吗？不至于那样啊。池经子背了把宝剑，随后起身。简短接说，他跟杨戬先后来到封京。众人一看池经子老人家来了，列队迎接。池经子一摆手，先看看受伤的人。他一瞅，黄天化、雷震子、姜子牙都躺到床上，面如金纸，一语皆无，摸了摸脉都没了。池经子叹息了几声，这真是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运用法力抢救将近一个时辰，这三个人才保住性命。姜子牙翻身坐起，揉揉眼睛，哎呀，哎呦，这头都疼死了。一看池经子在这儿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杨戬一介绍，姜子牙这才明白，赶紧倒身下拜，谢过道兄。池经子把他搀扶起来，子牙呀，该着你有这场灾难呢。这一切都算过去了，这不我来了吗？事情就好办了。好在殷红炫的还不是那么太深，犯的罪还不是那么太大，挽救他还来得及呀。明日马上就出兵，在两军阵前我会会他，我一定叫他投降大周，倒戈归顺，叫他在两军阵前立功赎罪。多谢道兄。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了，姜子牙领兵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要殷红。殷红呢，因为损伤了四员大将，把他疼得一宿没睡好觉，就等着第二天厮杀。一听说姜子牙先亮了队了，不由得火往上撞，率兵五千来到两军阵。他一看，耶，姜子牙没事了，他被我的阴阳宝镜给照了，肯定活不了，怎么又活了？莫非我的宝镜不灵了？他正在纳闷的时候，姜子牙把四不像往旁边一拨，池经子来到梁军阵。善哉善哉，阎红，你看看我是谁。阎红做梦没想到他老师能来得这么快，

0: 他一看可吓了一跳，战马哒哒哒往后倒退了七八步，暗道不好，这姜子牙怎么把我老师给请出来了？这我可怎么办？他干发呆，无言可对。池经子用手点指：“你还不下马，等什么？你还想跟我比武吗？徒儿不敢。”殷红滚鞍下马，分塔北辽战群跪在师父面前：“师父，冤家，我且问你，临下山的时候，我怎样向你交代的？您说让我保武王，辅佐我师叔江上进武关打纣王。
1: 对呀，
0: 你为什么没这么做呢？你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帮着苏护攻打西岐，是何道理？说。”师父息怒，弟子有一言申诉，说吧。师父，您跟我那么说的不假，我也想那么做，可是后来经高人指点迷途，我才恍然大悟啊。师父明鉴，哪有儿子打爹的道理？子不言父过，说什么我也不能打我亲爹呀。就出于这一点，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才帮着苏护攻打西岐。
1: 哦，
0: 殷红啊，你说经高人指点，这个高人他是谁呀？他是您的师兄申公豹。
1: 呸！
0: 池经子这心一翻个，心说：“申公豹啊，申公豹，你真是个坏事的母子！你身为散仙，无缘无故挑拨是非呀，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你挑拨别人我不管，你怎么挑唆到我徒儿的头上了？可是现在申公豹又不在眼前，池经子只好顺说殷红。殷红啊，申公豹的话你不能信，那个人唯恐天下不乱，专门挑拨是非。孩子，听师父的话吧，现在投靠大周还不算晚，帮着你师叔姜子牙进武关前去伐纣，建功立业，还能接续你们殷氏一门。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将来你爹完你完，你们老殷家就绝了根了。孩儿啊，能听师父的话吗？这殷红啊还挺命呢，在那儿跪着，眼珠来回直转。回师父，您叫我干什么都行，您要我这条命也在所不惜，唯独让我保武王打我爹这事儿，我是万难遵命啊。我且问你，你发的誓你都忘了吗？哎呀，嘴不对心发誓有什么用啊？师父，即使应了誓，那也是天意该着，我也不能打我爹呀，请师父恕罪。你想，在两军阵前，池行子觉着一点说的也没有，跟徒弟一讲，马上他就得认错，哪知

的这小子软磨硬泡，说什么也不听话。神仙也动了无名了，池精子把宝剑拽出来了，冤家，好啊！全怪为师双瞎了眼睛啊！我就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休走，召见！唰，一宝剑，奔他就砍来了。殷红往旁边一闪，宝剑落空。殷红一翻手，把老师的手腕子抓住了。师父，您真下得了狠心吗？莫非真与徒儿断去师徒之情吗？当然，你不听我的，没有什么感情，你撒手。池精子真急了，把手撤回来，翻手又是一剑，殷红又躲开了，又一剑又躲开了，连着三剑没砍着他，殷红腾站起来了，退到战马边上，把脸一沉，师父，方才您下了毒手，徒儿可没还手啊，为什么呢？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二，对我有教养之德，第三，咱们是师徒，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因此我让您三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如果老师再砍我，我那你敢怎么样？池精子正追问，殷红奔儿跳上战马，抬腿咯楞摘下水火风这条宝枪，抖了三抖，颤了三颤，师父，既然你不念情义，也休怪徒儿不尊重老师了，善哉善哉，孽障，今天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召见。池精子就下了绝情了，这殷红也真翻了脸了，抖擞精神，舞动大枪，师徒二人站在一处。二郎杨戬、讹诈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武成王、黄飞虎、大将南宫珂都气坏了，就说这个白眼狼，要早知道这样，就应当把他掐死。哎呀，我师叔池精子这阵不定多上火呢。单说殷红，他心里发虚，无心恋战，最后把牙关一咬，心说：“师父啊，可怪不得我了。你给我的宝物，今天我就叫你尝尝什么滋味。”说话间撤出阴阳镜，要照池精子。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

0: 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疲惫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0: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保证我们血管的健康。您应该听说过多吃海鱼保护心脑血管，健脑益智，延缓衰老，补充大脑营养，血管通透，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只不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交流一下，一起学习了解一下，为啥说吃鱼对于健康好，血管怕堵的，您本身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您怕胖，吃肉食比较多，又怕脂肪堆积，您把各种五花肉、大肘子、大排骨您换成鱼肉没负担。而中老年听众怕自己血管堵塞啊，你一定要吃海鱼，海鱼当中有丰富的什么呀，脑黄金、 DHA、 EPA、 Omega 3。那接下来依然就从3个方面来说说吃鱼的健康好处，一个是中医的理论角度，另外一个就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都有啥营养咋那么好呢？连孕妇都应该多多吃鱼，胎儿就直接从母体当中

摄入 DHA EPA 对大脑好啊，是不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聊一聊从古至今的一些中医大夫推荐的鱼汤啊、药膳呢、各种做鱼的菜谱和搭配方案啊，这三个方面你一定会非常有收获。其实中医历来就把鱼入药，您知道吗？从甲骨文就记载最早的使用药物之一了，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记载，用于治疗腹疾，腹疾就是肚子疼这种记载啊。中医认为不同类型的鱼性味温凉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本草文献当中记载比较多的有鲤鱼、鲫鱼、黄花鱼、草鱼等等。神农本草就记载了鲤鱼性味甘，利水消肿，下气通乳，咳嗽的乳汁不通的多整点鲤鱼汤。明代有一本药书《本草书经》记载鲫鱼入胃入大肠，治疗赤白酒痢肠痈，脾胃主肌肉，甘温能益脾生肌。就是说多吃鲫鱼，你熬汤也好啊，你炖也行啊，对吧？这个对于我们的脾胃特别特别的好。中华本草也记载了说鲫鱼补气血益脾胃主虚劳。那么这是中医的理论，那现代营养学了解了解啊。DHA EPA 脑黄金扫清血液垃圾，属于 Omega 3， 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您查查找找身边有没有小肚问问，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我们的新陈代谢，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非常有帮助。 EPA 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疏通清理血液的垃圾跟毒素，维护血管循环的顺畅。你说说它多重要啊。咱如果血脂高、血压高、指标高、粘稠度高、甘油三酯高，是不是多吃点海鱼里边那个 EPA DHA 就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啊？你把所有大肘子、大排骨、猪手啥的你都换成深海鱼多好啊。 DHA 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老年人不是爱忘事吗？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呐，反反复复默默叨叨。叔叔阿姨如果也觉得挺愁听自己咋这样呢哈，你多吃鱼，一定从现在开始把鱼当成我们主要的肉类的选择，持续坚持一个阶段，你会有非常非常满意的收获和惊人的发现。因为我们的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机器，你怎么养它，你吃什么都会有收获。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吃海鱼的好处，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几率，有 DHEPA还能对眼睛好。然后呢，尤其是你已经出现了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黄斑那块说医生给你判断了说变了性质了，多吃鱼。另外啊，还保护关节呢，海鱼当中 DHA EPA 对于抗炎有好处，所以你看你关节炎的肩周炎各种炎症你多吃鱼，还润泽皮肤呢，哎，对大脑还好啊。怕自己有一天98岁的时候老年痴呆，我们现在五六十岁就顶把吃鱼，多多吃，其实不用非得天天吃，您一个礼拜啊吃个一两回其实就行，多多益善。你想一天三顿饭，一个礼拜七天，21顿饭当中你吃个四五顿五六顿愁吗？不愁。也有的人愁，比如说不会做饭的，然后一进厨房就发愁的，然后呢点火呀，无论是煤气呀还是电磁炉啊，反正你做饭你就闹挺，也不会做，做了也不好吃。再一个做鱼这个东西吧，它肯定不是谁都能做的，做不好浪费了。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就很难说自己在家炖鱼能把鱼骨头给省酥了的，除非我们买鱼罐头吃。哎，这鱼罐头也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或者叫生活的一个标配和必备。鱼罐头，罐头这种方式其实传承已经好长好长时间了，从这个二战那时候打仗那个阶段，因为这个东西好储存，卫生杆菌，隔绝氧气。而现代人来吃鱼罐头目的就是补营养，简单方便省事儿，对吧？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做鱼的一些方式吧。比如说有一道鱼汤，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学习到的。如果您现在出现啥情况呢啊，有火固摄不住，要不你就崩漏，要不你就小便频多，要不你就半夜起夜可多可多了，手脚还比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有一种中药材名字叫做金樱子。金樱子我们作为常识的普及跟了解啊，金樱子你了解了解。金樱子是这么介绍的，节目当中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啊，肝色平归肾经膀胱经大肠经，它是能够

可搭配了金樱子鲫鱼汤，用于肾虚不顾、膀胱失约所致的滑精啊、夜尿频多呀、带下呀、手脚凉啊、气血亏呀，对吧？那你看多好一道汤，只不过因人而异，你得非常明确自己的相关症状和情况，比较适合喝这道汤。有实火的、小便频多的、半夜总起夜的，这一道金樱子鲫鱼汤可以喝一喝。当然生活当中做鱼洗鱼真的挺麻烦的啊。那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像刚刚听众讲的，我一提到鱼罐头，听众就问依然呐，有没有那个海鱼了，魏诺华的那个深海海鱼了？有啊，这不要给大家介绍嘛。你看我们这老朋友啊，这几天还丁爸打电话就要抢定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劲酱鱼罐头。不是有两种口味吗？一个是酱劲味，一个是番茄味，太受欢迎了。这个是众多我们团购的优选好物当中，大家哎呀订不着、抢不着、听不着节目急的呀，说啥就想吃这一口魏诺华品牌的酱劲鱼，两种口味，酱劲口味和番茄口味。哎，我们前两天那个番茄口味都断货了，都没有了，这不又给大家安排组织了一期团购。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一边分享各种鱼的营养价值搭配方案，我们收获各方面的知识，无论是中医理论呢、还是营养学的一些常识啊、调理身体的方案啊，我们也研究怎么做更好吃更美味。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款魏诺华的酱劲鱼就是美味的代表，幸福味道就跟您研究研究它是怎么美味的。首先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环境无污染，非常纯净，非常干净。然后呢它又属于那种非常彻骨的寒冷的那个海域环境，又没有污染，压强又大，所以那个鱼的肉质相当相当紧成了，口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在这种啊污染的这个环境当中，鱼的生存环境好，它就吃浮游生物和海里的什么鱼虾长大的，真的是自然生、天生天养的，非常好的一个肉的质量，以及这个环境才有丰富的 DHA EPA， 对血管、对大脑好的东西，对眼睛好的东西，你知道吧？而且它的生存环境也比较激烈的，它的躲大鱼对它的一个侵害，它还得去觅食吃小鱼小虾。所以这款海黄鱼纤维发达，比较紧实，口感劲道啊，特别的肥美的那种感觉，鱼肉都是瘦肉，这一款海黄鱼为原料来加工生产的啊，生产的这个产地是辽宁丹东的，但是确保给大家团购到的这一款是高端的国际水准的，因为它是上海进博会参展的，进博会的水准要求得多高啊，大家想想啊。那你看看得有相关的老多老多国际的标准，达到标准才能参加上海的进博会，世界各地全球村全球美味一网打尽。所以我们幸福一道给你带来了这个国际水准的鱼罐头，跟我们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大棵树的，400克一罐，分两种口味，一个是酱劲，酱劲就是鲜咸味儿的，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就是甜酸口味的，根据个人的需求，咱们可以要一组鲜咸味的，酱劲口味的，也可以再订购一组番茄口味的、酸甜口味的，但是不能拆包，只能按组来订。那如果你喜欢鲜咸味的，咱们就订一组酱劲口味的；如果你喜欢酸甜口味的，咱们就订一组番茄口味的。肉质很软嫩，特别的肥美，不用挑刺是它第二个特点啊。鱼骨已经酥软了，而且加拿大特有的海黄鱼，它呢其实属于黄花的一种，但是它比我们吃的黄花鱼要大挺多的，只不过在加拿大那个海域环境当中，它的说法叫法名称跟咱们叫法不一样，它的名字就叫海黄鱼，来自加拿大，非常好的一个无污染的纯净的海域环境，方便营养，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了，鱼骨都已经酥软了，独特的这个工艺，你这么想啊，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然后呢又要提高免疫力，我要补充营养，掉头发的呀、手脚凉的呀、总赖赖大大生病感冒的了，各种指标高不敢吃大肘子大排骨的，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还上火的，那你想想平时吃点这个鱼肉方便简单有营养啊。然后依然跟您说说价格，如果刚刚听到节目的听众千万千万别错过国际水准高端的鱼罐头，400克一罐，市面上差不多110克的、150克的，那打开三四罐咱觉得不值当，那一罐两罐两三口人四五口人吃过就不够，那我们这400克一罐
管八两啊，妥妥的一道硬菜，你说是不是？当我们招待起儿了，过年过节过生日了，是不是就是妥妥的一道硬菜？你常温吃也行，开罐一秒钟享受美味，因为是马口铁的那种包装啊，一罐一罐的，挺老沉的呢，400克一罐，市场指导。

0: 价国际水准的加拿大海皇鱼为原料的这个将近鱼，48、59都是这个规格，而十罐一组那就是480，500多块钱。您现在来订购十罐一组只要248，现在打进电话来报上名，248十罐，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湘潭的团购的价格，十罐248，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所以喜欢吃鱼的，爱好吃鱼的，喜欢养生的，懂得吃鱼健康的，我们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眼睛好，年龄大了之后又补充足够的 DHA EPA 和丰富的蛋白质，咱们的海皇鱼当中有丰富的营养，都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孕产妇都能吃，非常卫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配料表干净。这款鱼罐头高低咱得尝尝，这么多天好多听众打电话问呢，抢不着订不着听不着节目的叔叔阿姨可着急了，这回可以订了，87996984，248一组10盒是我们的团购价格，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啊，就是12罐，每一罐400克的这个重量，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或者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你好，我想一样订一组，可以吗？
0: 好的，可以呀，可以的，一样一组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那就是一样一个口味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订上87996984，冯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那个一样，那个两种口味一样，再来、再来一次。
0: 啊，冯先生，你是吃过吗？上次订购过呀。
1: 啊，对呀、感觉这个口味挺好，
0: 是不是？
1: 挺正宗的，
0: 嗯，特别好，
1: 那个、分量还足，那个咱那个鱼还块还大，
0: 是的，可好吃了哈，就是满口爆汁儿，特别好，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248，12罐啊。我前两天吃的是那个番茄口味的啊，就打开一个小缝的时候，哎呦，满屋扑鼻的那个番茄酱的那个浓香，大概得有20-30个番茄炖煮出来浓郁的汤汁儿，哎、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海皇鱼肉质紧实，相当肥美。87996984，孙先生您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嗯，87996984，有请李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4: 哎，你好，跟我一样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5: 一样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样一组，又是吃过的朋友。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平时您觉得挺普遍的呀，我们逛商场超市偶尔也零着买哈，但我们团购的这一款不一样，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鱼，是深海的加拿大海域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域，肉质格外的细嫩，肉质紧实，富含丰富的 Omega 3 DHA EPA 不饱和脂肪酸，这个东西对血管的健康，大脑的好处，眼睛的好处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是不是？这款酱浸鱼是古法的工艺，长时间的焖压已经酥软了，鱼骨头里边有钙有磷有镁，好多营养都已经酥软了，报名大电话抓紧，要不然真抢不上。87996984啊，那打电话报上名订购鱼罐头就行，具体的口味选择呢，您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再来说就行啊，打电话打进来告诉我订几组就好了。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6: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6: 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7: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孕妇一定要吃。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天天吃鱼，天天吃鱼呀、那个时候如果有我们的酱浸鱼，那肯定是天天都享受。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自己家做鱼的时候吧，有的真时候腥啊，不好吃啊。我们这个完全没有腥味啊，配料表干净，87996984，比我们自己在家做鱼配料表都干净多了。郑重承诺，老人孩子孕妇放心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什么的，都是比较自然的东西，在家自己做鱼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口感可好了，营养价值高，你想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DHA EPA 维生素 D 矿物质碘锌硒营养成分，这里边比较全了，是不是？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8: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9: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黄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黄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这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黄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亚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这个肉的感觉口感跟我们现在就是以往您生活经验当中吃的鱼罐头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团购价合适，市场指导价得480-560这样的价格，十罐我们十罐24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 87996984。张女士你好，
9: 要两组，
0: 好的，
9: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另外一位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是的，
9: 哎你好，
0: 哎
9: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0: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屈先生，给您订上鱼罐头了，订好了。屈先生是座机打的电话，830开头的啊，订好了您放心，87996984。市面上150克的180克的都得卖个15-1617-18，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400克呀，8两重啊，能混那个3-4罐了，相当合适。87996984，248一组10罐，这是我们的团购价格。但是在我们每一期的陪伴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报上名，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其他平台大伙了解了解，看看高端的海域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多少钱一罐了，60多的50多的了，多了去了。我们今天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啊。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8: 要一组咸味
0: 的。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1: 你好，再给我来两组。
0: 哎呀，吃过是不是？
11: 哎，前两天买了，可好吃了，
0: 是不是？
11: 孩子愿意吃，老人也愿意吃，
0: 嗯，
11: 两位都喜欢。
0: 是吧？
11: 这几个了，分吧，我先再来两组。
0: 哎呀，好多人跟您一样，就是好多这个咱们的老朋友，幸福984的老听众，有我微信的，说依然呢，你们幸福味道团购那鱼罐头咋订不着了呢？这两天我找半天订不着。我说我们啊，团购的商品不一样。我说您一定要多关注，多关注，赶上就一定订上，因为不是天天有啊。我给您订上啊，嗯，送货上门，87996984。
12: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刷到了。 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两秒之后落下脚跟，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反复进行。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做三次，每次五分钟左右。
0: 爱心听众方平给我们推荐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和头晕，他吃这个吃了几天特别好啊，就不晕了，不头疼了啊。天麻蒸鸡蛋糕，鸡蛋一到两个，能吃俩就整俩，能吃一个就整一个，这个不重要啊。打进碗里，鸡蛋糕大伙儿都会蒸，搅和搅和啊。然后呢，你就上锅蒸，蒸到半成熟的时候，你打开，然后呢，撒上十克天麻粉，你给它搅拌搅拌，再继续蒸熟了就行了。其实这不就是蒸鸡蛋糕，只是中途加一遍十克的天麻粉，搅拌搅拌蒸熟，然后最后啊，你可以放点海鲜酱油调调味儿啊，应该也挺好入口的。每天吃一次，啥时候吃都行。就比如说你早饭，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天麻蒸蛋给吃了；中午饭那顿，你把天麻蒸蛋给吃了，或者吃晚饭也都可以啊。他坚持吃了几天就好转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头晕啊头痛的情况来选择。当然了，这里边有天麻，如果你非常明确天麻这个中药成分不适合您的体质的话，你就得谨慎选择了。所以我们说啥方法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0: 7-9-9-6-9-8-4，酱浸口味是鲜咸味的，但是一点都不齁。它的这个搭配，你说不服不行。反正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它这个味道的一个搭配，油盐酱醋的配比，我自己做鱼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然后呢，它那个番茄味的又是酸酸甜甜的，比较开胃，比较爽口，老人孩子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你就像那个我儿子，就特别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给他煮一清水面，咔咔跟这鱼罐头的一和，这不就西餐厅那个卖的那个什么意大利味的那种什么番茄酱味的那个鱼吗？不是一套就得有六七十，在家自己做，分分钟享受美味。苏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软糯入味，好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大肉大排骨过于油炸的肯定消化不了啊。你要是吃我们这种软软乎乎的烂烂乎乎的非常非常好消化的，我们这个海黄鱼为原料做的鱼罐头，又好消化又对胃肠好。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千万得抢现，过着村没这店。我们本档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把电话打进来能订上。深海鱼尤其得吃海鱼，海鱼当中的矿物质钙、锌、钾、铁、磷非常丰富，然后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对身体是有益的，是不是？8-7-9-9-6-9-8-4，国际水准，入驻那个上海进博会的品牌，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质它进不了那儿，你知道吧？因为它是地球村呐，就大家世界各地的好东西都在上海进博会啊，我们这也是鱼罐头当中的佼佼者了。跟这个品牌合作，谈来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啊，真的非常非常棒，太难得的机会了。我怕就这么团购几次就没了，因为现在属于全球推广阶段，我就怕过一阵就捞不着了，所以趁着现在能捞着，咱就多订几组储备着。王女士，130开头的，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第一次订。
2: 第一次订。
0: 啊，您试试，可好吃了。等电话。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喂，师傅，我听你有番茄的，跟那啥的。
0: 是的，是的，对对对，他是啊，您是第一次订是吗？
1: 对对对。
0: 啊，我给你再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都有刚刚调台听到的广播的听众啊，它有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口味，是鲜咸的，但是一点都不齁。啊，这个咸味儿相当适中啊，配点大米饭呐、啊，配点烧饼馒头啊，配点面条啊，可有滋味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女士、老人、孩子更加喜欢的，是偏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就这番茄口味的，一打开罐，哎呦，扑鼻的那个番茄味儿啊，我感觉得用二三十
1: 个
0: 番茄炖的。
1: 其实鱼挺像这个味道。
0: 好的，您尝试一下。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吴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4: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欢迎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啊，要一组，咸味的。
0: 哎，杨女士，给你订好一组咸味，放心。8-7-9-9-6-9-8-4，刚刚订购成功，没有来得及爆口味的没关系，主要还是要跟我们的给您回话的送货专员来说您要的口味就行了。鱼肉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那是相当相当健康，对吧？你说对血管啊，然后呢，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眼睛啊，确实是很好。海鱼多吃点吧，对视力好，然后呢，也是提升脑力的。你像现在，如果是高三初四的孩子面临这重要的考试，考研考资格证的什么的啊，多补一补，是不是？哎，对于脑子好，确实对脑子好，这咱都了解，都是共识，但是得会。

0: 他会选，你得真正选海鱼，得选海鱼。再一个做法，你别炖时间太长，你炖时间太长，营养被破坏了一些。然后如果使劲给它过火的炸，营养也破坏了一些。所以千万别时间炖得太长，或者给油炸，是不是？87996984，做鱼麻烦啊，洗鱼杀鱼的，然后做的不好，高压锅一压，鱼肉都飞了，鱼骨也吃不了。所以吃鱼罐头非常流行，非常方便，非常喜欢。所以现在全球村嘛，网罗全球的好物。我们这一款是上海进博会的高端国际水准鱼罐头，大家一定试试。87996984，87996984，24812罐，每一罐可是400克的，啊、哦！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张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依然你好，我要一组鱼罐头。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祝您健康。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依然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鱼的营养价值以及搭配方案。在古代书籍《随机均匀食谱》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说草鱼暖胃和中，平肝驱风。草鱼性温和，所以如果我们胃寒的，消化功能弱的，觉得这个胃呀根儿嘎打嗝不得劲儿，好像晚上反寒气似的哈。还有就是肝阳上亢头晕目眩的，哎，我们多用点那个草鱼挺好的。你草鱼炖个豆腐呀，草鱼炖个汤啊，而且草鱼还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助于我们肌肉组织的恢复。所以呀，少气懒言的，肌肉没有力气的，赖赖哒哒的，没有劲儿的，中老年听众又不能大肘子大排骨这补，那脂肪就高了。再一个呢，冬虫夏草、人参、鹿茸啥的是好啊，这个不容易掌握量，容易虚不受补。所以日常饮食当中，只要咱不是那种纯吃素的人，咋地得吃点肉吧，吃点虾肉啊、鱼肉啊，哎，你看多好。我们的海皇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的海皇鱼啊，87996984，87996984，它就是加拿大的那个海域环境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给你捕捞上来的，只不过是运到我们辽宁丹东给大家生产的啊，中国制造技术世界一流，是不是？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喂，依然订一组那个鱼罐头。
0: 好
1: 的，
0: 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好的，没问题啊。要那个酱进口味的，放心。87996984，黄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金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3: 我要两组啊。
0: 好的，要两组，金先生记好了，放心啊。金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胃肠不好，五脏六腑都衰退，有一本书《医书药书》，宋代的《嘉佑本草》记载，吃鲈鱼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治水气。什么叫治水气？就是整个人是淤堵的，有肿的，比如说下肢水肿啊，脸也胖肿啊，你多吃点这个鲈鱼，胃肝平归肝脾肾经，补肾养肝。你现在如果肝肾不足，腰膝酸软，头晕耳鸣，你就这一个礼拜左右多吃点鲈鱼，炖汤啊，炖豆腐呀，对吧，这个蒸着吃啊，整点那个蒜油蒸着吃也行，对不对？还有就是啊，如果乳汁不通，你也可以用这个鲈鱼炖汤，非常非常棒。清蒸鲈鱼也行，整点那个姜丝儿、葱丝儿铺在那上面，整点蒸鱼豉油，咔咔蒸个8分钟、10分钟，补益五脏。如果咱们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康复阶段，你吃点这个鲈鱼确实挺不错的。当然了，我们这鱼罐头照我们刚刚提到的草鱼、鲈鱼、鲫鱼一点都不差，因为它是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相当干净卫生了啊，然后亚强比较大，肉质又紧实，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有请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啊，对啊，
0: 哎，给您订上了哈。杨女士，谢谢您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呢。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定下来了。87996984，我们的售后团购负责人给您回话的时候，然后您再说要什么口味就可以。87996984，这款我们的鱼罐头品牌叫做魏诺华品牌。有新朋友刚刚打进直播间，刚刚给导播老师这个问问题哈，不接近直播间了，来问说依然团购介绍的这个是什么品牌？还有听众问是纯进口的吗？它是这么回事啊，品牌是魏诺华，商标上 大伙认准了有三片枫叶叠加的那个商标，认准这个商标才是正品，而且这个是上海进博会入选的品牌，得有相当高的资质要求了，你达不到那个国际的标准要求是进驻不了上海进博会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同样的水准的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得4850多这个价格啊，400克左右的，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标准定价得5-600了，这是保的。同类的商品咱们逛商场超市也看得到，一般叔叔阿姨进口的那种全是外文字的咱就顶多看看，因为觉得有点贵，是不是？400克一罐的，500克一罐的，48-59，你说买罐罐头它就犯不上，但是买那个100多克的200克左右的，然后也17-18，其实也不便宜。那我们这个您关注关注啊，市场指导价5-600，现在10罐一组，每一罐可是400克8两啊，而且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它是属于原料纯进口的，原料进口，原料进口，用的就是加拿大的海黄鱼，海域环境非常纯净干净，只不过到丹东，辽宁丹东给您生产成罐头而已，是这么一个流程跟过程，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国际水准，248一组10罐，每一罐400克。但是现在你打进电话来，多给所有听众每一个人多给两罐，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王阿姨，你等电话，等电话，别着急啊。我们的送货专员挨个给大家回话。郭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郭女士你好，给您订好了，郭阿姨听广播呢。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就好。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确实是好味道的鱼罐头，国际水准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87996984，87996984。年龄大了之后吧，咱们的养生保健、营养补充的这个形式和方式肯定是不一样了。你想20-30岁的人，他的保养可能是关注于美不美、皮肤好不好，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关注的是血管通不通透，健不健康，你说对不对？哎，所以我们更加在乎的是我们五脏六腑内里的事，而不是表面表皮的事了，对不对？哎，给您推荐一下豆腐鲫鱼汤。豆腐鲫鱼汤无论是脑力工作者，还是中老年听众，还是我们说上学的孩子，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脑子需要 DHEPA， 然后呢我们的血管需要不饱和脂肪酸，哎，鲫鱼能够提供给大家。然后我们说要想有好的体格子，少生病少感冒，我们需要优质的蛋白质。那中医角度来讲，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是吸收营养的关键，而鲫鱼又是入脾胃二经的，你整个豆腐又补充优质蛋白质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而鲫鱼又是水中珍品，不妨近期热热乎乎的来一鲫鱼豆腐汤炖炖，挺好的。当然了，怕麻烦的，我们就吃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非常好吃，嫩嫩的哈。87996984，陈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 来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陈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咸味的，鲜咸口味的一组12罐248，番茄口味的一组12罐248，我们可以一样选择一组，87996984，87996984，魏诺华品牌酱鲫鱼，颗数挺重，400克挺沉的，杠杠的哈，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是就是没有污染的海域环境，这个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海黄鱼其实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但是海域环境不一样，生存环境不一样，捕游的那个就是捕食的浮游生物啊，鱼虾蟹那个品种不一样，所以它呢是比黄花鱼，比我们吃的传统的那个黄花鱼要大，然后它给你炖煮的是一块一块的，你能看得到那个纤维的纹理非常的分明，它跟这个我们吃的传统的小一点的黄花鱼不一样，不一样啊，口感更好。87996984，肉质紧实，这一波千万别错过，正在全球宣传推广阶段，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我怕将来团购不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啊。所以叔叔阿姨爱吃鱼的，图省事又图营养的，对吧？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免疫力好，多储备一两组。87996984。
6: 给果蔬去皮这事儿啊，虽然麻烦，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五种果蔬皮儿千万不能吃。第一就是腐坏的地瓜皮儿，它们伤害肝脏。红薯长期和土壤直接接触，很多的有害物质会被吸收在红薯皮儿中。呈褐色和黑褐色斑点的红薯皮儿能够产生番茄酮和番茄酮醇。 进入人体会损害肝脏并引起中毒。还有一些经营烤红薯的摊主，为了节约本钱，选用焦炭作为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也很容易沉积在红薯皮中。第二就是变质土豆皮引起中毒，土豆

0: 去皮这事儿啊是挺麻烦的，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变质的土豆皮里含有配糖生物碱，如果误食会引起中毒，尤其是长了芽的和皮色发青的土豆，含毒素更高，应该绝对禁止食用。第三，柿子皮伤胃，医学研究证明可以对胃肠造成伤害的鞣酸在柿子没有成熟的时候主要存在于柿肉内，而柿子成熟之后鞣酸便会集中于柿皮内，所以呢，成熟的柿子皮吃起来会感觉涩涩的。柿子所含的鞣酸这种物质在胃酸的作用下会和食物中的蛋白质起化合作用，生成沉淀物即柿食，容易使人引起上腹部不适、饱胀、食欲不振等症，因此不要吃没有去皮的柿子，也不要空腹去吃柿子。第四，银杏皮伤神经，银杏的果皮中含有有毒物质白果酸、氢化白果酸、氢化白果亚酸和白果醇等，最好不吃。第五，鼻涕皮有寄生虫，鼻涕常生于水田中，鼻涕皮中还含有寄生虫或虫卵，如果在生吃的时候吃下没有洗净的鼻涕皮，这会导致疾病，所以吃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
1: 有听众说小腿痒痒啊，有没有什么小偏方？前两天听众刚推荐过一泥儿花椒粒儿，那个一小勺盐放一起炒，把那个花椒粒儿啊炒到微微变黄，但不炒糊啊，不能炒糊了，炒到微微变黄，整点白酒多点少点都行，给它泡上，然后呢你泡它几个小时就能用了，用药棉花蘸着这个泡好的这个酒吧来涂才患处，一天抹个三两遍三四遍都行啊，抹两三天就彻底好了啊。
2: 便秘怎么办？您听好了啊，把韭菜切2寸长的段，每次啊至少用半斤的韭菜，用油炒韭菜吃，每天吃1到2次，这个偏方肯定适合。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跟您分享如何搭配更营养，如何做饭更美味。那么生活当中便捷的方式也有很多，我们现在吃罐头就是为了干净卫生方便便捷省事儿，省下来那么多的时间干点啥不好，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是我吗？
0: 是的，刘阿姨，130开头的哈，给您订上鱼罐头。
1: 对对对，
0: 好的，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啊。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有请另外一位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哎你好，咱这鱼罐头有两个口味的吗？
0: 是的是的，有两个口味的
2: 啊。那我一样订一组。
0: 一样订一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如果您上次只吃一种口味了，你觉得哎呀挺好吃啊，哎，另外一个口味你赶快收入囊中，赶快订上，赶快抢上，我怕将来就团购不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了。现在属于全球推广宣传期，跟咱们合作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国际水准的鱼罐头到底是个啥个样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您吃过没？您试试，不一样，就颠覆了原来我们对于鱼罐头的认知。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番茄口味的，酸酸甜甜的，就打开罐就感觉呀，那个番茄的浓香，然后就好像20-30个番茄夸夸夸炖了3-5个小时，那个浓浓的酱汁味儿非常好吃。而肉质呢又紧实又软糯，它一点都不矛盾啊。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胃口不好，说我这消化不动食物，你放心，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但是又不是说那种有些罐头啊，说炖的时间过久碎碎糟糟的，软软塌塌的跟棉花似的，还不是那样的。哎，比较有嚼头，而且你能看得到那个肉质，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肉的那个肌理纹路相当清晰明显，透过浓浓的番茄汁儿，你就把那个番茄汁儿你先嗦了嗦了，然后你再看看那个肉质的肌理跟纹路不一样，很好吃的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李女士，哎，一组给您订好了。邵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我给您订上一组鱼罐头，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的，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它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啊，寒冷彻骨的那个水质，水质相当优良，纯净无污染。那咱这海皇鱼啊，是属于得靠自己觅食儿。它一方面又抵御大鱼，大鱼吃小鱼，生物链哈。它一方面得这个抵御。它的一个这个天敌就是大鱼对它的侵害，它得使劲游啊，生存能力老强了，它还得去吃浮游生物。

0: 啊，盐藻环境啊，包括那个小虾米小鱼啊，它吃这些东西长大非常干净，肉质紧实。因为那个海域环境属于亚强比较大嘛，所以肉质紧实。这样的海域环境，纯纯的非常干净的海，所以它才有丰富的 DHA EPA 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D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说常常说，哎呀，我们不能缺钙，缺钙吧勾噜吧像的罗圈腿啊，凹腰驼背的，缺钙浑身都疼，这个松松垮垮的，酥酥松松的，对吧？你不能缺钙，是不是？缺钙还疼啊，抽筋儿什么的。那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平时吃豆腐呀，啊，吃鸡蛋呢，喝奶呀，对吧？那你这些钙质你得有D，你才能吸收，才能沉淀。所以多吃海鱼，除了对血管好，因为有 DHA EPA 脑黄金，还有D呀，啊，海鱼当中D非常丰富。D这个东西是促进钙磷吸收的。生长发育的青少年一定要有D才能长大个儿，然后茁壮成长，对吧？不弯腰驼背的，是不是？尤其是爱打球踢球的运动员，你更得吃。中老年听众也需要这个D呀，对吧？它能让我们补的那些钙更好吸收啊，是不是？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国际水准的，入驻上海进博会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它跟我们原来吃的鱼罐头不一样，营养好吃，古法工艺，长时间的焖压，鱼骨已经酥软，但是肉质还是比较有嚼头，然后比较软糯，滑滑的，糯糯的，然后但是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汤汁儿你和点面条子，配点大米饭，真的很香很香，又方便携带。您看我们中老年听众也是社会活动比较多嘛，对吧？咱们出去旅个游啥的哈，比如说有四天晚上或者是两天中午是没有饭的，这个旅行团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到了异地，你又怕那块的东西你觉得吃不惯的，是不是？像很多听众朋友们唱这个远一点的地方国外旅游啥的都带点咸菜似的，就类似这个概念，你揣兜就走非常方便。马口铁包装那个一拉环一拉，咔一下你就享受美味了啊！一秒钟享受美味都不用等。如果自己想吃哪口鱼了，在家熬个鲫鱼豆腐汤确实挺健康，可是你得费多少火，费多少功夫，花钱倒不说，你费精力呀，耗费时间呐，对吧？有那时间咱节省出来看看孙子啊，溜溜弯啊，逛逛这个公园啊，出去聚个会，参加个合唱团啊，上上老年大学，那多好，那多滋润，对不对？所以呀，我们说没有花钱的不是，而我们节目当中团购的这一款又给您省钱了，国际水准的鱼罐头，您吃吃试试。过一阵儿啊，我就怕它涨价，或者是捞不着不合作了，因为价格太低了。87996984，248一组十罐，多给两罐，248现在是12罐。而每一罐是400克的呀，87996984，248，12罐送货到家。您可以两组都要，或者这一次只尝鲜咸口味的，或者只尝番茄口味的，下回吃好了再两组都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刚刚订两组的都是前两天订过的，吃过的听众都爱不释手。上次订番茄口味的，这回这个订那个酱浸口味的，上次订了酱浸口味的，这回订番茄口味的。上次吃好了，哎呀，没不够吃，不够分。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姐妹她？他那个亲戚朋友都分没了，是不是？上次买两组都不够分呢，对吧？那你可以试试这种大家都需要都疯抢的鱼罐头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87996984。没有说自己要什么口味的听众你就等电话，我们的送货专员专门给您回话的时候您就说要什么口味就行，87996984。如果有怀孕的孕妇哈，一定要补海鱼，海鱼当中有 DHA， 这个DHA 对脑神经生长发育那是至关重要啊。DHA 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一种重要的营养成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视网膜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所以呀，你那个怀孕的孕妇你就吃深海海鱼，然后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营养的 DHA EPA， 这不比吃那个什么丸啊胶囊那些营养补剂要强多了吗？是不是？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黄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十罐多给两罐，现在来订购，打接电话来，248，十二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连鱼骨头都已经软烂、糯糯的、滑滑的，是整块整块的，口感也特别的好，入口绵糯，好消化。最后不几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继续接听大家订购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截至

0: 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咱们聊一聊餐桌上的营养搭配。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大家。最近心脏不得劲的人可多了，好多听众朋友们都打电话来问，说幸福味道这么多的营养菜谱，说主持人怡然想问一问啊，我为什么上楼觉得喘啊，那这种情况是心脏的问题吗？还是肺子的问题呀？我应该吃点啥能好转好转啊？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如果您爬楼觉得特别的喘，比原来喘的厉害，然后啊，偶尔冒冷汗，偶尔被周边的比较轻微的声音都能吓一跳，或者突然出现的那种有点隐隐作痛，有的人是心口窝那儿疼扎巴约的，但有人呢其实并不疼，但是他的感觉是那种发闷呐，这半夜都得憋醒了，觉得拔气儿是那种啊，就得这么喘一下好像才舒服一点儿。或者您平时特别容易出汗，扫个地都满头大汗的，而且特别容易疲劳，走道走多了累，就原来走个七八百米没事儿啊，爬山呢逛公园都没问题，现在不行了，哎，这楼下走事儿可近了，溜达两圈也就走个二三百米就喘得不行了，就累挺就想回家。其实这些都是咱们心脏供血不好的一些症状，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养心等于养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说胃肠不大得劲儿哈，打打嗝啊，胀胀肚啊，或者是骨关节有点疼啊，咱慢着慢条斯理的调理那还行，因为这个不威胁生命。心脏的事儿，万一您已经有了明显的严重的那种冠状动脉粥样的硬化，血管已经很狭窄了，然后你心脏心肌那个泵没有能量，没有力量了，有点衰退了，衰老了，它供血供不好了。如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可是威胁生命的，是不是？一旦发生了什么心梗啊，然后就咱们靠那个危险的这个结果就特别近，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那怎么重视？我们就从日常生活来入手，怎么吃能够补心养心，养心等于养命。如果您也走道容易喘，一动就出汗，经常被吓一跳，怕冷怕风，然后经常特别容易感冒，容易疲劳，一定要关注今天的内容。我们稍后就聊一聊，像这类心脏不太好，供血供不上来，可能啊您那个心肌没有营养了，我们应该吃点啥补充我们心脏这个泵的能量，如何给我们心气补补阳气，心气虚就出现

0: 嘚瑟呀、突突啊、等等不得劲的情况。吃很重要，您能够把血管给吃堵了，胆固醇太高嘛，但是你也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营养的补充，让我们心脏血管健康起来，血液循环流通畅通起来，然后咱们有好的食疗把血脂脂、血压腰都控制控制，再把心脏这个小马达发动机，我们这心肌肌肉的肌哈，给它补充一下营养，哎，咱就舒坦了。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现在啊，这个燥气萦绕大家，很多人呢都想用点什么招能够滋滋我们的阴，润一润我们的燥。然后呢，您在润您的燥的同时，我们当然是选择一些粥啊、汤啊、水啊、羹啊，哎，这样的东西好消化、好吸收，能够很快的让我们身体有所改观，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健康。而在食材的选择当中，我们为了是养心，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把心需要的阳气给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真的去吃点那个猪心、牛心、鸡心，吃啥补啥呀，啊，补充一下阳气。再就是研究一下哪些食材和材料有辅酶 Q10。辅酶 Q10 是养心补心很好的一个来源，它补的是我们的心肌这个泵的营养跟能量。就是如果咱们心脏含氧量高，这个泵啊，砰砰砰砰砰砰，有节奏的、不间断的给我们输送营养跟能量，归我们供血嘛。对吧？那如果这个泵没有能量了，衰退了，含氧量下降了，供血供不上来了，那不就憋挺吗？不就突突吗？对吧？那么含有辅酶 Q10 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说沙丁鱼，比如说花生米儿。所以依然跟您说的这个第一样对于心脏好的就是花生米儿。《本草纲目》记载，花生悦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你瞧瞧，这补气，气就是指的我们的心气、肺气、肾气，气足了供血就好啊。而且它写到的是悦脾，悦是愉悦的悦，就是树心儿。然后呢，这个脾是脾胃的脾，就是多吃花生仁儿，咱那个脾胃舒坦，肺子也挺好的，还能化痰，还能补我们的心气儿、肺气，对吧？尤其是你要是肺心病这样的中老年听众啊，肺子也不好，心脏供血也不怎么地，咱们就多用点花生米儿。当然了，不要油炸，不要油炸，花生味甘而辛，能够润体。平和无毒，就是它很温和。你要平时啊，如果反酸水啊，有点烧心啊，胃脘不适啊，你都可以嚼生的花生米，嚼个三五粒。而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它含有辅酶 Q10。刚刚提到的是中医的理论《本草纲目》的记载，我们转过头再聊一聊营养学方面。说这个花生米当中啊，辅酶 Q10 相对其他的五谷杂粮多多了，多多了。对吧？那尤其是猪心、牛心含有辅酶 Q10， 对心脏供血好，这个泵有能量、有氧气了。但是很多叔叔阿姨都说，我这个丁伴吃猪心、牛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胆固醇是不是有点高啊？那起码这也是动物的内脏，是不是？动物的心脏啊，对吧？但是你可以调样吃，不用丁伴天天吃猪心、牛心，你当然也得吃点有好处、补充辅酶 Q10 嘛，养心的、补充心肌营养的。那么你可以调着样的，偶尔多吃点花生也是很好的。你像心脏供血不好的，要多吃点花生米儿；久咳久喘有痰的，多吃点花生米儿。而花生米儿当中的那个油脂成分是润肺止咳的，而且花生米儿当中有丰富的辅酶 Q10， 这个辅酶 Q10 能够给我们心肌来提供能量。辅酶 Q10 被叫做心脏发动机，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常听咱们节目都了解，这个辅酶 Q10 是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叫维生素 Q。叔叔阿姨们，如果您觉得辅酶 Q10 这个名称您可能不是特别熟悉，您就记着它是一种维生素，这就理解了啊，是修复心肌细胞膜的维生素，确保

0: 枸杞子、百合、红豆、花生米、核桃仁，真的是杂粮粥，真的越杂营养越多呀。而其中红豆也有辅酶 Q10， 要不怎么说这红色的小豆豆也是养心补心的，对吧？然后还有花生米也有辅酶 Q10， 所以多吃点这款杂粮粥很有营养价值。我再给您数一下啊，这几样的材料有红枣、山药、枸杞子、百合、花生仁、红小豆、核桃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会养生，曾经啊咱们也介绍过类似的杂粮粥，好像是为了调理皮肤问题的杂粮粥，那里边可能有一些薏米呀、红豆啊、包括莲子什么的啊，就是茯苓之类的，是祛湿的那么个粥，因为湿气重的人比较容易有皮肤病的困扰嘛。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听众朋友们应该是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老阿姨啊，听着那声音啊，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是思路很敏捷。那个阿姨就说，依然我告诉你啊，你讲的那个杂粮粥特别好，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妙招，就是你呀，杂粮粥熬完了，你和点黑芝麻粉，对肾脏好，我喝着可好了。就通过阿姨的那个参与电话，她也顺道订购了那个 B 族维生素哈，就是我们一下子就了解了很多，给我们很多启示。就是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这款这个杂粮粥，您也可以放点这个黑芝麻粉什么的，对不对？就是它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跟喜好，让它变得营养更丰沛。红枣、山药、枸杞子、百合、花生仁、红小豆、核桃仁，每一样不用多，您可以甚至一样一个人喝的话，一样一小捏就够了，老两口喝一样一把就够了，然后熬粥喝就可以。这个可以喝一天哩哩啦啦的，你也可以只当早餐喝，或者只当晚餐喝都行，都可以啊。关键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辅酶 Q10 对于我们心脏的营养的一个价值，它真的太有营养价值了。辅酶 Q10 提供心脏营养，然后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真是没招，就是年龄大了之后，辅酶 Q10 在我们心脏这个泵当中就是减少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到了五六十岁啊，辅酶 Q10 只是人家20多岁小年轻的一半都得少，所以年龄大了的人才会出现慌啊、心率有点不齐呀、心有点嘚瑟呀、有点憋听啊、难受，走道走到了喘啊，对吧？其实总结而言，辅酶 Q10 抗氧化的一种多种维生素，它就是抗击自由基、抗氧化，让我们心脏这个泵啊永远年轻，就是这个概念啊。然后如果您现在年龄大了，必须额外补，平时多吃猪心、牛心、鸡心，多吃点花生米、吃小豆，对吧？那我们就把这些辅酶 Q10 补足了，心脏的能力这个动力就强大了。辅酶 Q10 对我们心肌是有营养价值的，促进细胞的一个营养价值、能量代谢，就是辅酶 Q10 多，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发动机电量足，它就咔咔咔开始给我们供血呀，输送营养啊，对吧？然后就给我们提供能量，心脏就平稳，心脏平稳咱生活质量就高啊，是不是？省着咱们逛个早市走个几百米就喘的不行了，那生活质量不行，是不是？所以得额外补充辅酶 Q10 啊。新朋友可能对我们的辅酶 Q10 不了解啊，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订购辅酶 Q10 了。杨女士还在线吗？
1: 啊，在线呢。
0: 杨阿姨呀、是要订购辅酶 Q10 是不是？
1: 哎，对，我等了好长时间了。
0: 是的，
1: 我赶紧的挂，结果让我等，我寻个导播老师。
0: 谢谢阿姨啊，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哎呀，阿姨是不是一直在吃我们的辅酶 Q10 呢？
1: 对呀、吃啊，我这有断了一段时间。
0: 啊，那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然后很快安排人送货到家，阿姨啊。
1: 对，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们，您看哈，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们节目的辅酶 Q10 特别受大家欢迎。杨阿姨一直在吃，刚刚听到我介绍辅酶 Q10 了，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节目团购的辅酶 Q10 是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已经经过了好几年，咱们984的听众验证了好几年啊，没有改变品牌，因为确实给到大家的价格呀，也是别的平台根本就不可能 呈现的这个价格，但是它虽然便宜，质量嘎嘎地，含量很好的。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也说了啊，我们成年人每一天辅酶 Q 10的含量要额外补30毫克到50毫克就足够了，当不了平时生活当中你咋地也得吃点花生。

0: 米啊、沙丁鱼呀、吃小豆啊、猪心、牛心啊什么的，对吧？你吃个小烧烤，你得烤点这个小鸡心来吃，是不是？哎，然后额外再补这30毫克的辅酶 Q 十就够了。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就是每一粒儿达到了30毫克，新朋友不要惊讶，它就是每一粒儿做到了30毫克这个高含量，每一粒儿就是这样的。广州白玉山金修堂药业世界500强啊，我们这一瓶里面有30粒儿。然后您可以每天吃一粒儿，每天只吃一粒儿来补这30毫克的辅酶 Q 十就够了，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来补充营养，确实饮食上挺难做到的啊。大概起，你要想补足3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得吃一斤鸡心、一斤牛心、一斤猪心、一斤是沙丁鱼、一斤花生米，差不多够了。那谁那胃口牙口也都不太行啊，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您现在也是，哎呀，心脏这个泵没有动力，没有营养了，一整就突突，挺难受的，要不就憋挺，干活干多了就出大汗啊，对吧？这些心脏不太好的不舒服的情况吧，我们赶快把 Q 十给补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我要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胡女士第一次订还是就买过呢？
1: 我买过一次，
0: 也是买过哈，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哎呀，买过的听众对他真的特别特别的了解，就像刚刚杨阿姨似的，就是一直在吃着啊，可能停了一个阶段。其实这个营养补剂吧，你可以停一个阶段，比如说停2个礼拜，甚至停1个月，你再坚持吃，但是别停时间太长。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是可以完全一直一直补下去的，它是一个营养补剂，它也没有任何的坏处，大家可以放心来订购。87996984，而且跟大家普及一些额外的常识，辅酶 Q 十对牙龈出血也是有好处的。就是你看市面上还有卖牙龈出血的那个带那个辅酶 Q 十的牙膏，说专门针对牙龈出血人群可以选择的。还有就是，如果您家族遗传史，年龄大了之后吧，都葫芦巴嘟的哈，对吧？那我们现在50-60岁就把辅酶 Q 十补上。辅酶 Q 十对于某些类似像年龄大了就糊涂的那种问题，也是能够有营养价值的，真的是对于我们这部分的精神这个神经啊是有营养价值的。还有就是啊，临床上有些医生他的这个负责任嘛，他的知识范围比较广泛，在调理患者偏头痛的时候也会让患者把辅酶 Q 十补上，有好处没有负担。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Q 十啊？
2: 订一组 Q 十。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先生吃过吗？
2: 哎，一直在吃着呢，
0: 一直在吃，
2: 就是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87996984，一个组合10瓶248，一个组合10瓶248，市场指导价1瓶子。我们说普通的品牌的啊，咋地也得50-60了。大品牌国外进口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那一瓶不得180啊，甚至100多、200多。我们这个10瓶一组248，一瓶才24.8块，一瓶用1个月，一瓶里边30粒，每天1粒，不用多吃，一天1粒就足够。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你好，我订2组。
0: 订2组，好的，我给您订上，记下来2组啊，导播老师记好2组，有人给您安排回话，送货上门。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Q 十。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感谢大家对于咱们节目的信任。那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也是不辱使命的，对吧？那好东西给大家介绍，又帮大家谈来低廉的团购价格。既然咱们身体需要，心脏需要这个小马达发动机的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动力，我们就把这个营养给咱的心脏补上，因为养心等于养生命，对不对？辅酶 Q 是真的是特别重要的。87996984，87996984，一瓶30粒，一瓶30粒，它是那种胶囊那样的状态，但是我们这胶囊可是纯食物当中、纯植物当中这样提取而制作的，一点都不扎胃，一点不拉嗓子粘喉咙，大家放心啊。我们很多人呢都说自己这个胃不好，不想吃胶囊，感觉吃完胶囊火辣辣的，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这个挺好的，您可以放心来尝试。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1粒，每次团购都有听众来问啥时候吃好。我们有请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阿姨给您订上了。赵阿姨第一次订吗？
5: 辅酶 Q 十第一次
0: 啊。好的，阿姨补一补吧，毕竟到了这个季节了哈。
5: 好，
0: 我给您订上，
5: 谢谢
0: 啊，再见，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什么时候？

0: 候吃最好呢？其实没有最好，你就看你的习惯就行。但是温馨提示，辅酶 Q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但凡咱们肚子里边有点油水，你就能吃，你最好别空腹吃就行了啊。比如说你早餐，哎，我这早餐吧有这个紫菜蛋花汤，我这紫菜蛋花汤吧滴了滴滴香油，哎，那你就可以补辅酶 Q 食，早餐之后把辅酶 Q 食给吃上就行了，用水送服。有很多叔叔阿姨，他就是有那种半夜有的时候吧睡觉有点憋挺，就是坐起来坐一会儿，或者有人、年轻养成的习惯，习惯于呀平躺，有的人平躺就不行了，半夜就憋挺就行了，然后侧着躺能够再次入睡，那这个习惯几十年也改不了啊，一整就平躺了，然后又憋醒了再侧睡，对吧？像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半夜有点心脏不得劲儿啊，然后呢感觉贼不舒服的哈，他就习惯了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点也行。就比如说你晚餐吃完了六点半吃完的晚饭，那你大概八点钟左右七点半左右你就可以把辅酶 Q 食吃上，晚餐吃也行，它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对吧？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食？是啊，
1: 先要一组吧。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啊，您等着接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负责送货的团购专员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大家家庭住址不用告诉导播老师，也不用在节目当中说，因为这个不方便把自己家住哪儿都广播出去啊，您只要留好姓名电话就可以，等电话负责的专员给您联系安排送货上门啊。87996984 87996984。另外啊，胆固醇比较高的人是不是吃那个他汀类的药，你知道吗？吃他汀类的药啊有一个算是副作用，吃他汀类药物的过程当中，同时就会降低我们人体本身自己的那个身体当中心脏里边辅酶 Q 食的这个水平。其实肝脏肾脏脾脏都有点，但是其他的五脏六腑里边的辅酶 Q 食特少，就是它就算你身体总量下降它也不影响其他的五脏六腑，但是心脏里边可多呀，一旦心脏里边辅酶 Q 食严重缺乏，那真的不行，就憋挺啊难受啊，心脏这个泵没有动力了，就不送血液了呀，那你不请等着憋挺难受吗？对吧？那你吃他汀类的药就是降低人体辅酶 Q 食的水平，降不老少呢。所以您现在如果吃他汀类的药，相信负责任的医生也会嘱咐你要吃辅酶 Q 食，对不对？87996984，一个组合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87996984，白先生你好。
2: 我订十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十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食啊？
4: 要十瓶。哎，不是。
0: 248十瓶
4: 啊，对了
0: 啊，给您订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心脏难受的听众朋友们要补补对于我们心脏有好处的营养，它是补充心肌营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肌肉的这个泵的能力啊就不太行，然后咱们可以通过饮食补充，多吃点动物肝脏啊，对吧？但是饮食上又跟不上趟，牙口胃口都不行，所以外界补充点提纯过后的辅酶 Q 食，又纯又好，品质又有保证，而且通过节目的平台宣传推广，价格又压下来了。郑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那个怎么订法啊？
0: 就是您现在就订购成功了，这不打进来了吗？给您订上一组，有人跟您回话，问您家地址。
3: 多少钱呢？
0: 248十瓶一组。
3: 能用多长时间呢？
0: 一个月用一瓶，十瓶十个月呗。
3: 那谢谢你啊。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了啊。如果您现在，哎呀，正在住院。去调理那个心肌缺血呀，调理冠心病啊，那如果是这个阶段吧，其实你一天吃两粒儿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心脏的营养要补啥，肯定不是大鱼大肉啊。虽然我们说鸡心当中有辅酶 Q10， 你也不能丁半吃鸡心。再一个，要想心脏平稳吧，这个血管健康，血脂脂血压压都得调好了。给您推荐一下，针对于高血压的人可以喝的，算是喝的茶啊，这个是芹菜苦瓜茶，你就煮水喝就行，煮水喝就行，不要放糖啊。芹菜苦瓜茶可以适量，比如说芹菜你整个两三根给它切碎了，苦瓜也是整个半根小半根就够了，然后我们一起煮水来喝。如果我们血压压比较高，你就平时来喝这个芹菜苦瓜茶，时间久了肯定一顿两顿不行，那种食疗补充营养的一定要长期坚持，时间长了您试试咱这个血压压是不是能平稳一点。再一个，为了补充心肌的营养啊，然后咱们平时可以用赤小豆，赤小豆泡水煮水喝，代茶饮也是可以的，因为赤小豆当中也有辅酶 Q10， 辅酶 Q10 丰富，有益于心脏的营养。然后呢，你想辅酶 Q10 丰富，就不会出现憋听啊、喘气费劲啊、突突啊那种情况，是不是？所以缺了咱就补啊，补了它是食补的一个营养价值，所以没有负担的啊。248一组食品。徐先生你好。
5: 他这个辅酶 Q10 是哪出的啊？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5: 它跟那个药用的是一样吗？
0: 它不是药用的。
5: 啊，
0: 它不是药用的。
5: 那就这个是什么？就补充什么？就是
0: 补充心肌，心脏不是一天砰砰砰砰砰砰吗？就是它这个成分如果丰沛，咱们心脏供血就供得好，这个养分就足。嗯，我们不能卖药物，广播当中不能卖药物。
5: 它俩有什么区别？它俩？
0: 药用的可能就是含量高一些，药用的这得让医生指导来吃，看你怎么吃怎么用量。
5: 那一天吃几粒儿？
0: 一天一粒儿，一天一粒儿。
5: 早晚都行啊？
0: 早晚都行。对，
5: 那先来一组。
0: 给您定上啊，尝试一下。不尝试是不体会，体会不到的，对不对，听众朋友们？要我现在我来形容，就是心肌缺血的时候，憋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能给大家模仿出来呢，因为我有体会啊。对吧，就拔气儿啊，你不深喘一口气儿，好像下一口气儿喘不上来似的，对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辅酶 Q10 嘛，因为常年上早班也是对于心肌的一个耗损，包括上晚班的也是心肌的耗损，对不对？包括平时您家人可能亲人朋友也有那种啊生活不规律的，然后要不就熬夜加班的，要么那种上两天班然后休三天的那种倒班的那种，也是不规律，也是心脏耗损比较严重。我换个角度再来说，就是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百米冲刺的、跨栏的，对吧？跳高的，就是在短时间内，射击的不是，射击运动员不是啊，就是短时间内啊，就是耗损心肌能量的那种运动员，20多岁人就吃，正常人20多岁不用吃，因为耗损没那么大。但是40-50岁的时候之后，真的又该补了，我自己体会是真的应该补了。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欢迎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7: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 Q。刚刚有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我就说常听咱节目的听众也有很多的知识含量啊，对吧？有听众就问了啊，依然啊，你提到了抗氧化，那个维生素 E 不就是很好的抗氧化的吗？那吃维生素 E 跟 Q10 有啥不一样啊？辅酶 Q10 是专门针对心肌的这个营养的，维生素 E 是管全身血管的，它不一样啊。辅酶 Q10 是针对我们心脏这个泵，你看哈，我们自己那个心脏的那个构造你可能并不是经常看，对吧？除非什么上大学那个生物什么解剖课之类的啊，对吧？那么我们平时吃鸡心你都吃吧，鸡心那个构造那个状态，血管的叠罗的那个情况，对吧？弯弯绕绕的，勾勾坎坎的，是不是跟人的心脏还真挺相近的，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吃鸡心也补辅酶 Q10， 鸡心当中辅酶 Q10 也还挺好的那个含量，不 不是有听众的经验吗？每天早上清水煮鸡心来吃，为的是啥呀？为的就是补充辅酶 Q 十。但如果你能长期吃，并且控制好血脂，没问题，因为确实鸡心也是动物的内脏嘛，它确实有点脂肪。但如果你能控制的好，没问题，你就每天早上吃九个鸡心也可以啊，补足了辅酶 Q 十了。但是你做不到天天吃鸡心的话，又觉得我们吃沙丁鱼啊、花生米啊，又动火又动煤气，又是这个费精力费时间的。然后烹调方式，你要是炸了、爆炒了，也破坏辅酶 Q 十的这个成分。所以咱额外补一粒还是很简单、很方便的。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6: 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送货上门，等电话就好啊。感谢您的信任，家里好像听广播呢，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如果呀，您经常出血、偏头疼，或者您现在正在吃他汀类的药物，大伙儿也可以到智能手机上搜一搜、找一找，或者您有比较熟识的医生，你都可以咨询一下。这个是真的存在的一个算是副作用，吃他汀类的药就是降低人体辅酶 Q 十的水平，一开始。是不咋地，时间长了确实心脏会越来越不得劲儿的啊，我们要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传承200多年了，广式妙药敬业修明，普及终生。当然了，有听众曾经就问过，静修堂那不卖中药的吗？是的呀，200多年、100多年之前，人可不就是药铺呗，就只卖中药啊。但是随着历史的更迭呀，时代的进步呀，对吧，那个静修堂这个品牌一直传承下来了，因为它对应市场了，市场需要啥它就生产啥呀。这个品牌现在有辅酶 Q 十、 B 族维生素，还有好多好多营养补剂，对吧，对我们心脏这个包括皮肤，对吧，包括我们这个抗氧化能力等等，好多营养补剂都是静修堂这个品牌的，对吧。当然了，你也可以参考一些进口的高端的辅酶 Q 十，也是30毫克到50毫克的，你一对比就明白了。某些大品牌两个字的、四个字的咱都了解的啊，对吧，咱就不提具体名字了，大伙儿都知道，演员代言、体育运动员代言，一瓶辅酶 Q 十七八十呢，十瓶就七八百。但其实呢，提纯技术啊，对吧，都差不多，都是比较国际领先的，这个技术水平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中国制造世界都知名，对吧，技术层面上完全什么都不差，咱国家还好呢。所以我们这个品牌相比又便宜，价格又低，然后确实质量品质有放心啊，特别放心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吃过的听众都在呼呼往里打电话继续来订购。这个真是经过了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好几年的验证，都验证过了，这反辅酶 Q 十是没有问题的。87996984，食有五色，脏有五号，心喜红，肝喜绿，脾喜黄，肺喜白，肾喜黑，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喜欢啥颜色的食材。其实所谓的喜欢就是拟人了哈，就是吃什么颜色的食材对心脏好。所以你看啊，花生米儿，红皮儿的花生米儿，那个红皮儿是不是对心脏好？然后里边有辅酶 Q 十，吃小豆是红的，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大枣我们都知道是补气血的，那也是红色的，对吧？还有那包括红糖也是养心的，所以你看。这个多喝点五红汤对心脏也好，包括我们说你多吃点鸡心、牛心、猪心，在能控制脂肪胆固醇的情况下，多吃点什么辣椒炒鸡心呢、然后呢可以那个莲子煲猪心汤啊，哎呦，这些对心脏都特别特别好，你长期吃会有感知的。哪怕你不做那么多药膳，因为确实很多中老年听众也比较忙啊，哪有那功夫天天围着锅台转，研究这个吃哪，研究那个吃，每一个人又不是营养师，你试试把辅酶 Q 十揣包里或放在餐桌上，咱坚持补一个阶段啊，心脏那些小小的不得劲儿啊啊，因为为啥叫小小的不得劲儿？你要是真特别严重，哎呀妈，那些血管都堵得70%-80%了，那你再过去，你那个时候你都赶快就医，赶快上医院了，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了。咱说小毛病、小问题，偶尔憋听啊，然后这个下雨下雪的时候有点憋听，气压低呀、啊，或者是那个睡不好觉，本身你要是睡不好觉、缺觉的话，供血也不好啊，血液循环就差，然后心脏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个。 个泵啊没有什么动力和营养了，然后它就不怎么输送血液，没有那么好了，血液循环就像原来那么慢了，就不像原来那么好，就有点慢了，跟原来相比就憋听啊，不得劲儿啊，有点突突啊，这些小问题我们补辅酶 Q 十身体会有感知的。87996984，于女士，哎呀，掉线了，给您定上了。136尾号4259的于女士给你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需要辅酶 Q 十的听众抓紧报名。确实，刚刚怡然提到了那个 B 族，有听众想订 B 族，问有没有货，有货呀、啊，可以订啊 ，B 族维生素是现货可以订，还有听众要订购的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C 也有货，维生素 C 也有货，这两样是可以订购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款维生素 C 到这个季节也应该补了，尤其是一年四季你总生病感冒的，你要知道维生素 C 这个东西，它看似没有具体的指向性，比如说辅酶 Q10 就是补充心肌营养的，大伙儿都了解了，其次的是对牙龈出血呀，包括偏头疼啊，可能你补辅酶 Q10 都能有营养价值，主要就是针对心脏的，而维生素 C 好像没有具体的五脏六腑可以去指向，对吧？但是它管的范围可广泛了，你说我想让皮肤好，你那化妆品当中都有维生素 C， 对吧？你说我想少生病少感冒，那维 C 银翘片啊，什么维 C 泡腾片啊，真的是特别多，市面药店有的是，对不对？还有呢，你想让骨骼结实坚固，骨骼需要的营养自然而然首先是钙呀、氨糖啊、胶原蛋白啊，但你知道吗，维生素 C 你得丰富才能够让这些胶原蛋白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待着，要不就流失了，所以维生素 C 是属于钙呀、磷啊、胶原蛋白的一个粘合剂，它真的非常重要，有了维生素 C 你还能更好的去调理贫血什么的，因为如果维生素 C 少，你那个铁就不稳定，就吃了就白吃了，对吧？所以维生素 C 管的范围是特别广泛的，要想伤口快速的愈合一些，维生素 C 也不能少，因为伤口要愈合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维生素 C 是让胶原蛋白更好的稳定发挥价值的，骨骼皮肤韧带筋膜都至关重要，这里边都有胶原蛋白，没有胶原蛋白就没有这个构造结构了，是不是？所以维生素 C 特别重要，能让这些稳定住。还有就是啊，你要是现在感冒了，哎，必须补充维生素 C， 它才好得快。为什么？你去斗争那细菌病毒啥的，得有丰富的白细胞，白细胞得有能量啊，白细胞有能量全靠维生素 C 呢，是不是？所以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要有的维生素 C 这个季节来补特别的重要，一瓶一瓶里面60片，一天一片，一瓶吃俩月，10瓶吃20个月啊，一瓶60片，一天吃一片，一天吃一片，一瓶2个月，10瓶20个月，199，一组10瓶，你没有听错啊，199一组10瓶，确确实实是这么低廉的价格，一瓶才19.9块，维生素 C， 哎，这些是咀嚼片，维生素 C 这是咀嚼片，更重要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高啊，每100克当中包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12500毫克维生素 C 啊，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199十瓶。吕女士你好，是要订购辅酶 Q10 是不是？
6: 哎，对，
0: 哎，吕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10 啊，送货上门，感谢您的信任。
6: 啥时候送到啊？
0: 阿姨挺快的，2-3天之内就能送到。嗯，你要是着急用，我们售货人员跟您回话的时候，你就说给您加个急也没问题啊。
6: 啊，你就打电话就行了啊。
0: 对，您等着接电话就好了，这就给你安排送货。
6: 谢
0: 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您抓紧报名啊！87996984，一组248，10瓶啊，听众朋友们，一组248，足足10瓶，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1粒，你是早饭后也行，午饭后也行，晚饭后也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一粒30毫克就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了，足够了，足够了啊！87996984。
7: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养心等于养生命，如果咱出现了心突突啊，然后心口窝前面这个地方扎不约的疼，而且有人是这种疼痛，就是心口窝也疼，胃也疼。我记得有一叔叔参与节目哈，他就给我们介绍他的经验啊，他曾经就胃疼啊，那个专业叫什么胃脘痛，他说的还可专业了，我胃脘痛，我去做胃镜了，啥门胃都没有啊，人胃壁可光滑可好了，然后呢肠胃科的医生都纳闷儿，怎么这么疼呢，然后肠胃科的医生也有一定的经验哈，说要不然你就看看心脏吧，没准是心脏拐带的呢，诶他去检查了，真是心脏拐带的，他跟开玩笑似的说啥呢，我这一开始就是胃疼，后来医生让我去查心脏，心脏真查出问题来了，我就真的心脏开始疼了就是心和胃连着疼，这也是心脏供血不好的情况。再就是啊，心痛扯背，后背疼啊，后背疼又没抻着，又没有那个颈椎病，又没有腰肌劳损啥，但他的后背疼也没有肩周炎，但是就是后背疼啊，一查也是心脏供血不好拐带的，所以心脏。

0: 唱不好，好多表现，叔叔阿姨们别忽略了啊！如果您现在出现了心前区滋滋的难受，然后呢，还有经常突突，或者是经常冒大汗啊，一定记得啊，咱们赶快去查查心脏。还有就是有一些信号，比如说你脖子变粗了，那个脸特别的浮肿，特别容易疲劳，然后走道啊喘的不行不行了，动则喘肾，不能动弹，你就躺着行，待着行，一动弹就喘的不行不行的了。原来咋不这样啊？所以就是可能这一两年心脏供血出现问题了，赶快补充辅酶 Q 十，特别特别的关键跟重要，养心等于养命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哎，你好，是不是我吧？
0: 是的，李阿姨，您是座机打的电话。
1: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想问一下，那辅酶 Q 十顶上有没有无糖这两个字儿？
0: 肯定是无糖的，您放心吧。
1: 那个药顶那个瓶子顶上不带不带这几个字儿啊？
0: 是无糖型的，你放心啊。
1: 啊，是无糖型的。
0: 嗯，是的，阿姨。
1: 啊，
0: 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去验货 啊。
1: 那好，
0: 好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辅酶 Q 十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药业啊，传承了200多年了。这款辅酶 Q 十你就放心吃，市场指导价一瓶子咋地也得50-60了，高端品牌大企业的或者叫做演员代言的都得70-80，10瓶700-800，我们现在10瓶一组248。好多听众啊对于辅酶 Q 十比较了解，还有说依然你们这个含量挺好的，咋这么便宜呢哈，对吧？我就通过广播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一瓶才24.8块，一个月的用量24.8块，你抓紧时间报名，辅酶 Q 十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啊，87996984。这辅酶 Q 十每次结束团购之前都不够分，因为好多听众一直在听啊，听听食疗菜呀，听听是营养搭配呀，再听听大家的经验啊，想自己打电话订的时候节目快结束了就着急忙慌往里拨呀，经常会节目结束之前订不上的那种情况，节目过了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呀，订不上啊，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这款辅酶 Q 十由于品牌是静修堂，它要通过广播广而告知，让大家知道这款辅酶 Q 十挺好的，你就不用非得买多么贵的品牌了，所以它把价格压得这么低，以低价让大家了解它，所以价格这么便宜啊！大家不要质疑，可以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气候波动，心脏最怕刺激，一冷一热最不好，你还莫不如一直平稳，比如说热也行，你平稳的热，冷也行，你平稳的冷，但是季节过度它就是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什么的哈，对吧？心脏就怕波动啊变化，因为刺激血管嘛，血管收缩嘛，你但凡有一些血脂值比较高，血压比较高，万一血管壁有点那个粘稠的状态，动脉粥样硬化嘛，就有点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本来那个通道就有点窄，你心脏这个泵还没有能量没有动力了，它供血就拱不上去推不上去了，是不是？所以要把辅酶 Q 十来补上，更好的帮助大家调理我们的心脏，补充营养补充健康啊。吃点菠菜也挺好的，菠菜也有辅酶 Q 十，菠菜也有辅酶 Q 十，给您推荐吃果仁菠菜，做法都很简单，咱也都了解，对吧？只要这花生米啊，你别油炸就可以。果仁菠菜，新鲜的嫩臭的菠菜，整一把两把的洗干净，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开水焯一下，把那个多余的水分挤出来。然后咱们可以买炒好的花生米，或者买生的花生米自己炒，千万别整炸的啊。然后我们把那个花生米啊，煮的也行，然后和那个菠菜一拌，你是搁点那个小米辣，整点捞汁儿，滴点小香油，你再拌进去点什么香菜呀、洋葱啊，其实都行啊，看自己的喜好呗，是不是？整点香醋一拌，又爽口，你撒点芝麻粒儿哈，又健康。花生被叫做长寿果，辅酶 Q 十也多。菠菜当中辅酶 Q 十也多，这又一道养心菜出来了，是不是？87996984，孙先生给您订上辅酶 Q 十了啊，还剩10个名额，辅酶 Q 十就订购结束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另外，咱们的维生素 C 有现货，维生素 C 有现货啊，这款维生素 C 可真是老人、孩子、孕妇人人都能吃，1瓶60片，一天吃1片，而且嚼着吃酸酸甜甜的。但是它不含糖啊，我们这款维生素 C 酸酸甜甜，但是它不含糖。87996984，如果您现在 有缺血的情况啊，补什么铁呢，喝什么补铁口服液呢，或者比较严重大夫让你吃什么利菲能呢，利菲能不就是铁剂吗，对吧，那你一定要把维生素 C 补上，然后让我们的铁更好的吸收跟沉淀，非常有用。您现在如果是爱美的姐妹们，大姐们阿姨们，你不想让自己年龄大了之后满脸长斑，对吧，拿坑坑洼洼的，对吧，全是黑不溜秋的，不想长斑啊，无论是手上还是脸上都不想长斑，你现在五六十岁就把维生素 C 补上，你看看你补个五年以后，对吧，你日常平时饮食确实挺难做到的，对吧，那你要是大量的吃橘子柚子这些东西倒是能补维生素 C， 牙也受不了呀，胃肠也受不了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C 咀嚼片，我们这个含量可好了，你知道平时吃橘子啊，吃什么大枣啊，吃什么猕猴桃也有维 C， 但是水果当中比如说100克的樱桃，100克的樱桃里边维生素 C 只有几十毫克，我们这100克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00克包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什么一个对比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这么高含量的市面上咋地的100多块钱，好多年前咱们挨个叮爸发烧感冒的时候，那药店那超市维生素 C 供不应求，货架的都是空的，对不对，那时候涨价都涨成啥样了，大伙儿都需要，那时候也是相关的一些专家都提醒大家要补维 C， 对吧，那你现在没有挨个叮爸发烧感冒的那个环境，但是你自己扪心自问，一年你想少生病少感冒吗，你不想被细菌病毒感染打扰的话，对吧，你必须把辅酶 Q 十补的宝宝的，这辅酶 Q 十也得补上，一瓶60片，一天嚼着吃一片，然后呢一瓶吃俩月，10瓶20个月，199，我们这维生素 C 咀嚼片啊，87996984，欢迎段女士你好，是要订购辅酶 Q 十吗？
2: 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 十，师傅。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订购成功了。
2: 好了，谢谢，
0: 祝您健康，感谢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买一粒高达3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大概你得吃2斤沙丁鱼，1斤花生米，再整点鸡心、牛心、猪心，差不多吃这么老些量，你这一天才能补足30毫克，太费事了，牙口胃口也不行啊。所以现在最流行的。也不叫流行，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身体真需要，需要辅酶 Q 十，每天来这一粒儿，87996984，248一组10瓶，抓紧报名。辅酶 Q 十还剩16个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真正好的、纯的、纯度高的、提纯技术好的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每一粒相当于30毫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呢，足够我们人体营养补充了。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帮您把关站岗服务，好东西价格低，一瓶一个月的用量，10瓶一组10个月的用量，一个人吃10个月的用量，按市场指导价来讲得是500-600元，您现在来订购，把电话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报上名啊，打进电话来只要248一组，只要248一组10瓶，这是辅酶 Q 十，每一粒相当于辅酶 Q 十30毫克，等于差不多吃了2斤牛肉和1-2斤的沙丁鱼所包含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你说这成分好不好？纯度好不好？已经够咱们每一天的补充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
4: 你好，给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订上一组辅酶 Q 十。王先生第一次尝试吗？还是以前吃过？
4: 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到了一定年龄，都得补补辅酶 Q 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上跟不上嘛。我们会有一些问题。你像我就是38、9的时候，哎呀，有偶尔憋挺的情况，偶尔稍微有一点心有点疼的情况。那我说38、9犯不上，拿个速效救心丸搁兜里揣着吧。然后我一看身边的班的40郎当岁的40左右岁的，都开始补辅酶 Q 十了。包括有好朋友是教师的，对吧？也是这个，除了放假，就一教师一上班就很累很累啊，他也开始补辅酶 Q 十了。我发现身边人吃的人越来越多了。袁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是吗？
5: 哎，对，你好。
0: 哎，好嘞，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就好了啊。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请魏女士，你好，要几组 Q 十啊？
5: 你好，要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记好名字和电话了，你等电话就好啊。有人给您送货，安排到家，接电话就可以。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不出意外的话。

啊，两三天之内就肯定送货到家了。特别着急吃的，你都可以跟团购专员说，你早点给我送87996984，87996984，辅酶 Q10 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4个8，1个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8799-6984，唐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是吗？
2: 是的，
1: 哎，订好了啊，送货上门啊啊！有请张女士，你好，是要订一组辅酶 Q 十吗？
2: 对，
1: 哎，好的，订上了，张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等着接电话就好了，8799-6984，8799-6984，啊，有听众要订购黄瓜籽粉，黄瓜籽粉也有现货可以订，但是黄瓜籽粉不多，黄瓜籽粉没有改变价格，199一组6袋子，每一袋子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600克，6袋一组199。你看咱们东西真便宜，但其实质量真好，大伙儿都也可以放心大胆的跟市面上的同类差不多的东西去对比啊。我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每100克12500毫克的含量，这含量业界天花板了，你上药店超市去买同类含量的都得70-80，百八的，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啊，市面上可以去对比，就是含量越高纯度越好啊，我们这个是每100克包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一瓶吃2月，10瓶一组吃20个月，一年08个月呗，所以维生素 C 啊，这个可以买来全家人都吃，但是我觉得辅酶 Q 十就不用全家人吃了，您自己一个人老老实实的吃10个月，一瓶一个月10瓶，10个月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 十是多少钱一组？
1: 248一组，有10瓶。
3: 哦，哪儿产的？
1: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
3: 哦，那行，我看看。
1: 行，阿姨再考虑考虑啊，没有问题。8799-6984，张女士你好，
4: 在樱花广场。
1: 张女士啊，张阿姨啊，在说地址呢，张阿姨。张阿姨，
4: 樱花广场。
1: 阿姨呀、啊，我给您订上了啊，你等电话就行。
4: 啊、我要辅酶 Q 十。
1: 明白，张阿姨，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
4: 你说啥？
1: 有人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说地址啊，阿姨。
4: 对，要辅酶 Q 十。
1: 是的，定下来了，放心。张阿姨给你订好辅酶 Q 十了，放心，好吗？张阿姨，
4: 樱花广场。
1: 好的，张阿姨，后边还有听众，我就把电话给您挂断了啊。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那个有钱，正开支。
1: 李先生，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啊。
6: 订也行，我这也有。
1: 李先生。李先生在听广播的，没听电话里我的声音啊。156开头是1728的李先生，给您订好辅酶 Q 十了，8799-6984。哎呀，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咱们的辅酶 Q 十刚才好多吃过的听众都订2组的，现在啊，你赶快打电话，只有最后5个名额了，只有最后5组了，辅酶 Q 十最后5组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北京卫。

吃养生堂那个节目啊，养生堂那个节目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一些方式，比如说要是长期吸烟，爱吃重口味，经常熬夜，爱吃红肉，然后呢久坐不动，本身那个血脂脂血压压那个指标特别高，然后呢大肚腩水桶腰，有些偏胖，还有就是情绪不好，不怎么运动，这些情况都是加速心脏衰老的一些因素。而且他还提醒了啊，就是导致心脏有点突突啊，不得劲儿啊，就是心脏营养不够了，也得补充辅酶 Q 十。来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也提醒大家，能量心脏能量不足，要补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啊，所以咱们如果缺，咱就补。而且确实饮食上很难做到能够补全了，对吧？辅酶 Q 十，导播老师正在接听，目前有一个电话正在闪烁啊。刚才也有听众订购维生素 C 咀嚼片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一组十瓶，保质期24个月啊，每100克包含了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程度是不是特别让大家满意啊？别的不多聊了，如果有需要我们的辅酶 Q 十的听众，您现在必须往里打电话了，还剩下最后四个名额，还剩下最后四个名额，辅酶 Q 十248一组十瓶，欢迎大家继续拨通87996984，把辅酶 Q 十订购回家，只剩最后四组了啊！导播老师正在接听一个听众的电话，估计还剩两三组就结束辅酶 Q 十的订购了，87996984，维生素 C 有现货可以订啊，这个还有现货可以订，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心脏不舒服咱不补辅酶 Q 十，不补它需要的营养啊，是没有任何坏处和副作用的啊。有任何疑问，我们都可以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感谢您收听，我是主持人依然，下期节目再会。从天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

0: 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白天阵雨，西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9度，夜间阵雨转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度。白天呢，预计呀降温特别的明显，而此时此刻消防区这边哈、已经有零星的雨滴下来，并伴有小雪粒儿。天气预报今天可真准啊，雨夹雪正在上演，降温明显。那受到这个降雨降雪的这个寒凉的影响，我们这个身体感知是比较寒冷的啊、所以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做好准备。比如说我们有那个风湿骨病，一到这个寒湿潮湿的时候，肯定腿疼。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比如说护膝呀，比如说风湿膏啊，或者是理疗烤垫呢、我们这些工作开始准备好，我们可以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保暖是重中之重，我们也可以把薄一点的这个线裤换成稍微薄一厚一点的绒裤，或者您一直没有穿线裤，我们现在得穿上了。冷暖转换节奏快，温度白天有点高，早晚非常的寒凉，而今天又更加寒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喝点温润如玉的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银耳秋梨羹啊，大枣陈皮茶呀，我们要学会呵护自己的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们节目就是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生活的智慧经验，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一起分享喜悦，一起收获健康。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0: 刚刚啊分享了一个小片花的内容，是疏肝解郁的。那常常会有听众刚听到节目不太了解，依然给大家解读一下。好多新朋友了解到这样的小偏方就会问了，那放多少量啊？也没说呀。其实像这种养生方式啊，没有具体的科数，比如说最基础的量，一样一小捏啊。哎，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体质比较适合，喝着喝着越喝越舒服，量稍微大一点，变成小半板也是可以的。而且这种养生的食谱方案，小中药方啊，无论是泡水的、煮粥的、熬汤的、搭配的、纯食补的，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都没有用，必须长期持续坚持。而我们分享的也是一个智慧，并不是说一个方100个人都是这么用的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加减，那是更好的。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丽，你好。
1: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昨天听个脚后跟痛贴个膏药，没听清是什么膏药。
0: 就是伤湿止痛膏，伤湿去痛膏，
1: 啊，
0: 就有的时候风湿骨病疼不贴的那个东西嘛，就那个东西，
1: 啊啊啊，
0: 嗯
1: 啊，谢谢
0: 啊，可以贴贴看看是不是
1: 啊, 啊？好，
0: 好的，
1: 谢谢，
0: 再见。毕竟这个招是很多人用都挺有效果的，我猜也能够缓解几分。为什么？因为伤湿止痛膏一般都是祛风散寒呐、啊，活血化瘀呀、啊，疏通经络呀。那你足跟疼，我们疏通疏通经络，散散我们的寒，也是有好处的。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当然，足跟疼的原因是特别多的。如果您的原因啊，主要是由于肾虚而造成的，您光贴双十止痛膏、双十去痛膏啊，没有用，就是多多少少能缓解，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您根本的原因是肾虚造成的足跟疼。那怎么办呢？有的听众非常明确自己是肾虚造成的足跟疼啊，然后呢下午大概四五点钟吃6到7个生的栗子。哎，如果咱胃肠功能不是那么的好，吃生的栗子可能也不是那么适合，吃太多你就少吃点儿。但如果你胃肠功能比较不错的话啊，哎，你稍微多吃一两个也行。这种食补调理也是从根本上去补我们的肾脏，就生的栗子，而且咀嚼慢慢嚼，它有一个智慧特别好，就是要跟我们的津液充分融合，你再往下咽，这个特别重要。就是你不能囫囵吞枣，嚼不嚼不就咽了啊，要跟我们口里的津液充分融合。哎，吃生的栗子6到7个，慢慢嚼慢慢咽，哎，都嚼成那种比较细软的汤汁儿，哎，这跟唾液充分融合，我们再往下咽，这点特别重要。这个方式也是听众亲身体验针对肾虚的足跟疼改善的一个妙招，哎，很有帮助。另外，要想快速缓解，许魏爽也跟我们说过啊，感谢他的推荐。快速缓解啊，你呢先用温水泡脚，然后呢你就擦干脚，再涂抹氟他林。氟他林名字叫做氟他林，这个东西是一种药膏，就缓解疼痛真的挺有效的啊，你可以抹一抹，快速缓解。然后我们再找一些能够养生的方式

0: 风。
1: 你等一下，我叫我老公接，我看不见，我不能接。我叫我老公接一下啊。你接吧，你接吧。你看是。
2: 哎，你好，你说是有一个清风。
0: 哎。
2: 海风。
0: 哎。第三样是防风。
2: 防风。
0: 哦，对。
2: 啊、三样。
0: 就是特别经典的三风泡酒方。这十几年前的方法了，反正我们听众喝了都有效、
2: 啊、
0: 但是改善的程度就不那么一样了，要比较轻的喝着喝着常年喝好了，那就呵呵清风、海风、防风各三钱，
2: 各三钱，
0: 对，用六十度的好一点的纯的粮食酒，大概一斤、
2: 啊、
0: 一斤左右，多点少点都行
2: 啊，这是各三钱是吧？
0: 各三钱。
2: 哦，行。别的泡多长时间能喝呀、啊？
0: 有的人泡了半个月，有的人泡了一个月，都可以。
2: 啊，这个是清风、海风、防风，
0: 对，
2: 三风，
0: 是的，对，这三风。
2: 还加别的吗？
0: 没有。
2: 不加别的是吧？
0: 不加。
2: 哎，好嘞。好嘞，
0: 然后呢，泡完了吧？有的人是能喝点酒的，一开始就是睡觉之前来一盅，但有的人是不能喝酒的，你就一开始抿一两小口，慢慢的加到一盅，就睡觉之前来一盅就行了。有听众讲喝着喝着呀，就是身体可热乎了，然后那个风湿类风湿关节不得劲儿的地方好像就好一些。您可以尝试尝试，如果能喝酒的话。另外啊，也有听众讲过，不管你是喝中药调理还是这种三风泡酒哈、啊、就是你别光内服，你也得外用啊。比如说外用的招有一个，我再给您介绍一个啊，您看看用不用。辣椒二两。
2: 辣椒。
0: 哎，辣椒二两。泡二斤白酒。
2: 是不是红辣椒了？
0: 嗯，是的。
2: 红辣椒，二两。
0: 对，泡二斤白酒，泡七天之后，可以用药棉或蘸着涂擦患处。
2: 二斤白酒呗。
0: 这不一个内服一个外用吗？你要是家里有理疗机器、烤烤店啥的就更好了，是不是？多管齐下，对吧？好，祝您健康啊。大家伙如果有针对风湿类风湿更好的您自己亲身体验过的嘎嘎有用的招，欢迎推荐，赠人玫瑰舍友余香。也确实到了这个旧病复发的时候了吧，是不是？对吧？比如说关节的肿痛啊，手指头那个肿痛啊，类风湿等等。再多给大家推荐一个爱心听众，叫张书菊，给我们推荐过，也是好几年前的方法了啊。类风湿典型的症状就是关节疼，包括手指头肿啊、痛啊什么的，你可以考虑考虑这个方法，了解了解，我们也算是拓宽眼界，增长知识了啊。他到中药店买一斤蚂蚁，然后用十斤高度数的高粱酒，泡一个月，然后就可以喝啊。他这是喝的啊，他是每天睡觉之前的半个小时喝一次，每次喝个3到5钱，就这么每天喝3到5钱，每天睡觉之前的半个小时喝3到5天，然后呢加在一起啊，总共喝了2斤黑蚂蚁的这个量。也就是说喝完这10斤酒泡的1斤蚂蚁喝完了吧，你再泡一回，同样是1斤蚂蚁10斤酒，然后你喝完了这2斤蚂蚁这个量，也就总共20斤的酒这个量，对不对？但每天只是3到5钱，没有多少的。然后呢，他最初啊，类风湿很严重，疼痛啊什么的，一直到现在就是总结出来的经验，喝了20斤的这个酒了啊，现在关节不疼了，然后呢，沾凉水也没问题了，就是大好于从前。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在这儿期待爱心听众在节目当中学习到的、了解到的一些方法妙招。如果您正在运用，哇，这其中的这个体会，都欢迎大家交流。 8879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有请王凤芝，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求一个智能腰托的方。
0: 大概呀。
1: 我听上回讲来的就不什么玩意炒鸡蛋呢，叫什么？
0: 大概有这么两到三个腰托的方法，就是我们听众描述说这方也是针对腰托哈。有一个呢是把蛇皮给它剪碎了，是炒鸡蛋也可以，你煎鸡蛋也可以。有听众说剪碎了不如研成粉末，也有听众研成粉末和在那个鸡蛋液里一起去煎都行，就只要把蛇皮跟鸡蛋一起吃下去。有的人呢是早上晚上各一次，也有人只是早上吃一次。每次这个蛇皮的量，如果你剪碎了它哈，听众讲过你大概就三到五克，如果是研成粉末大概两三勺。
1: 上是药店买去吗？
0: 中药店呢，蛇皮不是这个是中药店卖的东西吗？对对，大一点的中药店。如果这个药店没有中药饮片，那就没有卖的，或者你可以到网上买一买。然后第二个招就是要注意锻炼方式，听众讲过腰托腰间盘突出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就是在家里就能完成，但是需要带着点护膝和手套，是说爬行。我们说三翻六坐八爬，小孩嘛啊，小婴儿啊，八个月小孩咋爬咱就咋爬，说对于这个腰部的腰部问题腰病康复特别好。再就是普遍都了解的，你要是能够这个烤烤电呐、扎扎针儿啊、针针灸啊啊，那么更好嘛，是不是？好吧，您再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
2: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谁心羡慕好伴侣。我叫孙子轩，今年三岁了，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您，今日的特别关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应对秋燥的食疗指南。寒露节气正在进程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一场秋雨一场寒。老话讲寒露脚不漏啊，那么在今年这个寒露节气，你光护住脚不够，嘴也得吃得对。燥为底，火为清，寒从早晚入，就是白天干热，晚上啊早上啊凉飕飕的，又干又燥又虚火上浮。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选对食材，比如说在这个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吃点啥呢？要吃润肺的防干燥的，尤其是眼睛干皮肤干手脚心热大便秘解的啊，吃百合、银耳、雪梨、杏仁、白果。健脾养胃是基础，那如何健脾养胃呀？山药、小米、南瓜、茯苓、陈皮。你看看依然刚刚念叨的这些，要么我们可以选择泡水喝、煮水喝，要么还可以熬粥进行搭配。你看山药、茯苓、小米，这不就是一碗粥吗？山药、南瓜、小米也是

0: 碗粥啊，或者这些食材一起熬水也都是可以的呀。还有怕寒冷的人也要考虑如何温中御寒，温中御寒就要选择生姜、红枣、核桃、栗子这样的东西。87996984，有请王真，你好。
1: 哎，你好，姨。
0: 哎，王阿姨。
1: 我问一下，我问一下，这便秘可厉害了。
0: 哦，便秘太严重了，是吗？这个呀，就得从好几个角度去思考思考。一个是说，我们马上给您。
1: 我老听，我天天听，但是我有一回好长时间了，听着。这小米粥里头掺什么咸盐什么的，
0: 是有那么个方，有一个方是搁点咸盐，但是这个呢，有听众就是养生的，他做不到说有多么大的改善，或者别人用效果挺好的，而像您描述的严重，那这个也就是养生，他解决不了问题。
1: 啊，那您跟我说重要的吧，他都90岁了，两天都拉不出来屎了。
0: 两天不算严重，有的听众一周都不往外排呢。咱就说得从多个方式和角度入手嘛，对吧？马上能够推荐的，就别的听众讲啦，自己呀、也是两天三天都不排，然后呢用这些食疗挺快就有效。比如说啊，一根地瓜，一根香蕉，一根山药，一样一根。
1: 一根啥？一根香蕉。
0: 嗯。
1: 一根地瓜。
0: 嗯。
1: 他俩啊，怎么吃？
0: 还有山药，山药。
1: 山药。
0: 这三样一样一段儿。嗯。然后这三样一样一段儿。皮啥的刮掉哈，上锅蒸熟了，都怼一怼，这不都怼成泥了吗？然后加一两勺的蜂蜜，加一两勺的香油。
1: 不行，他有糖尿病。
0: 那就不加蜂蜜呗。
1: 一根地瓜，一根
0: 香蕉、山药。
1: 香蕉。我一块那什么山药。
0: 嗯，是的。
1: 他三个一起蒸，搁锅里，我问明白的。蒸搁一起蒸完了都和到一块儿啊，
0: 对，
1: 和到一块儿一起吃。
0: 嗯，
1: 还搁啥了？还一样，
0: 蜂蜜、香油。
1: 搁香油不搁蜂蜜，他有糖尿病。
0: 都行，自己掌握一下。然后呢，要每顿饭都吃一小碗儿、也就是说，咱们蒸的这个。香蕉啊，山药啊，地瓜呀，你这个三样东西加在一起，你平均分配，你能够吃这一天的，每顿饭都得吃一小碗儿。其实主要是润肠的，润肠促进肠道蠕动嘛，对吧？这是食疗。还有听众讲过，胡萝卜、苹果切成丝儿。粗点细点都行，哪怕你切成块也可以了，放在盘子上蒸熟了，这两样一起吃也是润肠通便，最好每顿饭都吃。
1: 也是蒸啊？
0: 对呀，是啊。
1: 葫芦贝呀、还是大红萝卜？
0: 胡萝卜和苹果。
1: 啊，红萝卜和苹果。
0: 就是您讲的胡萝卜，就是您讲的胡萝卜。
1: 那就是胡萝卜呀、
0: 就是您说的胡萝卜。
1: 不是红萝卜、
0: 不是，不是，
1: 知道了，
0: 阿姨，这些都是食疗。
1: 掺苹果。
0: 对，这些都是食疗嘛。如果食疗也没有效，您就考虑考虑听众到药店买的那个叫做食辣油。
1: 什么油？
0: 食辣油。
1: 食辣油。
0: 食辣油。还有呢啊，听众讲过到药店买的叫蓖麻油。蓖麻油、就是直接喝
1: 油。
0: 食疗没有用，咱们就选择类似这样的相对安全的。就是我记得叫成平啊，成平跟我们讲过哈，他严重便秘，肠梗阻都能用，喝蓖麻油，说药店有

0: 卖的20毫升一小瓶，早上来一小瓶，晚上睡觉之前来一小瓶，反正改善的挺快的。嗯，就是分这几个步骤嘛，啊，对吧？食疗没有用，咱就考虑考虑喝点油，对吧？然后第三个思路，就这些都没有用啊，阿姨啊，你就得去找中医大夫了啊。
1: 他这喝香油、包屎、吃辣油、蓖麻油是吧？
0: 啊，不是一起喝，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分开的方法啊，所有都不好使，就得找中医大夫喝中药调理了啊。嗯。好吧，
1: 你这么好态度，
0: 而且还可以针灸呢，阿姨，便秘、肠梗阻都能针灸，别忘了啊。嗯，
1: 你态度真好，
0: 还态度好不应该的吗，阿姨啊？
1: 哎呀，没有电视台没有你这样的态度真好。
0: 哎呀，阿姨您过奖了，好吧，阿姨，
1: 哎呀，
0: 你这些招想一想看怎么调理，看哪个方向更适合自己。
1: 辣油和什么油？直辣油、
0: 蓖麻油。
1: 蓖麻油、
0: 啊、对辣油，对，不一样啊，两个方，你要不选蓖麻油，要不选石辣油啊，好吗？哎，再见啊，这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有效的方法，就刚刚怡然提到的所有方法，没有一个是自己编的啊，咱不能编啊，就是没有一个是随便说的，都是我们984的听众啊亲身体验的方法。中药方也挺多的，比如说张景芳给我们推荐过一个，用的是白术、莱菔子各15克，哎，尽量捣碎一点，然后呢用纱布给它包上，或者不有那个料理包吗？咱做饭有料理包，料理包给它包上，因为它砸碎了吧，更好的能够煮出它的药效。但是太碎着了呀，你又不能把这个碎碎的粒儿给咽肚，所以用那个包好了更好一些。然后呢，你把那个大概100克大米煮粥，然后把这个料包堆进去，哎，一起熬粥就行了。也有听众是先熬白术、莱菔子各15克。就是不用这个包，你就先煮这个水，然后过滤一下，用这个白术和莱菔子各15克煮好的水兑到大米粥里，搅和搅和，咕嘟一小会儿再喝。也有听众是这么干的，都可以的。但这是中药小方嘛，对不对？哎，也是存在因人而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些所有的妙招、食补的调理呀、小偏方什么的，包括揉肚子啊，听众讲过，你得揉肚子，早晚都揉，顺时针150下，逆时针150下。然后我曾经也问过听众，为啥顺时针、逆时针各150下呢？听众说不知道啊，反正别人告诉我的，就这么揉挺好的，对吧？这都是相互借鉴经验，对不对？那咱们就不纠结原因了，反正就是对肠道蠕动好呗，是不是？那你也可以这么做。但如果食疗也用了，小偏方也用了，小中药也用了，都没有效，那咋办呢？那也不能堵着梗着，用开塞露甚至都不往外排的，那可挺吓人的。那怎么办？我们找中医大夫调调，因为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脾的运化能力弱。你吃的水谷精微，我们说胃是受纳，什么叫受纳呀？就装东西呀。在古医书当中，把这个胃肠、胃叫做仓廪之官，仓廪是粮食的仓库的意思，也就是说胃是装食物的，对吧？然后呢，胃酸，我们现在医学知道了，胃酸是负责帮我们去这个消化食物，是不是吸收营养？然后我们慢慢往下走，就到了这个肠子，肠子要蠕动嘛，然后负责把一些食物的残渣往外排，营养吸收了，废物往外排，这叫脾、胃、肠受纳运化的整个过程，还有负责升清降浊，肠子的把那个浊气往外排。那你这套系统有问题了，你是不是得从五脏六腑机能的角度入手，而不是一味的我吃什么芦荟粉之类的，一味的就是吃一些泻药，对吧？那长期以往把胃肠的功能就更加破坏了。你看似暂时解决问题了，我吃了带泻药的成分的东西，我确实拉稀跑肚了啊，对吧？ 但是时间久了它更加伤我们的脾胃功能，更加养不好了。所以一定要从中医的角度理论入手，就顽固的这种问题吧，你可以调调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然后用一些像类似于像白扁豆什么的啊，一些中药组方帮我们把那个脾的运化能力给变强大，它就能够帮我们升清降浊，浊的能力就强大了。所以这个比吃任何的药物都来得有用，哪怕你暂时喝这个中药，哪怕暂时它不像泻药来得那么快，但是长远看，这才是真正调理便秘的一个智慧。就如果你真的特别严重，食疗也用了，小偏方也用了，小中药也用了，都没有效，你就找中医，找中医喝中药调理，然后配合针灸，配合针灸是很有帮助的，而且是很多听众亲身体验拿到结果的。再就是生活的管理了，对吧？那你找中医看这个身体调理啊，脾胃的运化能力等等等等，然后呢你再针灸帮你由外而内的找到相应的穴位，促进肠道的蠕动，这都是好的。但你饮食也得管理啊，比如说多吃芹菜呀、银耳啊，这些膳食纤维丰富的东西，多喝水啊，是不是？这些都重要，都重要。87996984，有请冯桂兰，您好。
2: 你好，
0: 冯阿姨呀、啊，特别欢迎您。
2: 我现偏方。
0: 是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
2: 对，便秘的。
0: 啊，这不刚有阿姨来问严重便秘，您这招是什么样的呀？
2: 这便秘可好使了，我都便秘十多天不便来，都啥好使好使了。
0: 你十几天不排便，用这个都好使啊？
2: 啊，对不对？月子前，这多年的饭，我都就90了。啥、
0: 哦？
2: 提个起食，蚯蚓。
0: 嗯，
2: 知道吧？
0: 知道。
2: 提个起食蚯蚓，就是啥？挖心鲜的行，买干的行。
0: 嗯。
2: 买干最少最长是七根儿。鲜行那鲜的行，干的行七根儿。
0: 嗯。
2: 搁碗备了，备了，备一顺干。
0: 就是你要是买到新鲜的取蛇，也得备干了，是不是？
2: 新鲜的干的行。
0: 啊，干的也行，鲜的也行。
2: 行。
0: 鲜的不用备干呐，
2: 啊？
0: 鲜的取蛇不用备干，
2: 不得备干了，得干了，
0: 都干了哈。就你要是买鲜的，你也得备干了，对不对？
2: 对，
0: 那这不就直接买干的更好，更方便？
2: 干的是鲜的行，都行。
0: 好，嗯。
2: 不干了吧？那个一顺的干，
0: 嗯，
2: 一顺干，干完了干成面了吧？
0: 嗯，
2: 跟黄酒冲喝，
0: 嗯。
2: 说说我喝了两副，都多年50年的饭
0: 啊，严重10天没排便，喝这一两次就好了。
2: 对，喝两次就好了。
0: 那你这个每次是7条取蛇哈？嗯
2: 啊，对，
0: 就用水送服就行了。
2: 搁什么水？搁黄酒
0: 啊？对，黄酒啊，黄酒送服。那你这个吃的喝的时间有要求吗？
2: 不是，就喝两副就好了。
0: 就是早上晚上没要求，是不是？
2: 对，啥时候喝都行，
0: 啥时候喝都行，一天一遍啊，
2: 一天一遍，对。
0: 好的，谢谢阿姨的推荐，感谢您，哎，祝您健康。好像这个方原来阿姨推荐过吧，我有点印象哈。或者有些方是比较类似、比较相近的啊。感谢爱心听众冯桂兰阿姨的推荐，哎，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是针对便秘的，而且是当年啊，她10天左右。不排便，那可真是挺吓人的哈。但是他用这个喝了2次，居然好了啊！大伙儿了解了解。而且驱蛇这个东西吧，它是这个可以做中药的啊。而且驱蛇它好多方都用，比如说什么痔疮，也有听众推荐过带有驱蛇的方法。那刚刚阿姨讲的是便秘，我记得阿姨好像推荐过，10天不排便。然后呢买7根取蛇备干了研末，或者直接你就买那个干的就更好，要顺着一个方向擀成末，用黄酒送服，一天一次，自己吃了2次，一直好多年都维持比较好的状态，再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便秘过了。大家伙可以了解了解，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挺安全的。取蛇那不就是肉吗？蚯蚓对吧，是不是可以试试。张学秋你好。
3: 你好，一言。
0: 哎，
3: 我想求个方
0: 啊。您讲。
3: 就是肩膀疼，胳膊麻，他这脑出血后遗症好像是。
0: 啊，就是明确 是这个后遗症，对不对？
3: 对，他这肩膀麻，就是肩膀那缝呢开始麻，拐着胳膊，肩膀的疼，拐胳膊麻
0: 啊。就如果咱们是明确啊，因为你肩膀疼、胳膊麻，它也有其他原因了。但如果您是非常明确是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话啊，有一个方您可以了解了解。这个就是听众亲身体验的，并且非常明确，就是脑出血的后遗症啊。不管你是身体不舒服，是麻木啊、淤堵啊，还是走道不利索，还是流口水啥的啊，这个就是黄芪200克，
3: 黄芪，
0: 水蛭40克，
3: 啊，水蛭，
0: 40克，黄芪200克，水蛭40克，都打成粉末。全都研成粉混合到一起，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用水送服就行。就是都是饭后，早上饭后吃完饭了15分钟20分钟，哎，来一勺用水送服，晚饭吃完饭之后的20分钟15分钟用水送服，来一勺就行。我们听众讲他的亲属就是典型的脑出血后遗症，然后呢这个偏瘫嘛，行动不方便嘛，走道费劲嘛，身体麻木嘛，然后呢用了这个7天吧，就明显改善，你也可以了解了解哈。然后呢建议您呢也考虑针灸的方式，有听众用针灸的方式还是比较有效的。好，您再听听节目
3: 就是
0: 好吧。
3: 就是以前他有一个叫核桃仁木耳什么蜂蜜，那个是治什么的？
0: 那个是范围更广泛一些，就光广谱类的，它针对性没有那么强，它就是活血化瘀，疏通血管也可以用啊，也有好处。
3: 它那个就是都是120克，这三样，用整碎了吗？各国蒸？
0: 不用，它是食疗，你不用非得整碎，因为你吃的时候嚼不嚼不也得咽呢。
3: 啊，就是都是120克各。各锅蒸了，它这几样都搁锅里一起蒸吗？
0: 有一个版本不是蒸，是煮水；有一个版本是蒸，都行，熟了就能吃啊。
3: 啊，这几样都搁一块儿一起蒸。
0: 是的，
3: 蒸熟了我吃就行了。
0: 对，是的，有一个方是煮水嘛，连汤都喝了它。
3: 煮水也行，蒸也行。
0: 对呀，都行，熟了就行，因为我们把它吃进肚里就行。
3: 就明白了。
0: 而且这是俩方可以一起用的。当然了，那个药方你得以谨慎点，适合自己才行。好吧，
3: 好了，
0: 祝您健康。
3: 谢谢您
0: 啊，不用谢。因为你看一个食疗嘛，食疗你咋吃都行啊。有一个版本还是就是木耳1两，大枣5个，姜3片的，是不是？瘦肉1两，就是当饭吃。一个是纯食疗，你放心补，同时再用药方是没问题的啊。有些问题确实我们可以用食疗妙招来调，但有的时候食疗妙招也用了，小偏方也用了，还是没有用，那怎么办？找中医大夫调一调吧。或者建议大家就比较懂中医中药的，或者是信赖中医中药的，咱了解中医中药，治病又调人嘛，是不是？治标又治本嘛，你得找找原因啊。你可以找咱们的老中医，咱老中医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但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真的太耐心细致，负责任，有责任心，然后把我们984的听众真正捧在手心里啊，好好去呵护，好好去调理，他有自己殷切的期望，就是找他看病把脉的人特别多，然后呢都是听节目嘛，大部分听众是听节目，而且有一小部分是不是听众，就是听咱的听众介绍的，比如说介绍给邻居啦，介绍给朋友啦，有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他说依然把我广播出去了，而984的好多听众也把我介绍给身边的亲人朋友，我可得好好对待，他自己发自内心有殷切的期盼，在他的帮助下帮大家好好调理身体，都有收获，是不是？那你要想这个找老中医调一调，比如说现在天冷嘛，你看咱脑子啊、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吧，手脚凉啊，然后呢气管也不好啊，因为冷嘛，咳咳咳嗽的各种喘症啊，然后特别怕冷，老寒腿，有湿有寒有风，阳气不足我们就浮浮症嘛，对不对？也要修补一下我们耗损的阳气，那怎么修补怎么补，你不能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随便用，容易虚不受补，找老中医开自己的方子， 子来调调我们的气血呀、心脉呀等等。那许振山老中医快50年的经验了，特别特别的耐心，现在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摸摸您的脉象啊，看看您的舌苔呀，哎，是不是动一动就喘呢？是不是顽固的出大汗？这种出大汗有可能是心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更年期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阳虚的体质的问题，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如果用了小偏方没有用，找老中医判断一下到底咋回事儿，现在就可以预约8464-8-13，8468883，8464-8-13。如果你心呐、一针一针的绞痛着，总发作，你也不能一直靠什么硝酸甘油顶着呀，一会儿发慌了，一会儿心跳不规律了，一会儿衰竭了，对不对？一会儿不知道是血脂脂的事儿还是血压的事儿，就迷糊呀，对吧？有的人可奇怪了。各种指标不高，他就是迷糊，动不动就迷糊。那你这个迷糊咋办？是不是颈椎脖子来的呀？那如果是，没准针灸也能帮助呢，是不是？找许振山老中医调一调，或者您是丁巴上厕所的，起夜频繁的，身体当中啊有淤堵的，有小石头的，哎，你说我想化一化排一排，有一些吃一些什么药物排石丹啥的哈，哎，可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帮助，那你找老中医调一调，哎，对吧？也许收获还挺快的，毕竟老中医快50年的经验了。8468883，8464-8-13，8468883，8464-8-13。半夜睡不好总醒，那你知道在中医的角度讲，你一两点钟醒，跟你3-4点钟醒，代表的五脏六腑衰退的问题，虚的问题，它都不一样。让老中医帮我们找找方向啊，睡不着觉的，顽顽固固的这种睡不着觉的，半夜总醒的，找找老中医调一调，把把脉，8464-8-13，许振山老中医现在就能预约，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另外啊，要想找针灸大夫帮忙的，您找张树林针灸大夫，张老教授行针40多年，快50年了，而且他能够给你把脉。哎，就是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往往就比较理想了，耳朵脑子都嗡嗡响的，半拉脑袋疼的，嘴外眼线手麻木的，肩膀头子麻木的，就是各种后遗症的问题，麻木走道不利索的那种哈，你找他帮忙非常有针对性。8468883。有请一下陈桂荣，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啊，我想寻求一个有没有帕金森的方。
0: 倒是有了这个方呢，有听众用很有效，有听众用没有任何的反应。你可以了解了解自己能不能用，适不适合。我猜也是跟适不适合有关哈。有听众用的就是牛蒡子，您可以一开始买1斤，不用买太多，吃着看，对吧？牛蒡子打成粉，有的听众每天早上一勺，晚上一勺，温水送服。如果你喝了这1斤，你觉得哎，多多少少吧，还是有一点帮助的，那我们再买1斤继续喝。如果你喝这1斤，一丁点都没有改善，就可以不喝了。
4: 牛蒡子上是药材吗？
0: 当然啦，可以到药店买。
4: 啊，就这一种啊？
0: 你是说方法吗？
4: 是啊，就是
0: 就这
4: 一种
0: 啊，就这一种。另外就是针灸，
4: 我现在吃美多吧。
0: 就是他呢，听众讲过哈，你要是用中药吧，这个如果你中药西药一起用没问题，但如果你吃别的中药，你再用牛蒡子，你就得去考虑考虑能不能用了，冲不冲突。
4: 那我吃美多巴完我再吃，你说这种药行吗？可以吗？
0: 美多巴是西药吧？
4: 对，是西药。
0: 对，那就不冲突。听众是这么说的，他的经验是不冲突的，你可以试试。然后如果您能够去针灸，然后再吃这个美多巴，你再吃牛蒡子可能也能有效。
4: 啊，那也和美多巴没有什么冲突哈。
0: 我没有，我这个不专业啊，我没有办法像医生一样有这个资质去帮你评判。但是听众的经验是这么跟我介绍的，说你要吃西药，哎，吃这个牛蒡子没冲突，你就放心用啊，是听众的经验。但如果你要是不是那么有把握，你问问大夫不更好吗？是不是？
4: 那我上哪儿去买？上中药，上中医。像中医那个卖药卖中药那地方去买吗？
0: 对呀，就像中药材批发市场就有卖的，大一点的卖中药饮片的中药店也有卖的， 这个
4: 就叫什么叫牛棒子是吧？
0: 牛棒子这个挺普遍的，好买牛棒子。
4: 对，让它直接打成粉吗？是买呀，就是粉呢？
0: 都有，都有那种现打粉的，也有直接卖粉的。
4: 啊，那好，叫牛棒子、
0: 啊，对，牛棒子，
4: 那好，那谢谢
0: 再见啊。大家都是相互借鉴经验，然后如果有一些专业方面的疑问，我是觉得还是让大夫把关，咱们更加放心，是不是？

0: 经常啊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脂肪肝儿，包括血脂高，说有没有啥这个小偏方特别有效的呀？其实大家都在想哈，用什么方？哎，我喝了就有用，我三五天我就改善。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那个血脂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脂肪肝的问题，它不可能说一两顿你喝什么水呀、熬什么粥啊，你就能改善的啊，一定是日积月累，持续坚持。就说要改变饮食习惯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山药熬水煮粥，做一些馒头啥的，就是要把这个山药融入到您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山药这个东西是健脾养胃的，然后你脾的运化能力跟上来了，哎，咱们就能够更好的把水谷精微的营养哎代谢，然后吸收有用的，排掉没有用的，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哈，山药燕麦片平时和在一起吃也是很好的，日常饮食当中多吃点燕麦也比较不错。燕麦这个东西啊，它是膳食纤维特别特别的多，所以一定要常吃，而且饱腹感强啊，有贝塔葡聚糖啊，然后又有饱腹感，让我们更好的去代谢糖分，所以建议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常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贝塔葡聚糖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你呢吃的一些带有脂肪成分的东西，普通人能够代谢，您代谢能力不行，所以五谷为养，多吃燕麦这种东西就帮你代谢啊，对吧？哎，我们就不把那够多的脂肪和胆固醇包括糖分囤积在身体当中了，这多好。哎，这是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五谷为养嘛，五谷为助嘛，燕麦就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对我们肝也好，对胃也好，对脾脏也好。你曾经有一个小食疗，不是脂肪肝嘛，你配合每天晚上去走道锻炼就行，散步就行，然后呢再配合每天晚上喝一碗绿豆薏米粥加点燕麦，这听众亲身体验的，亲身体验的，亲身体验的好方法，3个月重度脂肪肝变成轻度了，见效是真的挺快的了，持续坚持多好啊，对吧？用到的也是就是非常普通的食材，绿豆薏米加山药，加那个燕麦。我们再来说说山药，山药是平补不燥的，不热不腻的，长期吃对胃肠特别特别的好，而山药这个东西太适合我们秋季来用了，山药是对中焦特别好，补脾的，甘味入脾，健脾益气。哎，如果你食少啊、便溏啊、腹胀啊、乏力啊，哎，你就多吃山药，食吃一个阶段就有非常好的收获。而且其中山药的粘液蛋白保护胃黏膜，助消化，山药对上焦还特别好，上焦就是肺子吗，对吧？白色入肺，润肺生津，缓解我们秋季的干燥气短口干，山药还对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嘛，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我们的肾气，腰膝酸软的，夜尿频多的，须发早白的啊，脾胃运化能力差的，我们就多用山药，上中下它都管了。而山药和燕麦一搭配真的很好，你每天都应该吃一点。 平时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个量，而且有的时候山药啊麻烦呢，你也得戴手套，要不还得痒痒，还得刮那个皮，哎，怼成泥也好，切成片也好，哎，我们再跟燕麦一起来操作，是煮粥啊，熬汤啊，换疙瘩汤啊，哎，做糕点啊都行，但确实麻烦，哎，有了山药燕麦片在身边就简单方便了。大家伙赶快往里打电话订购的，就是我们潮乐福品牌的山药燕麦片。这个潮乐福品牌在广东那边特别知名啊，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汇集了祖国各地优质的山药，然后而且它的这里边的那个配料特别干净。就是燕麦和山药，30%的山药，70%的燕麦，而且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好，哎，保留了小麦胚芽，而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大家就放心吃，一袋子足足700克，而且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一共这个20包，然后每一包35克，一袋子700克大克重，一袋子700克大克重，5袋子一共7斤的山药燕麦片，才199。高端大超市在北上广深有高端大超市啊，500克的都要卖58、69呢，就是它是高端山药燕麦片混搭到一起，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成分，没有蔗糖，没有香精香料，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特别纯，30%的山药，30%的燕麦没了，而且你知道。我们从地里挖出来鲜的山药的6、7斤才能做出1斤的山药燕麦片，就是才能做出1斤的山药片，就干的山药片特别的珍贵啊。咱们一共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199，多合适、啊。87996984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丽飞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问问，这个鼻子出血呀、啊，这有是什么病啊？
0: 那原因可真是特别特别的多，原因太多了。阿姨，你要是总经常鼻子出血，
1: 不对，我说说你听听，就是我吧，前几天卖货回来，天热了，回来了，完吃点干果啊，可能是热了感冒，吃点那核桃吃多了，还有橘子，完了我再吃，那就牙疼啊，牙疼完了。我就吃着药啊，吃一会儿吃4片清火，就那个清火芝麻片，一会儿4片，我就横着，完了就早上3点来钟出一个小时，滴答滴答的，怎么回事？
0: 这个呢有可能是跟环境的干燥有关，然后呢您自己给自己判断的哈，说可能是上火了、那你吃了败火的药，你觉得好了吗？
1: 我就是。牙吧，脸肿了，牙不疼了，牙不疼了就鼻子出血呀、啊，完就颈椎疼。完了，我说能不能是脑袋的病炎？我就问问你。
0: 阿姨，这个吧，我没办法帮你做诊断，谢谢您对我的信任啊。你要想做诊断，得到医生那儿。这个有可能是比较小的问题，就是干燥。但是也有可能是、对，也有可能是血液的问题，或者是咱们这个什么黏膜的问题，也有可能跟什么高血压呀，然后有关系，也有可能跟
1: 不血压不高，不血压低血压。
0: 咱不是就是、咱就分析嘛，这有可能的原因啊，也有可能跟什么鼻中隔的弯曲有关，也有可能跟吃了一些药物有关。我举例子啊，不是我给你判断啊，像有的人吃什么阿司匹林，这个吃这些东西就会出现一些风险啊。然后呢，就是你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可以这么几个方式去做，一个就是保持屋子里的干，这个环境的湿润，别那么干。再一个呢，你可以用点像是红霉素软膏，整点药棉花给它怼上，别让它出血，如果有出血点给它堵上，让它康复的快。然后有听众呢，他就是用一些小食疗，香菇和甘蓝，不用太多，大概4、5朵的香菇，甘蓝整普通的大小的整半个就行，一起炒菜吃，但这个时间段有要求，晚上5、6点钟来吃。5点到6点
1: 谢谢，
0: 你要把这个甘蓝炒香菇给吃了。有的听众3、5天就不出血了，这个科学道理可能解释不出来，咱就想可能就是补补营养呗，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总出血，你去查一下，做一个那个什么，就是用一些小什么鼻腔镜看一看。哎，如果是鼻腔里边的裂口，它有一些药物，像美洲大蠊啥的，医生会给你开，往里怼，它就把那个裂口给封上了、堵上了，就再也不出血了。 如果没有任何改善，所有这些咱都做了，
1: 我
0: 没有任何改善，你就到医院检查检查，好吧啊？
1: 我就寻思不是脑袋的病是吧？不是脑袋，
0: 那不知道啊，那得找医生判断呢、啊，是不是？
1: 完了咳嗽吧，就是那个，就是哎呀，鼻子出那血都鲜红鲜红的，完了嘴里头。卡那血都黢黑黑的。
0: 阿姨，我建议您找医生看看，系统做个检查，对不对？
1: 嗯呐、
0: 啊。耳鼻喉科咱挂个号看看，然后呢、中医也看看，是不是？哎，多管齐下呗，对吧？好吗？啊，您再听听节目，呼吁大家提供帮助。

0: 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啊，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啊！我们吃过的老多老朋友都两组两组那么订，它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顺滑，而且尤其是肠胃不好啊、消化功能不好啊、脾胃功能虚弱呀，你多用点山药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食补的营养。只不过平时做山药，有听众讲了，天天吃山药，那这坚持不住啊。您得刮山药皮痒痒啊什么的特别费劲，而您自己到药店买干的山药片熬粥啊煮水是可以的，但是真的不便宜啊，挺贵的。那你在我们当节目当中来团购，这个多合适，一大袋子700克，有 30% 的山药片，大概啊鲜的山药的六七斤才能出一斤干的山药片，所以你看都真不珍贵，太珍贵了。在这来团购又省钱又保证正品，然后东西又好，咱们很多听众用了都竖大拇指啊。哎，市场指导价500克的都得58-69呢，而我们这是700克的大可重，700克的大可重，按市场指导定价这一个组合400-500，而您现在定199啊，199，关键是即食的，你不用煮，热水一泡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呢你也可以这么做早餐，打个鸡蛋呢、放几个大枣枸杞子啊，哎，一咕嘟和山药麦片一和，非常的养身体的。只剩最后5-6个名额，继续往里打电话，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又兼顾了营养又兼顾了方便，而且对脾胃对肺子对我们的肾脏对都很好，对控制我们各种指标也都很好。不多聊了，最后2-3个名额，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现在订上很快送货，您就请好吃，满意留下，特别放心。87996984，感谢收听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00，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
7: 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度，夜间晴，最低温度-2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11度，夜间晴，最低温度0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的矿产种类数量。
0: 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团队的建设。
1: 15号开始，新疆北部、内蒙古、东北、华北地区等地呢，先后将会有4到6度的降温。
0: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期值高0.1个百分点。
1: 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了公告，设立了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市鲸的栖息地。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7起涉及导向违法的广告典型案例。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会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0: 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了昆虫翅膀早期变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着科学界百余年的谜题提供了答案。
1: 男子在悬空寺的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近日在网络流传着，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13号发布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
0: 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了，而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号发布声明，今天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来进行考试。
1: 近日有读者在一本出版的实体书当中发现疑似 AI 提示语的内容，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说，这看似是一次无心的操作失误，实则敲响了 AI 时代如何守住内容生产底线的警钟。面对人工智能浪潮，生内容生产的行业更需要保持清醒与定力，善用而不滥用，以责任守护品质，如此呢才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优质内容，服务于广大受众，留下不负时代的精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13号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南北部以及西北部，还有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
1: 铁路向往号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等多款旅游列车发布了10月的开行计划。
0: 我来关注一下文博方面的消息。10月19号开始呢，洛阳的博物馆所有区域将暂停对外开放，预计闭馆改造周期是1年时间左右。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亲爱的听友们，都说哈，一天两个枣，健康不显老。应广大听友的要求呢，我们在节目组的这个通力配合之下呀，又给大家呢这找寻到了上好上好的新疆的那个大菌枣。朋友们，这个枣啊可真是相当之不错。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的话，我敢保您品质，就这个大枣一个个肉突突、肉嘟嘟、胖乎乎，一咬咯噔咯噔、筋斗的。一到那个秋冬转换的时节哈，我跟大家说哈，一定要把家里备上什么呢？大红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那个新疆的特级菌枣， 就是这个枣吧，我那个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是觉得什么呢，哎，肉肉偷偷的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没有那个渣子解子，你等到在家里边放的，因为你那一袋你封好了之后你不可能全吃没呀，放着大概都有就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把袋打开你再拿出来一个吃，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就是有的枣你发现没有，你在家里边放一段时间之后变硬了，刚邦刚邦的。咱这个呢新疆特级的菌枣哇真好吃。就是如果说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跟您讲，这个新疆菌枣呢可以说穿越千里戈壁啊，它呢是奔赴新疆和田的咱们这个菌枣。那么这个枣啊，它呢是穿越千里戈壁来到咱身边了哈。新疆的菌枣呢它是生长在背靠连绵昆仑山，冰川融雪过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多个小时的时长，然后昼夜温差达到20度左右，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颗肉厚，哎，完了之后呢一吃感觉哈还有浓浓的汁水的那种蜜香醇厚的正宗的新疆菌枣，它呢不用加糖就自带着甜香清甜，全身心的都能够感受到。而且呢这个枣啊，它呢可以说是无可复制的好枣子。我为啥这么说，沙质的土壤，疏松的腹膝，而且呢没有工业污染，每天有15小时的阳光直晒，就枣子里边肉里边厚厚生生的沉淀着这个枣子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枣红素啥的，是不是啊，哎，还有这个纤维物质，再加上呢甜甜的糖类。那么枣子啊，咱们这个呢是挂在树上自然晾干的，全程人工晾晒，拒绝高温烘干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枣皮儿里边也留有天然的枣油，红亮通透，褶皱细腻不干瘪，掰开果肉你一吃，哎呀咯噔咯噔筋筋叨叨的。就是我说了哈，咱们有个硬核优势，这款大枣真的就是跟那个小鸡蛋差不多，就是有那个农村啊母鸡刚开裆下蛋的时候下那个小鸡蛋，咱那个枣跟这个差不多，单个枣一个，25克到38克左右，你放到手里边，那把手呢这个沉甸甸的压着，而且呢这个果肉饱满，

别满意。而且呢，咱们这个大枣当中啊，富含满满的活性的维 C， 膳食纤维，完了之后呢，包括环磷酸腺苷，什么铁呀、钾呀、黄酮类的物质啊，哎呀，枣里边都有。为啥说呢？一天三个枣，百岁不显老，它就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枣呢，跟大家说哈，它在那个超市当中58块钱一斤呢，特级大枣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你说58一斤，116的话只能买2斤，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斤、两斤、三斤、四斤，我们给大家带来4斤，然后咱们这个新疆和田的大骏枣4斤多少钱呢？119，给大家合着这个20多块钱，是不是？哎，不到30块钱。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就赶紧预定吧，因为这个枣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我说有一些以前嘛，我在节目当中我这个团购东西的时候，我经常讲到，我说如果说你事儿贼多的话，你别买这个品。今天如果说你事儿贼多贼苛刻，朋友们，你跟我一样哈，卫东就是贼苛刻的，对于东的吃的用的，你就买这个枣，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啊。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斤，各位记住预定电话，每一斤一个独立包装，对的。400-390-0139 400-390-0139，它这个一斤一包，完拿出几个那个袋儿，你这么一撸，它又塑封上了，还可好可好了。你这个大枣呢，你直接用手掰着吃啊。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给它放到那个小糕点里边做个馅儿啊，或者说呢给它泡个水呀、啊，泡水都白瞎了。朋友们，你就空嘴嘎巴嘎巴吃，一天吃2-3个，真好啊！早上起来煮粥啊，午后泡茶呀、啊、都行。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119块钱，今天给大家4斤。这个枣吧是我们人工挑选的，而且呢之前这个枣吧，我们这个买的有的时候不好啥的，我们吸取经验了，直接的由我们小爱商城这儿选购回来。这次呢选的少，一共选了500斤啊，500斤特级枣。完了之后大家订完之后，我们从自己的这个云仓给大家发货，品质呢是给大家保的嘎嘎的。各位记住，400-390-0139 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119四斤啊。朋友们，这实惠大家别错过，而且这个枣啊，你吃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真好。来，我们以下时间呢继续的关注新闻007，一起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说这帮孙子啊常口饮料啊，结果呢食道被烧伤了，这是咋回事啊？近段时间呢，在云南贵宾川县金牛镇，一名老人因为家中呢这洗洁精的瓶身呢跟饮料相似，误将这个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饮料了，哎呀，喝了一口，然后呢出现了口腔再加上咽喉麻涩还有食道烧伤。事发之后呢，老人自己在家呢看孩子，这个孩子啊从卫生间的柜子里就翻出了一个白色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这以为是饮料想喝，老人担心这饮料过期了就尝一口，没想到入口之后呢感觉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一看，哎呀，这不写着是洁厕慕斯吗？确实我们也看到这瓶子了啊，跟那个饮料非常相近。那么如果说呢不慎误食清洁剂洗洁剂，不要自己抠啊催吐啊，又是含腐蚀成分的，即使呢这液体呢经过食管咽喉造成2次伤害了，那么也要及时就医。另外这件事也引起网友的热议哈，这瓶身那么大的桃子很容易误导消费者，一眼看过去真的像桃子饮料。

小刘在武汉的一家国企啊做企划，国庆节期间呢有三个大项目要交，连续三天他每天对着电脑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收工。十月九号上午十点多，他打开电脑准备继续干活时，右眼忽然闪过了一片晃动的波纹。小文说他呢以为是屏幕盯的时间太久了导致了视疲劳，赶紧闭眼休息，但是闭眼之后呢波纹还在，而且视力像被拧了光圈一样越来越模糊啊。原来呢他是坐在工位上能看清楚到对面楼栋的窗。

0: 窗户，而几分钟之后他连手指伸到眼前都看不清了，他这才慌乱的喊来了同事打车直奔医院。小刘回忆，其实呢早在发病2000前他的右眼就曾经短暂模糊过几秒啊，但是几秒钟之后呢就恢复了，但是他当时呢是没有当回事儿。根据耳鼻喉科的医生呢诊断之后啊，他说是视力只有在手前才能够勉强的这个感觉到，那根据相应的诊断之后呢说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典型现象，也俗称是叫做眼中风。没有片刻耽误啊，医生呢立即展开了救援，第一降眼压，然后呢扩血管的药物、溶栓的药物、吸氧治疗同步跟上。那经过这个髋部解带的治疗之后呢，几天之后密切观察小刘的右眼，血流重新流畅了，没有留下永久性的损伤。那为啥说这眼中风啊听起来很陌生，但是确实呢它和脑中风是属于一个逻辑，最近呢也是近几年呢也是盯上了这年轻人了。其实说得简单点就是血管被堵住了。那医生解释到说，视网膜中央的动脉栓塞就是给视网膜供血的主干道，被血栓堵死了。那传统当中呢眼中风一般是多见于50岁以上的患者、三高的或者是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但是近年来呢中青年人越来越多，跟长期熬夜和用眼过度导致了血管收缩痉挛有关，加上这缺血或者是血栓形成的风险。年轻人呢常见高脂饮食、缺乏运动的习惯，也会加速血管粥样硬化，为血栓埋下隐患。
1: 听众朋友，那么两则生活提示过后哈，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关注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呀，这景色多好，这满山遍野又黄叶又红叶又绿叶的。
2: 是爸爸，快进院吧，来我奶这个小院里、咱俩喝喝茶看看天、享受一下行不吧。
1: 这孩子这天天呢这家跟你爷似的就愿意享受生活，你才多大的小岁数啊。
2: 哎呀，
1: 还喝茶，这
2: 呀妈呀，啥玩意儿从上面掉下来了。
1: 等会儿姑娘我看看。哎呀老姑娘
2: 啊
1: 这家是你可掏上了。
2: 咋的了？
1: 这是核桃啊。等会儿啊，
2: 核桃谁没吃过呀？
1: 那不一样，这个核桃啊是在山林间的野生核桃，而且呢是薄皮的铁皮核桃呀。看看这大瓤、这大籽儿。
2: 行，给我吃、
1: 给你吃。给什么东西
2: 呀？
1: 谁在飞？
2: 什么谁在飞呀？
1: 谁在叫？
2: 啥谁在叫？喜鹊，你看在我奶家的那个房顶上呢。
1: 刚才这个核桃是不是从奶家房顶上咕噜起来的啊？
2: 对呗。
1: 完了姑娘，哎呀，别接嘴，给我！
2: 哎，我过耳晕，
1: 不行吃。
2: 为啥呀？
1: 老姑娘啊，爸说呀，你今天你说是穿个大花衣服、小棉袄，这家是通红的，还扎个小辫儿，这一下就给你记住了。那喜鹊这玩意儿可记仇了。刚才呢是他呢一不小心掉那个核桃，是人家的口粮，人掉地上了。你要给吃了之后，那家是你一上你奶家的喜鹊就叨你，你上哪
2: 呀？
1: 他
2: 那也是他家的呀。
1: 哎呀，你吃了人家整的胜利果实了，你吃人饭了。
2: 那他能把我咋的呀？
1: 你可不知道，姑娘，不行不行不行，爸说了，想吃咱自己上超市买去啊。
2: 不是爸，你怕的是啥？喜鹊有主人呐。
1: 没有主人呐。
2: 他能告诉谁呀？
1: 那他天天的搁高空上偷袭你，箭步一下子拿眼睛不拿那个大嘴扎你。
2: 他能认识我吗？
1: 咋不认识呢？认识，爸小的时候吧就让喜鹊给叨过，我知道那个危害。到我3年呢，可记仇了。
2: 真的呀？
1: 啊，
2: 妈呀，那快还给他吧。
1: 还给他。
2: 小雀姐姐呀，我可不想你食吃了，你别叼我，是我爸把他砸开的。
1: 哎呀妈，这孩子。哎呀，从这个屋顶啊滚落的核桃网友捡到了，本来想呢大快朵颐，好事到家了，发现呢喜鹊正在房顶上看着他呢。人家也说了哈，说这鸟类啊尤其是喜鹊记忆力超强，如果说你呢拿了它的食物让它不开心了，它记住这个事儿之后呢可能会报复你3年啊。听说过往那个喜鹊往那主人家窗户上拉粑粑的啊，也听说都一出门就咬人的， 这别说这事儿呢，可能还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啊。
2: 是，好，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啊。最近呢，有人想把这个受潮粘住的凝珠扯开，结果瞬间就爆炸了，就一扯的凝珠，它那个薄膜就一下破裂了。

0: 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进了眼里，导致了角膜的缺失。为啥普通洗涤液有效成分只有一两种，而凝珠有八成以上啊都是强效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所以凝珠才要比普通的洗涤液更具杀伤力。碱性物质特别容易往眼球深处钻，几分钟就能腐蚀角膜的上皮。但如果咱真万一啊见到了眼睛里，可咋办呢？立刻冲洗，撑开眼皮，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冲刷至少15分钟，水要从内眼角往外眼角流，边冲边眨眼边转眼球，而且呢要摘隐形，别乱揉，戴隐形眼镜要直接摘掉，千万别用手或者是纸巾来擦拭，这样会加重损伤啊！赶紧就医，就算冲完了不疼了，咱也得到医院去看一看，最好带上凝珠的包装，方便医生看成分对症下药。千万别拿冲完不疼了就当没事了啊！因为这种碱性的灼伤有时候过几个小时才发作，拖久了可是容易错过最佳的处理时间。所以家里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让他玩那个家里洗衣服的洗衣凝珠。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网民说有一个男子啊，在贵州六盘水同一酒楼，一女子呢办理婚宴，并且和另外一个女子呢办理孩子的百天宴，引发了重婚的质疑。10月12号啊，这承办酒席的商家也说，事发在9号左右，两场酒席，这分别是两家人签约，那么当天呢有纠纷，工作人员报警，酒席办完，账已结清。那么通过这个官方渠道了解到呢，吴某峰和孔某涵已经登记结婚了，他与前女友林某育有子女，但是没有登记，这百天宴呢不构成重婚，双方呢有经济纠纷，多部门正在联动进行处置。
0: 接下来关注惊险一幕啊，这原本呢是开开心心的去玩游乐项目，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变成了惊悚一幕。台州的九峰公园的摩天轮竟然没关门就升空了，一家三口呢坐上去发现啊，说这个摩天轮呢怎么没关门呢，就进入那个一个一个小舱啊，一开始以为说这个摩天轮的自由舱升空舱啊是自动的啊，这门是自动的，后来才发现哎是工作人员忘按了按钮了，座舱升到了50米的高空的时候，门还是开着，游客就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啊，对方只是让他你往里面靠一靠，坐一坐啊，一家人吓得一动不敢动，硬着头皮坐完全程。事后呢，园方回应说，周日人多呀，涉事员工已经被开除了，目前项目停业整改，多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说深夜12点了，男子就在湖边这么直挺挺的站着。那么这发生在浙江金华，东阳南马吉祥湖边，一个男子久久的独自伫立，散步结束的江西姑娘林女士看到这个男子迟迟的没有离开，她有点放心不下了，担心对方发生意外，她就鼓足勇气上前搭话。原来啊，这个男子呢只是深夜在湖边散心，虽然是美丽的误会，林女士呢仍然陪他聊了聊，希望他能心情好一点。这异乡打拼呐、各有不易，一句问候藏着普通人最柔软的善意。
0: 近日陕西神木交警啊夜查酒驾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车行迹可疑，经查一名女子涉嫌醉驾，为了逃避检查竟然冲撞警车闯卡逃窜，很快就被交警抓获了。被抓之后呢，他低声求饶，被民警当场严肃地斥责了啊。经过检测，他呢是远远超过了醉驾的标准。目前这名女子因为涉嫌妨害公务、危险驾驶，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浙江哈、近段时间的餐厅发的视频呢，引发了关注。说的是什么呢？画面当中显示，一个戴着大帽檐的女子独自坐在餐桌前，低头沉默地吃着东西。那么老板呢，端着盘子走到她跟前为她上菜，女子全程低头，视线完全落在了桌面上。那么老板呢，轻轻拍一下她肩膀说来菜了，不料女子突然暴怒，猛地从座位上弹起，当场摔盘子走人了。老板愣在原地呀，久久没反应过来。事后呢，老板说自己的胳膊被砸青了，但是没有选择报警，好好的一顿饭本可以和平沟通，结果情绪上来了，伤了别人，也让自己失了体面。就是我们也不知道

0: 道这个女子到底是遇到了怎样的情感或生活中的坎坷波折哈，但是呢希望她能够看开吧啊，生活当中啊还是要笑着去面对。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完单，心里就开始纠结了，妈呀，就这么晚了，你说吃一顿我就不得胖啊啊，可外卖已经在路上了。最近的一种虚拟的外卖软件悄悄走红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款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呀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那有博主试用发现，这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说你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哎呀这个软件真的做的是明明白白啊。
0: 嗯，
1: 选完之后呢到购物车里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的按钮，大多数 APP 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那这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这点外卖的冲动做了这款软件。虚拟 APP 的这个外卖设计者说，其实啊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哎，等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哎就过去了。也有测评的这个用户表示，这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心理专家说，这就相当于延迟满足的练习啊，点虚假的外卖一口吃不到，哎，你看看还能满足了自己点外卖的过程，
0: 嗯，
1: 挺好一软件啊，
0: 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其实刚刚想一想真是这么回事儿。朋友们，那如果说呢你晚上啊睡不好觉，已经连续好长好长时间了，自己呢在床上翻锅烙饼的折腾着难受着。其实现代人呢大家都可能很多时候遇到这个情况。早睡醒的，完了之后呢早醒了，半夜睡不着了，压力疲惫型的，疲劳了，烦躁了，还有什么呢，睡得非常浅，中途容易醒。另外就是有些人呢思虑太重，想得多，心思繁重，有没有？有啊，睡眠是大事儿。如果说呢您这个一段时间睡不好，调理过来了还行，要是没有调理好的话，甚至不当回事的话，那慢慢的您的五脏六腑啊都会熬得 hold 不住了。所以说呢这个睡眠问题啊、哦、把它解决掉，您赶紧去专业的医院。如果说呢医生说那你就是自我调理吧，看看吃点啥营养品吧，哎，我给您推荐酸枣仁膏。我们这一款呢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是获得了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李良记它是专门的熬膏的。他家每年熬膏得熬几吨你知道吗？哎，那个就是在整个的熬制酸枣仁膏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呢通过这个这百年传承的膏方技艺和口碑啊，因为李良记的膏方制作技艺啊荣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熬膏方每年啊 216.8 吨，匠心传承111年。所以说我们这个酸枣仁膏，我跟大家说哈，酸枣仁膏它呢其实呢是在这个古代的医学药典当中就有所记载的。那么咱们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是用什么呢？酸枣仁，哎，桑葚、桂圆、覆盆子、莲子，再加上百合、乌梅、大枣、茯苓、干姜、淡豆豉来进行熬制。熬完之后啊金黄，完了是像琥珀一样的颜色，哎，粘稠的膏。它这个膏呢大家呢可以直接呢放到杯子里面冲匀了冲水喝，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这么一杯，或者说不是晚上我白天也行。嗯，酸枣仁膏呢它传承的古方叫做酸枣仁汤，还有乌梅豉汤，还有草仙丸，取其精华而熬制成的膏。朋友们，咱们这款酸枣仁膏啊经过了8道标准的工艺，选料之后呢浸泡、前煮、沉淀、浓缩、化胶、过滤、收膏。 我们这款酸枣仁糕呢，它是一包一包的，一袋一袋的啊，听友们，其实挺贵的，因为你去那个药房当中，你单独的买这个酸枣仁，嘎嘣嘎嘣嚼，那一瓶都挺贵的。

0: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盒两盒啊，多少钱呢？189。大家说这么贵，嗯，贵，但是呢也确实好用，完了之后呢对身体来说没有影响和危害，都是好东西。你这样，我们今天呢有特价福利啊，一盒两盒三盒啊，189，但是我们今天呢直降50，139，大家能够得三盒。完，朋友问我说：“卫东，三盒一共多少啊？”每盒呢16条，一顿一条，三盒能喝48天。别的咱给您凑个整，三盒酸枣仁膏，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给您加两条，也就是说13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50条。就陆陆续续的扣去了周六礼拜日啥的，基本上咱能喝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这样你调理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和营养啊，尤其是呢到冬天了，是不是、啊、漫漫长夜的那个秋冬转换了，季节温度变化多了，自己的睡眠呢出问题了啊，大家呢想喝点这个酸枣仁膏的朋友们，哎，他这个酸枣仁膏啊，没有任何的糖分成分啥的，你放心哦。哎，那个在网上买的话，大家也能够看到价格可贵了，价格三盒好像189。嗯，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非遗古方酸枣仁晚安膏，这个酸枣仁晚安膏呢，就是大家喝的时候很随意，怎么说呢？就你一天喝一次就行。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都可以，因为它这里边东西吧是滋润我们的脏腑，明白了吗？哎，它不是安眠药，但是呢它对于脏腑的滋润，尤其是咱们大家呢各方面睡眠各方面问题可多可多了，想好好的调补调补自己情况的朋友们，哎，您呢就打电话预定吧。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酸枣仁膏，还有茯苓干姜淡豆豉，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哦、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酸枣仁晚安膏，139块钱，能喝50天。嗯，400-390-1139。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两则社会方面的新闻啊，继续来了解生活当中的事儿。来，浙江的一个餐厅女子全程低头吃饭，这老板轻拍啊提醒上菜啊，这是我们刚刚提示过大家一条的社会方面的新闻。咱们再来看看啊，哈尔滨有一家理发店每周一关门谢客，却挤满了人，因为点啥？12年了，每周一这家店雷打不动的关门谢客，门上没贴歇业通知，里面却热闹得很，四五个理发师忙得脚不沾地儿，围布一抖，推子一响，坐得清一水的是头发花白的老爷子老大娘，还有穿着橙色工装的环卫工人，不收钱，一分都不收。这家藏在厢房老城区里的小店儿，用12年的时间把周一免费理发从一个临时起意的决定建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公益长跑。理发店的老板卢成不是哈尔滨人，老家在辽宁，12年前他盘下了这家店，想法很实在，老小区多，老人多，生意差不了。刚开业那一阵儿，周边的理发店总共就2-3家，生意还过得去。但是卢成很快发现了一个让他心里不是滋味的规律，经常有老人推门进来，小心翼翼地问一句：“剪头多少钱呢？”听说25、30，老人捏捏口袋，犹豫半天，又转身走了。卢成自己不在父母身边，看着这些背影，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他说：“我就想啊，要是我在老家，我爸妈去理发，人家要是能少收点或者免费，我得多感激人家呀。可正常营业，单独给老人便宜不好操作，你说你给他减个5块钱，再减个10块钱，账算不过来呀，也容易让老年人觉得是施舍。跟店长郑宝明一合计，两个人干脆拍板，与其磨磨唧唧的打折，不如干脆免费吧，但是要画条线，线怎么画呢？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环卫工人不受60岁的限制也算在内，环卫工人也有40-50岁的，但是干活辛苦啊，大太阳晒着，大冬天冻着，我们也给减。为啥定周一呢？因为周末大家忙，周一相对清闲点，正好腾出来干这点事儿。卢生说，从开业第二年下半年起，这个周一的公益日就算正式启动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这片老人多，他们年轻，做点事儿，别人怎么看不重要，自己心里踏踏实实啊。这句话是卢成招人时的硬杠杠，只要店开着，周一就不能停啊。
0: 朋友们，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好人好事在生活当中啊，一直呢给大家带来惊喜哈，也希望

0: 手机啊。
1: 哎呀儿子、啊、你还挺自觉的呢上交吧。哎呀都高中了咱得认真学习了
0: 啊
1: 你得有这个觉悟天天呢不能因为手机影响你的前途啊老儿子。
0: 因为啥呢妈妈吧每天吧就工作忙还得经过这些事儿你说当孩子的不能让爸爸妈妈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哈大动肝火。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来吧给老妈
0: 来、
1: 哎、好嘞
0: 妈妈给你。
1: 儿子啊，睡吧，早点睡。
0: 行，
1: 你现在吧是高一、
0: 哦，
1: 不像说高二、高三，
0: 对，
1: 那个翻江倒海的忙。你现在吧还能留出点时间，给自己把这个睡眠时间延长，就像那谷爱凌似的。人谷爱凌不就说了吗？
0: 说啥？
1: 啥事儿不能耽误晚上睡觉
0: 啊？好嘞，
1: 白天就是高度精力集中啊、嗯，把该做的事儿

0: 做了它，零碎时间也给它捡起来。
1: 哦，那你行，睡觉喽。
0: 哎，老公，
2: 咋的了？
0: 你看咱儿子现在，哎，上高一是不一样啊？
2: 嗯，哎，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天天去收手机去，嗯，那家是痛快的给你，小脸面带微笑啊。
0: 你刚才
2: 收费劲不当？
0: 哎呀，一点不费劲。我跟你说，以往吧，再说，你记不记以前？那上初中的时候你要他个手机，哎呀，五分八分的跟你在这磨呀，哎，一会儿再来五分钟，哎，
2: 对对对，
0: 一会儿再来十分钟，
2: 对，
0: 哎呀，这讨价还价的，哎呀我的天哪，费老劲了。哎，现在那家可敞亮呢，哎呀妈呀，可利索呢，咔咔的。
2: 你说这孩子现在对手机都不感兴趣了，他对啥感兴趣？是不是恋爱了啊？
0: 你拉倒吧！我跟你说，看孩子恋不恋爱，你就看他洗头的频率，你就完了
2: 啊！看洗头
0: 频率，咱儿子一天那有头油子麻花的，他处啥对象？哪小姑娘看他呀，买吧摊的。
2: 你再说咱儿子也是啥呀？也馋，一天天俩钱可得给小姑娘买棒棒糖。哎，嗯，这个手机
0: 咋的了？
2: 等会儿啊。孩子手啊，对，这是孩子手机壳在这。
0: 对，孩子手机
2: 不知道哪块不对劲，就觉得这手机好像有点小问题。
0: 啥问题呀？你看看，我给你、
2: 没啥问题。
0: 哎，不对呀，
2: 是不是这手机有点问题？
0: 老公啊，
2: 啊，
0: 孩子手机咋没密码呢？
2: 对呀，我刚才也说，先看，咱不能看孩子隐私。
0: 哎呀，不看你这。不看那咋教育孩子呢？
2: 哎，不对，这手机里面怎么没有这个 APP 咋不全呢？啊、嗯，
0: 啥？你点，
2: 你点
0: 个微信，
2: 哎，
0: 那微信
2: 啊，动了动了，哎，这手机咋就俩页面呢？
0: 不是，这微信咋点不进去呢？
2: 哎，这手完了，
0: 咋的了？
2: 这肯定是山寨货假机器，你儿子糊弄咱俩的。你现在赶紧尿尿。
0: 也不能，你干啥？我给他买的正八经一万多块钱，一万大多，我当时心疼死了。
2: 他给你交上来一个是模型。
0: 哎呀，模型它咋能动呢？
2: 你
0: 看动页面滑，你还能滑？哎，但是确实往里点不进去啊！
2: 你看着没有？
0: 妈呀，这小崽子，我说他咋这么听话呢？
2: 收拾他！
0: 要不说呀，孩子不吱声，事出必有妖啊！
2: 哎呀，当这个家长啊，拿到孩子交上来的手机之后哈，起初的没发现，后来哎。知道了，这手机不对劲儿。
0: 嗯，
2: 狸猫换太子了。
0: 哎呀，你看看现在这孩子，就咋那么精呢？啊，上有政策，下必须有对策。
2: 哎，
0: 是不是？
2: 嗯，
0: 哎呀，我还听说呢，有小朋友，就是把手机上交给父母了之后，
2: 啊，
0: 半夜再偷摸给他顺出来。
2: 哎呀哈，
0: 和小伙伴约好了，
2: 嗯，
0: 天黑就是暗号，半夜起来玩手机。哎呀，就是说实话，现在父母看孩子太难了。
2: 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收听。
3: 哎，老孙女啊，这家哪家今天燃气改造了？哎，
0: 我听说了，
3: 啊，
0: 我妈呀给我打电话了，还跟我念叨呢，
3: 啊，
0: 说呀你这家里老人岁数大了，燃气管线这维修了做不了饭，吃啥喝啥呀，在家抹泪呢。
3: 那有的是吃的，你可别听你妈在那呼呼呼咧咧，奶还在家抹泪呢，奶在家欢天喜地照着减肥。
0: 奶你别瞎闹了，奶呀，
3: 哎，
0: 我给你啊点餐了。
3: 啥意思啊？
0: 订外卖了。
3: 谁搁哪卖啥呀？
0: 不卖啥
3: 啊，就是，你给我买吃的了。
0: 对，我给你买吃的了。
3: 买那你啥时候回来到家呀？
0: 我不回去了，这不在你这不老家吗？我这不是说坐个公交车我就回去了，
3: 嗯，
0: 那你这再说坐公交车的距离，那我妈这一天得回去800趟啊。奶，
3: 嗯，
0: 呀，你说你这在老家我们也够不着你，我给那个老家你爱吃的那个饭店
3: 啊，
0: 订餐了。
3: 哎我的妈呀，
0: 给你点了一份那个鸡肉
3: 啊，
0: 啊，还给你点了一份排骨。
3: 你妈都爱吃，
0: 都爱吃，是啊，
3: 哎呦我天哪，哎，
0: 还有米饭。
3: 米饭呢？
0: 那个我给你点整俩大盒，你中午吃一餐，啊，下午热一热，
3: 行，
0: 啊，热完晚上再整一餐。
3: 哎呀，
0: 啊，后天基本上呢就差不多了，大概齐了。
3: 哎呀，这孩子你说说，给奶整的心里边，哎呦我的妈呀，花那钱干啥？你是说糟蹋钱？
0: 没事，奶，爱你哟。
3: 老李大妹子，
0: 咋的啦？
3: 哎呀妈，快点的！
0: 你是不是来找我来了？
3: 你家不
0: 吃不上喝不上了是不是？
3: 昨天你给我桃酥了是不是？
0: 嗯呐。
3: 昨天你给我绿豆糕了是不是？
0: 对。
3: 你看等会儿啊。
0: 我这还有。
3: 不用。嗯。你这玩意儿人情往份的，礼尚往来的。
0: 你买光头去啦？
3: 没有，你看这是啥？
0: 呀妈呀，这不热乎乎的大饭菜吗？
3: 哎呀，我孙女啊，千里迢迢的呀，给我订的呀。
0: 哎呀，
3: 一个帅哥给我送来的餐。
0: 我说，
3: 哎。
0: 老姊妹啊，
3: 啊，
0: 人岁数大了，别老说那胡话。
3: 胡啥话呀？
0: 你孙女在哪儿我不知道。
3: 啊，
0: 那外地工作小白领哪有时间说回老家呀？
3: 哎呦，我们
0: 再说了，他要回老家，你能让他赶这时候吗？那煤气管道都改造了，你都给人做不了好吃的，你能让人家来？
3: 人家这叫外派
0: 啊。
3: 这是派我孙女派一个人给我送来的叫外派。
0: 妈呀，
3: 哎，那小伙子，
0: 你孙女当了领导了。
3: 那小伙子穿个一个那个黄色的衣服，戴这个黄帽子，骑这个摩托车，外派叫外派员。
0: 不是，那是派俩的。我听你俩唠嗑，我都胃疼。
3: 怎么的呢？
0: 什么又外派？人叫外卖，外卖。
3: 啊，对对对，
0: 我说老姊妹，你们唠嗑真是
3: 叫外卖呀，
0: 一点不与时俱进。
3: 嗯，
0: 对不对？
3: 赶紧吃，赶紧吃，这是鸡肉，这是排骨，你昨天给我吃的，我必须给你点。啊，老邻居，哎，
0: 不是，
3: 啊，
0: 不是。
3: 咋的了？
0: 那个，那个分分盒咱分分呗。
3: 哎呀哈，分！哎呀，这老人家第一次吃外卖哈，就是开袋开盒那个瞬间，能够感受出来抑制不住的喜悦。这是来自孙女满满的爱，给那个奶奶订的外卖。
0: 嗯
3: 啊，
0: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3: 我们一起了解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
0: 近日啊，房县在车上贴出了去哈尔滨取小新童了，哎，这样的一个横幅，从西安出发，驱车奔赴2300公里之外的哈尔滨举办答谢宴。我们可以清楚的在这个车的啊后面看到这个条幅，一路上呢，他们不断收到了陌生车主的鸣笛、招手、点赞、双闪等致意和祝福。房县说，陌生人的这份纯粹的善意令人无比的感动，这份记忆会久久铭记。
3: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考考试啊。那么国家公务员考试这些消息呢，也提示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一共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还有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10月12号，记者来到了道里区民生上都2期闲置地块，这里的停车场主体已经建成了，路面铺装、泊位划线、路灯照明和体育设施一应俱全。近段时间呢，道里区统筹推进的冰上运动中心、金江路、民生上都、和松街、河源街交口四处长期撂荒地块，总占地5.86平方米，规划泊位992个，同步布局，充满了这个布局了充换电设施、运动场地和绿化景观，让昔日的城市闲置空间变为服务群众的民生空间。
3: 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现象哈，为什么洗完的袜子总会变硬？
0: 为啥呢？
3: 新买的袜子你说就柔软哈。那今天我们针对网友的提问呢，来跟大家呢回应回应啊。这好端端的袜子洗完很干净，它咋就硬了？其实呢，不光说是咱们网友，生活当中有过这个经历的人，大家也都想知道原因。这个我们要从这个棉袜的材料说起了，因为棉袜里边的主要材质是什么呢？棉花啊，而这个棉纤维呈现了天然的转曲形态，它呢织物疏松柔软，充满空气，这样的结构让袜子蓬松有质感，也让它们呢有很好的吸湿啊、通透性啊，穿起来呢比较舒服。但假如说棉纤之间疏松的结构被破坏了，你比如说棉纤被粘在一起了，或者缝隙里出现了一些杂质颗粒了，那么棉纤之间不能够顺动的滑动了，那么原本蓬松的状态可能就受到影响了。这个袜子啊，在整个的组织之间棉纤之间不能滑动，那它就不会蓬松了。
2: 在破坏棉酸结构上呢，这水呀脱不开关系。让袜子变硬的原理有两种，第一种呢跟水的硬度有关，生活当中啊人们用的水，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习惯了用肥皂洗衣服，可能会有些水与肥皂接触之后产生白色的小颗粒，那么这些白色的小颗粒呢是钙镁离子的硬酸质形成的。除了肥皂啊、洗衣液、洗衣粉里边啊这些呢阴离子表面的活性剂啊，它可能有钙呀、镁呀离子发生，产生难以溶于水的小颗粒。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小结晶也很难以清除。那么如果说袜子啊这变硬了啊，也不是说不能解决的，大家呢可以用点什么活性剂呀之类的呀，或者说呢袜子浸泡的时候啊，水分纤维素之间呢可以呢在晾干的时候呢把水分拧净啊，这个袜子呢就不会说硬邦邦了。
0: 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在沙发上睡的就特别容易，哎，一躺一觉，在床上睡着就很困难，这到底是为啥呢？
2: 为什么？
0: 哎，这种现象呢可能与睡眠压力和环境因素有关系。因为沙发通常和看电视、聊天、饭后休息联系在一起，人在沙发上呢就很放松，往往没有必须马上睡着的目标，这大脑呢就属于游离的状态了，而周围的这种刺激熟悉持续着，比如说昏暗的灯光啊、电视声啊、家人的活动声啊，这就类似于啥呢？白噪音，让人更容易犯困，而且家人在身边还会增加安全感，让人特别容易放松。那为啥说沙发上困意满满，一到床上反而睡不着了呢？是因为一躺床上，这就意味着正式睡眠的开始。如果这时候脑子里还塞满着各种没有完成的事儿，那些念头就会时不时的，哎，就让你难以入眠了。所以呢这个生活当中一到晚上躺床上的时候，大家反而是翻来覆去总是寻思那些白天没有完成的工作。还有一般呢人会在洗漱之后就会变得清醒，所以就是大家洗漱完了之后直接躺床上说，反倒哎呀妈呀咋那么精神呢，你就不妨把洗漱时间稍微前置一下啊，缓一会儿睡觉，哎，挺不错的啊。那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想要好好睡觉有这样的几招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尽量固定作息时间，睡前安排放松时间，调整卧室的睡眠环境，比如说要昏暗呐、安静啊，温度要适宜呀。还有躺久了实在没睡意，你就先起来啊，暂时离开床，到光线较暗处坐一会儿，等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到床上。那现在的朋友们呢，其实也喜欢玩手机。躺床上睡不着玩手机吧，
2: 越玩越精神，
0: 越玩越精神。还有朋友呢半夜哎突然一下焦虑醒了，
2: 哎
0: 醒完之后你说干点啥呀，就总觉着玩手机吧，一玩哎天亮了。
2: 是，
0: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半夜这个自己突然一下醒了之后别玩手机，你就告诉自己没事儿，躺会儿睡着了，哎反倒就睡过去了哈。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啊，就是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对于昆明往返红果的5652、5651次列车，昆明往返元谋的7477还有7465列车，公益性的慢火车打造了半客月半集市的特色车厢。这车厢一半吧就保留了常规的旅客的座位席，满足群众出行旅游的需求，另外一半呢就改造成了那种开阔的便民销售区域，增设了便民座椅、公平秤，专门供沿线的农户呢售卖时令水果、野生菌，还有呢山货特产。就是以前呢带南瓜呀、彩椒啊、菌子呀坐车，还有箩筐啊、扁担呐 啊满满登登的。现在车上呢还有专门的摆货的地方，哎呀干净，还有那个宽敞，卖货省心，心里也踏实。这常坐5652次列车外出售卖农货的村民呢唐巧珍就这样介绍着，说这趟列车呢全程261公里，区间票价最低几块钱，山间公交逢站就停，覆盖数十个小山区站，不仅是当地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助力了山区的农货外销的致富车。
0: 好了，北京时间7:57，我们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啊。那么刚刚有听众朋友发我的微信问说，我想报名那个华东五市的旅游，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的旅游招募工作目前呢是全部的结束了，因为位置都已经是满了，
2: 哎，
0: 所以要提示大家伙，如果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听到我们有旅游线路了，第一时间 发微信呐、打电话呀，和我们集团联系，然后尽早的来确认您的行程，要不然真的是一睁眼一闭眼，时间溜走了，机会也溜走了。
3: 你看这两天就得又给你打电话的，说呀我想去呀、还有没有别的线路了？你总这样，就是啥事得趁早，别拖了。
0: 对，我们目前一段时间呢会休息一个阶段，休整一个阶段，大概在10月中下旬会有云南线路的这样的推出。如果你想在这个冬日里面啊，咱哈尔滨转凉了啊，您说哎呀我想去个温暖的地方，10月中下旬我们共同来期待我们的云南返场游啊、这也是去年大家伙反馈特别好特别认可的一条线路啊，云南的旅游。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如果说你担心到时候没注意这个节目，你也加上我的微信留个备注，到时候推新线路的时候我也及时的来和您取得联系啊。18045051668。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3: 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10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10度，夜间晴，最低温度0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11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3: 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度，伴有4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0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加强营养来保养身体的这个时间段了哈，很多听众朋友发现这段时间呢，就身体缺营养缺得特别的快啊。那当然也有很多人非常注重养护身体，对不对？哎，今天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大家真的就得均衡营养啊。那现在呢，就是